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金思妙莲华正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入到第二十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我们很欢喜的邀请到金思金社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那我们跟德宇师父打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来，观众还有嘉玲，大家好，我是德宇。
0: 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德宇师父了哈。在今天呢，我们要先请教师父啊。师父，我每一次看上人开示，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像我们在寻法相的时候啊，都要就是做笔记，好，然后呢还要做心得分享。可是呢，在常不清菩萨品这里啊，第一集一开始啊，上人就提醒我们听法要用心，究竟这个用心要用到什么叫做用心的程度？
2: 说到常不清菩萨品，上人一开头在讲用心，我讲一句，就是上人所有的经典，那所有的开示到最后都是讲多用心。但是如果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要讲多用心，就是重要的话要讲好几遍，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用心。那其实这个用心来讲，就是有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听法要用心，第一层就是要重视它，就是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很慎重很重视哦，就是所以非常的重视，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往内，往内就是要他去绑去反思，反思说 我自己是否有做到上人所讲的，那上人的教导是什么，我是不是除了重视之外放在心上之外，我是不是有再去做，有做到的吗？然后再来再往内的话，第三层就是说我们要去很深刻的去明白，明白自己我今生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道场能够精进的文法，是因为很有时间吗？或者是说因为我很有福报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可能在忙但是我可以，其实就是过去生曾经有发过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福，我们因缘和合来到这个道场，那大家分工合作，我成就你，然后 你成就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文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有因有缘，我们有共同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也是因中有受记，我们曾经 被祝福过，自己也用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福能够在这里一起闻法。那所以这是三个，由外而内，就是要重视它，然后去反思我们有做到吗，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要很感恩，我们就是过去生有种了这些好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福报，所以我们很珍惜，这就是上人讲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的期许有多高，
0: 是，所以这个用心的程度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正视它，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要重视。那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重视，就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跟经文当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呼应，还有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要求起来做一个反观自照啊，就是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最重要呢就是这份珍惜的心啊，因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听闻佛法，一定是过去生曾经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连接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没有错，
2: 对，
1: 师父有提到说我们要重视这个法，
0: 对，
1: 然后也要认识它。
0: 是，
1: 那讲到是，上人又提了另外一个，他说见苦是人，就是用心听每个人的故事。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故事？
0: 对，
1: 你的故事跟我何干，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啊
0: ，
1: 那可是常不清菩萨是常常不清是人群嘛？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平常可能生活啦工作学习然后一堆事情处理不完，那亲朋好友你可能会听嘛，然后就当垃圾桶
0: 妈妈的话要听一下，
1: 对对对，朋友吐吐苦水啊我听，可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我非听不可，也要关心呢
0: ？
2: 这个我会很有感触，我讲一个故事，在我来的时候，来金色的时候，有一个进驻女，她住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也好像有一个什么灾难，然后他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说你怎么那么紧张，其实灾难天天都有，我们吃鸡人都一直在做， 他说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哦，所以你看，哦，如果跟我们相关性连结性强一点啊，我们就会好像很紧张。可是如果说上人讲的是美国的什么地方，阿根廷的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直接去做了啊就好了，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关心，止于关心。可是我们的那种感同身受就少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啊。对于我们的亲友，我们都会关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是要学习上人这种哈。上人，你看上人每次讲着哪里天灾，上人都还有悲悯心，然后有时候上人就讲到热泪盈眶，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有时候会想说啊，那么远，上人怎么那么关心？好像天下事就是都上人的事情哈。这个就是那种悲心程度哈，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跟我们相近一点，我们才会好像启发我们的悲心，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才会那个。可是其实我们慈济哈，上人教我们的，我们就是训练这样的悲心哈，就是要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哈啊。我们就是怎么想？如果以佛法的缘起因缘观来讲哈，其实我们要细细的去想，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不论是政治啊，天下哈，天下的天灾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四大不调哈，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人心，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各地的安危哈。啊，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平安了，如果这样子慢慢来看，收尾来看，我们也会平安哈。那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身为佛教徒哈，我们当然对非亲非故的人，我们都还要升起那个爱心，要能够感同身受哈，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细腻的地方。因为近的有相关的，我们当然懂得慈悲，懂得关心啊。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份哈，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又不是太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悲心哈放大。啊，上人就说哈，其实这个也不难，我们就是要透过行动。那如果有因缘看到有人有烦恼，我们马上就去关心人家。你看慈济人就是去访视，而且访视他大部分都是慈济人，他不认识的人嘛，他们去访视。那你看这次的台米台风，他们这居家 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慰问，他们有哪一个是认识的，也都不认识嘛。我觉得我们除了造福之外，这个就是修行哈，让我们学习我们的悲心哈，久而久之就不会觉得这些另外花这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好像是多余的。我们久而久之觉得他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习惯来做好事了，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慢慢的感受到见苦，然后知佛，哦，原来我就是也是一个菩萨，哦，终于知道原来我就是一个菩萨，我可以不是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人，哦，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哦，我也都能够去帮助他们，哦，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人。
0: 要有时时这种很悲悯的情怀，而且呢要一视同仁，啊，感同身受，哦，就是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我们在共修常不清菩萨品首先要有一个立基点，
1: 嗯
0: 哦，那我也注意到在第二集里面呢，啊，上人有说这个常不清菩萨品要开始的明朗的说出菩萨法，是所以要请教师父是不是是说，就是要开始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修炼的方法具体的会有哪一些了。
2: 对，上人讲的菩萨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哈，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这些都是菩萨，每一项都是菩萨修行的功课。六度万行哈，其实分为六个项目，但是其实总括来讲，就两个字就可以包含一切。从布施里面，其实你好好的布施，你当然中间你会必须要持戒哦，还要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这些用布施两个字可以概括六度万行哈。就像我们持戒有四大八法，我们可以用大慈善哈来包括，意思是一样的哈。那所以从常不清菩萨身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六度的波罗蜜的精神哈。那最以常不清菩萨而言，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哈，一个就是忍辱。那光是忍哈，就有很多的层次哦。哈，那忍哈，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心还可以保持平和，然后不起嗔心。那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修炼哈，它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像 像常不清菩萨，他深信众生哈，他是平等的，所以他还都还还是会你不希望我还是会恭敬你嘛哈。所以只要行菩萨道哈，因为你只要能够行菩萨，你就能成佛，所以我就是恭敬你。所以他是由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道理而得到智慧。上面有曾经有讲过哈，在第二节的地方上面有讲，行持修学传法中的，我们光说要修菩萨法。口头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身体去力行，要真的去做了哈，做就对了哈，啊，对的事做就对了，要坚持修学，那好事哈，不是做一次就好，好像就是我今天已经做善事了，所以其余的事我都不管了，不可以哈，不是这样子，好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是天天做好事，终身做好事哈，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保持着菩萨的心哈，然后。一直一直的去实践哈，那方法很多哈，学不完，所以哈做就对了哈。
1: 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是一直做。那一直做的话，终身做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精进嘛？
2: 对，这是勤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不懈怠哈，不放逸。
0: 就没有停就不停，
2: 对，
0: 即使
2: 好，
0: 遇到
2: 对，就
0: 困
2: 是。
0: 难，还是要持续。
1: 感恩师傅跟我们说，常不清菩萨他这样子生生世世终身这样子对人恭敬礼拜。对，那其实就是说，上人在这一集里面开始还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说六度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通常追求说，哎，我要从这个烦恼的此岸到对岸解脱的彼岸，可是上人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从菩萨的那一方到众生的此岸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一点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那可能用一般人有听过的话，叫做道家慈航，菩萨是桥，也是上人对这个到彼岸的一个创新的诠释，是我在这一集听到的一个特点。
0: 对，就是呢，这个菩萨，等于是，帮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中间，这菩萨道叫六度万行嘛，哈，所以上人比喻这个菩萨其实是搭了一座桥，哦，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行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哦，虽然是一个名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哦，我不知道这样的体会算不算啊？不过在从中过程里面，我就听到了刚刚师父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忍耐啊是有很多的考验功夫的。例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忍，这是我自己的心要说服自己，要降服自己，不要先发脾气，要忍耐。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应外境的，可能就是有很多这种我是要去忍受的。哦，比如说天气太热，哦，这种我是要去忍受，是我要展现出某种我的力度来的。它不光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就可以改变，而是我还有这个承受的力量，要展现出来的耐心跟耐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来继续请教师父的，就是哦，是不是这个常不清的意思啊？这个常跟不清里面，我们除了第一个悲悯心的这个基础点是，可能就是是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都是要把它当作是如同是家人一样的这个心境以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需要去恒久锻炼自己的心，哦，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中断呐，哦，或者是退转呐，所以这个常不清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2: 常不清的一常，那当然就是一直恒常，那恒常到什么程度呢？恒常到不间断，那就是一直永远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上人常常讲的哈，手持不动哈，一百千劫哈，那就是自旋虚末哈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永远的守住，然后去持续它，然后就是去把它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常，就是恒常、恒心、常持哈，守持不动。那不清的话，不清就是尊礼敬恭，就是。恒顺众生，然后爱护恭敬，然后未来皆能成佛。哦，这未来都能够成佛。那常不清菩萨，他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闻到一个法，他就信受奉行哦。你看哦，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它做好，一直把它做好，就是常常把它做好哈。然后遇到挫折，他也是会把它做好哈。他没有所谓的退失他的信心、道心哈。 啊，那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它就是所有的道的一个的基本的哈，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就是说你把这个信心哈，道心把它做好，你就可以成就一切哈。那信心很重要，所以藏人在开示里面哈，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尊礼敬重哈，尊敬哈，然后礼拜，然后恭敬，然后要很慎重，然后很重视他这样子哈。所以哈，常不清菩萨，他虽然是不写经、不读经，他只会这样礼拜人呐，哈，他的礼拜不是拜佛菩萨哦，他不是拜佛菩萨，他是恭敬礼拜所有的人哈。这个就是你看他真的确实叫做常不清哈，我们做得到吗？好，我们有恭敬所有一切的人吗？那当然，现代的人是不流行看到人在地上拜嘛。但是以前的人是会这样子的哈，看到上人很尊敬，我们会顶礼哦，哈，我们看到师公很尊敬，我们会顶礼；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我们会对他很好，会很亲近。可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恭敬，或者是有没有不要起嫌弃之心哈？这样子啊，是因为常不清菩萨把人哈都当成他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祝福每一个人哈，然后恭敬每一个人。那《法华经》就是需要训练我们哈，这个就是重点哈。学习常不清菩萨的不着相，而又有耐心，又有恭敬心，重视法。那除了重视有形的经，重视有形的法，那他当然就是内心里面，他其实他是无差别的，他做到了，他是平等心哈。他相信人人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心佛众生啊，三者无差别。所以他很不着相，所以常不清菩萨其实他功夫是很深的哈、哦。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心灵，我们的心灵哈，信仰佛法，相信佛法。常不清菩萨是过去佛陀的某一世嘛哈、哦，所以他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就是要我们哈、哦，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哈、哦，不着相，然后把众生哈、哦、都平等哈、哦、来看待一切。
0: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讲到这个常不清菩萨哦，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特质里头，尤其这个修忍辱行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着相哦，视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平等的这一个缩小自己的身形典范哦，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值得好好修炼的功课。如果我们修起来了，一定对我们的人际互动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这是理想型。啊，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理想呢，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那究竟如果遇到了身旁当中有这么多考验我们的人事物发生的时候，如何还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来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更棒的一个方法了。那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德育师父也拨空跟我们进行连线，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导读，非常感恩，不感恩德育师，
2: 感恩感恩嘉玲，感恩光宗，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啊。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啦。但是呢，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这个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每天都会念，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恒顺众生的意思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人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做慈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然后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近似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
0: 对，
1: 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很多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
0: 嗯、
1: 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哈直接帮提婆达多哈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哪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啊？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还看到他善的一面，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那常不清菩萨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跟他们说你们未来也会行菩萨道，种下成佛的因，然后最后一定会成佛。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因为当时在佛世时代那些声闻比丘其实他们的发心并不是要行菩萨道的，之前有讲他们的发心其实要先自我解脱，然后证果成为阿罗汉，然后之后再度化，那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还有示众，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去跟他们结好人缘，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施工的成佛知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其实所有的众生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这个是这个观点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佛陀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教育我们心佛众生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只是快跟慢。那所以习气改得好一点，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就像常不清一样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世。常不清菩萨 他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 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 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就是法华经里面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因为众生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受持法华经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锲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清嘛，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所以上莲常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因为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用这样的不同的前身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0: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0: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是缺角杯子。视为圆嘛，不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2: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0: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红
0: 公
1: 十
0: 安
1: 字。

0: 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哈，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哈，如果你也微笑一点哈，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哈，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我们不是愚师，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哦，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啊，还有哪里哈，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哎，于师父，我跟你说，你哈，今天比方说煮饭啦，哈，那今天煮的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哈，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啊，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慈悲啦。如果不讲他也不对哈，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就对方也是成就整个事情。上面有讲哈，缺角的杯子哈，不要看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杯子。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看好的地方哈，不要太小心眼，好，这是去善解它哈。但是我认为上人其实讲话有很多的教导，我认为就是要善解。另外一个善解的意思就是要善于理解哈。我们要善于理解上人真正教导我们的内心哈，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要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哈，那时间很快就过了。好，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调。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感恩。
1: 感谢师
0: 哇，
1: 父。
0: 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缘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好，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脾气，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姻缘，好，不要让他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他，哦，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呐，哈，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视一切众生的平等。
1: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他还在讲到，就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
0: 哦，
1: 分
0: 分
1: 别，
0: 别，
1: 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人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湖光宗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然后
0: 哦，
1: 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
0: 差
1: 小，
0: 不
1: 差
0: 多，
1: 不多，
0: 呵呵。
1: 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啊，比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
0: 对。

0: 所以上来就是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诚的爱，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
1: 嗯哼。
0: 那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博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来就是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的。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1: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
0: 哦，
1: 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
0: 是，
1: 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啊，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
0: 哦。
1: 尔时佛告则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咯，得大士，得大士菩萨，哦，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0: 说法的人，
1: 对，还有呢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他是一个当机者，
0: 当机者，对
1: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士菩萨他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2: 得大士菩萨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哈。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哦，所以就是很有 power 的意思，这翻译我就翻译得很好，他什么都是 很有 power， 那当然是智慧也是很有 power 的。那上人有说，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关，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众生群众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所以想想看，我们强忍也是一种忍，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这也是一种忍，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来这样子对话，这样子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宇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解决了家里很多的人际困惑，
0: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1: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还有 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育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育师父，谢谢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十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 我爸妈就很紧张、到处去找、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 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所以
0: 20分
1: 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 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吗？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评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就。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哈、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1: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yeah. 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好，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要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哈，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0: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好，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是，
1: 那我们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这样子听讲，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跟父亲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其实我爸爸是一个蛮固执的一个人，那
0: 固执
1: 、对不对？那其实我跟他的这种感情上的交流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在回去，就是后来因为回去台湾有半年，就跟他比较多的接触嘛，所以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因缘跟他接触呢，然后有听到他一些其他的想法，他就跟我分享他这个朋友都一个一个离开啊，这个有点那种世事沧桑的感觉了，然后我其实是一种陪伴啊，一种
0: 陪伴，
1: 这种回馈哦，其实我也没有帮到他什么，那我爸爸当时他80多岁的还跑去种香蕉500克呢。
0: 哇，500棵
1: 五百棵香蕉树，
0: 哇，在屏东吗？
1: 在屏东，哎，对对。那我回去台湾去。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回顾1966年的台湾，是经济和民生都处于相当低迷以及匮乏的年代。在贫穷偏僻的花莲，有30位家庭主妇跟随着几位出家师父，一起靠着每天从买菜钱里面剩下5毛钱，开始做起慈善的服务，救济当地急需要关怀照顾的独居老人和贫户们。60年以来，这一份无私的大爱启发了无数人的善念。当年成立的慈济克难功德会，从台湾偏乡花莲逐渐发展成为进入联合国的国际性的慈善组织，也就是现在的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中，纪灵将以音乐串起慈济一甲子的足迹，让我们随着音乐走进这60年的时光隧道。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慈悲利他的科学观。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今天纪琳要用音乐陪您走过一段很特别的旅程，这是一段60年的岁月，也是一段从一念善心开始走向世界的大爱旅程。今年慈济走过60年了。60年前，在台湾的花莲，一个非常简单的善念开始了。没有庞大的资源，没有华丽的组织，只是有人愿意每天多省下5毛钱，把一点点的爱

六十年后，这一念善心已经走向了世界，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从台湾出发，走进社区，走进灾难的现场，更是走进了无数人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沿着音乐的历史足迹，一起走过慈济六十年的四个篇章：初心、心愿、行愿以及传承。而这四个篇章也将带领着我们认识慈济的四大志业以及八大法印所展现的慈济世界。请先让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认识您真好》，之后我们继续第一个篇章《初心》。

认识您真好，这一句话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缘分。60年来，有多少人因为慈济而相遇，更是有人因为受到帮助而认识了慈济，有人因为参与了志工而走进了慈济，更是有人因为一个善念从此走上了一条帮助别人的道路。而慈济的故事最初也来自一个人对生命的追问。正言法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思考，人生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正言法师的养父离世，让他深感到人生的无常，也因此更加认真地思考生命的方向。最后正言法师选择走上修行之路，而这条道路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修行，而是走进人群。因为看见了苦难，所以发愿，因为看见需要，所以行动，这就是慈济最初的初心。一块来欣赏歌曲《方向》。

找到了方向之后，还要有一颗愿意坚持的心，这就是愿力。接下来请各位一同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曲名是《心愿》。

在1966年，正言法师创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30位家庭主妇每天从买菜中省下了5毛钱，投入了竹筒。5毛钱很小，但是30个人的5毛钱天天累积，就成为慈济最初的慈善力量。所以慈济60年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小小的善也能成就大大的

一念善心可以是一颗种子，愿意一直的做下去，就能慢慢长成一棵大树。一首好歌可以陪伴一个时代，一个心愿也可以影响许多生命。心愿是慈济30周年重要的歌曲，30年时唱的是心愿，走到60年，这个心愿依然没有改变。希望人人平安，希望世界少一份苦难，更是希望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爱。慈济的愿不是停留在心里，而是要走出去。所以有了慈善，有了医疗，有了教育，有了人文，这就是慈济重要的4大志愿。

慈善是慈济最早开始的职业，从竹筒岁月开始，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开始，一路走到国际赈灾，哪里有灾难，哪里有苦难，慈济人就努力地走进去，不只是给予物资，更重要的是陪伴，让受苦的人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四大置业的另一项医疗，慈济医疗也是从苦开始，早期的贫困是要义诊，一步一步发展成完整的医疗置业。医疗不只是治疗身体，还要照顾一颗受伤的心，一句安慰，一个微笑，一个陪伴，都能成为病苦。

间歌就是一首充满生命感受的歌曲，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到人生的相遇、离别与珍惜。

0: 在教育置业里，教育是改变生命的重要力量，所以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品格、感恩、尊重与爱。从幼儿教育到大学的教育，从校园到社会，希望培养的不只是有能力的人，更是要是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因为一个人力量有限，但是一个受良好教育的人是可以再去影响更多的人的哦。而人文置业就是把慈悲与智慧带进生活，一篇文章、一段影像、一首好歌、一句温馨的话，都可以传递善的力量。所以我们用音乐有爱来说慈济60年的故事，其实也是慈济人文精神的一种延续。因为音乐可以让人感动，也可以让一个善念在心里留下来。
1: 你的心思
0: 非常感恩您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纪灵把慈济60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分成上下两集。今天说说上半集，慈济的四大置业，有关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希望您喜欢纪灵所为您整理慈济60的故事以及好听的音乐。下一次我们将继续慈济60年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的下集。感恩您的收听，
2: 祝福您平安喜乐。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有这个福报和学习的机会，承担这个职会的负责人，内心很惶恐，其实一直问很多问题哦，那个问题都很长。最后我们拿到的答案都只有一句话，就是你要贴近法脉，就是你要常回来，自己找答案。就跟上人报告，就事业、置业、家业，我现在来之前的情况就是我以为自己兼顾得很好，结果在家业，家里人觉得孩子觉得爸爸陪不够他，在公司员工觉得老板常常不在，然后在此际很多活动也没有办法亲自出席，这次也想回来跟上人请法应该怎么样。不过后来在最后实业家迎对上人的开示，好像有找到答案哦，就其实上人就说其实就是贪嘛，就贪心啦，在我们眼中看到的都是赚钱的机会，那其实有可能也是就是贪念牵引出来的结果。我希望这个是可以能够处理和打断的。
1: 弟子在进来慈济的时候，也有自己觉得成就的，就是把家师兄带进来，跟孩子带进来了啊，这个是弟子比较有同修啦啊，那么就比较顺，走得比较顺。但是要带人带团队啊，弟子这个部分就比较感觉自己没有太大的智慧。然后这一次来随师，也是弟子第一次随师，那也在随师的过程也听了一些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啊。
2: 大家要先用感恩心啊，这自己呢看到了慈济，而且投入慈济，都是很开心，这就是第一个感恩。人生难得呢遇到了生命中啊对自己感觉最有价值有意义的人间，因为你为人间而付出都是呢很有意义。自我评估，假如对人间都是很有意义，那这个团体呢人人和气，这也要感恩。因为呢做一件好事，真诚的付出，而且呢是有价值，这是对自己要感恩。你应该也都有听到师父最近，我最近都说我向自己说感恩，因为呢这一生啊给我的身体，给我的时间，给我的空间，所以让我自己做我想要做的，所以呢我对自己感恩，有这么多的好因缘。那再来呢要感恩，感恩呢过去一生有结了很多的好缘，很多人看师父就欢喜。你们假如有心做师父想做的，有做到了，感恩啊。那师父跟您有点来做会吗？有没有常常在一起？只要你有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在你身边。你做事对不对？自己有信心，对了，师父很赞叹，欢喜，佛陀欢喜，师父欢喜，那就是对自己也要欢喜。因为佛心，佛心施智，你都做到了，这就是做对事。你们都一样啊，所以都要感恩。人生最有价值就是 做对事，那自己回报父母恩，是因为父母恩，父母给我这个身体，所以呢做对的事就是报父母恩。而且呢如何报师恩，就是做事我想要做，你们也认真做到了，这就是报师恩。而且呢人人本具有佛性，我们呢相信自己以佛的觉悟，佛陀是要累生啊，不知道几生世在人间，来人间呢总是呢学佛，他还是要学佛，佛是一个性本性，所以哦他学得像，而且呢学得真学得对，所以他成佛了。他本来就是要求佛道，原来人人本具有这样的佛性，只是走回本分，做该做的事，就是行佛道。师父也是教我们这样做，所以呢，感恩有这个因缘，哦，所以做师父教你做的事，你也做到了。那当然还要感恩自己啊，自己有听话，自己呢也是用行动做出来。所以学就是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学习，走对路了，那总是呢觉悟可以看到了真实的道路，真实的道路，那是打从内心的一片诚意，诚意，哦，所以我说深信，信得很深，那信得深了就不会偏掉，所以人生啊，走一条呢康庄不偏差的道路是正确，那就是走正觉路。所以学菩萨道，见悟道了，人人人本具有佛性，所以道理这么简单，那对有觉性的人呐，很简单。哦，原来师父讲遐多，啊，就是安尼念定，安尼念定，安尼念定。好，你要学习呀，要认真啊。啊，认真要从啥诶？行菩萨道啊！你行菩萨道呢，很认真，方向不偏。那所见的呢，用正知正见，所以觉悟了。总是呢，道理就是这样而已，很简单。所以公期待你们呐，能听师父说的话，做人间本分事就对了。
3: 我是觉得自己很遗憾这么久，因为已经七十了，然后很遗憾这样的年纪才接触了慈济，才跟这上人有讲是过去的因今世的缘，所以只是缘来的比较迟一点，不过我会很把握这段的缘分，好，所以只是觉得这一份缘，哦，虽然来得很迟，啊，时间因为这样的年纪也没有多少时间，不过我会觉得告诉自己要盘点生命，要好好的去做，然后做上人所说的，
2: 只要缘生，不怕缘来得迟， 所以也期待各位啊，慈济与你是很有缘，同样叫做慈济，但是呢，如何结缘要看自己，要看自己。所以，要咱若回到倒来，像咱这一回，那就是大家共合起来，互相培训。我看你，听你，哦，你的过程是这样，很好，我要学习。那因为你碰到了什么样的逆境，你如何呢？心灵都多埋怨，有帮助吗？结果没帮助，我要自我警惕。最后，就是叫做，这世人学不完。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我们啊，都希望能够快乐的过日子，但是快乐是别人给的，还是自己去制造的呢？2500年前，佛陀就悟出了一个真理，他认为啊，慈悲利他是追求身心灵快乐的处方笺。当我们把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清安自在的快乐生活就可以体现出来。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禅师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中作者施一鸣的一篇演讲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慈悲利他的科学观》。慈悲心与同情心是一样的吗？简单的说啊，慈悲心就是除了同情心之外，还要加上利他的动机和行为。所以我们常说，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这其中的与跟拔就是动词，就是利他的行为。也就是说，慈悲心能够产生效益，能帮助到人的同情心。达尔文在他的《人类起源》这本书里面，他就认为慈悲利他是人类演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人类独特的慈悲心之所以会在演化的过程中被选取与保留，有其正面的意义，可能因为这个慈悲心的发扬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有一个关于慈悲心的科学实验，在实验室里面，认知科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使用了一种叫做 functional MRI 的先进仪器。这种仪器可以扫描人类的脑部，侦测氧气跟血流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心态变化的情形。当大脑的某一个区域血流量或氧气量增加的时候，那一块脑区域就会被活化。科学家找了一群试验者，分为对照组以及实验组。对照组呢，看一些风景的照片，实验组则是让他们看一套人类受苦受难的相片，以激发受试者的同情心。然后呢，比较脑部哪一些区域会被活化。他们发现有六个区域因为看了激发同情心的照片而被活化，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就是大脑导水管周边灰质区，简称 PAG。 PAG 这个地方是所有可能的慈悲中心里面最多、最大而且最强的地方。这个 PAG 有什么功用呢？第一，它的兴奋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当副交感神经作用较强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身心比较舒畅。第二， PAG 这个区域是身体将疼痛感觉的讯息传入大脑的必经之地，当这个区域被活化的时候，会分泌一些化学物质来缓解我们对疼痛的解毒，也就是说它有不错的止痛效果。第三， PAG 的活化会跟其他的大脑网络合作，然后刺激催产激素的分泌。催产激素又称为幸福激素，它分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幸福，会知足与感恩。慈悲与利他是一种心理的预防针，就是在潜意识中对于面临苦难的一种预演。我们能借此体会他人身心灵上的痛苦，如果这些痛苦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会觉得怎么样，能够去模拟相同的处境。所以啊，慈悲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危难的时候也会期待受到别人同样的照顾与协助，这种有利人类生存的特征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有人会问说，所谓的慈悲心是不是像一个人的脾气或个性一样是与生俱来而无法改变的呢？答案是，慈悲心并非命定。人类的大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 复杂到可以去改变一个人原本被设定的程式，也就是说，慈悲心是可以被训练的。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教授戴维森 Richard Davidson， 他的研究领域便是如何增加我们的同情心。他说啊，我们可以从自身的同情正念开始，然后扩展到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再到陌生人，最后呢，扩及到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是敌人。如果对这些人，我们都可以发挥同情心，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同情心。同情心的增长会活化脑部的同情心中心，并且促进利他的行为，而利他的行为也同样相对应的会增长我们的慈悲心。慈悲与利他对人类而言如此的重要，但如何将慈悲利他的科学根据发扬光大呢？我提出，我们必须经过科学和临床试验，证明慈悲心是一种健康形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慈悲利他的第一个功效就是能够预防疾病。很多实验发现，如果激发动物产生同情心或慈悲心，个体的免疫力就会因此而增加。第二，慈悲利他可以减缓人体组织的发炎反应。第三，减少人际关系和族群的冲突，最终促进整体人类的福祉。就像我们常说，充足的睡眠、正常的饮食等等有助于身体健康，我们也可以将慈悲与利他加入所谓的健康生活形态，让每个人都能够将天生的慈悲心发扬光大，济度众生。慈悲心其实不只是佛教提倡，在所有主要的世界宗教都是在讲慈悲心，但是我认为能够把慈悲心发扬到极致的应该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谈慈悲心有三个特点，第一点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思是说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全球的人，我们都视为一体，都以平等心来看待。不仅如此，佛教的慈悲心还扩展到人类以外的有情众生，就是有意识的生物。另外，现在环保意识抬头，当代佛教的慈悲心又延展到了未来的有情众生，我们会考虑到后世的子孙与地球生物。第二点，是对众生由于无明妄想而产生苦楚的怜悯心。佛陀了悟，每个人之所以生活在痛苦中，是因为无明妄想所产生的。他要引导众生去除这种根深蒂固的痛苦，而这才是真正的佛陀的慈悲心。第三点则是无所住心，就是不要对自己的慈悲行为有任何的执着。如果有所执着，便不是真正的慈悲心，而且对身体心理原本可以产生的正面影响也会大打折扣。若要有意义的活着，基本上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发挥我们的智慧，第二个就是要有慈悲心，也就是佛法里所谓的悲智双运。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佛法教我们要如何减轻心灵的痛苦呢？我用一个我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的定理来解释，痛苦等于执着成无常，除以慈悲利他。执着无常是分子，慈悲利他是分母，也就是说要解除痛苦，需放下执着以及接受无常。然而如果这样做，痛苦仍然存在，我们就要发起慈悲心，让痛苦变得更小。相反的，如果只有慈悲利他的心，但是不懂得如何放下执着，接受无常，痛苦依然会存在。所以理想的状况是慈悲智慧两者兼具，我们要有智慧也要有慈悲，这就是佛陀为众生离苦得乐所开出来的处方笺。 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圆满》。

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凌透过优美的瓷器音乐，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回顾了瓷器发展的历史。从1966年成立以来，一转眼的功夫已经60年了。在这一甲子的时光中，瓷器从慈善服务逐渐扩展到医疗、教育以及人文的领域，希望能够除了救济贫困痛苦的民众之外，还能够教化富有的人一起来为社会付出，以达到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的理想世界。在下个月的节目中，纪凌将会继续的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瓷器一甲子的音乐故事的下集，敬请期待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瓷器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瓷器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来到慈济园区过呢？那进到里面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在里面用过餐？当然，可能有的病人家属来到医院的时候，就会可能从外面带很多的食物进来。但是呢，我记得上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有讲过，因为呢，曾经有一家医院，到现在为止哦，他们所有的只要进到这个医院的院区里面，全部都要素食，但是它不是一间佛教的医院。那我当时听到上人在讲这一间医院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怎么有这么好的这样子一个状况情况呢？那比如说在我们医院里面，其实有时候啊，因为我们也曾经有师父甚至于师兄师姐们他们住院，而我们就是进来医院里面就是探望病人。可是在医院里面呢，上人就希望要请院长副院长还有包括主管同仁们呢就是也能够做一些机会教育宣导全院的同仁，而不只是病人哦。那我们很常其实同仁好像感觉他也只是来上班而已。但是呢，刚刚我们如果说能够在医院里面我们也能够吃素的话，那真的就是太感恩了。当然不要把荤食带进来可能现阶段都还在努力。那我们时常讲众生刚强难调难服啊，那为什么会是众生刚强呢？因为大家有时候真的是为了一点点口欲，可是这个口欲当中自己又放不下，所以路要如何能够走得通，当然就是大家心要连在一起，心如果能够汇合在一起呢，我们入人群去度化，当然就需要更多的菩萨一起来努力。当然同仁们有同仁们的想法，病人当中也有病人的想法。那曾经有一位啊，这个病人他就讲说啊，他住院的期间，当然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素食多年，可是连包括于小孩跟包括于医生居然劝他要吃荤食，哇，他太不能够接受了。所以当时我们去做法亲关怀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就是医院的医师啊，当然我想他不是投诉，他只是觉得说其实素食应该对医师们而言他们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我们的执行长，医疗执行长林俊龙执行长，当然他原先只是院长，他曾经在花莲，也曾经大林刚开始营运的时候，他也到大林就是在于整个医疗体系上。那他也分析跟包括出书告诉我们其实素食的好处，可是我们很难将鼻下的这一横填满而且满足，填当然填不满，那您自己又为自己的口欲，所以也很难满足。那如何我们成为净思弟子的同时，我们可以师徒贴心，而且一起合心做事。当然我们在就是组队当中呢，团队核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看看我们这一波的病气啊，感觉到现在我们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平息。那有没有越来越汹涌呢？其实也是好像高居不下。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又想 再进一层去防护呢，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就能够对别人呢不再进一层的伤害。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师父啊，当时他去参加岁末祝福，其实我听他在讲叙述的时候，我觉得说他非常的感恩，他也非常的欢喜。那大家一定觉得非常奇怪，哇，他确诊了怎么还非常的欢喜呢？因为我们在岁末祝福出门的师父其实都有非常多啊，比如说在一组，所谓的一组呢，就是一个空间里面至少可能有四组或者是更多组，那一组是两位，那如果四组呢就一共有八位的师父。那在小小的空间里面呢，那一天其实听说我们这位师父比我们其他的师父还要早到那个就是到就是我们的静思堂。那在静思堂里面的时候，可是他是搭车，同时他一到的时候，他有感觉到他非常的感觉到有一点怪怪，还不是很不舒服哦，他只有感觉到一点点怪怪的，可是他马上把他自己拘隔起来而且保护。那当然因为师兄师姐们，因为我们比如说到静思堂呢，师兄师姐们当然都跟我们招呼的非常的好，那也帮我到静思堂呢，师兄师姐们当然都跟我们招呼的非常的好，那也帮我们准备啊所有的。可是呢

之后呢，我们师父到了之后，结果师父们当然大家就同在一起，可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感觉到不舒服的同时，常住也很快的就是有派人一起来支援。那总不希望说他这样子虽然是当时还验不出来是确诊，那也不希望是如果日后有变化的时候去影响到所有的包括岁末祝福来参与者以及包括于我们的师父啊。所以呢，常住很快的就派人过来，结果他派人过来的时候有一天的晚上，我们这位师父因为他已经自己本身把自己跟我们就是其他来的师父就是自己先关起来，然后也没有跟着大家一起互动，所以到他真正的就是在于我们所有的岁末祝福的师父开始活动的时候呢，结果他感觉到有好像比较不舒服，结果验的时候那一天的晚上就验出来，就是好像感觉到第二条线是很浅，然后应该算是确诊了。但是他很快的就把自己呢不是封闭起来，而是很快的呢居隔，让我们师父跟他就是有分别性。那也看到了我们这位师父的时候，至少在所有的这八位师父当中呢，他虽然自己本身是之后确诊了，可是我们八位师父都非常的平安，然后回到金色去。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时间已经做好防护了。那如同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啊，我们能够如何在正道上去行？那什么是正道呢？就是一个正确的行为道路，那跟八卦年的心念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这位师父，他就只希望他自己的这个病啊，就是如果说真的确诊了，希望所有的兄弟们都不要确诊，那让所有的场次的这个就是很圆满的结束，那所有的师父也回到金色去。那整个的部分呢，因为比如说包括我们师父啊他自己本身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虽然是陆续有师父进来，可是他就是让师父们先去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就是先去用餐，等到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才就是出来用餐。那其实当时我们也有师父就反映说，其实不需要这样子，因为当时当然感觉到好像还没有实际上确认是确诊，可是我们就已经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应该不自私，我们如何去去除这个自私的心态，我们更希望能够保护大家。因为修行者呢，您动乾江水，物动到人心。那有理我们大家都觉得说我很有理呀，是啊，可是得理要饶人，请不要忘记有理还要有教啊。这个教呢，不是教育他人，而是改变自己。要传达宗教的精神呢，培养人人具有开阔无私的这一份爱心。所以我们都在讲诸法能够广纳一切啊。那这个诸法就是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那这个法，你看呢，去水就没有法，对吗？旁边三点水再一个去啊，可是我们时常忘记这个法的根源了。那法是什么？法是一个非常浅而且让别人感受到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的，而不是很深的法，讲了都让您自己都做不到了，甚至于您对别人的要求，您要求别人的同时，可是自己呢可能往往别人看到你的时候猛摇头，只是您自己不知道而已。那如何能够在这样子法当中，我们学习的过程，我们还能够不断的放在心改变自己的行为，唯有就是关照。所以比如说我们的爱，我们的爱
上人讲的是大爱，当然也有讲博爱啊，有很多的这个宗教不同的这份爱，但

这圣人告诉我们是拉长琴，拉长琴。那这个大爱呢，更需要的是广泛性的，没有隔阂的。那当然就一定要有感恩心。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有感恩心呢？就是要有感恩心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去表达这一份爱。所以上人就讲他自己非常非常哦重视感恩这两个字，而且这个感恩上人讲他不是只有挂在嘴边，而是真的日常的行为行动。很多人我想在第一次见到上人的同时，其实他可能都没有想到他见到上人的前景自己会是如何。但是呢，很多人在于看到上人不自觉的流泪，甚至于在顶礼的时候，顶礼的时候呢，结果哇哭的真的是，可是问他为什么哭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您有这份经验吗？我看到我们师父们是有的，有一位师父刚到金色的时候，他在顶礼上人，奇怪莫名其妙，也没有人骂他，也没有人讲他什么，可是他哭到感觉到就是很委屈的样子。那所以上人就讲了，其实哭不是不可以，但是请不要让别人误解您是委屈的哭。那您如果是委屈的哭，那人家一定会觉得说，哎呀千万别到金色来哦，因为您看啊，那顶礼上人的时候，因为总是我们都是用眼睛在看着别人，看着这个外境观看呢，所以使我们的人心呢、其实是浮动性的。那我们也以眼睛呢看到对方的这个同时，我们就有好像很大的感受。比如说像孔子，孔子呢在当时不是也就有一个这样小故事吗？他的弟子呢，其实当时他们也是缺粮，好不容易呢有米饭可以吃的同时，那结果呢，当然在之前呢、这个弟子呢他就直接就是抓了一把饭就很快的塞到嘴里面。那结果呢，另外一个弟子就跑去跟孔子说，他跟他说什么，跟他讲说他看到了谁啊，真的太不尊重了，大家都还没吃啊，结果他自己呢就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结果呢，孔子就想说，哎，他这个弟子啊，他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不可能做这种事的。可是呢，总是还是要取信于人啊，就如同上人啊，对我们啊，200多位的师父啊，其实上人要教育我们也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如何能够真正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清楚。所以呢，孔子的弟子他一到的时候啊，然后孔子呢就很巧妙的就跟他讲啊，哎呀，我们难得有这样子一个食物啊，我们应该要先敬天啊。可是这位弟子一听啊，哇，他就非常快速的也非常紧张，就想说不可不可。然后他就讲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呢？他说因为啊，刚刚当我走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路上有这个烟灰啊，那结果呢就污染了这个饭，所以我把那一坨的饭啊，如果要丢掉呀、我真的是太不舍了，所以我很快速就把它放到口中啊。那要敬天，这是一个非常恭敬的行为，那我已经先吃了一口啊，那这个可千万不可以再敬天了。那当然举荐的人也在旁边呢、那就听到了孔子在询问他弟子的这整个的过程呢、所以为什么孔子讲说即使眼见耳闻啊都不见得真实。这个故事含义呢，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如果在误解别人的同时能够让他有机会，不只是有机会可以改过自新，也有机会来说出他自己。那我想有更多的人是莫名其妙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会被讲。那如果是您还想要再更进一层的去了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归咎到自己的因缘果报里面。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因缘呢，可是这个因缘的时候，至少让我们就是如何能够
将这个法不断的延续下去呢，当然一定就是要不违法，不违法。所以我们都在讲说法脉中门呢，其实如果大家有持续在听那里足迹的时候，一定也听过，就是为什么我在那里足迹以前都只是看，而之后会把它打成文字呢？其实我把它打成文字，并不是知道说我们大爱台会邀约我来做分享，而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上人的弟子，我需要真的让自己本身也能够了解上人的悲心大愿，以及包括慈济所做的点点滴滴。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立了法脉中门。如果您自己本身还有那里足迹的书籍，那您也一定看得到，在于过去呢，我们每一本的那里足迹都有上人的法照。可是之后为什么改掉了呢？因为啊，大家看的书啊真的是有限。那出书呢又感觉到蛮快速的，虽然一年只有出四本了，可是前一本啊太厚了还没看完，下一本又出来了，所以呢很常就是请上人到您的哪里去做，大家知道吗？书柜里面。所以从2009年以前我所看的呢，我就是看过，从我们成立了法脉中门之后呢，我把它打成文字简报，也希望能够让有缘人收到这整个简报的同时，都能够在法上用功。所以从2009年的下支卷，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成立了法脉中门之后呢，上人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包括我们四大枝叶、八大脚步，整个如何去运作。所以我们在讲法脉要传承，中门要正立，为佛教、为众生的法脉精神，我们希望能够不违法，而且一定要延续下去。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宗教不能被政治左右，行事要很小心。这个出自于在上人2022年下支卷的那里足迹当中，我们所知道呢，所了解的。所以佛教以什么为本，大家知道吗？佛教就是以非常简单的三个字，大慈悲。那为什么慈悲还要再加上一个大呢？这个大不是叫我们自大，而是展现我们更加更加的慈悲。那每一位菩萨们，不论您受证或者是未受证，或者是未走入慈济的同时，很希望的是我们这整个的部分呢，能够在于慈悲心我们好好展现。因为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而且我们很希望的是以法华经的这个精神。那以法华经呢，我们所知道的成佛法华，那开悟呢，如果你想开悟的时候，是在楞严经里面。所以法华经跟楞严经它最主要的差别，看看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其实教的是菩萨法，希望呢告诉我们在菩萨道上我们要如何去经营。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一段时间也应该大家时常听上人在讲这一句话。所以天将降大任给每一个人，就是这个斯人，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真正的去落实这个精神。比如说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这个其实我们自己就应该要去落实。那要怎么样子去判断自己是几分饱，当然就是要靠您自己本身。如果您自己本身的时候，包括体型，包括您的自己的食量是比较大的话，当然这个，但是这个两分助人好，只要您一直记得的话，我想您就不会吃得太多，也不会吃得太撑。那每个人对于这个八分饱的定义不同，是因为我们有的人比较高，
有的人比较可爱，那有的人比较胖，有的比较瘦，所以我们自己的身体当然不论是几分，你想留几分，都一定要照顾好您自己的身体。那素食其实回归到上人真的是非常在意的，很希望是大家能够一起努力的，我们一起来造福人间。因为造福人间如果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哦，其实您是如何谈上造福呢？那没有行动，那当然可能就是讲的就是无福。那无福的心灵，无福的世界，那你都没有福报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啊，不论是被现在目前的疫情病气所笼罩，或者是你的身心都无法去调整，那你身心有所迷惑的时候，那怎么办？大家知道吗？有的人他很希望的就是去算命，有的人呢就是，那我们有一位师姐啊，她早期就是非常非常爱算命，算到有人她的朋友就跟她讲，算到快要没命了，因为呢只要算命先生跟他讲什么他信之无疑，而且呢不断的就是比如说还有贴符咒，听说他在贴符咒的时候贴到不晓得好像连床上还是床下都贴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清楚，他迷茫，他没有办法去 治理自己的心，那他相信的是不了解的，看不到的。那我时常会分享一段，就是如果算命的先生他能够算准说，比如说您可以赚100万，或者说他跟你讲说你不会遇到什么事，那如果他算命真的能够那么好，那我想这个100万应该他自己都已经在算命了，为什么他自己不要去赚呢？那为什么我们相信我们都没有做任何一点一滴的事情，而就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去赚这100万？我想没有凭空掉下来的，让我们可以享受的。所以这位师姐呢，就有她的朋友带她就走入瓷器，那一直一直不断的就是有接触到上人。她接触到上人的时候呢，其实她就自己本身呢、慢慢的，但是她还是有算哦，不是没有，只是她的那个次数越来越降低。那有一次啊，居然她去的时候，这个算命的先生跟她讲说，你不用再来算了。为什么？她也讲不出，她因为她自己不知道嘛，所以她也不知道怎么问，所以讲不出什么可以去让这个算命的先生知道。但是那个算命的先生就跟她讲，你现在一定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开始你可以不用再来了，因为你的命运已改。那我们很常想要去改姓不是改姓，应该是改名改名字的时候，然后就是感觉到您会越来越好。可是您知道吗？您只要做更多利益众生的事情，您的命应该会越来越好。感恩也祝福您，希望呢我们的命都能够日日提升。感恩祝福您，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为名为利惹来烦恼，付出无所求，身心清安自在。当我们有所目的的想要去达成一件事情，往往呢都会有求不得苦，所以如何去除烦恼，也就是要去除我们心中的贪嗔痴，关照好我们的身口意业哦，三轮体空，付出无所求，身心就能清安自在。好，同时也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丽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三集妙法莲华经，是诸佛本怀如一圣大法，是成佛唯一的教法，而我们在读书会当中所共同依循的是静思妙莲华，主要是慈济宗门静思法脉，我们所依循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而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由静思人文所集结，上人从2009年开始讲述法华经以来陈语开示的文字版本，融汇了上人手札心得的文句，还有妙法莲华经经文的妙义。其实一部的佛教经典一打开都会有分为三个部分，有初序分、正宗分以及流通分，可是我们就领受到了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的序分就比平时佛法的经典当中有比较长的叙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内容里呢，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富师父，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意义，以及慈济人如何文思修法华的妙义，感恩德富师父一起来分享。

0: 我们从法华经上面的经文比例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续分的部分不像一般我们读其他的佛经也好，或是一般我们通常在阅读其他的书籍也好，通常呢那种属于种论的部分都会觉得篇幅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可是呢为什么在法华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呢它占的篇幅多，而我们现在再来看上人讲述净寺妙莲华这部经的时候，那么呢占的篇幅呢其实也是蛮多的。因此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说为什么它占的篇幅反而多呢？其实它背后有意涵存在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看法华经的时候，那么呢续品呢，我们知道法华经在佛陀要宣讲的时候，它也进入了无量义处三昧啊，那所以那个时间的静置的时间，其实呢等候的又是什么？那大家在那样静置的这样的一个当初在法华会上，我们所看到那样的一个场面，还有那样的一个所有诸佛菩萨也好，还有包括一些大菩萨哦，所有的人汇聚在一处，其实在那样殊胜的场域里面，就等于是大家要完全静定下来，然后呢去体会真正佛陀要开权显实所宣讲的真正的一个正法所在。那么呢所以它背后我们都知道，之前我们讨论过六成就，因此呢所有的因缘缺一不可，而促成了佛陀宣讲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经典。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读上人讲的净寺妙莲华的时候，我们看到续品它所占的篇幅多，那当然了它的重要的意涵也就是在于法华经在我们的教界而言，其实有很多祖师大德都有讲过。
1: 是，
0: 那么今天呢上人再来讲净寺妙莲华，光我们所看到经的名称，还有上人在讲的时候都不断要让我们也好，或是让一般外界人也好，或是对于想了解法华经也好，它呢不同的面向所呈现出来的意涵，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对慈济而言这是我们的法髓，因为我们慈济的宗门本身就是实践走出来的。
1: 是，
0: 那么呢它为什么会跟上人为什么把法华经也放得在这么样的重要的位置，而且跟我们的法髓是息息相关，也因此用比较多比较长的时间上面让我们看到说上人所讲的意涵，让我们能够深入去了解它。那么另外一个部分也让我们知道说这部经跟我们慈济实践在走，在行菩萨道上事项也好，在佛法的意涵也好，怎么样去互相的这种印证去实践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个本身站在我们自己的法髓，在我们的净寺法脉而言，其实呢是我们要去体会跟了解，所以呢不是一般我们去诵读只是去诠释它的经文的意思而已，它跟我们之前有研读过的无量义经那到现在进入了法华经，当然不是表层上面只是在读一部经典而已，那更重要的是跟我们自己的宗门整个是结合，跟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跟我们的净寺法脉是有绝对的关联，那因此我们要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上人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在续分的这个部分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呢让我们去深入去体会去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珍惜因为之前没读过佛一教经，所以呢因缘殊胜，我们现在又能够接触在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佛典里面所谓的经中之王那我们阅读这么样的一部重要的经典，它跟我们慈济的宗门又这么的息息相关，上人呢用比较多帮我们暖身，倒不如说呢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让我们的心念呢汇聚一处，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恭敬的心，然后呢去好好的深入这一部在我们慈济宗门而言是体现出我们自己净思法脉，我们怎么样做怎么样跟佛经呢跟佛典上面的意涵是结合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必须用一个非常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是说帮助我们去理解，所以上人等于一般世间学上而言 这叫做暖身哦。
1: 是。
0: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在佛教来说，这是一个前行啊，前行的功夫。前行这个前字呢，就是前进的前，行走的行。
1: 是。
0: 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功夫，也就是帮我们心的完全定静，不要有任何杂念。那么呢，这是在一般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意涵。那么如果一般人呢，如果更要去了解的话，那当然就像您刚才所描述的，也可以说是为我们暖身呢啊，就是说进入法华经之前，上人用比较多的时间让我们做一些准备的功夫，让我们至少说了解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要用怎么样去看待这部经典，怎么样知道说何以它殊胜，何以跟我们的宗门是这么样的结合，那么精神也好，跟我们的法脉也好，那么如何去实践也好，其实上人真的是为我们花很多的心神，
1: 是
0: 那来指引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珍惜。这是上人希望我们的净寺弟子们啊，不管是在家菩萨，或者是我们这些入世的弟子们，其实上人甚至于呢，纵使这只是一般的慈济的志工，外围的会众也好，其实上人也是都希望说有幸听闻，能够听闻得到，能够接触得到我们的这份善念善根，能够透过接触到法华经而知道说法华经的意涵，何以它是教菩萨法，
1: 是
0: 何以它是帮助我们能够超越自己，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本身的生命也好，增长我们自己的慧命也好，其实都是有无比殊胜之处。因此呢，只有我们去静下心来，然后呢好好去深入经藏，好好去理解，我们不但能够让自己的慧命，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思维也好，那我们面对的人事物也好，其实都有莫大的帮助。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的一个特殊之处啊，那么所有呢有接触过一般祖师大德所讲，或者是佛教界有其他的法师所讲的《法华经》也好，那么难免哦有接触过的人，那么现在再来看我们这部的《净寺妙莲华》，总会觉得哎，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发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过，它是跟我们慈济整个宗门跟我们的实践上面去结合的。那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宗门本身就依循的法华的精神，那么我们在行菩萨道上一定有所依循的经典，那么呢这部法华经它所教菩萨法正是教我们如何做菩萨。
1: 是。
0: 那因此做菩萨呢，所谓的做就是实践，绝对不是空口空谈，只是讲一个经文的义理那就好了。所以上人呢，他参酌了祖师大德的相关，也是有讲述过法华经的，那么上人有他的思维，上人不希望在严肃的过去祖师大德的一般的只是诠释经文的教义义理就字义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而言还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实践部分如何去凸显我们去实证的这个部分来做结合。因为我们知道学佛呢就是要信解行证，
1: 对，
0: 光是知是不够的，光是理解经文义理，可是毕竟我们在做此际还是有去实践的部分，如何让我们的师兄姐们也好，或是一般的佛教徒也好，他们读到上人讲的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他如何感受到说这样子做，我如何跟经文的意思是扣合住的，如何它是经文义理上面这样的一部体现。
1: 是。
0: 那因此我们必须，上人也是有思维到这个部分，也因此希望呢能够透过经文的义理诠释，然后呢跟我们实际的例子来做一个呼应，因为的确我们是依着这样的一个法华精神上面去走跟做出来的，那因此当然可以引述到法华经里面某些词义上面来说，某些经文词句而言，其实我们就是如实按照上面的义理去把它实证，去把它走出来的。所以上人在讲述的时候，那当然了就会结合了很多跟我们慈济人不管在台湾本土或者是在海外也好，其实我们发现说实力上面而言，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正是跟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是这样的如实的一一的去把它体现，然后呢跟我们行菩萨道上 其实精神都是合一的，也因此就是这样的关系，因此跟我们一般看到祖师大的所讲述的《法华经》是不一样。那么呢，当我们在生活落实，一般人如果我们不是透过这样子，上人这样子讲述，让我们更理解，原来是可以这么做，这么走出来的，把这部经呢，能够这样子活用出来，来帮助到自己去理解，原来经文是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的确是我们要透过实证，也是因为我们透过实证。回过头来再来看上人讲述的时候就更有体会，所以呢，佛法为什么上人讲到佛法要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呢，这样的词义并不是只是在字面上的理解，而是真正我们真的是如实做。那因此呢，再来看到《法华经》的经文的经文的这个经文的意涵，那上人在解释它的时候，那么我们体会就会更深一层。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说《法华经》它曾经就是这部经的成立的这个过程，结集的过程。那么呢，它的这样过去呢，在2500多年前佛陀宣讲的时候，为什么会是放弃了方便法，而真正要去讲的是真实法？真实法呢，在落到《法华经》的这部经的时候，它所阐释出来的是行菩萨道去做印证的。那我们也知道，我要成佛，我们要成佛，那一定要行菩萨道，这是不能免的。问题是如何行菩萨道？而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看我们慈济已经走落将近了50年，那么呢，师兄姐们长期跟随的上人，我们这样子亦步亦趋，如是一步。现在呢，从过去的四脚印、六脚印，那到现在的八法印，其实每一步每一步，事实上就是跟我们行菩萨道上体现了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在《法华经》上所教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妙法妙义。透过上人的解说指引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的方向不会偏了。所以呢，我们呢，过去我们也许长期都在做，不会特别说都是把《法华经》拿来诵读，可是现在因缘跟所有一切的因缘都合合了，因为我们也有六成就嘛，
1: 是，
0: 所以呢，现在一切因缘合合，上人为我们在宣讲了，因此我们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回过头来再看《法华经》，我们自然会感受到我们有所印证之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师兄姐们也好，或是呢有现在目前已经在看这部《静思妙莲华》的这部经也好，相信呢所有接触的人心中呢应该都是无比的发喜的，因为有作有得，那有时候呢透过的妙法呢实在是无可言说的，那只有自己这个如人饮水啊，每一个的深浅都是深浅的感受啊，都是来自于他对于实践在做的过程当中到底真正有入心体会了多少而定定的。那透过信跟解，毕竟还要行跟证啊，那因此这个部分的话大家都非常的重视，总是觉得缺一不可。那当然了，我们遇到了经文当中呢某些的词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意思呢我们懂了，可是呢我怎么去体会了解了，可是要怎么来用啊？
1: 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其实《法华经》呢在佛陀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了由佛陀他要宣讲这部经时候有他的语境，那么有他的一个背景思维跟面对的对象等等，那么呢他在解决的时候，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他所要阐释的意涵是很深的，有他的用意。那么现在呢，上人在将法华经跟我们自己的宗门跟我们的实践整个呢都结合，要重新将法华经的整个的精神，包括教菩萨法，这样让我们在行菩萨道有所依循，然后甚至于能够体会到我们的静思的法髓。其实我们在了解经文意涵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会发现一定要有像上人这样子，这样子来指引我们才可以。不然的话呢，翻译的经文毕竟都是文字，文字我们都能理解，
1: 是，
0: 我们也会读，可是问题能够了解它的意涵吗？那如果不是透过了上人将文字，将这样经文的义理，将我们诠释，帮我们解说， 我们怎么知道该如何用呢？
1: 是，
0: 所以因此我们在读诵经典的时候，理解是一回事，可是更需要善知识的引导，让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意涵底下，我怎么样去体会跟观察，自我关照，我如何在修行道路上面，我如何拿来用。归结到最终哦，那我们最原初点就是要入心嘛。我如何入心跟入行呢？尤其现在看到净思妙莲华上人讲述这部经的时候，我们更觉得它的重要了。
1: 是，
0: 因此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入心哦，入心是上人对我们的期待，入行的话呢，正是一种体现。那所以呢，入心呢，必须靠入行。没有入行，就看出我们没有入心。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光只有入行而忽略掉你入心了没，因为呢，入行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对于这个经文的意思，我可能不管先我是不是了解它，我先去做就对了。那到底行的对不对，那后来再说，那这也不理想。那有的呢，就是我了解经文的意思，但是我就是没做，我体会了啊，那我知道，像刚才提到，类似像《无量义经》提到的里面的经文，像上人常讲的净极清澄解说，对我们而言，我们也不陌生，也了解意思。那如何的入心呢？入行呢？那入行就是实践。那我如何实践，让自己的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如果看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这个经文的意涵有入心了？那就真的看我们烦恼去除了没。
1: 是，
0: 我们没有归结到我们学佛就希望回到了像赤子之心，如何能够达到像佛陀那样子清净的佛性，那如何达到呢？当然就是把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告诉我们，修行就是要修习气，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纵使我在理解净极清澄的意思究竟为何，那么呢，理解就是归理解，入心嘛，也没入心，那只是对经文的理解而已。入心是透过实践体现去做，做再回过头来看，那是不是自己身上已经做到了净极清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信解行证，我们来看到净思妙莲华，我们在做持戒的过程，我们如何把跟我们宗门上面很重要的这部经典，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跟我们的活动当中做一些结合，那么结合的重点事实上就是入心跟入行。那入心入行更重要，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当中，再回过头来看，才能检测我是否入心了。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妙法莲华经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三节了，在前半阶段很感恩德福师父呢跟大家提醒勉励哦，法要入心，行中才能有法。法要如何才能真正入心呢？就是要先去除我们的烦恼，修行啊就是要修习气哦。所以呢，期待大家以静极清诚、清净而且虔诚的心来入法。在2008年3月14号这一天的晨语上人开始当中，上人就讲到了自己在当年礼拜法华经所感受到的这份宁静的境界，并且呢，也用了一段的故事来分享，虔诚的心念可以遍三千界，心诚则灵。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这一段上人的晨语开示。
1: 期待我们人人这念心就是最虔诚的心，这念虔诚的心是遍三千界。那上塔诸佛菩萨天，咱的虔诚的心会当好通达诸佛菩萨来感听啊，听咱的心声。所以常常一句话讲：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就是咱的一念心一起动起来，一念无明烦恼的心，几条三寸有神奇呀、啊！一念虔诚啊，那当然啦、啊，就会当上达诸佛听，咱的心声力量啊。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记住，爱修好咱一念心啊，时时虔诚，事事虔诚，人人虔诚，不管呢在什么地方啊，遍三千界，拢总呢离不开一念的虔诚。想看卖咧，这么这普遍，可以当安尼一只上通下达啊！咱想，这念的心念，的威力有偌大呢？所以咱唔通想讲，无看到啦，唔知啦，咱应该爱相信，诸佛是依家。也就是啊，甲咱讲的话，咱应该相信哦。所以咱来当上达诸佛菩萨听，一当诸天护法行修护，一当时时都是甲咱修护着。修行者真正是需要呢，诸佛龙天来修护啊。敬天爱地祈福缘啊，就是爱咱人人相信天地之间啊，这护法神奇。凡是你起心动念修行，周围呢就有龙天护法。所以咱爱时时顾好咱这点心，也就是爱尊重这诸天护法啦。您敢会记哩？较早我讲过了一段的故事啊，一位呢清廉的观太爷，平常时呢，伊就是真正的清廉嘛。就是啊，把遐个官专官的人民当作亲像家己的囝共款，真正是啊， 爸母官，好好迄个子民啊，所以得到真多呢。一官民，所有的官民，会敬爱尊重。到家伊年纪大了，爱过怒还乡，爱要回去伊的乡下啦。但是伊一生呢，都是真正的清廉嘛，所以家庭无出乡，就是真善嘛。还是呢，安尼娶到伊一个查某囝，就回去啦。同款回去到迄个故乡，迄、那个故乡，大家人嘛感觉真光荣啊！在老太爷伫关城，遮尔真好的官，即摆现在虽然老啦，故老还乡来啦，所以庄头大家人嘛是真欢迎啊，欢迎着这位老太爷。关老太爷回来了，不过伊是真贫困，伫迄个乡下，人人都是真贫困。不过迄个乡下呢，人人都真虔诚，有一个寺庙，大家人真虔诚，拢伫迄个寺庙啊，安尼伫咧礼佛啦，大家人安居乐业啊，过定呢。真正的平稳的生活，不过这位老太爷几年后啊，已经呢年纪大了，有病了啊，病啦，要安怎呢？无钱好看医生，尤其是遐尼真乡下，是要安怎？查某囝呢，就感觉讲虔诚礼佛。但是老爸爱顾啊，所以真友好，唔敢离开老爸啊。因为逐天都爱守伫老爸身躯边，但是佫无法度呢去侍应、去礼佛，所以伊就想到一个办法，一天真早就去到侍应礼拜啊。向师父安尼讲，我逐天都真想来礼拜，来求我的老爸呢，会当健康。唔过，我未放心离开老爸的身躯边，安尼要安怎？师父都甲伊讲，你一念虔诚，不管你离偌远啦。你这点虔诚的心呢，诸佛菩萨拢有听到，所以你用，逐天伫你的厝里，伫迄个门口的所在摆着香碗，向着寺的这边来，你一当，逐天就地礼拜虔诚祈求，安尼都会用的啦。哦，这位小姐都感觉讲，哦，我爱相信师父讲的话，从安尼转去，每一天天也未光啊，伊都是伫伊的门口摆着香碗，向着迄个寺的方向。那因为伊真用心嘛。师父安尼甲讲了后呢，伊要倒来迄个路中呢，就开始算脚步、算时间啦。所以伊知影伫遮要到寺院去，爱行几步路，会当到寺院，用偌久的时间？伊每早起啊，伫迄个香案的头前，真虔诚呢。就是啊，安尼，看行几步路啊，伊就是咧，偌侪一佛，伊每一拜呢，就诞生了行一步。那甚至拜了后呢， 伊都搁在第一个所在摇粉啦，安尼呢真虔诚。哦，是不是查某囝的虔诚啊？感应着，老爸身体一天一天勇健起来，健康咯。那这查某囝啊，这位小姐还是逐天呢，继续安尼伫咧礼拜，希望老爸呢会当身心安乐。有一回啊，就是啊。迄一年，有一位年轻人呐、啊，考试了后中着状元呐，同款呢，特别回乡回来制作这个中间，状元老母啦，伊感觉讲，这就是佛菩萨的庇佑，既然呢已经封功啊，回乡来要制作，哎。大医生呢去寺院拜，所以呢，状元的老母啊，就先派人去这间寺院讲：第一路香啊，我的囝状元郎啊，爱来烧第一路香。但是呢，这师父都感觉哦，是状元公要来了，所以就交代大家人，明仔早起透早呢，第一路香啊，就是呢状元爷要来上香哦。所以，迄早起大家人拢无去点香，啊，这状元呐都真早都到位啦。来的时啊，就是香炉已经有香啦，三支香在香炉里。哦，伊感觉着讲，我明明都老母都安尼讲，是我爱来烧第一炉香啊，啥乱那会个有安尼呢？好，袂要紧，明仔载我会较早来，明仔载个好。没要紧，明仔载我会较早来，明仔载阁较早来。香炉呢，刚

主持就讲奇怪咧，无啊，阮真正拢总无人头一路香来烧啊，是安怎呢？哪会逐天都有这三丛香呢？蒋元感觉到奇怪，既然啊出家人是袂打妄语啊，绝对无可能。伊就讲好，我永远要待伫这个所在。明仔早起透早呢，我要看看是虾米人来烧香。所以迄暗伊都是待伫寺院啊。透早天未光，伊就正注意，有啊，明明有一个查甫囡仔，伊都该看个真清楚，这个查甫囡仔的形态。寺门也未开，伊已经入来啦。哇！伫迄个所在，虔诚啊，礼拜啊，搁伫迄个所在，伫咧念佛啊。伊感觉着看个真清楚，查甫囡仔的形态。了后呢，伊就甲这位主持讲。你明明有这个查甫囡啊，你的寺院内底有这个查甫囡啊？无啊，我这个寺院内底真清净啊，哪有这个查甫囡啊呢？无啦，哦，明明是有，是生作安怎，偌悬偌大，体态是安怎，举止动作呢，的形仪是安怎？哦，这位主持师父，伊想到啦，哎呀，你讲这位查某囡仔有啦，是阮过去呢，县城内底啊，县老爷的查某囝，不过伊迄个古老回乡回来啦，对啊，无偌久以前，县老爷呢，伊身体欠安。那伊个查某囝就是真虔诚，日夜守护伫老爸的身躯边。不过呢，伊就是虔诚要礼拜，无法度同我来。我有安尼甲讲，叫伊逐天呢伫厝的头前摄香碗，面向着寺院这边来虔诚礼拜。是不是伊的虔诚呢？所以每天的这个时阵，伊伫礼拜，伊迄念的虔诚力量啊，安尼呢来到这个所在，这个众官听到不可思议，有安尼的代志啊，伊呢就真正去拜访过去的官老爷啦。伊现在是状元，那退休了后的官老爷，伊嘛应该呢爱去给拜访啊。伊去了后，真正是看到啦，因为呢，这位过去的官老爷现在呢是一贫如洗啊，并无阁请其他的佣人，皇帝呢就是伊。查某囝，哦，伊看到这个查某囝啊，真正捧地出来的时阵，伊家己着一件，就是伊啦，无唔对。这透早呢，到寺院去烧香礼佛啦，所以众人看到真感动，也嘛真欢喜。这个查某囝啊呢，生作真水呀。所以回去就跟他的老母说，老母呢赶紧叫人来提亲啊。哦，像这样呢，这一层的真这么漂亮啊，终成一个冠俗。冠老爷有状元驾驶，像这样呢是传为那个砖头的美谈哦，真正大家人安尼欣欣乐道啊，大家人真欢喜，都爱讲这个故事。那从安尼就知影讲，迄、那个虔诚礼佛啊，心啊，诚啊。

0: 积灵嘛，心性积灵哦，所以这是一种的虔诚。逐天，咱若上大殿来，互文静声烦恼去呐。智慧中菩提心，所以静下去咯，咱就开始大家人准备呀，入大殿来呀，香炉也即个香啊，安尼呢啊，慢慢啦、啊，就是化为香粉呐、啊，香粉的粉端呐、啊，诸佛菩萨开会呀，真正是来感染咱大家人。一虔诚礼拜吼，所以咱主祭，那净师法门啊，主祭宗门，主祭人共修的法呢，都是啊，礼拜《法华经》，希望人人呢，一旦觉悟，从咱的内心啊，透彻呢，这佛法。道理吼，所以咱诶，这文呐就是安尼讲，咱爱皈依啊，咱爱真虔诚的皈依啊，献生命的皈依啊，因为呢，期待咱一旦远超生死海吼，啊，人生啊，这个生死呢，都是一念心啊，一个人是不是一世人死一遍呢？唔知哦，吼，咱的心心念念都是伫咧生生灭灭啦，所以咱的生灭的念嘛，咱应该呢变为永恒，自然希望嘛，修持不动，安尼呢就会当超生死海吼，所以唔是干那讲吼，啊，一世人几十岁啊，啊，都是百岁这。自然的法则安尼过去，唔是咱现在要讲的呢，是咱的心心念念生灭。定下甲大家人讲，心理思想吼，生住异灭啊，这拢是伫咱的内心嘛，安尼呢，起生好念嘛，灭好念嘛，一念好念生起来，那真紧都灭掉去吼，那所以咱应该呢。爱会记哩，先把咱现在的心念变成了英雄，咱会当头超越了这个生灭的念头吼，这都是咱真正爱去透彻了解、爱坚持修行的所在。所以咱爱定力，尽虔诚来定力。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咱的教主嘛，就是宇宙的大觉。所以我们必定要虔诚定力，还在定力过去的大部分，大部分呢是来人间见证，在那个法华会上呢来为见证，所以我们会更加相信过去、现在、未来佛佛都懂，那过去的大部分来现在呢见证现在的佛所说的法，所以我们要真感恩来定力，再来要真法华经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们要知道法华经的里面有多少年穿多的佛啊，无量世界啊，上下那多少呢，这样遍虚空啊，十方三世吼，十方呢是东西南北四维个上下，称为十方，应该就是遍虚空界的诸佛吼的。伫这个法华会上啊，有真侪真侪诸佛十方。来祝福吼，那国在呢一心定力啊，妙法莲华经佛法会上佛菩萨，除了呢虚空法界啦，诸佛菩萨以外呢，那大家人在迄个佛法会上，伫咧听听佛说法啦，诶，诸佛菩 菩萨吼，真的是得发华慧啊！观想啊，那礼拜落去呢，周围啊，都是呢诸佛菩萨。我现在就是伫灵山会上啊，这种呢虔诚的信心嘛，伫这个灵山会上呢，都有我的身影伫迄个所在，我伫迄个所在伫咧虔诚礼拜。释迦牟尼佛在我的面前，周围有这么这么多呢，发华会上，你咧聆听佛法，这么这么多的菩萨，咱应该呢，要有这种虔诚的心来敬礼、顶礼啊。所以咱拜法华经，过去啊，我伫家己呢，迄个小木屋啊，家己一个人。真正会当通拜到迄份呢，迄个法喜充满啊！有一回呢，安尼拜落去的时候，忽然间啊，好亲像周围啊，迄个境界呢，一个真啊明亮的光，真温柔，好亲像呢，迄个八月十五的月。同款，迄种的圆啊，迄种的光啊，真温柔、温和的光啊，迄个所在呢，好亲像呢，不断涌现出来，这是真虔诚的心，感觉到的呢，迄个境界实在是足水，真圆满呐，真正的柔啊，迄个光啊，发发回响呢，迄种的境界呢。安尼不断不断涌现出来，当然虽然啊，唔是真久的时间，是真虔诚伫咧礼拜，安尼呢，安尼礼拜落去呢，迄个境界现前，恁知影讲吼，迄个法喜啦，唔是有法度形容。每一回呢，我那是礼拜的时，安尼头壳着地啦。都会去想到迄当阵迄个境界啦，各位，这点虔诚的心啊，绝对不是希望的哦，吼，也不是幻觉幻听哦，绝对不是。咱人人呢，都是爱训练好咱这点心，对人、对事、对任何一个境界，咱爱用咱无私啦。清净的心来对待一切，咱伫咧念佛啊、拜佛啊，嘛是清净的、无私的心量，这叫做虔诚。所以各位，每一早起的道场啦，咱那个当作咱这个道场都是灵山会啊，那。咱伫现在呢，已经呢，就刹那一时间都遍三千界啊！现在咱嘛是伫迄个灵山会佛讲经的时代。那么《法华经》嘛讲啊，咱若真虔诚呢，咱会当一日出为一劫啊！一劫的时间偌长，正长的时间啊！那么一日的时间嘛，会当出为一时呀、啊。这个时间，佛离咱到现在嘛，才两千多年尔。何况讲《地法华经》讲，虔诚的心就是一劫，嘛会当变成了一天，一天嘛会变成了一个心念。所以讲，只要咱真虔诚啊，两千多年前算什么呢？虔诚的心，咱都已经呢回归的佛陀发华会灵山会上，所以咱虔诚的礼拜呢是非常的重要。何况呢，礼佛华经啊，字字都是宝啊，所以呢，字字爱虔诚，所以请大家啦，爱时时多用心啊。
1: 上人的开示 我们要好好的修好自己的一念心，时时虔诚，事事虔诚，人人虔诚，净思法脉，慈济宗门。上人也勉励大家，慈济人的心灵道场要如同法华经所说，我们只要用虔诚的心，就已经回归在佛陀法华会的灵山会上了。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又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都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他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呢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啦，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九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亦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1: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2: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以渔为业，所以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3: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0: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1: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不想那还做哎。
0: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3: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能慢慢又回来。我们不奢望说对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保护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0: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0: 迎加入9月20号星期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看的是呢天气方面的消息。如果这几天有计划要前往日本旅游的朋友，要密切呢关心最新的天气动态。那现在正好是日本的白银周连续假期，之后呢又会接上台湾的中秋连假，但是日本呢恐怕会面临大雨来袭。主要是呢受到中度台风杜鹃的影响，现在从台风预测路径图可以看到，那明天开始台风就会往关东地区逐步来靠近，之后往北北东的方向移动。那明天晚间到后天凌晨这段时间呢是台风最接近关东地区的时候，因此台风会夹带强风豪雨之外，那由于本州附近呢同时还有秋季锋面滞留的关系，就在这般双重的作用之下，即使说这个杜鹃台风距离还非常的远，但是呢日本的本州地区有可能就会出现剧烈的降雨了，特别是在太平洋侧这一的地带哦，因此这个降雨的时间可能会出现长一些些，因此会影响到航班的动态。那至于我们台湾的天气呢，这杜鹃啊是朝日本南海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呢受到偏北风影响之下呢，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不过中南部山区要留意的是午后雷阵雨，只是呢关岛到菲律宾之间有可能有新的热带扰动发展，将成为这个星期呢天气观察的重点了。那目前持续进入到秋季，但是呢台风季并没有结束哦。科学家又说今年是超级盛一年，不但夏季台风比较多，那接下来如果再碰上这个反声音现象的话，极端气候效应将会变得更加明显。再加上秋台来袭的时候呢很容易跟东北季风产生所谓的共伴效应，因此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
1: 全球不同地点发生高温、干旱、冰川溶解、暴雨成灾，科学家指出今年是超级盛鹰年，持续进入秋季，要提防影响台湾的台风形态。
2: 我们到十月的时候都还是主要的台风季吧，台风的生成位置会比较远，台风的强度比较强，秋季它对台风的影响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声音现象，但是如果是出现海温偏冷，所谓反声音现象的话，我们在秋季就会比较容易出现所谓的台风跟东北季风的共伴，台风相对会比较容易偏多，这个是在反声音，但是声音现象就没有这个关系。
1: 盛鹰现象来自赤道太平洋附近海面温度异常升高，有可能2至7年发生一次，每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历史上更发生多次盛鹰、反盛鹰现象出现在同一个年度，极端天气接连报道。
2: 冬季到隔年的春天，通常温度比较容易偏暖，然后这个降雨相对比较容易偏多。
1: 欧盟气候观测机构更指出，今年6月海面温度达到摄氏21度，再次刷新历史纪录。世界气象组织也警告，今年7月平均地表温度比工业化前高出1.47度，并列2024年7月有记录以来最热7月。
2: 科学家是有认为说，未来的这种声音现象发生的频率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啦，那强度也有可能在全球暖化的助阵之下，相对也可能也会比较容易偏强。
1: 当地球发烧，台风形态、气候规律随之改变，民生、经济、万物生存备受考验。大爱新闻陈宏丽、简元吉台北报道。
0: 另外一个天气现象还伴随人为的因素，关注的是东南亚。联合国提供警告呢，说到了自然气候形态厄尔尼诺，这是西班牙语啊，其实就是我们所谓说的盛鹰现象。印尼呢，最近正因为超级盛鹰现象加剧了干旱，导致苏门答腊、婆罗洲的野火从7月中旬燃烧以来是持续的肆虐，产生了有毒的烟雾笼罩东南亚大片的地区。这场呼吸的危机对数百万民众的健康构成威胁，并且已经蔓延到了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画面中看到浓浓烟雾笼罩新加坡的天际线，摩天观景轮呢几乎被隐没在霾害之中了。这波霾害源自于印尼的森林以及泥炭地火灾，在超级盛鹰带来高温干旱的天气助长之下，今年 野虎规模是11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已经有超过1250万人暴露在埋害的风险当中。在印尼，受野火影响的有七个省份，那呼吸道疾病的病例从9月1号到现在已经有5万多件，那么从9月9号到现在呢，已经增加超过了11万件。同样在印尼来看到是猎人转变成为守护生态环境的尖兵，西加里曼丹呢长期存在的捕捉野生动物还有贩售野生动物的风气，那主要是为了谋生活增加收入。那现在有保育团体就想到一个方法，他们请猎人来改拍照片，拍的对象是野生动物，那一样呢可以来换钱。
3: 穿上雨鞋走进森林，随时准备用手机镜头捕捉动物身影。50岁的印尼村民奥克塔维斯，如今多了一份特别的兼职，只要拍下野生动物的照片或录下他们的叫声，就能换取现金报酬。

0: 忙了呀。
1: 过去当地居民习惯捕捉野生动物贩售为生，这项计划则让村民有了不同的生计方式。推动两年来，甚至已经有两个村庄主动实施禁猎。
2: Kalau dulunya mereka menangkap satu burung itu dihargai 50.000 satu ekor burung, tapi sekarang masyarakat cukup mengambil foto, mengirimkan ke kita, dan mereka sudah bisa mendapat upah atau imbalan.Itu sebesar 5-10 ribu rupiah untuk satu jenis burung.
1: 这项计划在西加里曼丹省的九个村庄实施，观察到常见鸟类可赚取5000印尼盾，观察到濒危的红毛猩猩最高可拿13万印尼盾，表现最好的观察员每月最多可以赚到1000万印尼盾，将近1.8万台币，是当地普通农夫收入的数倍。
3: Sangat membantu, apalagi dalam membiayai anak-anak yang sedang kuliah. Jadi saya harap.Untuk menjaga keragaman hayati, menjaga segala binatang supaya tidak punah, memang bagusnya program Warnia Futures ini bisa dilanjutkan.
1: 这项计划目前已累积超过35万笔观察记录，从过去的捕捉到现在透过观察换取收入，当地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正在改变。大家新闻，廖伟斌译。
4: 新闻镜头接下来到一些高纬度的地方来看到这个兵家必争之地，这是格陵兰岛。国际间呢对于这座岛屿的争议正在燃烧。美国总统川普他之前就好几次公开宣称，美国必须呢拿下格陵兰岛，防止俄罗斯还有中国大陆的势力呢进入到北极地区。就在不久之前，川普又发声说，美国现在呢已经跟丹麦完成新的协议，可以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的存在，进一步强化呢军事还有战略的布局。
5: 长期以来，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觊觎格陵兰，引发与欧盟的紧张关系，如今似乎有了转机。美国与丹麦宣布就格陵兰安全问题达成协议，预计下周会在联合国大会上签署。
6: It's great that it's over because just a fortnight ago, Donald Trump posted this map showing Greenland and also Iceland as part of the U.S.
5: 丹麦和格陵兰领导人表示，协议尊重丹麦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自决权。川普则宣称，这让美国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确保格陵兰的安全，而且未经美国允许，任何美国的对手都不得在格陵兰军事部署或进行敏感投资。
7: Donald Trump tries to sell it as a win. He obviously didn't get in this agreement what he originally set out to have, that is sovereign control over all of Greenland as a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5: 由于具体内容尚未公布，目前还不清楚双方是否达成了任何让步或补偿措施，也不清楚新协议与1951年美国与丹麦达成的协议究竟有何不同，因此格陵兰有些人仍然感到不安。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4: 教育是未来的希望，也是改善贫困的机会。这笔奖助学金要帮助的是大专院校的学生。慈济菲律宾分会今年颁发的奖助学金呢，一共有200多人获奖，受助学生是相当的感恩。他们也承诺说，将来进入社会之后，会善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们。
8: 为菲律宾大专院校生开设的慈济奖助学金，这位大学生布里克斯带着白发苍苍坐轮椅的母亲一起现身申请奖学金的面试现场，进一步询问这家的遭遇，更是充满洋葱。
9: Matanda na, kasi papa rin po is tumatanda na din po. Siyempre kapag gugugwork sila, matanda sila, nahihirapan na sila. Yung kuya ko po is missing po siya since 2016. Hanggang ngayon wala pa rin po siya, hindi po namin po siya nakikita.
8: 翻转贫穷，教育真的不能中断。得奖名单在9月尘埃落定。慈济在马尼拉的静思堂举办一场仪式，庆祝200多位大孩子成为新科奖助学生。有特别为他们准备的入学礼物，更有长期的经济教育双向支持。
10: Scholarship is very unique because, as you can see, although we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on a monthly basis para sa mga scholars natin, ng isang scholar, of course.Meron silang chance to join our monthly session na tinatawag nating humanities class.
8: 这群孩子背后都有着令人动容的家庭故事，大爱无国界，善的循环在菲律宾萌芽。新受奖学生也将点滴爱心投入竹筒内回馈社会。大爱新闻，珍妮尔·哈罗德、希杰·费尼克，菲律宾报道。
4: 下段新闻还要带您看到，在高雄有外籍学生，他们亲自动手做月饼，感受台湾浓浓的过节氛围。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新闻现场。
0: 一路走来，我做真多真多人离开世间，想要看到的那个人。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关心的是健康话题。或许呢，您有这样的困扰，进入中年之后，这饮食呢明明没有增加，体重也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为什么腰围越来越粗，肚子越来越大，变成大肚腩呢？要如何消除这样的困境？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彭欣怡。
1: 午安。肚子太大吗？是不是也没有时间运动呢？最新研究发现，一个星期只要抽出一天进行间歇快走，就可以帮你消掉大肚子了。CNN 报道，间歇快走是一种将高强度快走与低强度慢走交替进行的一种运动方式。香港大学发表在权威期刊《自然通讯》里的一篇最新研究，他们找来315人都有腹部肥胖的问题进行实验。研究人员把他们分成两组，一组是一个星期运动三次，每次25分钟，那么另外一组呢，则是一个星期只运动一次，也就是把所有的运动集中在一个星期的一天，一次完成75分钟。经过4个月的追踪，专家利用精密的骨密度扫描仪测量体脂肪，发现这两组人在总体的脂肪量、体脂率以及腰围缩小的程度上，效果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这就证明了一件事，决定减脂成效的关键，其实在于一整个星期的总运动量，而不是你分了几天运动。研究也发现，我们的肚子周围的深层内脏脂肪其实是会引发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而间歇快走它结合了高强度还有低强度的交替运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提高心率之外，还可以刺激新陈代谢，甚至进一步的专门针对这类危险的深层内脏脂。间歇快走其实只有2个步骤，就是快走时提高速度到高强度，这个时候只能稍微喘气，无法完整说出一长串的句子，接着转为慢走或者是散步，这个时候的呼吸呢，它会慢慢的恢复平稳。如果说平常很忙，可以尝试专家推荐的方法来分配，例如1:1模式，先快走30秒，再散步30秒，或者换成1:2模式，也就是先快走30秒，再散步1分钟。只要掌握快走的时候用尽全力，慢走时再放松调节的原则，循序渐进，就可以达到训练效果了。还有一种讨论度也非常的高，它就是日式走路法，原理也是一样的。日式走路法用的是3分钟搭配慢走3分钟的方式来交替重复，不管选用哪一种间歇式快走的比例，只要能够交替刺激心率，就可以诱发身体的燃烧脂肪机制。研究其实还显示，在实验结束之后的随意访问发现，实验对象的肚子即使减下来之后呢，还是可以持续的保持平坦的腰围。专家就说，其实时间限制往往是现代人建立运动习惯的最大障碍，如果真的挪不出几段时间，那么就把一个星期所需要的75分钟运动全部都集中在周末一次做完，也是非常有效的替代策略。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我们都会放在大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欣怡带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还主播。
0: 谢谢欣怡，真的不管今年几岁哦，要健康的话就赶紧动起来吧。再来看到这个是长者的典范，有一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但是他是活到老又看到老，而且还教到老。高龄95岁的方甘棠教授是花莲慈济医院的皮肤科主治医师，他也是慈济大学的兼任教授。过去这20多年来，他每个星期呢都从高雄搭车到花莲，为的就是要填补医疗还有教育的缺口。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在慈济大学退休了，上完最后一堂课之后呢，他就告别了教学生涯。那不久之后，他宣布真的要正式退休哦，今天开始呢不再正式看诊了。
2: 放大镜、手电筒、镜子，如同过去60多年来陪着方甘棠辅助看诊，但是过了这一天，这个身影就要向诊间告别。 穿上医师袍，就算是最后一天看诊，一样要整理好仪容，认真迎接每一位病人。
1: 教授好，
3: 年纪大了，自然而然要离开了，要让年轻人起来，所以我们一直要培养年轻的一个，要一代比一代强。
2: 每周往返高雄花莲，从才联自强号到现在的 EMU 三千新自强号，一搭就是23年。
1: 方教授常常跟我讲，在他的年代，没有那么好的皮肤科教育的环境，但是正是因为那份缺憾，不断求知的精神，其实是我们所有在学术还是在做教育工作者，我们永远都要以他为典范。
4: 除了帮忙花莲慈济医院以外，关山的慈济医院、玉里的慈济医院，甚至到澎湖去训练的这些学生啊，让这些学生都成为皮肤的专科医师，帮助整个宜花东的居民，真的是功德无量。
3: 到下面下来，年轻医师我一直要开导他们，从医疗方面去探讨。不要只看表面方面，一个病不是很简单的啊，所以你不要看皮毛，你要深部你去看。所以我教学生就是这样。
5: 退休之后要好好休息哦。
3: 我还要继续看书啊，继续读书啊。我还有我对书画很有兴趣，我会继续练字，就这样。啊，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2: 这一生从战乱中走来，远赴日本求学，奉献医疗教育传承，求知的心始终年轻。大安新闻徐立芬、钟江波花莲报道。
0: 医者父母心，如果病患呢不方便出门，医疗人员就把这个医疗服务送到家里头来。看到的是，慈济仁医会是深入云林县的北港、斗南还有虎尾以及呢四湖地区进行呢居家网诊的服务，也关心资深志工的健康状况。这回特别安排了中医师使用呢现代化的雷射针灸来帮助长辈调养身体。
6: 你今嘛算算一点嘛？
7: 这都没得，
6: 他不要精力不够嘛，他消。
8: 仁医会林荣生医师清楚记得家住云林北港李姓兄弟的身形样貌，护理师也当场量测血压与血糖，看到数字很正常，这才放下心来。
6: 戴太阳眼镜还是戴帽子？因为太阳眼镜个人较方便嘛。
8: 陈女士最近饱受眼疾青光眼所苦，医生细心叮咛，日常生活要佩戴太阳眼镜，并且要到医院定期追踪检查。而黄雅慧中医师与护理师则到斗南关怀长者，并使用笔型雷射针灸促进血液循环。一行人也到了90岁的资深志工苏彩凤的家中发心关怀，并且指导看护正确的抽痰技巧。同一时间，许森茂医师与护理师等人前往虎尾关怀长辈，也帮忙关怀户廖先生预约挂号，提醒他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新陈代谢检查。
7: 我挂号你也去哦。
8: 仁医会的医生们假日不休息，和志工组队前往云林虎尾、斗南、北港四湖进行居家医疗，视病有亲。大爱新闻赖荣章、魏清堂、李彦贤，云林报道。
0: 晚上抬头看月亮的话，现在是上弦月，那到了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人家说月圆人团圆，希望在台湾求学的外籍学生可以体验呢过节的氛围，也展现台湾的多元文化。在高雄静思堂的社工以及外语队的志工呢，就带领一群外国学生亲手来手做绿豆糕，而且还现做现吃哦，真的是仪式感100分。
9: 还会再有另外两个可以更换的模具。
10: Then aside from the model thing, then you will have like a two piece of a such thing, like a leaf.
11: 外语队志工同步翻译，让一群外籍生体验台湾的中秋节。
12: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for me, and then I think we in Indonesia we have these cakes,
11: yeah,
12: like moon cakes, yes, but yeah, but use.The green color sometimes, okay. Yeah.
13: In your country, we used to make some kind of cakes when we go to cafe and all. So yeah.
14: It's familiar for you.
13: Yeah, it's familiar.
15: 只是说做月饼，它可能需要烤箱啊，一些器具。所以我们简单的教他们做绿豆糕。
11: 对亚洲学生，中秋节不陌生，不过欧美国家很多都是第一次。
16: I don't think we have something similar, especially since it's made from green beans.
14: Yeah.
16: So in Ukraine we don't eat green beans as a sweet, but here it's very interesting.
17: 我们之前的话是用一些果干跟梅子类，就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那这一次的话，我们有加奶茶馅跟伯爵茶馅，就是比较符合一点西方的口味这样。
18: 我们是透过就是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然后让我们的感情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9: 好啊，手作嘛，小朋友就喜欢这些东西，就还蛮好玩的。
11: 透过台湾糕饼了解中华文化，大家提早欢度佳节，也接引社区民众走路进祠堂。大爱新闻李嘉欣、林道明，高雄报道。
0: 提供您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是晴时多云到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有30%，高温在32度左右。中部地区晴时多云到阴短暂阵雨的天气，高温到34度。南部地区要注意的就是午后雷阵雨，高温在33度左右。东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离岛部分呢，高温31度，低温在26到28度之间。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2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露在吗？
1: 在家，在家。
0: 我是 A 大啦。
1: 哎呀，新年快乐啊！
0: 哎呀，跟你拜个年哦，
1: 真的
0: 花财花财
1: 啦，花财花财，恭喜发财！
0: 哎呦，我们的英国太太的健身房，英国太太放包吗？
1: 是，
0: 我们都过了发红包年纪哈。
1: 哎，是我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应该是现在是收红包吧？我们这个年纪
0: 没有啊，也没有人给我红包。有啦有啦，你不能这样讲啊，选那个上班的地方会给啦。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上班人家给一下红包，对对对对对，开工也会给嘛。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啊！不过像我们这种闲富在家的人就没有红包啦。
0: 哎，你的那个 Houghton 先生要给你一下，叫应节有没有？他娶个台湾老婆，你知道跟台湾的这个年节他是有印象的吗？
1: 哎，有，
0: 他没有参与过。
1: 对，他没有参与过，可是啊，他跟我有合包过红包，之前给我爸爸跟妈妈。
0: 是，那他们在英国有这种年节要包钱或送什么给自己的家长吗？
1: 应该说因为英国人没有在过所谓的农历春节这件事情，
0: 当然没有，他们是有过年啊，
1: 对，
0: 新年啊，
1: 然后他们等于是圣诞节啦，新年啦，大家会聚。原则上来说，他们应该就是送礼物。
0: 哦，
1: 比较少，我比较没有听过。
0: 上次我们有讲耶诞礼物嘛？
1: 对，所以没有听过包红包这件事。
0: 是是是。
1: 不过我觉得啊，既然他老婆是台湾人，我应该今年我其实就有提点了他一下，要让他可以入境随俗，所以他也应该要包一个小红包
0: 给你。
1: 对，
0: 你提供红包袋。
1: 是，应该是我提供红包袋。对，
0: 没错。哦，让他知道我们有这个习俗啦。
1: 对啦。
0: 不过也不见得先生在我们台湾来，不见得先生要包给太太啦。
1: 对啦。
0: 但是小孩一定会给嘛。
1: 对，
0: 然后孩子有工作之后，他可能就会包回来这样子。
1: 哎，对，通常是这样。
0: 通常是这样。对，我们过年一年就等着年终奖金嘛。
1: 对。
0: 年终奖金可能也是只有台湾才有吗？
1: 哎，其他国家哈，那我就不知道了。对，但在英国，我其实没有所谓的年终奖金这件事情。哦、他们只要是你是正常的，就是这种公司里面，他们应该是一年都会有加薪一次。
0: 哦，加薪哦。
1: 对，
0: 就看你的表现呐、啊，像我们都要打考核这种吗？
1: 哎，有所谓打考核，就是对，就是说你的表现好不好啊？
0: 是
1: 依照这样去调整要加薪的幅度。那因为英国在一般的，就像我先生来讲哈，那因为他属于医疗体系的，
0: 医疗产业，
1: 对，医疗产业的，所以呢，他们医疗产业是用级数来分。
0: 英国也是公家机关跟私人企业有这样分吗？
1: 哎，有，
0: 也是有，
1: 有
0: 续薪方式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对。那像它是医疗产业，不过医疗产业他们很像我们所谓的公办民营，
0: 哦，
1: 原则上它还是民间的。
0: 是，
1: 像我先生现在在的这个单位呢，它其实是民营的，
0: 嗯，
1: 好，那民营的它等于说是大的政府的医疗主要的部门，
0: 是，
1: 然后分下来之后，每一个地方、每个区域地方、每个市政府都有他们自己的医疗体系，
0: 社区型的。
1: 哎，对，然后那我先生就属于所谓的社区型里面的医疗体系。
0: 是，
1: 那属于这边是私人的，因为它属于私人企业一样，他们都有医疗的所谓的医疗人员的等级之分。好，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你级数越高，领的薪水就越多，
0: 哦，
1: 所以你加薪啊，你的比例也会高一点。
0: 那个级数是按年资来加吗？
1: 除了按年资，也有按表现
0: 哦。对对对，
1: 然后而且还有按，就是说这个工作是不是时间到你有累积到一定的这个级数了，你已经到了一个顶了，你就可能会跳一级。
0: 嗯哼，
1: 好，那当然也可能因为你的级数的不同，好，你领的薪水不同，你能不能再跳上去，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要看那个单位他有没有这么高的级数让你跳。
0: 嗯哼，
1: 有的单位没有，
0: 嗯，
1: 你可能就没有。像一般的医护人员，就讲护士好了，
0: 是，
1: 他可能就是三级、四级，哎，当然也有到像我先生就是五级到六级这边了，
0: 好，哦，
1: 或是七级以上了，
0: 哦，
1: 好，这种东西就不一样。像医生，他有可能就是八级了，好，或者之类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有这样的差别。
0: 是，
1: 那在英国呢，因为他们的薪水是以时数来算，
0: 时薪，
1: 对。好，我们通常呢都会说，好，月薪多少，
0: 对啊，
1: 我们一个月多少钱，
0: 年薪也有，
1: 对、嗯、但是很少会去平均去算你一个、一个小时 是多少赚多少钱、比较少。那所以我先生他也都是用时数来算，所以他就说譬如说要加薪一个小时加你多少钱、啊、就类似一个小时加你个几批，一个小时加你个几磅，类似像这样。
0: 有没有最低薪资啊？
1: 哎，有、英国其实有最低薪资、然后那包括他是譬如说你是几岁到几岁，他可能是21岁以上的人就是一个时数你就有多少薪资，现在已经调到大概是12.21磅，
0: 12.21、台币多少钱？
1: 大概500块哦。
0: 哇！
1: 因为现在我们就算40好了，假设12磅40，12磅480就480了。
0: 所以你们21岁以上成人的时薪是480、欸，
1: 差不多。
0: 你知道我们台湾多少吗？
1: 台湾现在多少？
0: 现在调到190。
1: 哦、
0: 好几倍哦，
1: 对，好好、对，这也不知道该、
0: 而且领时薪的人都是打工的
1: 哦，
0: 比如学生打工啊，
1: 对，
0: 或者说我们去什么那个卖叉劳啊，去啃叉鸡啊，
1: 但
0: 是这种超商它算时数的，因为你只来几小时，
1: 哎，
0: 所以就时薪。一般你上班族哪有时薪，就是月薪了啦。
1: 对，
0: 嗯
1: 啊、是，所以这边是这个样子。然后其实他们呢，因为18岁就可以上班了哈，就是可以那样、所以18到20岁又是一个等级
0: 哦哦哦，
1: 所以他的时薪呢，因为这时候是属于青少年时期，所以他的时薪就会再低一点。好，现在大概就10磅，
0: 400块钱
1: 差不多。
0: 哇，那也很厉害，
1: 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哎、英国啊，其实有学徒制，你知道吗？
0: 哦，对对对，我们如果说去那个美容院学洗头的那个，有时候没什么薪水啦。
1: 对，
0: 学徒有时候没什么薪水。
1: 对，可是在英国啊，学徒制也有薪水，就是你是去做学徒，
0: 学技术，
1: 去学技术的、好，你一样有薪水可以拿。
0: 是、
1: 当然因为你还在学习，那别人还要教，然后要干嘛、所以他的薪水当然就不会这么高，可是一样啊，他也有7磅到8磅之间啊，
0: 算7磅好了。
1: 好，
0: 又280。
1: 哎呀，是啊，
0: 哇！
1: 所以其实呢，在英国学徒这件事情，其实不少人哦，我知道其实蛮多的单位企业啊，然后这种大型的，比如说他可能我之前在电视上就看到有一个节目啊，他那个学徒是教你修屋顶的
0: 哦，
1: 就是教你怎么去修屋顶，
0: 是、
1: 就是因为英国大部分的房子90%啦，它其实都还有屋瓦嘛，那个东西会坏啊，或者说是坏了之后就会漏水啊，或什么，所以它有教你技术怎么去修，其实它有这个学徒专门在这个的，所以还不少人哦，
0: 有这手艺人就对了，
1: 对，手艺做，我们说很多啊，在台湾不是现在都很缺工吗？
0: 对，
1: 就类似像这样，比如说做水泥的，
0: 对。
1: 好，或者说是砌墙壁的，好，或者修车的，
0: 做装潢的，
1: 对
0: ，OK，
1: 其实很多
0: 修车也是带学徒，
1: 有
0: 哦，
1: 所以这些呢，因为其实啊，我们说这一技之长啊，其实在英国也是，因为这种缺工现在啊，之长啊，其实在英国也是，因为这种缺工现在啊。可以说是全世界都在缺工，因为不是只有台湾，好像找不到工人这样做。我跟你讲，
0: 越先进国家越缺。
1: 对，英国其实也很难，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要找水电工啊，在英国找水电工，通常都不会有时间的。
0: 以前有个说法嘛，蓝领阶级跟白领阶级，
1: 是
0: 白领就是上班族，
1: 是
0: 蓝领就是做工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1: 对，可是我跟你讲，真的不好找，然后你还要找这种信得过的。可以帮你弄好的，
0: 听说常罢工的就是蓝领阶级。
1: 你不要看哦，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只有蓝领会罢工哈，白领我到时候再来分享，白领也会罢工的。
0: 英国罢工的是很长的事情，
1: 他们这个是他们的合法权益，
0: 合法罢工，
1: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是什么职业，
0: 好，
1: 你都有罢工的权利。
0: 这集我们讲完应该会被禁播吧？
1: 对，有可能哈。
0: 如果你专门讲罢工的话，
1: 真的真的真的有可能
0: 啊，有可能啊，没关系，那个有点敏感啦哈。我们继续讲，这学徒制有7.55磅啊。
1: 对，
0: 那有规定说一个礼拜要上班几小时？
1: 没有，
0: 也没有说超过几小时。
1: 没有，其实应该是说哈，比如说你上班通常都会，就是以我先生为例，他就会告诉你几点到几点上班，例如。我先生的工作，比如说8点上班，他现在是4:30就下班
0: 哦。
1: 好，中间大概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休息时间，就中午吃饭时间。
0: 那如果说时间到了，他的看病的人还没看完，不是有加班吗？
1: 他们没有所谓的加班制，哦、嗯，应该是这样讲。他们在排你的病人的时候啊，啊，比如说最后一个病人必须是几点，你就必须排在几点啊。当然，这个病人如果拖到结束的时间，他还是会把病人看完，
0: 是，
1: 但没有因为哦，你可能拖了20分钟，我要给你20分钟加班费，没有，这就很像是就反正就是你的病人，你要把他看完就对了，哎，
0: 责任制，
1: 对，
0: 你有点责任感，你就会把它看完。
1: 是，大部分的人一定都会看完啦，就算是一般的医生啊，他还是会看完。哎，长，你应该很清楚，比如说去医院看诊，医生就问现在怎么样，对，哦，你的现在症状什么，结束，好，走人，下一个啊、在英国的医生通常问会比较多，然后比较多闲聊。啊、哦，就会跟你讲，然后那你现在呢？哦，那你现在是什么样？
0: 还要喂教一下？
1: 喂教倒没有。
0: 哦，我现在是因为三高嘛，哈，
1: 是
0: 我看的那个新陈代谢科的医生，
1: 哦、是
0: 他花很多时间给我喂教、欸，
1: 哎、哦，
0: 他只要看到我的那个指数不太好，
1: 对，
0: 或者是很好，
1: 是
0: 他每一次我的检查单有没有？
1: 对，
0: 比如血液检查单，
1: 是
0: 他都在上面打勾或画叉，然后给你按个赞、哦，还按印章，然后跟我说你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很细致，然后给你喂教。我说我已经进步了，你还要继续讲吗？
1: 啊、
0: 他说没有，我怕你忘记，告诉你这个很好，哦、你要记。继续努力，然后你看他的诊就要等很久、
1: 哦、
0: 你进去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处心积虑一直跟你聊，当然不是关心你什么、
1: 哦、是
0: 也没有认识嘛，
1: 是，
0: 但是他真的很能聊、
1: 哦、
0: 也有这样的医生、
1: 哦、你看现在真的有跟以前比较不一样了、然后那在英国其实我所谓的闲聊，他不是说跟你聊这些东西什么，不是，他就是问说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为什么我做这个东西检查、那现在你那个指数看起来怎么样，你现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他就会问这些，然后再来他就会问你有没有问题啊、那你就会回馈嘛，你的问题，你有什么问题什么的之类，如果没有问题、很好，大家都很好，那一样啊，你就会，他就会接了下一个。
0: 何况是你们 Houghton 先生他是做心理咨商的，那一定要聊。
1: 是，通常他的病人原则上他们都大概排大概都是20到30分钟一个病人。
0: 嗯哼，
1: 好，那因为有的病人会拖得比较久，
0: 对，
1: 是因为有的病人状况比较多，
0: 对，
1: 你要问的比较仔细。
0: 是，
1: 那有些人也许有些人是他比较容易知道他的状况，好，比较理解啊，大概是什么样子，东西就会很快。
0: 嗯哼，
1: 好，啊，当然像我们一样有回诊这个制度嘛，他们也有啊，就是说好，那这样子如果看起来你还不错，怎么样？好，那好，我们就2个礼拜以后你再回来看，我们再来看看，因为我先生还会牵扯到用药的问题。
0: 是，
1: 好，如果比如说你有忧郁症，好，或者你有什么的话，好，他有时候会说你睡不好什么，所以他们会牵扯到用药。那通常他们都会是2个礼拜，我确认

0: 这个药的药效怎么样，
1: 哦，
0: 合不合适，对，合不合适，我需不需要改药，我需不需要减药，我需不需要换药，
1: 哦，
0: 类似，所以其实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哦，
0: 对，其实跟台湾医疗有像，就是台湾医疗其实也是医生你吃了这个之后，你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回来之后，医生可能也要看这个药合不合适，
1: 嗯，
0: 不合适他可能就跟你换药，
1: 是，
0: 或者你觉得这个药吃了之后你有不舒服啊，啊，他就觉得啊这个药不适合，那我们换另外一种药，在英国也会，
1: 也会啦，
0: 对，
1: 我们也是啦，就回诊以后，比如说以前给我开个那个什么降血糖的，我吃了会想吐，我就跟他说，哎，这个新药我不太适应，我吃了都不舒服，他就说，哦，那帮你换另外一种
0: 啊，那就
1: 一样，啊，你下次再告诉我可不可以这样？
0: 是是是，那就是一样，就是我觉得啊，这应该都是一个医疗，必须要
1: 必须要经过的，
0: 对，
1: 关于医疗应该很多可以聊啦，哈，我们先来聊有关于我们刚讲年终奖金嘛，
0: 对，
1: 年终奖金，你们就讲说会加薪。你们是用加薪，
0: 是
1: 有没有分红，这又是不一定了哈。
0: 哎，我认知的里面是没有，
1: 没有啦，
0: 对，
1: 好，反正你的这个 Houghton 先生已经工作那么久了，
0: 是，
1: 但至少你说的那个用级数来续薪，
0: 对，
1: 有些到顶了也是没有办法再那个了，
0: 是，
1: 之前我的工作也是啊，你在这里工作二十几年了，所以你已经续薪级数已经到顶了
0: 啊，
1: 你又没有当主管，你只是专业人员，那就是维持这样的薪水也不会加薪了，
0: 哦，对，类似，
1: 对对，
0: 他们也是类似，譬如说我先生的那个这个医疗体系，譬如说他这个工作他的职级级别他就这边就已经是顶端了，
1: 到顶了，
0: 那就不太可能再上去 了，
1: 哦，
0: 对，但是加薪一样他有可能还是可以加薪，
1: 是，
0: 只是他可能幅度就不会像你讲当中这么大，
1: 嗯，
0: 他们一个小时可能就是加一点点意思意思，
1: 嗯，
0: 啊，当然因为他们的加薪，因为医疗体系毕竟还是属于政府，因为要政府要注入就像健保一样，政府要给钱的嘛，
1: 对，
0: 给各个单位嘛，比如说诊所啦，你要去请钱嘛，
1: 是是，
0: 一样，他们一样是政府必须发钱下去的，所以当政府没钱，他可能就没办法加薪了。
1: 嗯哼，
0: 就像是去年，好，2005年那时候，照理讲年终他们要加薪了，政府就说没钱，所以他们就没加薪了。
1: 那人家不会罢工吗？又来了。
0: 这个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一次罢工这个主题，
1: 还是要讲，
0: 因为呢真的有医生就有罢工，
1: 哦，
0: 好，医生就有罢工，然后医生一罢工影响是谁，影响是病人，所以很多人没办法看诊，
1: 拿到
0: 很多人没办法拿到没办法开刀啊，没办法什么，所有都要延后，然后那医生医院还是要 cover 嘛，就比如说，嗯，一批医生去罢工了，然后可能要另外一批医生就要支援，所以医疗就很吃紧啊，就类似是这样啊，所以医生他是会罢工的啊，那因为会罢工，
1: 嗯，
0: 好，啊，那所以大家就会觉得那就会吵要不要加薪，
1: 嗯，
0: 我觉得当然上一次的罢工政府最后有妥协就有加薪，
1: 是，
0: 可是只是加薪他们
1: 啊，
0: 那我先生属于护理这一块就没有加薪了，
1: 嗯哼嗯哼，
0: 啊，所以他还是一样，他就没有接，他们就说是不是他们也要去罢工才会有加薪，
1: 哦，会吵的孩子有糖吃，
0: 哎，
1: 是那种感觉了，
0: 是所以我先生去年他就没有加薪，他的医疗单位呢，他们的 HR 呢，人力资源部呢，就会发了一封信，好，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我们没办法加薪。
1: 好，我再来问一个敏感一点的啦，我不知道你后天先生会不会跟你分享这一些，
0: 是，
1: 比如说比较资深的同仁呢，在台湾有听说过，
0: 对，
1: 就你做了年纪比较大一点了，
0: 是，
1: 我们经验应该丰富，对不对？
0: 是，
1: 可是有些公司就会让你提早走了，他不想付你退休金
0: 啊，
1: 有那种感觉说你好像他们想要给年轻人进来啊，
0: 是，
1: 就会想办法说，哎，你的工作不利啊，表现不好啊，
0: 是，
1: 所以让你就想办法让你有点想要自己就离职的那种感觉，啊，你只要在那个年纪之前，你快要退休年纪之前离职是没有退休金那种感觉啦，
0: 啊，
1: 我现在好像劳保有改变，是你走了可以带着你的年资走的
0: 啊，
1: 之前是有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这个年纪啊，中年去找新的工作会比较困难，除非人家来挖角你去做另外的地方的主管，那如果没有，只是技术上，人家会给年轻人机会，反而觉得说，啊，你们这个就怎么样了哈？你如果没有硬着头皮留下来，就留下来；如果说你觉得啊不堪其辱要走，硬着头皮要走，就走了之后，你再找工作，发现没那么容易耶。我之前有讲说，我这个年纪去找工作，只要把年纪输进去哈，出来的都是什么打扫的工作。可是我明明打扫方面我不是专家啦。 我必须说，我还真不会，家里都没什么打扫经验的，你要我去做那个，我可能会死、啊。所以你要想说，哇，不能轻易换工作啊，你知道吗？如果人家没有找我麻烦，我就认真默默的做下去，这样子。
0: 应该是说，没有在英国哈，它其实应该是说退休制度
1: 啊哈。好，
0: 但是我觉得哈，这种退休制度，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国家财政的问题啦。嗯、像之前英国的退休年纪哈、嗯，我记得我们家先生曾经说，在很久以前哦，60岁就55、60就可以退休了，你知道
1: 是、啊、
0: 就可以
1: 啊，
0: 没有，现在他们正式你可以退休的年纪。现在是66岁
1: 哦，
0: 好，然后呢？他们说到可能到2024，现在25嘛，26年要变成67岁
1: 哦。你们是一岁一岁加哦？
0: 不是，他只是这样子渐进式、
1: 哦，
0: 让你可能不会呢。他们说到2040年要变到70岁。我先生就讲，他说政府很会算，因为呢，如果啊，如果你是退休，我们讲哈，退休像我们这种退休人士哈，如果你退休人士，你在退休之后死亡，好，你的退休金啊，因为他们这个退休金在英国的退休金有几种不一样的哈，那通常你会领到就所谓国家的退休金，然后你还有养老金，好，类似像这样，这个在你平常缴税的时候就已经有缴了，
1: 也算福利就对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可是如果你退休之后死亡，你的退休金啊，基本上你的继承人啊，就是这种受益人，如果我先生走了，我只能领一半
1: 哦、
0: 啊。那如果你是在工作职场中不幸走了，你是没有钱可以领，
1: 也没有退休金。
0: 哎，对，你的国家、那个、
1: 还不到退休年纪，
0: 对，你走了就没有了。啊、所以我先生呢、啊，我先生比较也不能说悲观，我先生这种直觉就说政府都算得很清楚。因为延后退休之后，如果你走了，他就不用付你钱了，反正你已经缴过了。这是我先生的理论啊，到底政府是不是这样想？嗯、我不知道。
1: 是，
0: 但是我看了一下，哈，就是我曾经上网查过，其实每个国家其实现在都在延后退休年纪。
1: 嗯，
0: 好，除了退休金这一块，哈，就所谓的养老金这一块，嗯、其实应该是说，我们通常现在也比较长寿。好，也因为比较长寿，所以大家老年的这个生活就会增加，
1: 嗯，
0: 也因为这样其实是会增加很多的负担啦。
1: 哦，你老年说没有地方住啦，想去住养老院，政府会付你的钱吗？
0: 哎，其实有哦，
1: 哦，
0: 有，就像我用我先生的妈妈来讲，
1: 嗯，
0: 好，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啦，我觉得政府都给的比较好，就像是他你看他妈妈住养老院，已经因为他妈妈等于半身中风，
1: 嗯，
0: 好，所以他妈妈住在养老院，大概也6年喽，好，那。政府付一部分，他自己付一部分，可是他自己付的那一部分很少，才几十磅、20-30磅、40-50磅，类似像这样、
1: 哦，大部分是政府付的。
0: 政府付的，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可是现在有没有改，我不知道。
1: 那如果说一个老人家他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他退休了，他生病了，他没有地方住了。还是个申请去住疗养院，
0: 还是可以。
1: 然后他这个钱他也没有收入啊，那政府会全部帮他付掉。
0: 可是因为你有养老金啊，
1: 哦，养老金也可以付掉一些，
0: 是
1: 啊、养老金也是政府给的嘛，
0: 是，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养老金就是政府，等于政府就用这一部分来支出啊。
1: 哦，
0: 对，那当然，那因为现在到底一个人要付到多少，好、哦，或者说是你排不排得进去，
1: 嗯，
0: 哦，这个都有问题。其实很多人是排不进去的。
1: 哇，那排不进去要去哪里、嗯、
0: 这个我就不知道，可是因为是说你如果真的是有状况、
1: 嗯、
0: 其实市政府就是你各州的州政府他会处理，
1: 也有一些救济单位社工啊什么的，
0: 还是会
1: 评估一下，
0: 对对对，他们会介入。
1: 他没有低收入户那种的吗？
0: 有，如果你的生活有困难，
1: 嗯，
0: 好，其实你就可以请领政府的补助。
1: 哦，
0: 他其实很多时候政府在英国财务有的是我们讲哈，现在就是说我们财政负担很重啊，
1: 是，
0: 然后大家都苦哈哈的啦，而是因为这种所谓的福利，这种福利政策其实是真的负担很大。例如你可能啊、假设你是单亲妈妈，
1: 嗯，
0: 你没有工作，因为你要带着两个小孩，你有两个小孩，
1: 是，
0: 所以政府会给你房子，
1: 嗯，
0: 帮你出水电，
1: 嗯哼，
0: 然后每个月还给你钱生活。
1: 哦，
0: 你看病也不用钱，
1: 所以他是真的需要这个政府帮助就对了。
0: 啊，所以他会有这种支出。啊，当然你可能说我就是这样，我没办法工作，我怎么样什么，哎，他也可以去请你，有的人也是这样，
1: 失业津贴。
0: 哎，他不是失业津贴，他等于就是政府就会给你这种补助。
1: 嗯，
0: 好，这种给你这种所谓的生活上的补助。嗯，可是这个都必须经过审核啦。
1: 哦，
0: 好，
1: 那针对说66岁以后退休，
0: 对
1: 我们说的福利啦，哈，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老年人65岁以后，老年人坐车半价嘛，
0: 哦，半价，哎，
1: 飞机啊，高铁啊，什么都半价嘛，
0: 半价，
1: 那公车甚至都免费
0: 啊，
1: 那你们有这种的吗？
0: 哎，有，
1: 有，
0: 这边基本上在英国。如果你65岁以上，好，你一样公车不用钱，好，你坐各种的交通工具都有打折，好，打多少折，说一句实话我还真不知道，因为你不到那个年纪我不会去买那个票，啊，
1: 没错，没办法买，
0: 哎，对，然后但是它都会有些折扣，是有，好，它都有这些也有这样的福利，
1: 是，
0: 好，但是你就说，但是因为其实真正用到的人或怎么样，就真的啦，其实因为毕竟有的时候幅员辽大，他很多地方大部分都还是开车啦，所以你说真正会做到，不过他们会有类似像譬如说在英国医疗这一块，只要你是合法的公民，干嘛看病是不用钱的，好，拿药要钱，
1: 是，
0: 好，你拿药就是固定就是有一笔钱，可是如果譬如说你是经过通过这个身份认证，你就是家庭困难，你拿药不用钱啊。当你已经到了退休那个年纪，譬如说65还是几岁我忘记了，就是你拿药也可以不用钱，好，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基本的配套给这种所谓的老年福利啦。
1: 哦，
0: 对，还有就是我们通常哈，我不知道在台湾哈，如果我们有拿退休金，你劳保我退休了，
1: 是，
0: 我等于就是会有一笔钱进来嘛，对不对？哈，那我进钱，那反正我就是我运用啊。在英国退休金要缴税哦，这个我之前说过了嘛。
1: 哦，
0: 退休金要缴，因为我不是说过会有国家会有养老金，
1: 对，
0: 好，国家会有国家的养老金，然后你可能私人就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企业也要提拨嘛，就像我们现在企业提拨，
1: 对对对，
0: 这个钱也有一笔，好，或是你自己有什么保险什么之类，这种。都要算收入
1: 哦，报税，
0: 是的。
1: 哎，那我们台湾要不要？我不清楚，我没问过。
0: 哎，
1: 还不到年纪都用不到，到年纪就去关心一下。哎，我领这笔退休金
0: 要不要缴税？
1: 没有，我们退休金应该是每个月领的嘛，要不然没办法整笔。因为以前好像旧制的劳保是可以整笔，那我们现在都用不到旧制，都是新制劳保，所以我们应该都是月领的。
0: 你月领一样啊，在英国也是月领啊，周领。
1: 哦，月领
0: 它是周领，它是一周多少钱，一周多少钱，它就是给你这样子，然后一样啊，你一个月，例如你就是这个假设我到了报税一年，
1: 所以你们发薪水是一周一周发的，
0: 哎，没有一周一周发，一个月，但是它很多东西是用周来算的，
1: 就
0: 是用一周一周来算的，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一样啊，我就举个例哈，假设这样加起来，好，52周，好，你总共拿到多少钱？哎，你报税就要拿报那个钱啊，你一样要报，他就是我们就讲哈，我觉得任何政府都一样，当他要收你钱啊，他每一笔都算得好精哦，所以退休金只要进到你户头都要缴税，对，很难逃得过。
1: 所以我们最后啦，总结来讲，你在英国也住了好几年了哈，你觉得以老年退休来讲，在英国比较保障还是在台湾？这样有点不太好啊，但你感觉
0: 好，我们说以生活舒适度啦，可能英国会大于台湾，可是你要讲到老年了，你就有很多病痛啊，哎呦，这个不松快，哎呦，来听啊，我觉得哎。要看医疗，你还是回到台湾。
1: 所以你会不会回来还不知道，到时候看状况就对了。
0: 欸，真的，
1: 哦，
0: 对，
1: okay ，
0: 所以我就觉得你英国医疗不是说它不好，只是因为它比较跟我们的医疗制度比较不一样，我们之后可以来单独讨论
1: 医疗制
0: 度，对，因为真的
1: 是大不同，台湾便利性很高，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也聊了蛮多关于钱啊、薪水啊，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0: 欸，真的，
1: 欸，真的听完才知道哈。好，我们的英国太太呢 ，Lu 分享了她所知啊。如果大家听了有什么觉得可以补充的，欢迎留言。
0: 没错，没错，毕竟就是每个产业的不同哈，每个产业会处理这个金钱方式也不太一样。
1: 对呀，
0: 啊，这个也许是大家可以交流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对，好啊，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了，
0: 是感谢大家。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好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还记得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来了好多漂亮的女生教练吗？哇，他们又来了哟，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今天呢，承袭上一个节目上一集哈，我们继续邀请我们三位美女教练来跟我们聊聊天哈。首先秀秀教练。
3: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秀秀教练。
1: 秀秀教练有上过我们节目，你有没有听过我们节目？
3: 有其实我自己的那一集我是今年我才
1: 听到，
3: 对对对，我才自己敢听
1: 有什么不敢听
2: 面对现实。
1: 那听完感觉如何？
3: 好像也还不错耶
1: 很不错啦，分享了两集讲得很好，对不对？OK， 好，那第二位是
2: 我们的敏明教练。
4: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敏明教练。
1: 哦，那你有听过健康部落格吗？
4: 很抱歉没有
1: 这个还没有被洗到脑，对不对？没关系，从今之后你就会开始找来听了因为终于上节目了，还是有他。 OK， 好，第三位
2: 听听自己的声音
1: 好，
2: 第三位是泽梅教练。
5: 大家好，我是泽梅，我又来了。
1: 嗨，
2: 泽梅有听过我们健康部落格的节目吗？
5: 那我要必须老实说我也没有
1: 我跟你讲，没有听过都是没来上过节目的，你有发现？
2: 没错没错，
1: 发现了以后听了你就知道了，而且会越听越上瘾，你会听到你的学员讲了很多真心话。
5: 是，好的。
1: 好，毕竟我听说我们的节目已经把所有学员都访问一遍了。
2: 还没啦，还有蛮多的还没出现。
1: 对嘛，对，就是他们说每次问志工堂，我说通通给你问光了啦，可是还是很多人没有来的。
2: 对对对对，
1: 还是有机会请他们来啦，对不对？
2: 有有有，有些比较害羞啦。
1: 对对对，跟我们一样哈。那之前三位教练也聊到了说他们接触教练这个机会哦，这个工作的一些契机啦，当然就是温教练认识啊，跑友啊，学生啊。那毕竟说考上这个体适能指导员就很不容易了，对不对？
2: 对，他是一个目前是运动部的一个很重要的证照，在全民运动署里面，那有分成初级国民体适能指导员跟中级国民体适能指导员的证照。
1: 那是不是现在又要报名了？
2: 对啊，我们刚刚才去介绍一下，我们有意愿要参加的学员，长者学员们想要报名的，所以我就请秀秀教练是我们的课务长，那我就请他安排我们后续协助他们术科的练习的时间，这样子。对，
1: 自从远远教练考上之后，70多岁考上这个教练之后，这个我们对我们的长者都寄予厚望，有没有？
2: 对啊，那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希望，也是慈大青年健身俱乐部五大重点之一，就是人才培训。不是只有年轻人可以来当教练，我觉得我们这个场域也创造了一个奇迹跟不可能的，打破现成的这些观念，就是其实长者也可以身形典范，经过一段训练之后，他也是有能力跨领域，然后去跨专业，然后让他自己不光是身形，然后他的知能也都更了解长者，都有他各自的优点。
1: 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知道啦，我们的这个青营健身俱乐部有三位学员变考上我们这个指导员，然后变成教练的。
2: 对，
1: 对， 对，
2: 而且分别是70、71、72岁的时候考上的
1: 真的。那今年有几位要报名？
2: 目前是6位。
1: 哇，6位耶。好厉害，这已经 double 了啊，相信6位都会考上的
2: 就祝福他们、
1: okay.
2: 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们今天就鼓励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勇气想要踏出 想要考试这一步，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了。
1: 我们讲直接一点哦，70岁以上真的算老年人了嘛，哈，那尚未考上的年纪都是中年人而已哦。
2: 对，
1: 那些我们的这个圆圆教练，他们都说，哦，考试真的好难，好难哦。
2: 对，
1: 那你们尚未考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简单？
2: 你是说初级还是中级？
1: 初级啊，从初级开始。
2: 哦，从初级，来回顾一下两年前，来
1: 给大家评判解。
2: 不止哦，几年前的哈，四五年前哦，
1: 四五年前也还年轻呐哈。好，来从我们的秀秀教练，
2: 秀秀教练，
3: 三四年前在准备初级的时候，我觉得学科相对对我来说相对简单，数科的部分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团体带动的部分。
2: 第三站，
3: 对，第三站，我们光是这一站，其实我们到后面重点都一直不断的在练习这一站，因为又要动又要说，然后
2: 又要做
3: 指导，
2: 又要听音乐，
3: 对，然后又要听，我还要听着音乐，就是又不能
2: 喇拍，
3: 对对对，还要知道说我现在这个阶段是暖身还是现在是心肺还是最后是缓和，
1: 带动
3: 时间很紧凑，
1: 音乐是自己找的，
2: 不一定、okay. 就是看每一个人，如果他对音乐完全无感，那放音乐做音乐跑音乐的，然后他自己做他自己的，这样子我们就
1: 会乱，
2: 我们就不建议他放音乐，
3: 也会被扣分。
1: 哦，有音乐讲话要嗨，跟着那个节奏来哦，这种感觉。
2: 哎呀，你还有 feel 哦，好，
1: 至少也当过学生嘛。
2: 对对对
1: ，OK。哦，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比较难的是第三关，然后最后要到了带动大家起来运动，团体领导。好，那那个敏敏呢？
4: 我觉得学科的确是从考古题，就是多练习几遍，其实是得分比较，对，比较有把握一点。
1: 我觉得学医的应该都很会考试，
2: 应该说他的领域就是生理学、心理学，然后解剖学，就是跟医学领域本来就是有 overlapping， 对，
1: 对我们来说不难，
2: 对，
3: 不难。
4: 那的确在术科对我们而言，的确就真的要下很多功夫
1: 哦。
4: 而且我觉得一群人一起考试真的是还蛮好的，因为我们就三个有时间的时候都到秀秀教练家里复习，
1: 所以三个是一起考的、
4: 没错，
2: 对 对，
4: 一起考就有伙 伴，然后会大家一起帮忙考试、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还会设计考题，
3: 自己设计很多考题，
4: 然后哪一个机群，然后我们会互相的考、然后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当考官，一个当学员。其实我们觉得三个人真的还不错，
2: 角色扮演刚好。
4: 对，然后
1: 一起考上，
4: 没错。然后对，每一个都有他负责的工作，我觉得其实想起来那一段日子还不错，
1: 所以对你来说没有比较难的，反正一起
4: 都很难，都很难，但有趣，
1: 有趣，
4: 就是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因为其实没有考上，对我们而言好像也没有说
2: 一点
4: 对，但是觉得考上就像哇，好棒哦。
2: 对，
1: 这个叫考试的过程的练习过程就很珍贵了。
4: 没错，没错，
2: 它就是一个 teamwork。
1: OK， 那妹妹教练呢？
5: 那我呢，我觉得学科对我来讲是比较吃力的，因为那是要靠自己去努力，但是因为我非医护人员，我是学商的。

0: 在练习练习，对。那在那当中我讲的革命情感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嗯，对。然后后面学科我当然就会不懂的我就会问他们两位，对。所以我就是慢慢的把我的学科这部分加强，嗯，对。然后术科就是跟他们互相练习，对，
1: okay。
0: 是这样子，
1: 学科有小老师，
0: 是
1: 术科有伙伴一起，
0: 对，嗯，哇。然后就是大家一起考上的时候就是
2: 一起庆功
0: 是就 非常开心啦，
1: 哇，一起考上那种感觉应该很开心，
0: 对，哦，对对对，
1: 这张证照不是随便考考得上的，你
2: 哦，不简单，
1: 不容易，哦，所以你对团体带领这个你觉得还好的，对，
0: 我觉得就是不断的练习，我们其实都不是在这方面的
1: 不习惯在台前，
0: 当然是因为要一边跳一边还要说
1: 说话，
0: 对，女孩要去听音乐的节奏，哦，呵呵呵，你不可以落拍，还是 要在节奏上，
1: 是
0: 是的，
1: okay。
0: 所以我觉得我也有不断的练习，嗯，是，
1: 欸，如果我去考我大概只有第三关我觉得比较驾轻就熟，其他都不行，
2: 对，但第三关你也要好好练对，因为他有
1: 看不在拍子上，
2: 他有看的重点，
1: okay。
2: 包含动作的强度要起要降，
1: 就是我只要一喊就不会动啊，一动就不会喊，那个声音跟那个动作是相分开的那种，需要体力啦，嗯，这真的需要体力，
2: 嗯，对，需要体力，然后也需要有逻辑性，嗯嗯
1: 嗯，好吧，我
2: 然后脑袋要清楚，
1: 我没有要考的意思，真的没有，我只是好奇而已。那这是初试的，那初
2: 这是初级的，
1: 这是初级的啦，嗯嗯嗯，那中级的你们有考上吗？
2: 有啊，
3: 我们都有
2: 一起考上啊。
1: 就为什么初级不够还要中级？
2: 哦，初级它的规范就是针对一般场域的团体运动的指导，嗯，那他如果初级考到之后他可以指导65岁以下的一般成年人，哦，就像职场这样子。但是呢中级因为他的特殊族群比较多，嗯，然后他看到的点也会更深入一点，嗯，所以中级的规范就是你考过中级之后你就有资格去指导65岁以上的长者，
1: 哦，嗯，所以要在青营健身俱乐部当教练要考到中级，
2: 基本上是这样子，
1: 嗯，哇，嗯，那你们三位考中级的时候中级是更难吗？
2: 初级到中级呢就是第一个他要有累积一定的授课的时数，他要当教练过，那他要临场，他不是说哦，他考过初级他就可以直接考中级，不对，那他也要一步一步，嗯，那考中级呢像我直接考中级我就是因为我是本科系，嗯，那我就可以直接考中级，哦，对，所以他是有不同的资格的规范的，嗯
1: 嗯嗯，哇，那三位是抱着什么心情去考中级的？就是为了想在青营健身俱乐部吗？还是
3: 当然是想要在青营健身俱乐部继续工作，嗯，然后再来就是让自己更精进嘛，嗯，对，嗯，因为就想说都已经踏进这里了，所以应该是想要让自己再更提升一点，
1: 是，
3: 对，
1: 那考的更不一样吗？还是
2: 对他每一站还是不同，
3: 嗯，我觉得他比较是针对特殊族群的运动指导，嗯，那我觉得就是中级跟初级这样比起来，我会觉得因为有初级的经验，所以会觉得中级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准备，因为我们是在医院工作，所以他讲的那些族群对我们来说不陌生，只是说他的运动指导就是我们就是要就是这一些是比较细节的东西，我们就是比较要去注意这一块，所以我觉得其实它相对来说就是好像就是有点专科的部分，
1: 是，嘿，就反而没那么难，你反正初级考过了，
3: 我觉得
2: 那是对他，
3: 对他
2: 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的。
3: 对对对，
1: 真的。
2: 对，
1: 好，来对另外两位来说，
4: 对，的确，如果因为中级就是一些特殊族群跟个案，那我们其实，在工作领域里，其实都会接触这一些个案。所以他的特殊指导，欸，我们其实比较容易抓得到重点嘛，就是，欸，很像很快就会 他到底想要考什么这样子。那有初级的训练过，欸，其实我们已经有点习惯这考试的流程跟模式，其实我们在准备上其实是的确会比第一次来的考试，欸，知道准备的方向，不是他比较好考，是你知道他要什么方向，对，可能我们准备起来就觉得不会那么陌生，哦，是这样。

0: 样子的、
1: 哦、他们可以 猜到那个要考什么的，
2: 对，不是猜、嗯、他是真的有运动指引、嗯、他就有考试指引，第一站是要考什么，那他本来就要准备什么、嗯、他都有规定的、
1: 哦、他本来就告诉你我要考什么，
2: 对对对对对、
1: okay, 好、嗯、那妹妹呢，
0: 那我也是跟着两个人的脚步嘛，大家一起前进的概念、uh-huh. 对，嗯，学科一样我自己要读，很努力的读，但是因为经过在青年健身俱乐部实务经验应该这样说，然后所以我大概会慢慢有一些概念在学科方面、uh-huh. 学理方面、uh-huh. 对，
1: 是
0: 那术科一样就是不同的三站，我们也是不断的就是一直练习，然后一样我不懂的地方我就会问两位、嗯、对，有一些类似什么刚刚讲的特殊族群、嗯、对对对，我可能比较没有接触，因为 我的工作上没有直接接触这样子的个案，是但是、嗯、经过努力的练习，我还是要强调这
2: 他真的很努力，
1: 还有两个伙伴，
0: 对，还有两个伙伴，我真的需要伙伴，是这样，没有错，
2: 应该不只有两个伙伴，我们终极的时候是一群伙伴，
0: 对对对，
1: 真的啊，
2: 对，
1: 多少人？
3: 还有老师，
2: 我们大概有六个吧，
1: 六也是六个、哦、
2: 五六个，
0: 一起去考，
2: 对，一起去考，
1: 包括那个马儿教练他们吗，
2: 妮妮教练，
1: 妮妮教练他们，
2: 对对对
1: OK好，那是已经隔你们初级考过的隔年了，
2: 已经隔三年，我们今年已经要换照了。
4: 是是是。
1: OK， 好，反正就是很开心的，终极也考过了。嗯、那你们真正在当这个我们青营健身俱乐部的教练的时候，第一次带班的感觉如何？就面对很多长者的时候，有没有想起来当时的那种感受？
2: 哦，我先说，我先说。
1: 好来，
2: 我观察到他们三个、哦、他们虽然在医院工作，所以他们就没有那么自由的时间太多，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只有设定就是礼拜三礼拜五的下午是由他们三位去、分着 去承接，那如果他们有休假他们也会就是利用休假的时间过来观课，即使没有上课他们也会在旁边观摩，譬如说有时候像一开始礼拜五的课早上是我上，然后秀秀教练他就会早上他刚好没课他就会先特地过来，然后来当个志工，然后其实我知道他是在熟悉这边的氛围跟节奏，让他知道说哦，教练接下来、下午他上的时候他怎么做，所以他们三位其实就是很认真，然后虽然没有办法这么多时间，因为还有正业嘛、嗯、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工作让他们的态度会让我觉得蛮感动、嗯、就是他就是做什么像什么、嗯、然后也会用自己的观察力去发现说哎，老师我觉得谁谁谁怎么样，然后跟我私下做一些讨论，那我觉得这就是用心的程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
1: 哇嗯，比起正业来说这个教练的工作更有挑战性，有没有，
2: 嗯，而且我觉得这是丰富他们枯燥无味的医院生涯中的、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啦哈，也许很本来医院生涯就很工作很精彩、嗯、但我觉得这个教练的工作应该在他的生命的彩笔当中是一个非常 colorful 的、嗯
1: 哦、真的吗、嗯、好来秀秀讲一下有没有 colorful
3: 在其实在医院工作很久了啦哈，那其实应该是说工作上面应该都很上手，那我觉得其实相对医院的环境，医院跟可能是比较相对严肃、那我们需要耗费心力，我会觉得它比较是耗费自己的能量的部分、嗯、那在俱乐部的话就是
1: 获得能量
3: 有点类似那种感觉，就是说我虽然我上课我很紧张，因为我要面对这些
1: 长者，
3: 而长者他们有时候他反应也会很直接、那有些可能也不是我很熟悉的那个、所以一开始要先适应这个，然后备课其实每一次备课之前就是上课之前我都会自己都要先在脑海里面演练过一次，
2: 嗯，
3: 哎，那我觉得，可是下课之后，我就会突然觉得啊，我虽然很累，但我觉得我好开心哦，就是我觉得我的能量是、
2: Energetic,
3: 对对对对，好像有被充饱的感觉，
2: 有、
3: 嗯，然后我又可以继续哎，继续回去医院继续把欢乐带给大家，就是相辅相成、嗯，
2: 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的转进，
1: 真的哈、哦嗯，
3: 对对对，
1: 好，那你明要念呢、哦？
4: 刚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三个一样又在一起练习。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对，我们就是三个一个 team 这样。所以刚要接教练这个职工作的时候，的确我们是有还是蛮紧张的，因为跟我们的工作就真的有点不一样。
1: 对，
4: 对，然后要怎么样带，就是好交代，我们就是三个人，然后就一起就看，就是你就我是教练嘛，他就是两个学员，然后他们会给我一个 feedback， 我到底是哪里还可以再加强。那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其实。在学习过程中就会觉得学到很多，那真的带回去给我们那些学员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反应其实也还不错，那就会增加我们正能量。说实话，那我们其实就觉得，我们好像又可以了，我们又再进步一点点了。对对，那我觉得，就是什么事我们都进步一点点，我觉得就是都很开心这样子。
1: 真的感觉让这工作是非常的
2: 爱的场域吧，我觉得，就是充满爱的场域。
1: 那妹妹教练呢？
0: 我也是从紧张然后不熟悉开始嘛，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在那个地方会让我增加我的自信心，会越来越想要表现自己。然后我觉得在那边跟他们会有互动，那我会看到他们开心或者是在运动当中的感受嘛，所以那是互相会被
2: 正能量
0: 的，对，正能量的那个会被牵引。
1: 当了三年多的教练了，
0: 是
1: 那可能认识的这些长者一批一批的也蛮多人的。
0: 是，我甚至我喜欢去记他们的名字，我看到谁我就喊他的名字。对，我喜欢让自己
1: 喜欢跟长辈互动。
0: 对对对，我会喜欢跟他们有互动。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对我来讲，那地方对我来讲是学习，也是成长。再来就是跟长辈们的交流吧。对对对，
1: 是不是看到这些一开始真的可能运动上很吃力的人，到后来好像做的这个变得很有活力啊，很天天开开心心的啊，你们是也很有成就感。
0: 当然会是这样。对，因为看到他们也渐渐的从走路迟缓慢慢。到可以上阶梯这样子的动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也很大的成就感。对，
2: 那我这边要特别 echo 一下那个妹妹教练哈，因为像之前我比较常对口就是直接找学生嘛，就是秀秀哈，那秀秀就会跟我说，老师，妹妹教练真的很不简单哎，她是真的是门外汉，然后一枚这样子就是硬入硬闯的这样进来的。然后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那时候在考试，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一开始就是开始背稿，然后就怎样练。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她这样讲。所以那一天其实我们考完回来，我是很感动的，就是在火车上，我就觉得说哇，真的要很赞叹，光是这个过程，我都觉得是一个。生命当中很珍贵的一个过程。那在实际带动教练的时候，教练职业要带长者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刻意过去看一下他们带的怎么样。那我也会在私下看完之后，我就会说，那个妹妹，待会你刚刚这样带的这个动作可能要再做怎么样。那我有空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我们是这样子，那他们也都会非常的就是正向，就是哦，好好，谢谢谢谢老师。就是他们是非常的立刻性的正向的回馈，就是说哦，他真的就像一个海绵，他一直想要吸收东西，所以收获的就是他们自己。那他们也现在慢慢也是成为我们这个团队很重要的一份子，就是把这份精神慢慢再传承下去。对，那我还记得有一阵子04、03的时候，其实妹妹教练是受灾户，我觉得那个故事让我很深刻，就是他说
1: 地震的时候，
2: 对，你们家是那一栋嘛，哈，
0: 对对，
2: 山海关、对，他那一栋是山海关，哈，
1: 现在山海关还在吗？
0: 还在，目前正在
1: 修复。
0: 是，
2: 那他就跟我说， 他那一天我就赶快去跟他打个招呼，我就说哎、欸、妹妹你家还好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我们上一次有开放可以回去拿东西，他到底要拿什么他就忘记了，然后他就想说老师你知道我拿的是什么，我拿的是教练服，我回去找的是教练服，我说我好感动哦。所以他其实是很把这件事情教练这件事是放在他的心上的、嗯、所以哦，我听了我就觉得好感动哦，
1: 受灾了还是记得要做教练的
2: 而不是回去拿钱而已
1: 就是说我的课还是不能缺，不能说老师抱歉我要整理家园我不能再当教练了，
2: 他完全看不出 来，所以他在教的时候、哦、我在旁边观察了一下、嗯欸、就是完全不会让人家知道说哦，我家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生命中有很多大起大落的时候，可是你就很淡定的去面对它、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生命韧性的展现。
1: 人生无常，精神永续，
0: 是的
1: 因为有运动家的精神，真的感觉开始运动之后整个人都变坚强了，没有？
2: 那、哦、我觉得这真的是坚毅不拔的精神，
1: 真的、
0: 嗯哦、是
1: 好，这变化很大。除了这个感觉到自己变得更坚毅之外、嗯、你们觉得当了教练有什么跟过去的自己不一样的、嗯、最后的问题。
3: 嗯，应该是要感谢老师，我觉得应该是对自己更自信，或者是说哦，更懂得就是欣赏自己吧。哎，因为我觉得好像教练这个角色，其实不只是需要带队的观念，或者是会教导。有时候我觉得教练自己本身的状态、嗯，可能这个学员他们也会感受得到。嗯，嘿，所以每次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我现在是教练。嗯，好，可能我就需要抛弃自己，可能刚刚跟人家吵架不开心啊，可能就要放下，或者是我刚刚、欸、可能在医院发生什么事情、有点难过、我可能这些我都要先放下、嗯、那我觉得、欸、这样子转念之后，其实你再回头去看这一些情绪好像它也就淡掉了。
1: 对，
3: 嘿，所以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感觉就是自己现在还可以蛮情绪稳定、然后应该是蛮平静的吧、
2: 那我这边又要插一句话，我觉得听了秀秀教练的分享，我就觉得说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哦。当你或是现在听的听众朋友，你遇到很大很 shock 你生命的事情的时候，请你要练习放下、就是放下一下子，它永远都在，只是你有没有要让它找到你，只是呢你在当下你的心里有没有把它梳理到你觉得你很安适然后能平静的状态、嗯、但是这都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嗯、不是说一触可及的、哦、对，所以也鼓励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当你碰到生命中的挫折或逆境的时候，去走出去喘口气，暂停一下，暂停包含你先放掉你一直执着的那个想法跟点、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修炼。
1: 是是是、OK， 因为三位呢平常都有主业，然后几年前开始接触这个体适能指导员考试，然后成为教练之后，应该人生都有一些转弯跟不一样啦齁。那明明教练可不可以提一下说，有没有什么是感觉你当了教练之后，哎，感觉跟过去自己真的是不太相同了，有些什么正面的变化了？
4: 当体适能教练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工作、嗯、其实它真的需要很多的专业背景、嗯、那我们在教的时候也希望我们传达是一个正确的，不然那个学员也很容易受伤，然后带着这个错误的知识走，这样也不对，这样子。所以其实他真的还蛮不简单，需要学习很多。那其实每一次的学习就会让自己更进步一点，啊，自己会觉得，欸，好像什么事情又好像都可以完成嘛，就是，欸，就觉得慢慢的觉得，欸，也会提升我们大家自己，提升自己的自信心，
1: 是，
4: 对，然后会觉得，欸，自己的生命里好像又再多了几分这样、啊
1: okay，
4: 欸，就是，欸，越来越觉得，欸，真的很不错，
1: 是真的很棒。妹妹教练要补充什么吗？
0: 我当然是觉得我变得很有自信之外，我们并不会因为考上了中级 的证照就停止、嗯、我们还是在当中不断的在精进自己、嗯、还是不断的在往前进、嗯、对、嗯、所以我目前我是抱持这样子的
1: 态度
0: 对对对所以常常老师办的研习课我们会很对参与 是这样的对、
1: okay. 这对自己来说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精进、啊哦、真的是非常的棒哇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三位教练跟着我温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希望未来还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好吗
0: 好的
2: 谢谢大家
3: 祝福大家
2: 拜拜。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呢？
1: 今天也跟焦虑有关，但今天我们讲的是社交焦虑。今天的主题是社交焦虑可以被训练吗？大脑如何学会安全感？哎，我真的觉得安全感是我人生中很大的课题。
0: 怎么说？
1: 我超没安全感。在社交跟人际上方，就是各种。
0: 所以我觉得
1: 今天这个我应该可以收获良多。
0: 真的，其实今天是讲给我们自己听的，
1: 讲给自己听的。
0: OK。我其实也很常这样子，就虽然我看起来是一个粗犷的中年大叔，
1: 没有到没有
0: 吧？哦，没有，是不是？
1: 你看得很秀，感觉就是什么事都不在乎。
0: 但是其实内在是对于这种人际关系是非常细腻的，这样子、非常敏感的这样子。对 ，OK， 好，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状况，就是你可能有时候想举手发言的时候，可是你就看到大家都在看你这样。然后心跳就会突然加速很快这样，然后或者是老师点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啊，你可能就是知道答案，可是因为大家都在看你这样，然后你就支支吾吾，然后不敢说话这样，然后或者是呢，你想跟同学打招呼，然后呢，脑袋就会开始跑说，他会不会觉得我很怪、
1: 啊？哦，超常这样子，
0: 对啊，
1: 我超级常这样子。
0: 我每次都就是有认识的人迎面走来的时候，像在学校，然后我就会在想。我要先低头，那什么都到什么距离的时候，我的头要抬起来，然后手要举起来，这样子、
1: 哦。他会不会觉得我在装熟，还是他会不会觉得怎样？對對對，但我不打，会不会觉得我没礼貌？
0: 然后我头低低的走过去，他会不会觉得我明明认识他，为什么不跟他打招呼、对，然后就会有很多小剧场这样子，对，然后就会超尴尬，这样我什么时候要举手？我要跟他打招呼，我要手举很高吗？还是我要怎么样？是我点个头的话，还是怎么样？就会反正有很多小剧场这样。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想参加一些活动，你觉得哎蛮有兴趣，但可是因为里面可能都是不认识的人，或者是这个活动可能不是只有大学生，可能有很多社会人士，
1: 或是超出你舒适圈的东西的活动，
0: 然后所以你最后又没去了这样子。所以今天要谈就是这个社交焦虑其实不是你的个性问题，而是大脑的这个威胁侦测系统太敏感了这样。那既然是太敏感的问题，那它其实就是可以被好好训练的这样子。对，所以你其实不是不会社交、哦、你只是大脑还没学会这里是安全的地方這樣子。
1: 没错。
0: 对，
1: 那什么是社交焦虑？就是大家都会讲说自己可能是什么社恐还是干嘛，那什么是到底什么是社交焦虑呢？就是社交焦虑，它不是一个疾病，它不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状态。社交焦虑的话，就是大脑把被看见视为危险的，所以就是害怕被人家看见。例如说打招呼的时候啊，我们怕被可能要熟不是很熟的人看见啊等等的，或者是我怕我内心什么想法被人家看到等等的。它不是害羞。那也不是内向，是大脑在说我怕被拒绝，我怕被评价，我怕被不喜欢。因为真正的这个我的想法被看见了，我可能会被拒绝。这个我被看见了，可能会被评价。这个我内心的某一个真实的我被看到了，可能会被不喜欢。这些都是在大脑会害怕的，所以这是一种保护机制，它不是缺陷。就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社交焦虑，只是程度上不一样而已。就有些人可能看起来就是社交牛逼，但他其实也是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社交的焦虑这样子。那大脑为什么会启动社交焦虑呢？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用一些就是分析大脑的方式来让大家理解。那第一个就是大脑它天生就是会怕被排除。在演化上面呢，人一直都是 群体的生物，就是我们一直都是群居动物嘛，我们是会有小型社会的、会聚在一起的。那相对的在早期的时候，又要讲我们就是 远古的时候，我们还是原始人的时候，我们不一群一群人合作，我们是活不下去的。早期那个资源不是很充沛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是很难在野外生存的。所以在演化上来讲， 适应群体就等于生存，所以大脑会对别人怎么看我会特别的敏感。
0: 嗯 ，OK， 然后其实再来就是我觉得过去的经验啊，我们就会很容易的刻在我们的神经回路里面，对，就像你可能曾经有被忽略啊，曾经被人家嘲笑啊，在班上可能讲了一个，你其实不是要讲笑话，你是很认真的讲一件事，但是可能你讲错了或怎么样，然后被班上同学大大笑啊嘲笑，但大家可能只是觉得好玩，觉得你在做效果这样，但那个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创伤的经验，就可能被
1: 社会性死亡，
0: 对对 对， 对， 对，就可能被班上同学，就被班上同学就是大大笑啊，然后你当下觉得很羞愧很尴尬这样子，或者是然后可能就是被否定啊，就是被权威也好啊，或者是被同学也好啊，或者是被你的家人被否定，其实这些东西就是这种比较负面的这种不舒服的经验都会很容易的被我们刻在我们的神经回路里面，所以大脑就会把这些东西统整起来，他就会觉得说这个社交会等于危险这件事情，就是大脑会，因为前面有提到啊，大脑 会先把坏的先让你想到坏的嘛，对啊，因为就是为了让你活下去嘛，所以他可能会把这些让你产生不舒服的事情视为一种危险，对，他其实对社交他可能就会挂上危险的等号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前面有提到说大脑会去预测最糟的情境嘛，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受伤嘛，那前面也有提到说我们一直去预测最早情境的很长的结果就是我们会不敢行动，对，不敢行动不敢开始嘛，所以我们就会想到很多前面被否定被忽略然后觉得很危险的事，然后我们又会对别人怎么看我特别敏感，然后呢我们又会然后就会想到很糟的情况，如果我这次去我又被笑呢，我讲了一些什么我又被忽略呢，我被否定呢，那我是不是又会受伤，那我是不是还是不要去好了，我不要去好像就可以避免这些东西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呢，就是大脑它就会把这些东西呢把逃避当成预设反应这样子，就如果你习惯逃避的话，对，所以呢社交焦虑其实不是你不够好，就是因为上述从我们从脑的角度来讨论的话，就是因为你的大脑它太努力的去想要保护你，想要让你就是活下去，所以他用了这样的方式来跟你互动这样，但这些互动可能对你来说会是就会
1: 帮手帮脚，
0: 对，就会导致让你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人群有所接触这样子，对，就像我可能有时候像最近好了，最近就是开始有很多跟那个我的女儿的同
1: 学
0: 的爸爸妈妈
1: 哦家长，
0: 对对，而且这对我来说，有时候我就会觉得，不是说不自在，他们人也都很好，而且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我会不会就去了，就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要展现我是一个好爸爸的一面呢、啊哦？我要分享一些，我又是助人工作者啊，哦、然后就我就会想很多这样子、哦，对啊，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但我自己跟不是很熟的人相处，也会觉得不是很自在这样，嗯、啊就是过了可能三四次之后，然后可能开始也比较熟悉对方了之后，然后才比较可以就是跟他们相处可以比较自在这样子，对啊，但是当下也会觉得蛮就是紧张的，
1: 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家长怎么互动，
0: 对啊，因为我老婆就是一个超一的人这样、
1: 哦
0: 啊、她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这样子、嗯、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反正她就是会很擅长跟这些人 social 这样子、嗯、所以有时候都会靠她去，就是人际的话就会请他出面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蛮有趣的这样子，所以在大学里面其实有蛮多常见的这个社交焦虑的情境、啊、对，你觉得有哪些、啊、
1: 我觉得就跟刚一开始开头讲的嘛，就是想要举手发言的时候都会觉得我要是讲错了怎么办，所以每次都就像刚刚讲，明明就知道答案，
0: 嗯、
1: 但我其实更常的其实不是怕我讲错，更常的是觉得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太爱现了，
0: 嗯、
1: 就可能老师会问说，这个有没有人知道？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知道，但是
2: 每次都是我举手，然后我在那边讲，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是什么？就他会讲，所以我觉得，然后我都会假装不知道，然后就是，然后老师就说，好，班上都没有人知道啊，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其实大家是知道，只是大家就是不敢表达，就怕别人怎么想自己，会怕别人，对啊，就觉得我有必要讲吗？对啊，人家会不会觉得我爱现之类的？
0: 我有时候会，其实我就不都知道，就是我说知道答案，可是我不敢讲，
2: 对、啊，
0: 因为我很怕我说出来的不是正确答案这样子。
2: 哦，
0: 对，就是尽管我可能很确，可能大概 99.9% 确信，但是我有时候还是会不太敢讲，怕还是会担心说我可能讲出来不是老师要的答案这样子、哦、对，所以我就会，然后当如果老师讲出来正确答案跟我的答案是一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可惜这样，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刚刚不讲这样子、啊、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就是很惋惜这样子、啊、对，然后我每次就会在这个循环里面，然后我就会觉得后事后回去想就觉得蛮好笑的这样子，
2: 早知道就讲了这样子，
0: 对、啊、
2: 然后我觉得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嗯哦、真的每次只要跟新的人要当朋友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在想说、啊、他会不会觉得很怪，我要怎么去表达就是我想跟他当朋友这件事情、嗯、或者我要怎么去表达就是我是觉得这个人我觉得你很不错，我想跟你当朋友、嗯、但他会不会觉得很怪，不觉得就是、欸、我是什么，或者他没有想要跟我当朋友还是干嘛、就是、就会有一堆大脑的预测或紧张等等的、嗯、然后再来就是像大学就是会有一些聚会嘛，活动啊还是社团、嗯、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去吗？我会不会在那边去了？然后我孤零零一个人在旁边，我会不会就是在那边很尴尬？然后我是什么派对终结者，还是什么气氛尴尬者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还是我不要去，要去吗？要不要去？会不会被冷落？会不会就是没有人理我这样子？
0: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我也蛮不舒服的，就是，我其实是想要认识新朋友，可是我有时候会怕说我会不会太热情了，
2: 对，我就很怕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0: 对对对对，
2: 没错，
0: 尤其是可能女生就是对异性，我可能想可能今天就是可能一起打球或是一起做一件事情，可能有认识，然后想说哎、欸，那或许可以交个朋友或怎么样，但我就会担心我过去我也不是长得特别帅或怎么样，然后我可能就会不会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太热情了，或者是说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有什么意图这样子、
2: 哦、
0: 对啊，然后别人会不会其实根本就不想跟我讲这些话，他只是因为我他可能不好意思当面觉得不想跟我讲话这样子，所以他配合跟我小聊一下这样子，
2: 我们两个好悲观
0: 就是会有这些想法，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我今天去一个研习，然后认识一个也是别的学校的辅导员好了，就别的助人工作者，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讨论嘛，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很尴尬，就是如果刚好又同一条要去，可能就像台北的研习就要一起回到台北车站这样， 然后我就会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他跟我一起回去他会不会觉得很尴尬，还是说我也会觉得很尴尬嘛？还是说他会不会觉得啊，为什么要我们好像没有很熟要一起走一段路这样子、对，反正我就是会有很多小剧场这样，
2: 完全懂，
0: 对啊，然后就跟他就觉得说大脑就是预测说这个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还是他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嗯。

0: 特教生的部分。
1: 特教生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他们来说，焦虑是一个很常出现的情绪。像是对自闭症的学生来说啊，可能尤其是社交的部分啊，就是有，我觉得有一些迷思，就是大家会觉得自闭症好像不喜欢社交，其实这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大的迷思这样子。有一些自闭症他其实他是有社交需求的，只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踩人家地雷，
0: 哦，
1: 然后所以对，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说，他渐渐的不想做，就是他怕受伤。对，可是有些自闭症其实是蛮有社交需求的，但他们其实就会对这些社交线索其实很不确定，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有时候读不太懂这个空气，或者是别人的情绪跟当下的表情，
0: 或怎么搭捏界限。
1: 对，所以他们对这件事就会比较焦虑，这样。然后或者是像是情障的学生啊，或是 ADHD 啊，其实就是会怕。他们会担心自己可能有一些冲动啊，或者是说担心自己会有一些失言啊，或者是担心自己对于评价很敏感啊，这些东西都会引发他的焦虑这样子。甚至对于他们可能对外界事物很敏感，可能有很多事情要同时处理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到很焦虑这样子。
0: 没错，
1: 对啊，所以就是说这个社交焦虑，我觉得它并不是不会社交，
0: 嗯，
1: 有时候其实反而是因为我们太在意跟对方的关系，然后太在意就是跟别人互动这件事情。
0: 哦，我觉得社交焦虑还蛮容易发生在没有自信跟太为别人着想的人身上。
1: 嗯哼，
0: 哦，一方面对自己没自信，所以在很多时候就会怀疑自己，然后一方面太会为别人着想，所以会想说他会不会觉得怎样怎样，他会不会觉得怎样，我不想要造成人家的困扰。
1: 嗯哼嗯哼，
0: 所以就是不是你们不会社交，是你们太温柔了。
1: 嗯哼嗯哼嗯哼，
0: 对。那社交焦虑它可不可以被训练？其实是可以的，而且是很有效的，只是你要给自己一些核心的概念。大脑会因为安全的经验，有这些经验跟体验的时候，他就是他学习了嘛，他就有这些体验之后呢，他就会改变。所以安全感它其实是可以被练习的。
1: 嗯，
0: 那就可以有一些比较有效的训练方式，我们一个一个慢慢讲。第一个就是小铺路，小步的铺路法。这个其实在蛮多像强迫症好像也会有类似的练习的方式，就是你一次只练习一个小小的行为，它不要一次挑战太大。像是我今天就只练习跟店员说谢谢，然后我明天练习可能跟同学点头打招呼，然后我下周的时候就练习问一句问题，大脑呢就会因为这些成功的小经验而降低了警报。就像这个好像我们只要讲到跟大脑有关，我们都会讲到类似的东西，就是你给他一些小小的成功的案例，他就会建立他的信心，他就会建立这件事的回路，所以你之后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有那个危机的警报，他就不会再觉得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的。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练习安全的讯号，就是我们可以先深呼吸，或者是手放在胸口，让自己的胸口是感觉到有人在安抚着，然后或者是脚踩着地板去感知一下你现在是站得稳的，你现在是身体上是安全的，就是让大脑知道说现在不是危险。就我相信这几集应该听到类似这个很多次，但因为就是这就是很有效的让大脑建立成功经验，外加让大脑不要去过度焦虑的方式。
1: 嗯，
0: 然后针对社交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预先准备社交句型，去减少大脑的负担。例如说，就是嗨，我是谁谁谁，或者是今天怎么样？那你今天也上这堂课吗？就是你先练习这些的时候呢，大脑就会觉得说，哦，我有工具，我不会失控，我预习过了，我已经预习过，就会有安全感。这也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我只要演练过这些，我相对的就会觉得我想的越多，就是更安全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当然我们要练习就是不完美的社交，让自己就是犯一点错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说我们一定会讲话会卡住嘛，有时候会忘记别人的名字，然后有时候回复呢也不会那么快，有时候会慢一点才会回。那大脑要慢慢学会说，原来这些不完美其实它没有很严重，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忘记人家名字就会觉得社死了，但其实根本就不会怎么样，回复慢一点也不会怎么样，说话卡住也不会怎么样，因为很多人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建立安全的人 找一两个让你感到舒服的人，在他们身上练习就是表达、请求跟拒绝。那大脑会把安全的人当作安全的模板，你就会比较可以从这样的人身上去得到安全感等等的。你可以在这样的人身上去练习那些事情，这样以后你遇到别人，虽然不是你信任那几人，但你也会比较愿意或者是会做这些事情，就是表达自己的情感啊，或者是当你有需求的时候，你是可以去请求别人的。然后当你遇到你真的不喜欢会让你困扰的事情的时候，你是可以去拒绝的。没错。所以社交能力它不是天生的，它其实是练出来的。那安全感呢，也不是运气，它是累积出来的。
1: OK， 所以最后呢，就是也想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啦。那如何陪伴这个社交焦虑的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骂自己，不要骂自己啊，
0: 不要
1: 觉得，对，不要苛责自己啊，不要觉得自己很废啊，或者怎么样很不好啊，为什么都不敢啊，这样子。也不要逼自己说就勇敢啊，你在怕什么，你在那个胆小什么，这样子。不要对自己有这些情绪啦，也不要对自己就是逼自己要去做自己不喜欢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那这样你只会让自己越来越辛苦跟越来越累而已。对，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好好的练习对我们自己说，我知道你现在有一点害怕，但是我会在这里，然后我们慢慢来就好了。然后我已经比昨天更靠近一点了，或者说我今天感觉上我是这礼拜有比上礼拜更好了，就是我有练习去做一些练习咯，我有去跟我熟悉的人做了一些练习，我觉得我很努力在这件事情上，我其实很棒，这样子。那其实我又觉得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的没有焦虑才叫做是好的，而是当我们在焦虑的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己在焦虑，但我们仍然会勇往就是往前走。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健康的心态，并不是说我们都不能恐惧，我们都不能焦虑，我们都不能害怕。我们当然会有，而且这个是大脑很本能的反应。
0: 没错，他只是想要保护你。
1: 对，但是在害怕、在焦虑、在紧张的同时呢，我们仍然可以告诉自己，我们周遭有很多人可以陪伴我们，我们自己也在，我们很努力了，我们就继续往前走，这样子。我觉得这才是就大家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方式，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并不是在逃避人群，我觉得我们只是在保护自己。而我希望你也知道说，其实我们都是值得被看见的，也值得被喜欢的，这样。那最后呢，就是想要给大家一个30秒的练习，这样子。就是今天呢，大家可以想想看你一个愿意做的小行为，然后点头啊、微笑或者打招呼啊，或者说一句话、都可以，这样子，你想做的一个小行为。然后呢，在心里说，我只要做这一件事就好。然后完成后呢，请你好好的告诉自己，我今天有完成了，我很努力了，我很棒，我比昨天的自己更进一步了，这样就好好的鼓励自己，然后告诉自己我做到了，我很棒。那最后呢，想要告诉大家，就是社交焦虑呢，其实不是你的限制，而是你正在学习勇气的证明，这样。而且你的大脑会随着你的练习越来越改变，然后你呢也会越来的越自由，越来的越朝向你想要、你希望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继续往前进，这样子。
0: 整个人都有希望了呢。
1: 没错。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问问，
0: 我是布比，
1: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0: 拜拜。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被发明的昨日这本书终于要来到尾声了，
1: 最后一集。
0: 我们在跟大家前面谈了哈，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陪着大家这样一路走过来。上一集里面我们讲到机械时代，也就是开始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波工业革命就造成了我们的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开始受到影响。但是呢，接下来还有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机械时代开始了，然后呢，大家都有很厉害的工具了，然后呢，这些工具呢，通常都拿来做战争用了，然后呢，拿来做战争用之后呢，就开始产生了很多，大家就有那种国家的观念嘛，
1: 对，
0: 就催生了很多民族国家，就是我这一群人，我们认为我们是哪一个同一国的，
1: 对，
0: 我们是同一国的，那其他人来打我的时候，我就要打回去。就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从原来的那种帝国啊，或者是不明显的那种疆界啊，到最后慢慢慢慢慢慢慢啊，就变成现在的这种民族国家的开始。
1: 嗯，
0: 那变成这样子之后呢，中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1: 是。
0: 嗯、然后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人类陆陆续续成立了195个主权国家嘛，叫做被承认的主权国家嘛，哈。
1: 那这里头有各种主义，
0: 对对，里面有各种主义。
1: 这但最厉害是马克思了，哈。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其实就是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了，哎。然后呢，而且呢，这些主权国家里面哈，通常作者就讲说，你仔细去看，它不是民族国家，因为通常一个国家包含了多个民族。
1: 对，
0: 有多种不同的民族共同在一起生存。Yeah,
1: 对、哦、
0: 对对，您刚刚讲到俄国、乌克兰就是这样的状况，其实都是斯拉夫民族啊。
1: 是，
0: 然后但是
1: 如果这中间拿出民族主义哈、来讲的话，这要去分析一下 DNA。
0: 没有，还有麻烦的就是还有种族的概念。
1: 对对，
0: 种族就是种族主义的概念
1: 了、
0: 然后就是有那种觉得我的就是比较优秀啊，你们的就是比较落后啊，这种观念，就是现在在世界上面很多国家都还有残存这样的遗迹。
1: 嗯，
0: 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是不让黑人跟白人坐在一起的嘛？
1: 是啊，是啊。
0: 对啊，就是它会残存的一些遗迹，哎，然后呢，但是事后都证明说，啊，其实咱拢赶快，
1: 没有必要，
0: 其实咱拢赶快是狼啊，白白拢是
1: 狼。就从 DNA 来看，
0: 白拢是狼啊，而且呢，我们有共同的情感，
1: 对，
0: 然后我们也就是都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对，然后呢，有同样的情绪，有同样的悲欢离合。并不会因为说你是肤色是什么颜色，所以你就比较没有人性一点，或是怎样，不会，真的不会。其实大家都一样，
1: 在你所谓的我们里头也有坏人 啊，在他者里头也有好人、
0: 对，他者不一定都是坏人，
1: 都是坏人，
0: 他者
1: 所以不能用这样分、不是、
0: 对啊，那很快的、因为中间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悉
1: 了、对，大家比较熟悉，
0: 所以我们 就直接从机械时代过渡到数位时代，
1: 对，数位时代、
0: 就是这个又是影响未来一个很重要 的、很重要的
1: 到今天为止，
0: 对，那
1: 越来越大的影响，
0: 越来越大的影响哈。数位时代它就没有写年份了，很好玩。作者在这里没有标出标准的年份，但是在1959年的时候，电晶体获得专利，对，获得世界专利哈。
1: 它可以算是个原理。
0: 那电晶体就是0101嘛，
1: 对，
0: 就是用
1: 就开始
0: 开跟关变成零跟一嘛，
1: 对。
0: 然后呢，电晶体发展成什么呢？成基体电路，
1: 基体电路，
0: 就开始在晶片上面。
1: 台积电，
0: 对对对对对，就现在护国神山嘛，台积电嘛，哈，然后甚至变成是影响现在全世界局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嘛，
1: 就是晶片，
0: 晶片战争，
1: 对，
0: 就是晶片战争嘛，就技术的战争嘛，
1: 到最后是晶片在打仗，
0: 用晶片所创作出来的这些技术，
1: 在打仗，
0: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没有，
1: 对。
0: 然后呢？现在我们
1: 但是有高有低了，
0: 就是成分不同，
1: 对，
0: 成分不同，但是在各个领域里面都是，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正式，人类已经正式进入了晶片时代，那 从刚开始的电晶体变成基体电路，变成大型的电脑，变成个人电脑啊，从那个人电脑又发展到现在变成手机，嗯、这些我们以前在很多节目里面
1: 都有
0: 都跟大家报告过。
1: 对
0: 啊，所谓的摩尔定律，
1: 对，
0: 我们也都跟大家报告过。
1: 十八个月，
0: 哎，然后就是每隔十八个月、嗯，那个晶片的速度就快一倍，
1: 快一倍，
0: 哎，就快一倍，
1: 价格就降一半，
0: 啊、价格没有降一半，价格还是一样。生意人哪有可能给你价格降一半呢？不可能，我还是要一样要赚利润、啊，但是我可以给你。
1: 不过的确啊，
0: 速度更快。
1: 说起来有了有便宜一点了。你知道，1960年代、70年代哈、哦、登月的时候所用的那一台电脑，
0: 嗯，
1: 好、哦，500万美金、
0: 啊、NASA 用的
1: ，NASA 用的一台电脑要500万美金啊。
0: 啊，你迄袂当安尼讲啦，迄个时代就干那迄个物件呢，
1: 那个500万美金啊，
0: 到现在变成一
1: 只手机
0: 就可以抵过它了嘛？对呀、
1: 啊，现在手机一只比当时500万美金哈、
0: 哦、还
1: 要更效果强。
0: 哎，
1: 啊，现在就顶多是1000块美金吧？
0: 是，
1: 好、哦，你看那就是几多少倍啊，对不对？
0: 然后呢，一个很大的影响是说，这些数位技术发展到现在哈、哦，
1: 嗯。
0: 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这种观点、哦、所谓的世界地球村，
1: 嗯，
0: 开始变得有可能了。
1: 对、
0: 哦，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站在时代的渡口，曾经有一段时间杨先跑去美国逍遥嘛，哦、可是呢，我们节目还得继续播啊 ，Podcast 还要继续做啊，那怎么办呢？于是呢，我们就透过网际网路，哎，然后就跟杨先连上线，然后呢，开始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开玩笑，我说。啊，那你干嘛还大老远跑来？我们两个要面对面，以后我们都这样子就好了。
1: 嗯，
0: 哎、欸，不就是远距离就可以，
1: 就可以
0: 录啦，哎、欸，就可以做节目啦。但是那一集的声音，老实讲，品质有差一点。
1: 有了，
0: 哎、欸，你要准备一支比较好的麦克风，不然的话，光是用电脑本身的麦克风其实
1: 是不行，
0: 品质没有那么好。哎、欸，啊，但是 anyway， 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哈，我几乎可以说，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从。我现在所在的地方联系到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角落的某一个人只要他那里有网络我就可以跟他联系而且那种
1: 联系那 谁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机械
0: 对就从机械开始然后到变成数位嘛、
1: 哦、
0: 到数位时代的时候然后呢01、01、01、01、啊、就可以组合成种种的东西然后甚至于呢厉害到说我不只可以听到声音我可以看到影像、
1: 嗯、
0: 我们两个人还可以在同一片白板上面画来画去、
1: 嗯
0: 然后呢跟你讨论说这个设计应该是这样设计的这个地方你应该要这样子 来增加或修改、哦、然后呢甚至说有一些音乐家他们可以跨地在疫情期间 pandemic 的期间有很多音乐家是透过网际网路但是共同去演奏一首曲子、嗯、
1: 对
0: 啊、那样的曲子呢 也可以成型然后让你觉得非常的动听、哦
1: yeah.
0: 然后你感觉好像大家都在同一个地方演奏其实不是他们
1: 是
0: 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数位时代走到现在、几乎就是人类变

0: 因为第一栋撞的时候，
1: 第一栋被撞，所以有很多摄影机对着他。
0: 对，
1: 啊，所以当第二栋那架飞机再撞进去的时候，大家赫然发现他是故意的。
0: 新闻，
1: 他是故意的。
0: 对，
1: 因为本来以为是意外。
0: 对，
1: 但是当看到第二栋的时候，就知道说
0: 大家都知道
1: 那个是故意的。
0: 所以第二栋那时候，我看那个播报的主播用充满不相信的口气说：“又有一架飞机往那一飞，天啊！”那种撞进去了，所以那个是灾难，那个灾难就在当下 live 播出来。
1: 这个灾难其实就是我们这本书前面所讲的总结。九一一那个灾难，哦，就是中央世界在饱受西方的蹂躏之后，
0: 是
1: 你要想想，你要想想，有要有多大的恨
0: 才会做这种，
1: 那种恨可以大到说
0: 伤天害理，
1: 我跟你拼了。我用我的命去驾驶一架飞机，然后呢跟着飞机上所有的人，我们一起，
0: 他不认识，而且跟他的事情可能都毫无关系的人，
1: 不能说毫无关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某种程度都有一些关联，
0: 我的意思是他的仇恨，
1: 对啊，但是他的仇恨可以大到让他驱使他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而他的仇恨其实是来自意识形态，
0: 对，
1: 其实是来自他原来的信仰，是来自他原先所受的这些资讯的影响，所以呢，
0: 或者叫洗脑，
1: 对对对，意识形态就影响了你的思考方式，接下来就改变了你的行为，最后那个行为就造成一个后果，所以我才讲说，刚杨先讲到九一那个恐怖攻击事件的时候，其实就这本书前半段，一直到第456页，从第一页到第456页，总合起来之后，他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那当然后面还有后续的发展啊，后来美国不是也打了宾拉登吗，把宾拉登给杀掉了吗，
0: 是
1: 啊，那个透过什么东西啊，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讲的数位时代啊，
0: 数位时代
1: 数位时代的晶片啊，去 locate 它的位置啊，
0: The machine
1: The machine，然后 Digital world，然后所以呢我就可以
0: Digital machine，
1: 就它可以在天涯海角，然后呢从海量的资讯里面去捞到某一些有疑惑的东西，然后再经过
0: 分析，
1: 仔细的分析，然后做判断。
0: AI, 哇 ，AI 就 machine 的那个机制了。
1: 老实讲，如果您看过那个九一的那部电影的话，你会知道说，不，击杀宾拉登那部电影，你会知道说，其实宾拉登非常知道，如果透过现代科技，他的行踪很容易被掌握，
0: 很容易，
1: 所以他几乎不用，
0: 都完全不用，
1: 他几乎不用。
0: 对，
1: 然后他的对外联络都是靠人，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再对外去做沟通，就是用这种方法。用非常非常原始的方法在传递讯息，只是他传递讯息的这个人被掌握住了，然后后来跟着这个人被追踪回来到巴基斯坦的某一个那个建筑物嘛，对，然后大家在判断的时候，甚至美国用卫星在空中监控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判断那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宾拉登，
0: 对，
1: 最后是一个赌注，就是美国派遣部队进去，
0: 对，
1: 突袭。那个某种程度在很多国家这个叫侵略，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这样做了，做了以后，然后呢最后打死了，然后呢验尸发现是宾拉登，就是那个整个过程就是这本书的前半段所有的综合，
0: 对，
1: 也是所有的综合，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叙事，我们发明的那些叙事的方法引导我们做事情，然后呢一路走到今天，
0: 这个算不算业？
1: 对，业制造自受就是业，卡玛，就是业，就是
0: 这就是一种业，
1: 就是人类从茹毛饮血一路这样子演化过来，然后中间历经了很多很多的教训，经过很多很多次残酷的那种经验，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甚至遇到那种很恶劣的那种天气的改变。但是呢，我们在演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并没有把自己演化成一个更文明的东西，某种程度必须这样说，我们身体里面还残存着那个原先在原始时代的那些
0: 茹毛饮血时代
1: 的一些生物特征啊，我们是靠那个活下来，
0: 从科学上来讲，就是爬虫大脑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力，
1: 他有用嘛，
0: 那个
1: 面对危机的时候他管用嘛，
0: 对了
1: 面对危机的时候他管用嘛，
0: 就是人类的大脑的结构就是有一个爬

0: 从大脑，爬虫类大脑，
1: 嗯，
0: 然后上面覆盖了一个大脑皮质，
1: 嗯，
0: 啊，这个皮质里头理性的基础是我们称之为前额叶，
1: 嗯，
0: 啊 ，frontal lobe， 啊，那 frontal lobe 有时候压不住底下的那一层爬虫大脑，
1: 所以呢，谈到最后这本书的最后，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叫做环境，
0: 环境，他最关心的了。
1: 他安排了一个章节，就是这本书的结尾，叫做环境。然后呢，为什么把环境放在这个地方？人类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0: 嗯，正在改变。
1: 我们有了语言，我们有了文字，我们发明了大量的工具，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0: 人定胜天，
1: 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毕竟也是一个单一的环境，它是一个共同的生态圈。
0: 嗯。而且
1: 它只有一个，它只有一个，它资源非常有限 ，limited 的，它不是无限的，它不是无穷的。
0: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回到脑子，
1: 嗯，
0: 就是这整个故事的推演，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人类可以发展到最后，现在要突破100亿人呢。
1: 最近已经刚突破80亿了，
0: 对，要突破
1: 世界人口刚突破80亿啊，
0: 这是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单一物种可以多到这个程度。
1: 我们最近在谈 Homo sapiens 的时候啊，我记得前几本书也讲到嘛，凡 Homo sapiens 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
0: 都灭绝，
1: 就我们人类所到之处，很多物种都灭绝了，
0: 是。
1: 那只有我们这种物种不断的在增加，
0: 对，
1: 不断的在扩大，数量不断的在提高，
0: 提高。
1: 可是呢，我们这种物种呢，又有一种很奇怪的特性，我们喜欢把自己住的地方搞砸，嗯、不管用什么方法。
0: 你说哈、哦，恐龙啊，啊、哦，
1: 顶多就大便了。
0: 这要2亿年前。
1: 对啊，
0: 啊、哦，2亿年前开始兴盛，
1: 嗯，
0: 然后它到6500万年前灭绝，
1: 嗯。
0: 那其实如果你考察它2亿年差不多1亿多年称霸地球的时间、
1: 嗯、
0: 它的数量并没有
1: 像我们这样子的成长、啊、
0: 这样子成长，
1: 因为恐龙没有发明耕田、啊、
0: 对，没有，
1: 没有被小麦子骗、啊、
0: 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其实
1: 都一直是维持那样的环境、啊、然后而且
0: 维持了多久，维持1亿多年、欸、
1: 其实某种程度、哦、这些生物在自然界、嗯、其他除了人类以外的生物，
0: 除了人类以外的生物，
1: 它在自然界生存，它会达到一种平衡，
0: 它会一直就处理在跟自然、哦、共生的状况。
1: 对，某种情况就是共生了，就是
0: 它某种程度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1: 对，然后呢，只有人类
0: 跨越出自然。
1: 对，就是它把自然变成也变成他者，
0: 它变他者，对
1: 对，把自然也变成是不是人呐、
0: 啊？对。
1: 然、啊、后，所以呢，都是他可以用的资源。
0: 就是他并没有融入自然，
1: 他没有
0: 超越过自然，
1: 他没有尊敬，
0: 没有尊敬自然。
1: 哎、
0: 哦，就是这个是这一章环境所想要讲的。
1: 哎，啊，我们已经这样子搞很久了。
0: 对，
1: 哦，就是从工业革命
0: 以来，所以这时候就开始发现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好、哦，
1: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不断的这样子发展下去。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已经到了开始你要去面对这个事情所造成的结果的时候了。
0: 对，那也要到上个世纪了，20世纪、啊、我们才开始警觉了、啊、到我们的人数啊 population 人类、嗯、我们上面可以有可能突破到100亿。
1: 嗯，
0: 那这个很确定的数字恐怕已经是20世纪后半。
1: 嗯，
0: 尤其差不多在1980年以后，才有这个警觉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个概念，哈、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 也都是在20世纪末的20年才提出来。
1: 嗯，
0: 也就是1970年以后的，我们才发现说，
1: 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嗯，还有很多人说这是谎言。
0: 对。
1: 当时有人认为说这些都是被创造出来的，跟被发明的昨日是一样的逻辑，就是说
0: 他们认为
1: 你用一种趋势你想要来夺取政权、啊、说穿的就是这样、啊、
0: 对。那当然1962年 Richard Carlson 的极尽的春天哈，其实是他最早开启这个辩论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极尽春天讲白就是农药的问题了，就是农药的使用啊，农药是上帝没有给我们的东西，
1: 是我们发明的，
0: 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东西。然后塑胶也是在那时候出现，塑胶的出现还一度，我看过当时候的那个《今日世界》哈这样子的小书。都赞美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厉害
1: 最厉害的发明，对，怎么会这么厉害？
0: 现在最害怕的话，
1: 果然是最厉害的发明，因为
0: 就利后面跟着害，
1: 利后面就跟着害嘛。塑胶你知道吗？
0: 是
1: 我最近读 National Geographic，
0: 对，
1: 他提到塑胶为例，
0: 对，已经
1: 几乎是无所不在。在自然界里面无所不在，就是在动物身体里面会发现，在空气里面会发现，在那个雨水里面会发现，在你吃的盐巴里面会发现，它几乎无所不在。
0: 这个物质是原来不存在地球，
1: 对，它本来它没有的，
0: 没有，
1: 但是呢被人类制造出来以后，
0: 机械，
1: 对，然后制造出来大量生产，
0: 对，
1: 在几十年前地球上哪有什么塑胶啊，
0: 对，
1: 这塑胶是什么都不知道，
0: 对，没有这个、
1: 啊，但是呢，到开始变成发现它很耐用啊，很便宜啊，
0: 对，
1: 啊，所以大家都用啊，塑胶log拿来就装啊，然后装完了之后就丢啊，丢掉之后被太阳晒裂解，下雨哦，就开始碎嘛，碎成细细的那个颗粒嘛。
0: 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1962年的那个 Rachel Carson 写的《寂静春天》哈、哦，他写这一篇控诉整个农药的使用在美国这个国家哈、哦、啊，寂静的春天的意思就是说，当春天来的时候，你听不到
1: 虫鸣鸟叫，
0: 没有了，那一些都被杀光了，好、哦，所以就寂静的春天。那这个书出来的时候，在1962年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现在都还算很尊敬的杂志啦或媒体哈、哦，像《Time》这种杂志。修理 Rachel Carson 修理的最凶，就称他，而且当时候后来我们这个也不过有提到女性主义这个问题嘛、嗯、其实当时候在1962年的时候，女性科学家是一种被歧视的一种身份、
1: 嗯、
0: 就说这是一个女性科学家的 nightmare， 说她胡说八道就是了、
1: 嗯、
0: 可是当时候有一个男性、哦、算是不错的，就是当时候的总统约翰甘乃迪，甘乃迪下令说要自武役寂静春天所提出来的问题，他提出调查。这个调查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被砰砰，他已经被暗杀了。可是这个调查他的继任者就是当时候他副总统，就是詹森，算是一个蛮有信仰的一个总统。他就认为说，既然这个调查证实的 Rachel Carson 所讲的人类破坏环境，尤其可能把美国的命运，就是就在代表美国的那个哈 Bald Eagle， 他白头鹰哈，根本就已经剩下无几，变成是那个 special species， 变成是 endangered species， 就是濒临绝种。所以1970年，美国因此在、哦、这个政策底下成立环保局，就是 EPA、
1: 嗯、
0: 开始调查所有的对环境有害的物质，这时候才掀起整个环保运动。整个环保运动就从这时候开始。他所讲的环境、哦、我帮他补充这一块，因为我发现他其实对这个问题念之在之了、啊、这个作者、嗯啊、当然这一部分刚好是我非常熟悉的历史。
1: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还想跟大家聊一下数位时代造成的结果、嗯、
0: 是
1: 那我们的下一代，
0: 对，
1: 都是在数位时代底下诞生的，
0: 对，
1: 他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之前经历过的那些，就好像我们并没有遭遇过我们的父祖辈经历的那些一样，
0: 对、
1: 哦、所以很容易他们的叙事就是一种某种叙事的方式，
0: 数位叙事的话，
1: 然后呢，他们很容易就觉得说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哎，很容易就觉得说啊，网络上那个人就是人啊，啊，不然呢，好、嗯哦，那网络上的
0: 真实
1: 对网络上的言论就是言论啊，啊，那个想法我觉得很对啊，所以我就接受啊、嗯，他完全不晓得现在有那种叙事生产工厂，
0: 假消息，
1: 专门在洗你的脑，改变你对事情的看法。
0: 你以为有手机你就可以周游世界，其实错了。 你有一个天花板，那个天花板是别人帮你上设的。
1: 所以呢，容许我，
0: 你以为是天空，
1: 容许我用最后这一段文章来作为我们这一系列的结束哈。人类如今已经有能力毁灭地球，而且我们似乎仍在朝向那个方向奔去。令人费解的是，我们明明有足够的技术能够放弃石化燃料，能够停止污染，能够喂饱每一个人，把失控的人口成长回归正轨。只要全体人类都能够达到一致的这种共识，就能够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难题。但是为什么那个共识那么难达成呢？为什么我们要以人类社群的整体作为单位来运作会那么困难呢？那现在不是已经发展到任何人 都能够彼此通讯交流的程度吗？他说答案很简单啊，他说跟任何人都能沟通并不等同于真正你愿意跟每个人沟通。
0: 对，这是一个误解。
1: 就是沟通的工具跟环境都在了，但是没有意愿，没有意愿，
0: 没有意愿，
1: 没有意愿，或者是说我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我们在用不同的叙事在互相对话。俄乌战争不就是这样吗？
0: 是，
1: 各有各的解读啊。哎，那个哪叫沟通？那根本是两个平行世界啊，继续打，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可以和任何人沟通，以及真正跟每一个人沟通。是根本是
0: 两
1: 码子
0: 事。
1: 好，问题出在语言，问题出在意识形态，问题不在科技，
0: 不是科技的问题，科技老早就已经给你 available。
1: 我们有没有机会看见全貌？
0: 是，
1: 我们有没有机会共同回答人类都应该去回答的那些问题？
0: 是，
1: 我们有没有机会让人类这个物种在这个星球上还有机会能够永续？
0: 是。
1: 所以呢，这个书的作者最后是用问题
0: 来
1: 作为结尾。
0: 结尾，对，
1: 那个答案必须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去追寻。
0: 是，
1: 下一本书会要跟大家介绍的是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哦，那这也是一个日本作家所写的。哦，
0: 就我们读过一个阿拉伯裔的作家所写的。哦，被发明了昨日之后，我们来，他是用这种他的叙事的方法，这两个不同的国家的人，不同文明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叙事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1: 值得期待。
0: 值得期待。
1: 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这本书《被发明的昨日》跟您介绍到这个地方，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跟陪伴，我是何建铭，
0: 我是杨宪宏，
1: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谢谢。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为名为利惹来烦恼，付出无所求，身心清安自在。当我们有所目的的想要去达成一件事情，往往呢都会有求不得苦，所以如何去除烦恼，也就是要去除我们心中的贪嗔痴，关照好我们的身口意业哦，三轮体空，付出无所求，身心就能清安自在。好，同时也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天阿妈做过猴娃家的小丽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三集《妙法莲华经》，是诸佛本怀如一圣大法，是成佛唯一的教法。而我们在读书会当中所共同依循的是静思妙莲华，主要是慈济宗门静思法脉，我们所依循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而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由静思人文所集结，上人从2009年开始讲述《法华经》以来陈语开示的文字版本，融汇了上人手札心得的文句，还有《妙法莲华经》经文的妙义。其实一部的佛教经典一打开，都会有分为三个部分，有初序分、正宗分以及流通分。可是我们就领受到了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的序分，就比平时佛法的经典当中有比较长的叙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内容里呢，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富师父，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意义，以及慈济人如何闻思修法华的妙义。感恩德富师父一起来分享。

0: 我们从法华经上面的经文比例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续分的部分不像一般我们读其他的佛经也好，或是一般我们通常在阅读其他的书籍也好，通常呢那种属于种论的部分都会觉得篇幅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可是呢为什么在法华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呢它占的篇幅多，而我们现在再来看上人讲述净寺妙莲华这部经的时候，那么呢占的篇幅呢其实也是蛮多 的。因此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说为什么它占的篇幅反而多呢？其实它背后有意涵存在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看法华经的时候，那么呢续品呢，我们知道法华经在佛陀要宣讲的时候，它也进入了无量义处三昧啊，那所以那个时间的静止的时间，其实呢等候的又是什么？那大家在那样静止的这样的一个当初在法华会上，我们所看到那样的一个场面，还有那样的一个所有诸佛菩萨也好，还有包括一些大菩萨哦，所有的人汇聚在一处，其实在那样殊胜的场域里面，就等于是大家要完全静定下来，然后呢去体会真正佛陀要开权显实所宣讲的真正的一个正法所在。那么呢所以它背后我们都知道之前我们讨论过六成就，因此呢所有的因缘缺一不可，而促成了佛陀宣讲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经典。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读上人讲的净寺妙莲华的时候，我们看到续品它所占的篇幅多，那当然了它的重要的意涵也就是在于法华经在我们的教界而言，其实有很多祖师大德都有讲过。
1: 是，
0: 那么今天呢上人再来讲净寺妙莲华，光我们所看到经的名称，还有上人在讲的时候都不断要让我们也好，或是让一般外界人也好，或是对于想了解法华经也好，它呢不同的面向所呈现出来的意涵，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对慈济而言这是我们的法髓，因为我们慈济的宗门本身就是实践走出来的。
1: 是，
0: 那么呢它为什么会跟上人为什么把法华经也放得在这么样的重要的位置，而且跟我们的法髓是息息相关，也因此用比较多比较长的时间上面让我们看到说上人所讲的意涵，让我们能够深入去了解它。那么另外一个部分也让我们知道说这部经跟我们慈济实践在走在行菩萨道上事项也好，在佛法的意涵也好，怎么样去互相的这种印证去实践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个本身站在我们自己的法髓，在我们的净思法脉而言，其实呢是我们要去体会跟了解，所以呢不是一般我们去诵读只是去诠释它的经文的意思而已，它跟我们之前有研读过的无量义经那到现在进入了法华经，当然不是表层上面只是在读一部经典而已，那更重要的是跟我们自己的宗门整个是结合，跟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跟我们的净思法脉是有绝对的关联。那因此我们要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上人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在续分的这个部分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呢让我们去深入去体会去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珍惜因为之前我们读过佛一教经，所以呢因缘殊胜，我们现在又能够接触在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佛典里面所谓的经中之王那我们阅读这么样的一部重要的经典，它跟我们慈济的宗门又这么的息息相关，上人呢用比较多帮我们暖身，倒不如说呢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让我们的心念呢汇聚一处，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恭敬的心，然后呢去好好的深入这一部在我们慈济宗门而言是体现出我们自己净思法脉，我们怎么样做怎么样跟佛经呢跟佛典上面的意涵是结合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必须用一个非常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是说帮助我们去理解。所以上人等于一般世间学上而言 这叫做暖身啊。
1: 是。
0: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在佛教来说，这是一个前行啊，前行的功夫。前行这个“前”字呢，就是前进的“前”，行走的“行”。
1: 是。
0: 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功夫，也就是帮我们心的完全定静，不要有任何杂念。那么呢，这是在一般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意涵。那么，如果一般人呢，如果更要去了解的话，那当然就像您刚才所描述的，也可以说是为我们暖身呢啊。就是说，进入《法华经》之前，上人用比较多的时间让我们做一些准备的功夫，让我们至少说了解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要用怎么样去看待这部经典，怎么样知道说何以它殊胜，何以跟我们的宗门是这么样的结合。那么精神也好。跟我们的法脉也好，那么如何去实践也好，其实上人真的是为我们花很多的心神，
1: 是
0: 那来指引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珍惜。这是上人希望我们的净寺弟子们啊，不管是在家菩萨，或者是我们这些入世的弟子们，其实上人甚至于呢，纵使这只是一般的慈济的志工，外围的会众也好，其实上人也是都希望说有幸听闻，能够听闻得到，能够接触得到我们的这份善念善根，能够透过接触到《法华经》而知道说《法华经》的意涵，何以它是教菩萨法，
1: 是
0: 何以它是帮助我们能够超越自己，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本身的生命也好，增长我们自己的慧命也好，其实都是有无比殊胜之处。因此呢，只有我们去静下心来，然后呢好好去深入经藏，好好去理解，我们不但能够让自己的慧命，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思维也好，那我们面对的人事物也好，其实都有莫大的帮助。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的一个特殊之处啊，那么所有呢有接触过一般祖师大德所讲，或者是佛教界有其他的法师所讲的《法华经》也好，那么难免哦有接触过的人，那么现在再来看我们这部的《净寺妙莲华》，总会觉得哎，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发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过，它是跟我们慈济整个宗门跟我们的实践上面去结合的。那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宗门本身就依循的法华的精神，那么我们在行菩萨道上一定有所依循的经典。那么呢，这部《法华经》它所教菩萨法，正是教我们如何做菩萨。
1: 是。
0: 那因此做菩萨呢，所谓的做就是实践，绝对不是空口空谈，只是讲一个经文的义理那就好了。所以上人呢，他参酌了祖师大德的相关，也是有讲述过《法华经》的。那么上人有他的思维，上人不希望在严肃的过去，祖师大德的一般的只是诠释经文的教义义理就字义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而言还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实践部分，如何去凸显我们去实证的这个部分来做结合。因为我们知道学佛呢，就是要信解行证，
1: 对，
0: 光是知是不够的，光是理解经文义理，可是毕竟我们在做此际还是有去实践的部分。如何让我们的师兄姐妹也好，或是一般的佛教徒也好，他们读到上人讲的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他如何感受到说这样子做，我如何跟经文的意思是扣合住的，如何它是经文义理上面这样的一部体现。
1: 是。
0: 那因此我们必须，上人也是有思维到这个部分，也因此希望呢能够透过经文的义理诠释，然后呢跟我们实际的例子来做一个呼应。因为的确我们是依着这样的一个法华精神上面去走跟做出来的，那因此当然可以引述到《法华经》里面某些词义上面来说，某些经文词句而言，其实我们是不是如实按照上面的义理去把它实证，去把它走出来的。所以上人在讲述的时候，那当然了就会结合了很多跟我们慈济人不管在台湾本土或者是在海外也好，其实我们发现说实力上面而言，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正是跟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是这样的如实的一一的去把它体现，然后呢跟我们行菩萨道上 其实精神都是合一的，也因此就是这样的关系，因此跟我们一般看到祖师大德所讲述的《法华经》是不一样。那么呢，当我们在生活落实，一般人如果我们不是透过这样子，上人这样子讲述，让我们更理解，原来是可以这么做、这么走出来的，把这部经呢能够这样子活用出来，来帮助到自己去理解，原来经文是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的确是我们要透过实证，也是因为我们透过实证。回过头来再来看上人讲述的时候就更有体会，所以呢，佛法为什么上人讲到佛法要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呢，这样的词义并不是只是在字面上的理解，而是真正我们真的是如实做。那因此呢，再来看到《法华经》的经文的经文的这个经文的意涵，那上人在解释它的时候，那么我们体会就会更深一层。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说《法华经》它曾经就是这部经的成立的这个过程、结集的过程。那么呢，它的这样过去呢，在2500多年前佛陀宣讲的时候，为什么会是放弃了方便法，而真正要去讲的是真实法？真实法呢，在落到《法华经》的这部经的时候，它所阐释出来的是行菩萨道去做印证的。那我们也知道，我要成佛，我们要成佛，那一定要行菩萨道，这是不能免的。问题是如何行菩萨道？而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看，我们慈济已经走落将近了50年，那么呢，师兄姐们长期跟随的上人，我们这样子亦步亦趋，如是一步，现在呢，从过去的四脚印、六脚印，那到现在的八法印，其实每一步每一步，事实上就是跟我们行菩萨道上体现了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在《法华经》上所教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妙法妙义。透过上人的解说指引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的方向不会偏了。所以呢，我们呢，过去我们也许长期都在做，不会特别说都是把《法华经》拿来诵读，可是现在因缘跟所有一切的因缘都合合了，因为我们也有六成就嘛，
1: 是，
0: 所以呢，现在一切因缘合合，上人为我们在宣讲了，因此我们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回过头来再看《法华经》，我们自然会感受到我们有所印证之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师兄姐们也好，或是呢有现在目前已经在看这部《静思妙莲华》的这部经也好，相信呢所接触的人心中呢应该都是无比的发喜的，因为有作有得，那有时候呢透过的妙法呢实在是无可言说的，那只有自己这个如人饮水啊，每一个的深浅都是深浅的感受啊，都是来自于他对于实践在做的过程当中到底真正有入心体会了多少而定定的。那透过信跟解，毕竟还要行跟证啊，那因此这个部分的话大家都非常的重视，总是觉得缺一不可。那当然了，我们遇到了经文当中呢某些的词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意思呢我们懂了，可是呢我怎么去体会了解了，可是要怎么来用啊？
1: 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其实《法华经》呢在佛陀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了由佛陀他要宣讲这部经时候有他的语境，那么有他的一个背景思维跟面对的对象等等，那么呢他在解决的时候，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他所要阐释的意涵是很深的，有它的用意。那么现在呢，上人在将《法华经》跟我们自己的宗门、跟我们的实践，整个呢都结合，要重新将《法华经》的整个的精神，包括教菩萨法，这样让我们在行菩萨道有所依循，然后甚至于能够体会到我们的静思的法髓。其实我们在了解经文意涵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会发现一定要有像上人这样子来指引我们才可以，不然的话呢翻译的经文毕竟都是文字，文字我们都能理解，
1: 是
0: 我们也会读，可是问题能够了解它的意涵吗？那如果不是透过了上人将文字将这样经文的义理将我们诠释帮我们解说， 我们怎么知道该如何用呢？
1: 是，
0: 所以因此我们在读诵经典的时候，理解是一回事，可是更需要善知识的引导，让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意涵底下，我怎么样去体会跟观察，自我关照，我如何在修行道路上面，我如何拿来用。归结到最终哦，那我们最原初点就是要入心嘛。
1: 嗯，
0: 我如何入心跟入行呢？尤其现在看到净思妙莲华上人讲述这部经的时候，我们更觉得它的重要了。
1: 是，
0: 因此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入心哦，入心是上人对我们的期待，入行的话呢，正是一种体现。那所以呢，入心呢，必须靠入行。
1: 嗯，
0: 没有入行，就看出我们没有入心。嗯，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光只有入行而忽略掉你入心了没，因为呢，入行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对于这个经文的意思，我可能不管先我是不是了解它，我先去做就对了。
1: 嗯，
0: 那到底行得对不对，那后来再说，那这也不理想。那有的呢，就是我了解经文的意思，但是我就是没做，我体会了啊，那我知道，像刚才提到，类似像《无量义经》提到的里面的经文，像上人常讲的“净极清澄”，解说对我们而言，我们也不陌生，
1: 嗯，
0: 也了解意思。那如何的入心呢？入行呢？那入行就是实践。那我如何实践，让自己的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如果看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这个经文的意涵有入心了？那就真的看我们烦恼去除了没。
1: 是
0: 啊，我们没有归结到我们学佛就希望回到了像赤子之心，
1: 嗯，
0: 如何能够达到像佛陀那样子清净的佛性，
1: 嗯，
0: 那如何达到呢？当然就是把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告诉我们，修行就是要修习气，
1: 嗯，
0: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纵使我在理解净极清澄的意思究竟为何，那么呢，理解就是归理解。入心吗？也没入心，那只是对经文的理解而已。入心是透过实践体现去做，做再回过头来看，那是不是自己身上已经做到了净极清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信解行证，我们来看到净思妙莲华，我们在做持戒的过程，我们如何把跟我们宗门上面很重要的这部经典，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跟我们的活动当中做一些结合，那么结合的重点事实上就是入心跟入行。那入心入行更重要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当中再回过头来看，才能检测我是否入心了。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妙法莲华经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三节了，在前半阶段很感恩德富师父呢跟大家提醒勉励哦，法要入心，行中才能有法。法要如何才能真正入心呢？就是要先去除我们的烦恼，修行啊就是要修习气哦。所以呢，期待大家以静极清诚、清净而且虔诚的心来入法。在2008年3月14号这一天的晨语上人开始当中，上人就讲到了自己在当年礼拜法华经所感受到的这份宁静的境界，并且呢，也用了一段的故事来分享，虔诚的心念可以遍三千界，心诚则灵。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这一段上人的晨语开示。
1: 期待咱人人一念心，就是最虔诚的心。一念虔诚的心，是遍三千界。那上塔诸佛菩萨天，咱的虔诚的心，会当到通达诸佛菩萨来感听啊，听咱的心声。所以常常一句话讲：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就是我们一念心一起动起来，一念无明烦恼的心，几条三寸有神奇啊，一念虔诚啊，那当然啊就会当上达诸佛天，我们的心声力量啊。所以请大家人要时时记住，要修好咱一念心啊，时时虔诚，事事虔诚，人人虔诚，不管呢在什么地方啊，遍三千界，拢总呢离不开一念的虔诚。想看卖咧，这么这普遍，可以当安尼一只上通下达啦。咱想，这念的心念，的威力有偌大呢？所以咱唔通想讲，无看到啦，唔知啦。咱应该爱相信，诸佛是依家。也就是啊，甲咱讲的话，咱应该相信吼、哦。所以咱若会当上达诸佛菩萨天，会当诸天护法行修护，会当时时都是甲咱修护着。修行者真正是需要呢，诸法量天来修护啊。敬天爱地慈福言、啊、就是爱咱人人相信天地之间啊，这护法神奇。凡是你起心动念修行，周围呢就有量天护法。所以咱爱时时顾好咱这点心，也就是爱尊重这诸天护法啦。您敢会记得较早捌讲过了一段的故事啊？一位呢清廉的观太爷，平常时呢，伊就是真正的清廉嘛。就是啊，把遐个官专官的人民当作亲像家己的囝共款，真正是啊， 爸母官好好迄个子民啦，所以得到真多呢。一官民，所有的官民会敬爱尊重。到家伊年纪大了，爱过怒还乡，爱回转去伊的乡下啦。但是伊一生呢，都是真正的清廉嘛。所以家庭无富养，就是真善嘛。还是呢，安尼带着伊一个查某囝都转去啦，赶快转去到迄个故乡。迄、那个故乡，大家人嘛感觉真光荣啊！在老太爷伫关城，遮尼真好的官。即摆现在虽然老啦，故怒还乡来啦，所以庄头大家人嘛是真欢迎啊，欢迎着这位老太爷、关老太爷回来咯。不过伊是真贫困，伫迄个乡下，人人都是真贫困。不过迄个乡下呢，人人都真虔诚。有一个寺庙，大家人真虔诚，拢伫迄个寺庙啊，安尼伫咧礼佛啦。大家人安居乐业啊，过定呢，真正的平稳的生活。不过这位老太爷几年后啊，已经呢年纪大了，有病了啊，病啦。要安怎呢？无钱好看医生，尤其是遐尼真乡下，是要安怎？查某囝呢，就感觉讲虔诚礼佛，但是老爸爱顾啊，所以真友好，唔敢离开老爸啊，因为逐天都爱守伫老爸身躯边，但是佫无法度呢去侍应、去礼佛，所以伊就想到一个办法，一天真早就去到侍应礼拜啊，向师父安尼讲：我逐天都真想来礼拜，来求我的老爸呢会当健康。不过我未放心离开老爸的身躯边，安尼要安怎？师父都甲伊讲：你一念虔诚，不管你离偌远啦，你一念虔诚的心呢，诸佛菩萨拢有听到。所以你用逐天伫你的厝里，在那个门口的地方拜着香碗，向着寺的这边来，你可以每天就地礼拜虔诚祈求，这样就会用的啦。哦，这位小姐就感觉说，哦，我要相信师父说的话，就这样回去。每一天天也未光啊，伊都是伫伊个门口摆着香碗，向着迄个寺个方向。那因为伊真用心嘛，师父安尼甲讲了后呢，伊要转来迄个路中呢，就开始算脚步、算时间啦。所以知影伫遮要到寺院去，爱行几步路，会当到寺院，用偌久的时间？伊每早起啊，伫迄个香案的头前，真虔诚呢，就是安尼，看行几步路啊，伊就是咧偌侪一份，伊每一拜呢。就当成了行一步，那甚至拜了后呢， 伊都搁在第一个所在摇魂啦。阿弥呢，真虔诚哦，是不是查某囝会虔诚啊？感应着老爸身体一天一天勇健起来，健康咯。那这查某囝啊，这位小姐还是达工呢，继续安尼伫咧礼拜，希望老爸呢会当身心安乐。有一回啊，就是啊，迄一年有一位年轻人啊，考试了后中着状元啦，同款呢，特别回乡当来祭祖，这个中间状元老母啦，伊感觉讲，这就是佛菩萨的庇佑，既然呢已经封光啊。回乡来要祭祖，哎，大圣呢去寺院拜，所以呢，状元的老母啊，就先派人去这间寺院讲，第一路香啊，我的囝状元郎啊，爱来烧第一路香，但是呢。这师父就感觉哦，是状元公要来了，所以就交代大家人，明仔早起透早呢，第一路香啊，就是呢状元爷要来上香哦，所以迄早起大家人拢无去点香，啊，这状元呐都真早都到位啦。来的时啊，就是香炉已经有香啦，三支香在香炉里。哦，伊感觉着讲，我明明都老母都安尼讲，是我爱来烧第一炉香啊，啥物那会个有安尼呢？好，明仔紧，明仔载我会较早来，明仔载个较早来。香炉呢，同款呐，还是三丈香底下，这状元就真无欢喜咯。亲自呢向主持讲啊，恁无尊重啦，希望恁讲会当守这个规矩，予我尽一点虔诚的心。这头一路香啊。好，我来上这个头一路香。主持就讲奇怪咧，无啊，阮真正拢总无人头一路香来烧啊，是安怎呢？哪会逐天都有这三丛香呢？状元感觉到奇怪，既然啊出家人是袂当妄语啊，绝对无可能。伊就讲好，我永远要待伫这个所在。明仔早起透早呢，我要看看是虾米人来烧香。所以迄暗伊都是待伫寺院啊。透早天未光，伊就正注意，有啊，明明有一个查甫囡仔，伊都该看个真清楚，这个查甫囡仔的形态。寺门也未开，伊已经入来啦。哇，伫迄个所在，虔诚啊，礼拜啊，搁伫迄个所在，伫咧摇佛啊。伊感觉着看个真清楚，查某囡仔的形态。了后呢，伊就甲这位主持讲。你明明有这个查某囡啊，你的寺院内底有这个查某囡啊？无啊，我这个寺院内底真清净啊，哪有这个查某囡啊呢？无啦，哦，明明是有，是生做安怎，偌悬偌大，体态是安怎，举止动作呢，的形仪是安怎？哦，这位主持师父，一想到啦， 哎呀，你讲这位查某囡仔有啦，是我娘对啦。哎呀，你讲这位查某囡仔有啦，是我过去呢，关城啦。

不过呢，伊就是虔诚要礼拜，无法度同我来。我有安尼甲讲，叫伊逐工呢，伫厝的头前设香案，面向着寺院这边来虔诚礼拜，是毋是伊的虔诚呢？所以每天的这个时阵，伊伫礼拜，伊迄念的虔诚力量啊，安尼呢来到这个所在。这个状元听到不可思议，有安尼的代志啊，伊呢就真正去拜访过去的官老爷啦。伊现在是状元，那退休了后的官老爷，伊嘛应该呢爱去给拜访啊。一去了后，真正是看到啦，因为呢，这位过去的官老爷现在呢是一贫如洗啊，并无阁请其他的佣人，皇帝呢就是伊。查某囝，哦，伊看到这个查某囝仔真正捧茶出来的时阵，伊家己着一惊，就是伊啦，无唔对。这透早呢，到寺院去烧香礼佛啦，所以众人看到真感动，也嘛真欢喜。这个查某囝仔呢，生作真水呀。所以回去就跟他的老母说，老母呢赶紧叫人来提亲啦。哦，像阿奶呢，这一盏的真正的水啊，终成一个冠俗。冠老爷有状元惊赛吼，像阿奶呢是传为迄个砖头的美谈哦，真正大家人安尼欣欣乐道啊，大家人真欢喜，都爱讲这个故事。那从安尼就知影讲，迄、那个虔诚礼佛啊，心啊诚啊，那么即灵啊，心诚即灵哦，所以这是一种的虔诚。讲大讲，咱若上大殿来，好文静声啊，烦恼轻啊，智慧中菩提心，所以静声起咯，咱就开始大家人准备呀，入大殿来呀，香炉也这个香啊，安尼呢啊，慢慢啦、啊。就是化为香魂呐、啊，香魂的魂端呐、啊，诸佛菩萨开会啊，真正是来感染咱大家人的虔诚礼拜吼、哦。所以咱主持那净思发美啊，主持众门，主持人共修的法呢，都、就是啊礼拜。《法华经》，希望人人呢，一旦觉悟，从咱的内心啊，透彻呢，这佛法的道理吼。所以咱诶，这文呐，就是安尼讲，咱爱皈依啊，咱爱真虔诚的皈依啊，献生命的皈依啊，因为呢，期待咱一旦。远超生死海吼，啊，人生啊，这个生死呢，都是一念心嘛。一个人是不是一世人死一遍呢？唔止哦吼，咱的心心念念都是伫咧生生灭灭啦。所以，咱的生灭的念嘛，咱应该呢变为永恒。自然希望嘛，修持不动，安尼呢就会当超生死海吼。所以唔是干那讲吼，啊，一世人几十岁啊，啊，都是百岁，这自然的法则安尼过去，唔是咱现在要讲的呢，是咱的心心念念生命。听那个大家人讲，心理思想吼，先自

0: 毅力啊，这拢是伫咱的内心嘛，安尼呢？起心好念嘛，灭好念嘛，一念好念升起来，那真紧都灭掉去吼。那所以咱应该呢，爱会记哩，先把咱现在的心念变成了英雄，咱会当头超越了这个生灭的念头吼。这都是咱真正爱去透彻了解，爱坚持修行的所在。所以咱爱。定力正虔诚来定力，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咱的教主嘛，就是宇宙的大觉者嘛，所以咱必定爱虔诚定力吼，爱搁在定力过去的大部分，大部分呢是来人间见证，在迄个法华会上呢来为。见证吼，所以咱会更加较相信呐。过去、现在、未来，佛佛都懂吼。那过去的大部分，来现在呢，见证现在的佛所说的法吼。所以咱嘛爱真感恩来顶礼吼。搁再呢，爱真《法华经》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咯。咱爱知呀。法华经的内底有偌呢，穿最佛啊，无量世界啊，上下那偌最呢，叫遍虚空啊，十方三世吼，十方呢是东西南北四维个上下，称为十方，应该就是遍虚空界一。诸佛吼，伫这个法华会上啦，有真侪真侪诸佛十方来诸佛吼，那国在呢一心定力啊，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除了呢虚空法界啦，诸佛菩萨以外呢，那大家人伫迄个法华会上。在咧听听佛说法啦，诶，诸佛菩萨吼，真的是伫发法会啊，观想啊，那礼拜落去呢，周围啊，都是呢诸佛菩萨。我现在就是伫灵山会上啊，这种呢虔诚的信心嘛。在这个灵山会上呢，都有我的身影在那个所在。我在那个所在，在那虔诚礼拜，释迦牟尼佛在我的面前，周围有这么这么多呢，法华会上，在那聆听佛法，这么这么多的菩萨，咱应该呢，要有这种虔诚的心来敬礼、顶礼啊。所以咱拜法华经，过去啊，我伫家己呢，迄个小木屋啊，家己一个人，真正会当头拜到迄分呢，迄个法喜充满啊。有一回呢，安尼拜落去的时候，忽然间呐，好亲像周围啊，迄个境界呢，一个真啊明亮的光。真温柔，好亲像呢，迄个八月十五的月同款，迄种的圆啊，迄种的光啊，真温柔温和的光啊，迄个所在呢，好亲像呢，不断涌现出来，这是真虔诚的心，感觉到的呢，迄个境界实在是足水，真圆满呐。真正的柔啊，迄、那个光啊，发发回响呢，迄种的境界呢，安尼不断不断涌现出来。当然，虽然啊，唔是真久的时间，是真虔诚伫咧礼拜，安尼呢，安尼礼拜落去呢，迄、那个境界现前，恁知影讲吼，迄、那个法喜啦，唔是有法度形容。每一回呢，我那是礼拜一时，安尼头壳着地啦， 都会去想到迄当阵迄个境界啦。各位，这点虔诚的心啊，绝对不是希望的哦，吼，也不是幻觉幻听哦，绝对不是。咱人人呢，都是爱训练好咱这点心，对人、对事、对任何一个境界，咱爱用咱无私啦、清净的心来对待一切。咱伫咧念佛啦、拜佛啦，嘛是清净的无私的心量，这叫做虔诚。所以各位，每一早起的道场啦，咱若甲当作咱这个道场都是灵山会啊。那咱伫现在呢，已经呢，就刹那一时间都变三千界啊。现在咱嘛是伫迄个灵山会佛讲经的时代，那么法华经嘛讲啊，咱若真虔诚呢，咱会当一日出为一劫啊。一劫的时间偌长，正长的时间啊。那么一日的时间嘛，会当出为一时呀、啊。这个时间，佛离咱到现在嘛，才两千多年尔。何况讲，《地法华经》讲，虔诚的心就是一劫，嘛会当变成了一天，一天嘛会变成了一个心量。所以讲，只要咱真虔诚啊，两千多年前算什么呢？虔诚的心，咱都已经的回归的佛陀法华会灵山会上，所以咱虔诚的礼拜呢是非常的重要。何况呢，礼法华经啊，字字都是宝啊，所以呢，字字爱虔诚，所以请大家啦，爱时时多用心啊。
1: 上人的开示，我们要好好的修好自己的一念心，时时虔诚，事事虔诚，人人虔诚。净思法脉，慈济宗门，上人也勉励大家，慈济人的心灵道场要如同《法华经》所说，我们只要用虔诚的心，就已经回归在佛陀法华会的灵山会上了。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净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佩，我的工作在医房间，我平常都利用工作的时候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节目，这里面有很丰富很精彩的上人与慈济人的分享，上人行脚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开示，很完整的播放，师兄师姐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都非常的丰富，节目很多元，听了都受益良多，而且工作起来很有精神，在工作的同修们都一起收听，我们觉得说工作效率也很好，精神大家都很好，越听越喜欢，所以大家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你。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静思书轩营运长蔡青儿说，
4: 吃素差不多20年了，然后以前比较好玩的是很喜欢吃炸鸡，然后喜欢吃那个炸鸡的皮，可是现在吃素之后，然后就如果看到炸鸡跟炸鸡的皮，我都觉得自己怎么以前可以那么的残忍，怎么可以把人家的皮然后人家的肉吃下去，所以就会觉得说啊，以前很不应该，可是当时候可能没有这样感觉，这就是吃素后可能常养慈悲心吧，让自己的慈悲的这个念一念心，然后能够被启发，所以我现在其实就是很自在。然后素食我觉得吃素很好，但蔬菜水果都要爱，多元摄取，然后健健康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年的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即将在10月11日下午3点，在位于黑沃市的 Shebo College 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隆重登场了。这一次邀请来参与演出的嘉宾有歌声浑厚的民歌唱将李建富，他也是歌曲《龙的传人》的原唱歌手，另外还有张三的歌的原唱歌手李寿全，他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制作人。这次还邀请到新生代的乐团，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以及获得国内外比赛各大奖项的寻人启事乐团。在今天的节目中特别邀请到在寻人启事乐团中担任男低音的信笛岳阳来到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戏骨阿嬷的主题曲《生命的河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年北加州慈济的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重量级跨世代的歌手来演出，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民歌手李健富，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寿全，还有就是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的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高兴能够访问到寻人启事乐团里面担任男低音的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信迪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寻人启事的信迪。
0: 寻人启事乐团是从2014年就开始崭露头角了，这十几年以来你们合作的作品呢，获得很多的台湾还有国际的荣誉和奖项，而且在2021年还曾经荣获台湾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哦，寻人启事乐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可不可以请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寻人启事的乐团是特色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是一个 a cappella 团，然后所以我们使用的表演形式就是那种纯人声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表演形式，但是我们跟其他 a cappella 团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有做自己的创作歌曲，从词曲编曲到录音很多都是我们一手包办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 acapella 的表演形式上面，我们还加入了更多像效果器啊，然后像是一些声音的特效的这种东西，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让整个音乐变得更丰富。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次我们去到美国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那个音乐表现。
0: 哦，没有乐器的伴奏嘛，哈，那都是靠人声哈，
1: 纯人声。
0: 哇，纯人声，那这样子，可是听起来，我听你们的歌，听起来有好像感觉有伴奏，那是怎么来的？
1: 那个，哦，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阿卡贝拉在这几年啊，早期有开始在往有点类似乐器模仿的这个路线走，就有点像是变成一个乐团的感觉。那最重要的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打节奏的。我们在 acapella 里面叫 vocal percussion， 就是用声音去做节奏。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 beatbox。那所以有了这个角色呢，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就是我担任的角色是 bass， 男低音。那我们两个呢就会去做比较类似乐器的音色，然后乐器的那种节奏感，那再搭在人声里面，它其实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哇，好像有加了伴奏，但实际上都是我们用人的声音发出来的。
0: 哦，那你那个低音真的好强哦！我在听那音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震动到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很低沉的那个震动的感觉哦。你们的团员一共有几位啊？
1: 我们团员总共有五位。然后分别有两个女高音，一个女中音，然后再就是我男低音和一个人声打击。
0: 哦，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凑在一起的？你们怎么样成立这个乐团的？
1: 其实说来，我是后来加入这个团的。那最早期呢，在2014年，也就是哇，距今12年前啊，那个时候，原始团员们大家都还是高中生，都还是学生。然后当时在学校的合唱团老师呢，就发现诶，这些人好像唱歌唱得蛮好的，然后也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就问说有没有兴趣变成一个 a cappella 团啊，然后他们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人找，开始从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到最后六个人，变成是一个寻人启事最初的原始组合，然后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在比赛上面有得到了不错的成绩，然后先从台湾的比赛，然后去到了亚洲的比赛，然后再到其实也有去美国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这些赛事都有拿到冠军，所以乐团就这样一路发展下来。
0: 哇，所以你们的那个高中老师是你们的伯乐耶，就是能够 真的是那么独具慧眼啊，所以从高中到现在也是十几年了。
1: 没错没错，然后就一路唱到现在。
0: 嗯，哇，刚刚讲到是没有乐器的伴奏，然后有用这个 vocal percussion 还是 beatboxing 的这种技巧来模仿这个乐器的声音， 我觉得这种表演难度好高哦，因为都没有乐器伴奏。那你就是在那个歌声音色上如果有乐器，它很容易可以盖过那个瑕疵嘛。但
1: 是
0: 你没有乐器的时候，你团体每一个歌手的音质啊、音准啊，还有歌声的搭配啊、融合度啊，就是完全暴露。就是听众一听就听出来，差一点点半阶音都是听得出来，所以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
1: 真的。
0: 那你们这个在国内外又荣获这么多的比赛，所以相信你们的歌声是非常棒之外，大家的那个默契配合一定是非常的完美。所以可不可以请欣婷你来聊一聊，你们平常怎么样来培养这种样的默契度？
1: 哇，这个真的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其实我觉得以现在来说，我们其实已经那个完整度就默契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在初期其实我就跟大家有点像大家在读书那样，就是早期学生时期啊，你会花非常多时间然后在学校学习，然后去吸收知识。那寻人启是最一开始的前几年几乎也是每天练唱，然后花好几个小时在培养彼此的默契。在培养默契前，其实应该是从最基础的，例如说练习音乐的音准啊、拍子啊，这些基本功慢慢练起来。所以在有这样的基本功之下，我们才有办法去发展出一些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然后去做出大家长时间的相处下也比较有共识，比较有一个默契在。所以其实是经年累月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然后最一开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只要有参加过合唱团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基本的发声啊，然后有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像气息的训练，然后音色的训练，然后最后来到歌曲之后就开始要慢慢细修，例如说这首歌的拍子、音准，然后大家的音色，然后怎么诠释等等。那每天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发专辑的时候，我们几乎就像上班族一样，就是一天八个小时都待在一起。那时候大家已经毕业了，就是从大学生时期毕业了，所以那个时间就是有点像把它当作是一个全职工作在做。那也当然是因为那时候正在准备专辑啊，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对，您刚刚讲到说你们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是在一起的啊，然后是被高中老师发掘，可是大学的时候大家就各奔东西啊，你们怎么样能够都凑到还可以凑到八个小时在一起练习，然后就大家都在你知道各个的不同的大学里头，怎么样能够做到说还能够固定的团练啊？
1: 其实有一个共识，就是所有团员都必须要选择台北的大学，大家都在同一个城市。
0: 那也很难，那也很不简单呢。
1: 很不简单。
0: 对，
1: 其实那时候虽然说都在台北，但是有一些人是在北淡水
0: 啊，
1: 然后有人在那个文山，就是政大那边，所以其实交通时间也是要来个一个多小时哦。
0: 对呀，
1: 也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对这个有一点热情，然后大家也很愿意投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都在笑说啊，我们就说我们其实念的是阿卡贝拉系。然后自己的那个选系其实是社团。反过来的那种感觉。
0: 对，这真的除了要热情，还要真的能够放下好多东西，然后把可能那时候约会的时间也要牺牲嘛，
1: 对对
0: 对，对不对？然后那个可能读书要考试的时候还要熬夜啊，这样子，不然就没有办法成就一个乐团能够一路走下来，走到现在12年哦。
1: 对对，没错，大家其实用毕竟经营一个做音乐啦。本来就是蛮花时间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做东西出来要好的话，就势必得要花时间。所以大家愿意牺牲这个时间，也不能说牺牲，愿意拨出这个时间，然后特别为了乐团去付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蛮难得的。
0: 对。 你有没有什么你们在一起相处啊，团员之前是六个，现在五个，你们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你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把大家的意见能够统合起来？
1: 哇，那这时候就大家吵一架，看谁吵赢了，没有啦。哇，这个真的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有人的地方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嘛。
0: 而且每一位都唱得那么好听，你知道，就是自己的音色就是很好，对自己的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1: 对
0: 对,
1: 对，坚持，哎，是。
0: 对，那你怎么样五六个人能够哎可以把这个做得很圆满
1: 啊？我觉得当然我们其实前期比较容易有吵架，然后有纷争。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家没有一个乐团，没有一个主要的经营方向，没有一个目标，就是六个那时候六个人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说真的，到现在啊，我们团员变成五个人嘛，然后五个人我们平时听的音乐、看的电影，然后喜欢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清楚，就乐团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哪些东西适合寻人启事，哪些东西不适合。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摸不清楚，因为每个人其实对乐团未来的想象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有花一段时间去讨论大家对于寻人启事未来的想象是什么。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和想象之后，我们也渐渐比较能够在分歧的时候再回来检视一下，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否有符合当初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这样来来回回。
0: 这个真的要很多热情，因为我看你们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每一年都参加比赛，这个到各处比赛的旅费也是很贵的耶。就说你
1: 等的，是的
0: ，你要到外面去比赛，飞机票、住宿各方面都是需要资金在后面撑，然后你们平常又要花很多时间的在练唱，好，那可能去表演，可能表演的收入都去准备旅费做下一次的比赛哦，这个真的是需要好大的坚持力才能够一直走下来，真的不简单。
1: 对，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就做我们前一段时间真的比较辛苦啊，就是还有包含不只是那个去比赛啊，然后或者出去的那些旅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制作专辑的那些费用，其实真的是算下来也是蛮惊人的。但我觉得运气也蛮好，是我们像第一张专辑我们在宣传上面行销就拿到政府的补助，然后帮我们减轻蛮多那个宣传的压力，然后我们第一张专辑的那个就是成效也算蛮好的，我们有在那个募资平台上面有先让大家用小额募资的方式去支持我们，就在专辑还没完全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的听众，他们就给我们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过程当中也是受到蛮多人帮助，所以才有办法这样慢慢算是撑过来。
0: 哇哦，原来有是这个有粉丝团。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大家的支持啊。
0: 哎，你们粉丝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叫寻人启事嘛，然后我们的粉丝们叫做寻宝。寻宝有两个概念，就是寻人启事的宝贝们嘛，那就是寻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寻人启事，然后他们寻宝找到了我们，有点像早期都会说哦，找到了一个宝藏团。
0: 是是是，
1: 对对对，所以是有两个很含义在里面。
0: 对啊，哎，讲到寻人启事啊，这个团这个乐团的名字也取得很有意思啊，请问一下，这个名字后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1: 啊，有，其实呢。你想要听那个就是官方版的还是我两个都讲？
0: 当然啦，这个我们这个独家播放。对不对？
1: 对，
0: 官方是什么呢？而且你们的那个事还不是那个告示的事，是那个事情的事，
1: 对没错。我们 寻人启事啊，我先讲官方版的好了，
0: 好好好，
1: 就是我们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希望找到透过音乐，透过 acapella 找到我们自己的知音。
0: 嗯，
1: 所以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因为 acapella 其实算是蛮小众的音乐，所以其实在早期，尤其在大概12年前，那时候有听过 acapella 的人不多，甚至大家可能会想象就是啊，就是合唱团。
0: 嗯，
1: 就是比较古典那样，但是其实学人启 acapella 现在很多都是比较走流行啊，然后比较有一些偏流行一点点的编曲形式。那、嗯、所以我们是用学人启事，我们就希望说透过我们的音乐能够找到喜欢 acapella 喜欢我们的知音啊，所以我们一在寻人，同时间那个寻宝们也在寻找我们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官方的说法，但是其实最一、嗯、其实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大家还是学生嘛，然后刚才有说，就是那个老师，合唱团老师想要找大家去组团，然后参加比赛，但找团找人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缺声部。那最一开始呢，许愿启事只有找到四个人，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呢，刚才不是有说。组团有去参加那个一个比赛嘛，就台湾的 acapella 比赛。我们找到四个人的时候就发现诶，比赛报名好像快要截止了。那你为了要报名那个比赛，你就需要先取一个名字。
0: 嗯哼。
1: 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想说诶，不然我们就先，我们既然现在在找人，那我们就叫自己是寻人启事吧。然后所以就以这样子的方式、哦、然后就先去报名了。然后结果想不到就拿到了名次。然后所以寻人启事这个名字就继续沿用下来、
0: 嗯、对啊，好特别的名字哦。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一定很多人都问说这个典部是什么哈。
1: 是的是的、
0: 嗯、从2014年成团到现在这么12年的时间，你们也经过了一些蜕变嘛，刚开始是翻唱其他歌手的歌曲，那到现在是自创歌曲，那这条路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跟困难。
1: OK， 好，那我们一开始最早期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翻唱，然后我们的翻唱都是把一些可能流行歌曲啊，然后或是一些乐团歌曲改编成 acapella。 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多acapella 团他们会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光是从乐器改成没有乐器这件事情就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再加上它其实出来的效果会蛮好的，因为大家已经听习惯有乐器的版本了嘛，然后你突然间来一个诶纯人声，然后没想到还可以这么丰富，那个大家的反应也都会很好。所以其实说真的，就是寻人启事我们早期啊用翻唱的作品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粉丝和听众。那但是这几年我们开始大量的制作我们自己的自创歌曲，包含我们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以及我们中间有发过EP 的单曲，几首单曲全部都是原创，从词曲到编曲全部都自己来。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挣扎很久啦，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我今天做一个翻唱和 cover， 它其实本来就有一定的听众。例如说我们找了一首例如说可能好周杰伦的歌好了，周杰伦不管是在国内国外，然后或者只要在整个华语圈其实大家都听过，那我只要挑他最热门的歌曲来翻唱，那他其实放到网络上或者在现场演出，大家都会觉得啊跟我听过这首歌，然后又变成 acapella 很有趣。所以做原唱的做原创的挑战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完全没有第一次听过我们的歌曲的人一听也会觉得喜欢，然后而且又是用 acapella 的方式。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来来回回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挑战，因为在 acapella 的圈子里面真的做原创的人比较少。但我们觉得为什么要做原创，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一些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就包含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的可能现在大家在讨论的议题之类的，那我们都会把它写成一首一首的歌。
0: 你们有没有哪几位当初就是从学音乐主修出来，还是说你们后来要自修开始学这个作乐作曲啊编曲这些方面？
1: 哦，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大家都小时候有学过乐器，但都没有走到音乐系或是古典科班出来啊。有啦，我以前有读过，我国中和高中的时候念过音乐班
2: 哦。
1: 然后其中一位团员女中音，她小学的时候也有读过音乐班，那但是我们到了大学之后都选择不同的科系，然后从编曲然后作词作曲这些东西，我们主要的创作者兜兜就是女高音，她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学，那她自己本身念的是哲学系，所以她本来在这些就是词作词上面啊，就或是创作上面就有蛮多想法的。
0: 就是词的部分他是很有想法，然后可是曲的部分就是要靠自己摸了，自己自修。
1: 没错。
0: 哦，这个也是很挑战，很有毅力才能够做到哈。
1: 对对对。
0: 那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因缘促成寻人启事的乐团来到北加州为我们慈济的感恩音乐会做慈善义演呢？
1: 哇，这次就真的要感谢那个李寿全老师，然后因为他的我们早期跟寿全老师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他是之前有跟我们有一个算是学长团叫做 Vox 完声乐团，有这样有长期的合作，那我们也是那时候有认识李寿全老师，那这次呢因为要再到那个北加州做这样子的感恩音乐会的演出嘛，那他就想到好像可以带我们一起去，然后所以是透过他那边，然后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到美国。
0: 呀，李寿全老师他是一个出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他也为慈济制作了很多的音乐，所以跟慈济的因缘是很深。你们呢？这个寻人启事是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吗？
1: 老实说是的，是的，没错，
0: 哦，
1: 我们
0: 是
1: 第一次，我们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次就可以去就去到美国了，
0: 好棒哦！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耶。
1: 啊，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你们这次在音乐会可能会带来哪些曲目吗？
1: 没问题，我们这次呢有特别带来了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哦，然后也有包含一些比较复古风格的组曲。然后也有一些也有为了这次的演出，我们特别编了两首，一首是跟李寿全老师的有关的主曲，然后另外一首是关于就是关于爱啊，关于这种世界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主曲。那这次我们会带来非常多翻唱歌曲以外，然后我们也会带来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我相信不管是翻唱大家很熟悉耳熟能详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原创，都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那我们这次去的演出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听得非常精彩，哦，非常过瘾，哦，应该这样说，对。
0: 真的是好期待哦。所以你们这次就是特别为了我们北加州的这个音乐会特别从台湾专程过来。您除了这一次是第一次跟慈济的合作，以前过去是不是也有参加过其他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啊？
1: 是的，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很乐意去跟大家透过音乐，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更多不一样的议题。那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跟那个国际特色组织有合作过，然后我们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写信马拉松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有去参加，在让现场去做表演，然后去让我们原本就有在听我们音乐的人，他可以更关注不一样的内容，这样子。
0: 就是关注一些社会议题，
1: 社会议题，是的，是的，是的。
0: 哇，所以真的是一群非常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的青年哎，哦，真的很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你们。那来美国以后会不会顺便去哪里走走呢？
1: 哇，我们想去那个看那个百老汇。
0: 哦，
1: 你这样，对对对，我其实还没有去过。
0: 要去纽约那边看，还是在？
1: 是的，是的，在纽约这边。
0: 哦，哇，那真的是也是一个 很新鲜的一个 adventure。
1: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哇，非常期待。
0: 嗯，好啊，非常感恩信迪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岳阳访问啊，也很期待能够很快的听到寻人启事的现场演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邀约朋友和家人来共襄盛举哦，在10月11号下午3点到5点半到 Hayward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一起来共度这一场难得的音乐盛宴。您的爱心和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为慈济慈善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感恩，
1: 谢谢。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Shebo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清理完医院之后，下一个行动呢，我们就会到学校，结合市政府还有警方、警察、志工等等呢，那我们希望能够用最短最短的时间来把这个场地清理好。
1: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大型的机器已经进来协助学校清理淤泥哦。那学校这边也动员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哦，来协助清洗哈、哦，所以我们是兵分两路。
2: When they came, I relieved that. I hope the hospital can be run, will be run. Thank you.
3: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啊，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慈济人所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的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祭人来了啦，放心啦，厝内底会帮你拼啦，厝顶破啦，会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

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啦，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的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啊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慈济已经六十年安尼行过来，迄、那个时代啦，到现在，想到师父迄当村，那要算是青绿壮中年迄、那个时代，那可见慈济人呐、啊，拢二十外岁啊，三十外岁，四十外岁，五十外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迄个时代四五十岁，尤其是迄当村。无法度亲像现在这么多人，恁都会当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呐、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都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树叶黄去啦。枝也大了啦，哎，叶也落啦，这种真正的吼、哦、凋零去了。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不会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或者是虔诚，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唔通轻视虔诚这两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叫做心灵心的力量，所以真多都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啦，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凝聚，有迄个善的力量凝聚啦，才有法度推开啦，迄、那个恶会当抚平啦。那呢，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的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面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

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了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哈，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带爱正念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每一生事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叫做菩萨皆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啊，那叫做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直真谛，菩提大道真谛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内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啊未来会更多哦。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啊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之心，走在呢正道平坦路上。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健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Shebo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来自寻人启事人生乐团的信迪接受岳阳采访，分享了乐团的特色和他们的故事。这次受邀来到北加州，为今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做义演。这么难得的音乐飨宴，绝对不容错过哦。在接下来几周的节目，大爱之音团队将会陆续的访问到另外两位参加演出的歌手，歌声浑厚的民歌手李健富以及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访谈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来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百宝箱的主人翁是朱心如师姐。她曾经觉得自己是落难公主，却能够一步一步坚强地站起来，从少女时期远渡重洋，到最后历经创业挫折，慈济委员、和气组长。他的人生柔软中有力量，跌倒了以后总能够再站起来。心如师姐您好，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1: 好，感恩淑慧师姐。我的名字叫做朱心如，那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明宇。那我在17岁的时候到美国，那当初我的妈妈呢就把我从东岸带到西岸，然后在洛杉矶留下来。那当初呢就是住在阿姨家，
0: 是
1: 就是像个小留学生一样寄宿在她家里面。
0: 哇，那您17岁就来美国哈？那当时呢，我记得您提到说您在台湾念的是女校。好，那来到美国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呢？
1: 没错，当初呢觉得说到了美国，那美国的整个生活是比较开放的，高中生也比较成熟。
0: 是，
1: 那我从女校到了美国呢，其实刚开始是觉得有点害怕的。然后呢我的阿姨也不放心。
0: 对，
1: 所以他让整条街的同学呢陪着我一起去上学，然后刚好我阿姨家就住在学校的后面，其实离学校非常近的。那但是跟同学比较起来的话，我的成熟度还是比较低一点点哈，因为其实可能小时候保护的太好了。
0: 而且我还记得你那时候穿的是水手服，是非常
1: 那个是当初
0: 对，
1: 那是在八几年的时候在亚洲比较流行的一个 style， 可是到了美国是完全是不合这边的这个fashion，
0: 一定很突出，对不对？
1: 就是蛮突出的，对。
0: 是。那后来呢？因为您是就是说过去是母语是中文嘛，那来了美国之后，那当然讲都是英文哈。那您有没有觉得语言上是一个障碍呢？那你又是怎么样去突破的？
1: 对，的确是语言上是有障碍的，那就只能靠很努力。因为当初到学校的时候，学校不像现在哈 ，ESL 就是很多学生，很多学生从亚洲来。那当初的话，我们整个 ESL 的同学就只有7个，那3个人是中华人。那其他都是别的族裔的人，所以其实基本上在 ESL 班上的同学没有很多，那你讲中文的机会也不大。
0: 我还记得你提到过说，你有一堂课，然后
1: 历史，
0: 对，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呢？
1: 因为就是美国历史要靠读，
0: 对，
1: 你就要读课本，就一直读。那可是我一直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话，当我第一次考试的考卷发下来，拿到的是一个 F，
0: 那我一定很沮丧，对不对？
1: 非常很伤心，因为你从小到大没有拿过这个成绩的时候，你会真的就是很沮丧，然后就觉得爸爸妈妈这么远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难道我就是拿这样的成绩吗？
0: 是，
1: 那我当然就是每一次都很努力很努力。当然呢，后来有一点点进步，一直到有一次历史老师就把我发考卷的时候就把我叫到前面来，我就想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我又考得不好吗？
0: 又被老师骂。
1: 对，结果老师拿着考卷把我转过来，面对的同学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这位同学他的母语不是英文，可是呢，他现在考到一个 A。”
0: 哇，那顿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放亮了，你的人生
1: 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是想要鼓励我们班上的同学哈，他觉得这个可能很励志，但是呢，但是其实我是很尴尬的。
0: 那您在念大学的时候哈，那时候您有帮一位这个移民律师，因为那时候有大赦，对不对？帮移民律师处理很多大赦的案子，那你还因为这样来休学来帮他哈，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够义气的。那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是的，就是我有一位我妈妈的朋友，然后她在移民律师事务所工作。那她的当初因为移民大社每天接很多的案件，她需要一个助理来帮她，那就问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去帮她，我就答应了。那我答应了之后，没有想到我大概工作几个星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就不做了。然后也找不到她的人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律师需要非，因为每天都有很多讲中文的客人进来，那临时找不到人，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再继续协助他，我就说好，就答应他了。这么一答应呢，就休学一阵子，因为刚好那移民大事是一年的时间嘛，那所以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做了休学。
0: 然后帮他处理很多移民案件。
1: 对，
0: 那你后来有继续在这个移民事务所待下去吗？
1: 对的，是的，就是既然你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并且喜欢这个行业了，我们就继续来做移民，再继续帮助律师。
0: 那后来就是边读书然后就边工作就对了。
1: 对，
0: 好，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啊，是不是我记得你是进入房地产的行业，那是怎么样的机缘让你第一次接触到此机呢？
1: 因为我本来做移民律师，后来呢又有一个因缘进入了这个叫做刑事民事的律师哈，因为可能算是挖角吧，
0: 对，
1: 就去做了刑事民事律师。结果后来我妈妈发现我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呢，不是做偷窃就是离婚，要不然酒醉驾车。他说这样子下去的话，你怎么能够有一段好的婚姻？他觉得哈，我的朋友
0: 遇到良人，
1: 对对对，他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了。他就说那要不要换个行业？于是呢，我就又刚好又遇到认识的朋友，就说那你要不要进来房地产行业这样子。
0: 那后来你就进入房地产行业，那是不是进入房地产行业让你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自己？
1: 对的，在进入房地产行业，我们就时常会有一些 title rep， 就是产权公司 的人来过来。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 title rep， 那是记得好像是92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就会跟我们讲慈济。那我就第一次那时候我们听到慈济，那并且觉得这是一个就觉得很有缘，对，非常有缘的。那当然那时候因为我们是上全职的班，也不可能跟着他做慈济咯，那就决定说好，那如果捐款的话呢，我就是开始
0: 就开始做会员就对了。 对，好，那后来呢你自己呢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复合式的餐厅。我还记得当时这个餐厅非常的红，因为连我自己都是他们的常客，叫做创世纪广场，开了很多家店，对不对？可是最后却因为这个经济因素你结束了。那这些事情对你来讲的话，是不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呢？
1: 对的，就是其实在2008年这个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影响的是全世界。
0: 对，
1: 那当初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本来就是比如说购买日本的东西，它的汇率是130-120对美金一块钱，可是那个时候呢就变成80，所以东西成本都变高了。
0: 是，
1: 那并且我们有餐厅，很多人本来是外食，但因为经济的影响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外食，甚至他们可能连吃饭都吃不饱了，也不会再去买身外需要的东西了。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蛮大的。那我们也是考虑了很久之后才把这个生意收起来。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有很多的员工，有几十甚至到100位员工，那他们如果我们收起来的话，他们的生计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家师兄就一直拖着，那其实对我们家的影响也很大。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真的很，就是整个心情是很沉重的，
0: 就觉得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收起来了。那收起来之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是这样子。 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都知道你妈妈是慈济人，对不对？那你也提到说她对你的影响很大，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们讲一下说哎，你妈妈是怎么进入慈济的啦，那又怎么样带给你一些影响呢？
1: 好啊，这我妈妈呢大概是2005年左右进入慈济的。那当初是我外婆鼓励她，因为她觉得我妈妈她的想法是比较 他一直自己很关闭自己，那我妈妈我外婆很鼓励他，你去慈济、嗯、你去慈济的话可以遇到很多的人去做好事、嗯、好，那所以呢我妈妈就寻找身边所有的因缘，终于来到了慈济、
0: 嗯、到圣地嘛对不对，
1: 现在好像是去 Monrovia 那边、
0: 哦、
1: 对、嗯、然后他在 El Monte 的医疗那边呢也做过了 很多，他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都在那边帮忙、嗯、所以其实那时候跟、那个 El Monte 的医疗呢、嗯、结下了很多好的因缘、
0: 嗯、
1: 那后来呢他当然他就在东洛这个地方啊，他就觉得他很忙，因为每天呢都接了好多的电话、嗯、有的时候呢电话一挂掉又接到了一块 不一样的师兄师姐又打电话给他，我就觉得诶，他做慈济怎么做得这么忙啊，事业怎么做得这么大呀、啊、对，然后就觉得其实那个时候他做慈济让我很害怕，
0: 让你很害怕，
1: 对，因为我觉得怎么慈济这么忙、
0: 嗯、那后来呢，后来你又是怎么样他影响到你，或者是诶他怎么带你去做这些慈济事呢？
1: 哦，当初就是这个 St. Dimas 园区下面有一个环保站、嗯、那环保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报纸，那我妈妈就说诶那你们要不要带着小孩来折报纸啊、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小孩很小嘛、嗯、我们也想鼓励他多做一些事 好事啊，
0: 是
1: 不要每天呢就沉迷在这个游戏机上面、嗯、那时候有个小小的游戏机、嗯、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不要沉迷在这个上面，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假日来带小朋友来折报纸、嗯、然后我们用、嗯、他们用折报纸呢来赚他们这个游戏机的时间
0: 啊、嗯、所以就是吸引小朋友，然后让你也进来慈济了解慈济
1: 对
0: 不对、嗯、那我记得说您提到说哎，那时候你们在开这个创世纪广场好复合性餐厅，你们家师兄好像对慈济 也非常扶持对不对？
1: 嗯，对的，其实我们家师兄他是一个基督徒、嗯、所以呢他有一些心里面的坎过不去，
0: 是
1: 好，那但是呢当初因为有做街头募款，
0: 对，
1: 我是忘记是什么样 的情况，但因为我们开了十五年，其实中间有很多次的街头募款、嗯、但是每一次呢他看到师兄师姐在大太阳下面做、嗯、或者是下雨街头募款非常辛苦哦、
0: 嗯、
1: 他就会到请厨房的师傅帮忙做一些素炒饭啊、嗯、素炒面啊，那天气热的话呢会有冰红茶冰绿茶在那边让师兄师姐们可以轮流进来休息，
0: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好、嗯、
1: 对，我也没有想到，
0: 对对对，那后来我记得说其实这不是你、最后决定进入慈济的来开始受训的因缘，我是记得好像你有一次、好像去参加一个营队对不对、
1: 嗯嗯、
0: 那是那个机缘让你决定要回来这个见习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呢？
1: 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嗯、我的朋友邀约我一起来参加慈济的花道课、
0: 嗯、
1: 就是社教推广课程里面的花道课、嗯、
0: 对，
1: 我们两个一起来上花道，那也跟杨玉珍老师非常有因缘、嗯、那在学习了几年之后杨玉珍老师跟社推来跟我们说要不要去参加台湾参加茶花道营队、嗯、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6月份，那我就跟我的一位同学好、嗯、杜淑芳师姐一起去参加了，嗯，那就是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匆忙的，
0: 对，
1: 就是我们一下飞机已经是晚上了、
0: 嗯哼嗯哼，
1: 然后呢就有师兄在河桃就在这叫桃园，
0: 在
1: 桃园机场呢、
0: 哦、
1: 桃园的机场呢来接我们到台北三重、
0: 嗯、
1: 到了台北三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12点了、
0: 嗯、
1: 我就觉得师兄们非常辛苦哈、嗯、然后我们到了静思堂之后呢还有师兄师姐来问我们有没有肚子饿不饿、
0: 嗯、
1: 有没有东西吃，那当初那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现在知道那是生活组、
0: 嗯、
1: 啊，那有没有东西吃问我们饿不饿，然后一直把我们照顾到我们到疗房，
0: 对，
1: 嗯，那在那几天的茶花道营队呢其实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嗯、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有时差，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晚上起来会想要去洗手间，有一天我到了洗手间的时候，因为那洗手间还湿的，因为台湾很潮湿、嗯、那这么多人去用洗澡了之后呢里面都很湿嘛，那就是很晚的时间了，我还看到有几位师姐在那里面、嗯、擦那个 洗手间要把它擦干，就怕可能有的人进去会跌倒啊，会用的时候很潮湿啊，很不方便。他们还在那个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那所以啊，就哎，我现在讲了，觉得还想要流脸，
0: 就觉得哎呀，怎么会有人？
1: 就是怎么会？就我们何德何能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师兄师姐们为了让我们把这个对帮我们所学带回我们的这个原居地，然后让然后他们这样子付出无所求，
0: 让我们觉得宾至如归哈。是因为这个故事呢，让你决定来进行培训，还是有另外一个机缘呢？
1: 其实整个营队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哈。那在圆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一组呢就派我上台做代表，去分享。
0: 是
1: 那时候呢，因为我们才穿灰色衣服，就觉得哎，怎么会来找我们来做分享哈？就觉得有点，而且我从很少在就是大家面前讲话。
0: 是
1: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被雷打到一样。在台上的时候呢，居然分享完就跟大家说，我回去呢，我要来报名做志工，来参加见习
0: 培训。
1: 那你说，既然说出来的话，你就不能反悔了，对不对？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跟妈妈说，我要来报名参加做。
0: 哇，那妈妈一定吓了一跳，
1: 对
0: 不对？好，那后来你做了慈济志工之后，我记得我印象中，我记得就说，哎，那时候我们刚好在做这个入人群哈，要经营商家哈。那我还记得说，哎，你好像经常哈带着很多人是去入人群哈。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 其实当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入人群啊，但是我们在早上熏法香的时候，因为七月一号的时候东洛正式开始做熏法香，那我就说好，那我来做熏法，我来熏法香哈。那熏法香我们也有轮流做音控，
0: 对
1: 对，那我们就来开始做音控，那就是你会很专注的听上人的法，那听到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们需要去入人群，在慈济的是。叫做 compassion in action， 所以我们做志工呢是要助人群的，要付出行动的，而不是留在这个
0: 对，就是听经啊，
1: 对，那就觉得说，要这个上人还说了一句说菩萨大招生，我就对这几个字呢特别有印象，那我觉得菩萨大招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所以好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嘛，所以就开始来说带动。也不是带动，就是说从东洛要入人群，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来做这件事情。那一直持续六年，
0: 对，我记得很久，2014年，
1: 对，2014年一直到2000年，2020年的时候，那个疫情开始，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我们进入餐厅，进入商家，商家都觉得好像你又带细菌进来了，所以有那段时间就暂停。
0: 好，那除了这个入人群哈，那您觉得说在您作为这个慈济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让你觉得跟过去不一样？好，比如说，哎，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其实很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对不对？那后来我记得您做了慈济人之后，哈，加入以后，好多场的这个都可以看到你主持。那时候是不是你开始觉得，哎，跟你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1: 以前算是社恐吧。
0: 你有社恐症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耶。
1: 对，就是你比较不敢跟人说话，但当然呢，就是说你一对一的跟顾客跟客户去谈事情的话，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一对一的。但是你当你站在台上面对了很多的人的时候，就很紧张，脑袋就空空的，根本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在慈济的时候呢，多次的训练，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变成说，哦，你在这个 stage fright 就比较没有了，对，就是比较。
0: 所以你现在可以拿起麦克风就侃侃而谈，
1: 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讲话。
0: 所以这个就是你进入慈济以后带来最大的转变，对不对？
1: 也是其中之一，对的。
0: 是， 还有哈，那个我记得说你有提到过说，你很谦虚啊，你就说，哎，你自己并不是很富有，可是呢，你却愿意付出。那你们一家人还捐出了4个溶洞，哇，这个非常不简单哎。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情呢？
1: 嗯，好，其实呢有很多人是说就是为善不欲人知哈、嗯、但是呢又有人很多人鼓励我说要做抛砖引玉、嗯、
0: 对，
1: 那所以呢我还是很愿意来跟您分享啦哈、嗯、那首先呢我就刚刚有跟您提到说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家就就原来的事业我们就决定要收起来。那收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等于是从零开始的，因为我们跟我先生，我们就是为了不要欠很多朋友的或者是银行的钱，所以我们就等于全部东西都从零开始。那当初我们都选择说好，那我们再重新
0: 开始
1: 做一个行业。 对，所以我就说进入了房地产。其实呢我也觉得我很感恩的是、嗯、我的时间可能花的比人家少，可是呢是我的绩效可能比别人好，可能真的就是、嗯、可能就是有保佑吧，
0: 保佑对对对对对对，
1: 有龙天护法在保佑。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就陆陆续续的觉得说，其实呢我们的付出哈、嗯、真的是会真的很需要去付出，尤其是在参加慈济了之后，真的就觉得说付出是一个善的循环。
0: 是，
1: 对。那有很多人来问我说，那你捐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去搬一个大房子呢？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又看到非洲的保罗，他自己呢他已经家徒四壁了、嗯、可是呢他还是愿意帮助很多很多的人、嗯、那所谓就是近似于里面有个屋宽不如心宽、嗯、我自己真的觉得说我的付出得到的快乐呢、嗯、真的是更多。
0: 这样的舍得真的需要很大的愿力哦。那我记得你刚刚也提到说，哎，你的绩效比别人少哈，可是所得也没有比较差，对不对？那在您的这个事业跟置业当中呢，你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1: 这个其实蛮难的，因为我们时常就是刚好有客人的预约跟慈济事情，这时间是重复的。那当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来会看一下这个慈济的事情的重要性。如果真的很重要的时候，我就会请我的同事们去帮我带这个客人。
0: 对，
1: 那我就把我的佣金一半分给他，这样子。那其实一半还会是蛮多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慈济事情你赚到的不是金钱，而是快乐。
0: 对，是功德财、嗯、对不对？功德事业财要赚，功德财也要赚，对不对？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来家业不要断送在我手里，这句话让我听得非常感动哈。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哎，当时这句话的故事背后故事是怎么样呢？
1: 是这样子的、嗯、其实原本是我做
0: 你加入慈济以后，对不 对？然后当然就
1: 有一个，在我做和气组长的前面呢，我是协力三的副协力。那组长交给我9个人在我的手上，但是9个人常常呢讯息已读不回，那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可是有时候打电话给他也对我没有理睬，可能毕竟我可能资历比较浅，入慈济的时间比较短吧。那很多都是资深的，但是我就觉得说，他们这些志工如果没有出来的话，那这个家业就断在我的手上了，是不是很可怕耶？所以我千万不能把上人的弟子断送在我的手里，所以我就锲而不舍地一直在跟他们联络。
0: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结语来讲，来这个阐述，就说你与慈济的这个关系呢，那你会怎么说呢？
1: 其实我是在最近的时候才学习到的哈，自从做了和气组长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身为志工，不要挑事情做，而是要帮助需要的人的事情。所以呢，既然已经选择做志工了，我们就要付出所求，要使命必达，不怕困难。
0: 感恩心如师姐的分享，她说我们比困难的人有一点能力就要来付出。她说我们付出不是因为我富有，而是我愿意。从人生低谷站起来的她，正是那一位闪闪发光的洛兰公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用耳朵看嘛，耳朵在看，耳朵在听，耳朵呢，它能发挥很大很大的功能。
1: 哎，用耳朵来看，没错，正言法师说，我们要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因为眼见不一定为实，耳朵听到的也未必是真。所以有人说，不要相信你的耳朵。那要怎么听呢？
0: 那一段观念健康，那听到清楚的话，话是对的，话是不对的。我常常一句话讲，三人行啊，必有五师焉啊。咱若是有智慧的人，是对的话，咱会当真感恩啊。学在咱日常生活，所以这就是好的老师，会当教咱安怎样人与人之间来交往，彼此之间来做事，这就是好话嘛。
1: 法师提醒：观念对了，才能正确的判断，学习智慧语言；而听到了偏差的话语，则要心生警惕。
0: 咱应该呢，爱用真宏观的思想来接受呢，人人智慧的语言。咱呢，吸收了人的智慧的语言呢，咱嘛都爱，搁再用心去思考，咱会当通得这个好话来用。用在咱日常生活，说说呢，那当着这意见偏差，咱听到一声，都真紧啊，也要自我警惕，唔对的啦，咱啊赶紧警惕自己，唔通去受益。已经偏差的方向，把咱诱引去。所以是非会当通分真清楚，这就是智慧的人。
1: 法师说，要智慧来选择好话，要用在日常生活中。听到坏话的时候，则要警惕。不要受到诱引。静思语说，听话要小心，有智慧才能分辨善恶邪正。听真的是一门大学问，所以我们要学习法师说的，用眼睛听，用耳朵看，避免听错话，会错意而做错事。正言法师幸福心法邀请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是否能正向思考面对他人呢？
1: 善解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呢是最困难。看看人世间啊，万物万事万理，有真多的道理都是在真多的形象中。形象啊，咱的心也解不开，时时呢就和形啊象啊转掉了咱的心，输了咱的心，喜怒哀乐，真多的烦恼，安尼事事呢就会受到束缚。
0: 法师说，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所影响，在喜怒哀乐当中也掺杂了很多的烦恼，而变得负面。那么要如何去除负面的心情呢？
1: 烦恼好像像大树，咱听声见色无不舍，烦恼沉着咱的心，所以要解脱啦，是非常困难。那么，上重要的，咱爱学会晓善解。有这个善解的心量啊，才有法度将这个万法啊，以方便安尼去解化解。咱若会当善解这个事，咱就有法度呢，契合迄个道理啦。咱若无法度通善解人事啊，真正是无法度去体会迄个道理。
0: 法师说，烦恼就像是绳子一样，会捆绑着我们。只有善解不合意的事情，才能够契合道理。善解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人跟人的中间应对应该要和气，这必定要用善解的心态。就是一句话真歹，咱若善解呢，歹话嘛会当头变好话啊。就是人伫咧骂人，那用善解呢，咱也当真个感恩啊，感恩伊伫咧教人，感恩伊伫咧磨练人啊。咱呢，脚手行动、面部的表情，拢总是爱时时真注意。那么要注意，就是爱伫这点心，凡事拢爱善解啊，才会当通化真怒呢为柔和。所以讲，举手投足是妙音啊！不管听到什么真气的代志，不管看到呢真无欢喜的形态，都唔通丢卡蹬地，都唔通摔物件。咱的行动呢，还是同款呢，爱柔和善顺，这就是叫做最妙的方法。
0: 法师说，举手投足都是妙法，凡事善解，就能够坏话变好话，化嗔怒为柔和。你是否有因为善解而化解了危机或情绪的经验吗？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间多一个人，在人间中，无去当着事，日日的生活都无法度离开人事物。啊，不过，咱拢常常都是去学人事物呢，把咱困扰着。所以咱也会晓善解啊，去了感恩心，什么代志都是该包容落来，有什么过不去呢？
1: 人活在这个世间，都是离不开人事物，但是谁没有被这些引起困扰呢？正言法师说，能善解包容，就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了。但是要如何才能够真正做到呢？
0: 万法唯心嘛，那咱也会晓善解，所听所看纳修在咱的内心，化解呢在柔和善顺，咱也会当好吸收入来，再搁再表达出去呢，在咱的行动中，看在人的目睭，理解在人的心，所以这就是修养在咱的内心嘛。但是表达呢，在咱的心行。所以真多的代志，爱将心收起，表达在咱的行动中。这呢，拢是在这里善解啊。
1: 法师说，不让人事物困扰的关键就在于心，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柔和善顺，使善解，而这样还能够转恶为善。
0: 世间上惊就是去执着啦，难必定爱用善解方便的方法来面对着万事万物万地。有迄个雅量啊无？有迄个度量无？那来善解啊，才有法度通开阔度量。在咱的心中呢，才会当善解将恶啊化为善。所以，咱都要学得了这份善解方便观，才会当在人事物中啊。咱不受人事物所污染，记着举手投足四妙方，万法唯心，众生皆啊，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1: 法师说，不执着，用善解的态度来面对复杂的人事物，这也就是借着事相来锻炼自己的心，就是借事练心。这样不仅是不会受到困扰，还能够转恶缘为善缘。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也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看看别人是如何修炼自己的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耳朵听着音响播的爵士乐，整个氛围让心情很放松，人也沉浸在书的文字里。我很享受能够独自一人的时光，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能够好好沉淀自己，整理平时因为忙碌来不及理清的思绪。而手里看的书谈的是一群助学生从被帮助的温暖和爱中看见更美好的自己。当我静静读着一个个真实故事，心中却出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心情。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写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看书、唱歌、做着各种我喜欢的事情。但故事中的主角却不是如此。那年的他才小学三年级，因为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和妈妈，还烧掉了妈妈赖以为生的小摊子，家里背负许多债务，躲债成为他们母子的日常。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童年变得和同学截然不同。妈妈帮他找了一间便利商店楼上的小套房，还带着他搭车到彩券行，跟他说从现在起你只要放假就自己坐车来这里帮老板卖彩券，如果不来你就没有饭吃。后来妈妈只留下500块钱和一句我要去赚钱，几天后才回来，从此就消失在他的生活中。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一个人住小套房，一个人走路上学，一个人搭好久的车去卖彩券，被迫独自面对生活中不熟悉的一切。曾经的他也有过为什么放假的时候不能和同学一样好好在家睡觉的念头出现，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他从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安心和踏实感。同学在家睡觉没钱赚，但自己只要早起，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赚到钱，不用担心饿肚子，生活就能过下去。中学时的他更因为火车站售票员的一句话，弟弟你要读书啊，只要你认真读书，将来有一天也能和我一样坐在这里，让他知道原来读书能够改变人生，对于未来也有了目标和希望。他在孩子的年纪经历了人生第一场风雨，承受着孩子无法想象的生活压力，却也因此磨练出坚毅的生命力和决心。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对的方向努力迈进，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去，就能看见雨过天晴。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盈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跑马拉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地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地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她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的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她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她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她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她，聊起我的小时候，她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我们要相信善华可以感化一切众生，最重要的是他的心地已经呢，善华改变了他的心，所以他造福人间有福气，所以有了福气了，做什么呢都会很顺畅，所以福人福地啦，福禅啦，总是呢在这样的一念三心。
1: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请季宇师兄来跟我们讲了缅甸的这一把米啊，上人其实又回到台湾，他是感恩台湾，感恩慈济人，好在有大家付出的力量，有因为你这一份的力量的付出，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果。
2: 过去我们也很穷苦嘛，小时候我们没有笔，我们也是很穷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台湾大家努力，对不对？以前那时候
1: 进步很快，
2: 家庭及工厂啊，那叫全民投入生产，对不对？后来慢慢台湾慢慢变富足了嘛。富足之后呢，那台湾又是佛教很兴盛的国家，大家又很懂得布施嘛，会去回馈台湾自己的社会。然后回馈国际社会，
1: 对，
2: 其实很多先进国家都有这种观念的，你不只是回馈你的国家，你要回馈国际嘛，那台湾后来经济发展很好，发展很不错啊，大家都很有钱的嘛，那还好我们台湾无以为宝，以善为宝，台湾人很善良啊，人情味很浓啊，看到人家问路他会很亲切跟他讲怎么走啊，
1: 就算语言不通也会比手画脚，
2: 看人家有苦那更不要讲，我要帮你嘛，所以这种以台湾以善为宝这种观念是非常好的，所以台湾现在你看我们去帮助别人嘛，其实也帮助自己啊，你自己好别人不好也是不好，所以现在整个台湾大环境很好，就是因为台湾是以善为宝嘛，好人很多啊，
1: 就大家都跟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份心思，所以每次说摊开地图一看，哎呦，小小一个台湾，可是这个台湾能帮助非洲大陆，
2: 爱心密度非常的高，所以全球196个国家里面最适合居住的是台湾第一名，我们深以为荣，不是瑞士，不是那些先进国家的那些有名的都市，台湾是全球第一名最适合居住的呢，我们自己也感觉到确实是如此，我们只要知足一点，谦虚一点，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确实台湾真的是爱心密度很浓厚，政府有能，老百姓有守规矩，你看那个便利商店一大堆，你看多方便啊，不用出门，然后可以洗衣，可以买车票，可以缴什么停车费什么，哎呀，而且到处都是，
1: 所以其实只要我们人心中没有那么多纷争跟对立的话，然后有那种心中的善，我想那一把米就是在养成那个心中的那个善念，所以上人开始里面有谈到说善法可以感化一切众生，然后善法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就像前一集这季宇师兄所说的，就是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啊，吼，所以当古早有一句话讲，好人居福地，
2: 福人居福地，为什么他是福人？为什么会变成福地？因为他是有造福之人呐、所以他去哪里有福走遍天下，条条道路通罗马，对他来讲是有福走遍天下的，就他是有福之人嘛。即使那个不是福地，他去住就变成福地了。
1: 因为这个是人很好，然后因为这样
2: 关键在于福人居福地，这个福人是有造福之人的、他如果自己自管门前雪的，那他不可能有这个福了。
1: 对，所以我要问问季宇师兄说，造福或者是有善当大善人这件事情，其实也要有一些方法，像人有三好，要有三好，口说好话，身行好事，心想好意。不过缅甸他用一个就是缅甸的乌丁屯，他就说好话静思语给他的稻谷听，结果就丰收。然后像有一位也是多丹丹特这个这一农民，他不撒农药，但是他就跟他的福寿螺沟通，结果福寿螺只吃某一片的田，然后他其他的田都是能够丰收。这样听起来好像 就是很玄的一件事情。不过我想就还是在于那一把米所养成那个心念是怎么养成的。
2: 因为佛法讲
1: 万法为心所造，
2: 你说这个农夫他对着稻田说好话，他不讲的话谁知道他有 对他做过好话。
1: 哦，对啦，
2: 对不对？他种的那些米出来，
1: 问他你怎么丰收的，
2: 我们怎么去分辨说这个是有念过好话的米，那个没念过，你根本吃不出来。所以我们这样子讲太玄的，人家没无法体会。但是如果我知道这个农夫他种的稻米是他常常跟稻米讲好话，当他把他的米拿给我吃的时候，我就马上可以联想到这个米是因为这个农夫每天对米讲好话。哎，这个农夫真的是很有智慧。
1: 还有这个水果是听音乐的。
2: 哎，水果听音乐也好啦，但是必须给他听音乐的这个主人，他亲自拿给我吃。我想到这个水果就是你种的，你心存善意，哎，那我吃的时候我就会体会出你那个善意，这个水果是由你这样子念好话出来的。简单嘛，跟妈妈一样啊，妈妈如果带着很感恩的心，很快乐的心，很开心的心去煮饭煮菜，煮的再不好吃拿出来我一看，哎呦，这是妈妈
1: 辛苦煮的，
2: 母亲真母爱真伟大，妈妈这么辛苦亲自煮给我吃的粗茶淡饭我都甘之如饴啊。
1: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家里的那一顿饭。
2: 对啊，因为是妈妈煮的啊，不一样啊，不是外面买，里面有感情在， 有爱心在的，母爱嘛。妈妈煮的再好吃，手艺非常好，但是一边煮一边发脾气，他家里的人也知道说妈妈刚刚妈妈煮这顿饭是刚刚一直发脾气的，
1: 大家都深感压力。
2: 那个菜拿出来的时候我一吃一看到这个菜就哦，这个菜是刚刚妈妈生气煮出来的，
1: 吃饭压力很大，
2: 那个氛围不是很好，妈妈发脾气氛围不会好吗？那个氛围不好也会造成我们的吃饭心情不好，心情不好山珍海味也食之无味啊。妈妈喂孩子吃奶的时候一边喂奶一边发脾气啊，那个奶是没有营养的。
1: 科学还有证明说如果新手妈妈如果心情不好的话母奶是苦的。
2: 对，好，再讲一个例子，妈妈是虐待这个孩子跟妈妈是为了教育这个孩子打他，哎，孩子知道，哎，爱之深教之切，打他打得哀哀叫的，不是打过之后这孩子跑回来要跟妈妈吃奶嘞，他还会说妈妈这样打他打这么厉害，他还是要靠近妈妈，打完以后他还靠近妈妈，因为他知道妈妈是爱他的，这个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你当妈妈 你也碰到这种情形吗、
1: 对，
2: 所以你刚刚讲这个稻米也是一样啊。那个季宇师兄，我现在这个是水果是 我种，但是我每天对他讲好话，我一听心意你们就有甜啦，有没有道理啊？你诚意的话你这个白开水我都觉得很甜啦，你不诚意的话这个里面加很多糖我也觉得 很苦啦。
1: 我有特别用心诚心诚意。
2: 对啊，这样讲人家都
1: 那我换一个方式问，其实我真的还是想说跟那个季宇师伯来讨教讨教，因为您自己本身就是有在那脸书平台直播嘛，然后常常就在讲说，哎，人事相处待人处事啊等等的，一些生活我们生命的一些道理等等，所以这边其实咱今天说到米赶快愿意说真有米起霸牛郎，那很多时候我们见人说人话，那很多时候可能在事情处理上面都会有一些妹妹嘎嘎，那怎么在和人相处上面好好的去修自己说好话这件事情，因为学说脏话很快，可是学说好话说好话这件事情好像不好学不好做到。
2: 不管你讲口出恶言或者是口说好话，其实都是一种说话的习惯，那说话是每个人都有的功能，从小以后就会说话嘛，说话人人都会的，但是要说赠语不是每个人都会，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会？因为要说赠语的人要有前提，他必须是心存正念的，他起心动念不离正法，头脑想的都是正的东西，他嘴巴才会讲出赠语出来啦。如果头脑里面胡思乱想的，或者心有杂念的恶念的，或者邪念的，他讲出来的话怎么是善意的呢？
1: 酸言酸语比较多。
2: 对一定是口出恶言嘛、所以念头很重要。我现在就很有感受了，以前当然我还没有进持戒之前还没有修行之前偶尔在商堂上也会讲一些重话嘛，对不对？可是做持戒之后因为我发现 你讲那些恶言恶语的、啊、或者是讲是非也好，或者讲那些泄气话埋怨的、嗯、第一个听到是自己耳朵。
1: 哦，对，
2: 你像我现在跟你讲话，你离我至少有差不多2公尺、嗯、可是我讲话讲出去，我的耳朵就在这里耶、嗯、这么近耶，第一个听到不是你，是我自己的耳朵，
1: 自己的嘴巴跟耳朵。
2: 对，所以我讲好话就是 自我加持、嗯、我耳朵里面一直灌进去好话。我如果讲坏话批评别人的，我也是在诅咒我自己啊。所以你的耳朵每天都听到自己嘴巴讲的那些不好的话，你嘴巴怎么可能讲出好的话？你念头怎么会正？念头不正怎么讲正语？不可能嘛。所以要讲正语是要经过训练的，要训练你的心随时都是正知正见，都是佛知佛见，没有妄知妄见，没有定知定见，更没有邪知邪见的。
1: 所以就回到源头啊，那正念怎么去养成？
2: 正法入心啊，
1: 常常去听
2: 就。本来还有一些负面的不正确的思维，慢慢把它拨乱反正，把念头调正来，然后说正语变成你的说话习惯的时候，你说不出负面否定消极的话，你说不出来了、嗯、我现在自己就这种感觉、哦、你要叫我说一句说泄气的话啦、嗯哦、或者是那种
1: 说脏话骂
2: 脏
1: 话，
2: 脏话更不可能的啦、嗯哦、说一些负面的啦消极的啦漏气那种话，
1: 不常讲根本就讲不出来，
2: 我讲不出来。所以用心说话

0: 你学到很多的经验的嘛，所以你走路是没有，你还是走得很稳啊，你还是吃得 很安全啊、
1: 嗯、
0: 这个叫做用而不用的。
1: 可是不无法从小开始了
0: 对，但这个是我们讲吃饭跟走路、嗯、对不对，用而不用、
1: 嗯、
0: 但是说话跟做事情，这个跟观念有关的，跟我们的信念有关的，你不训练的话，讲话就可能讲出一些不用心的话、
1: 嗯、
0: 你做事可能会做得不用心。所以为什么做事要多用心，讲话要多用心，因为你不用心马上就会什么口出恶言，或者说者无心，让人家听者有意啊、
1: 嗯、
0: 做事也是一样啊，你没有三思而后行，莽莽撞撞的做下去得到反效果，然后让别人辛苦，自己也困扰。
1: 不过一句话说，大错误容易反省，小习气不易去除啊，怎么练就？
0: 其实也很难讲的，不是说大错误 难改，有些人是小的东西容易改，大的不容易改、
1: 哦、
0: 小习气容易改，大习气比较不容易改。其实习气、哦、就烦恼的残渣了、
1: 嗯、
0: 修行人都是一样的，你修到最后没有什么烦恼了、哦、你说没有了吗？其实你还有非常微细的烦恼，你觉得没有，其实还是有，那个叫做习气啊。出家人也是有他的习惯啊，从小养成，很难改嘛。
1: 嗯。
0: 啊，我也够想的是安尼嘛。
1: 嗯。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出家人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嘛、
1: 嗯。
0: 一样啊。但是这个个性，如果你没有控制好的话，变成习性。
1: 嗯。
0: 变成习性啊，习性变成习气。
1: 嗯。
0: 啊，所以没有成佛，就是大家都还有习气嘛。
1: 嗯，
0: 成佛之后就没有习气的、啊、
1: 所以在像我们刚刚也讲了，就是一把米居然能够改变一个命运，像那缅甸农民是一把米，除了刚刚
0: 表面上是一把米、
1: 嗯、
0: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把米改变他的一生，其实是一念改变一生，
1: 本来还有一些抽烟喝酒的习惯，
0: 念头改变了嘛，行为才会改变嘛、嗯、
1: 因为那一把米吗？
0: 对不对？一把米以前他是自己吃的、
1: 嗯、
0: 现在我们教他一把米，你留一点米出来积少成多，去帮助别人嘛，这个就是念头改变了、啊。以前是为自己，现在为别人啦、啊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讲一念改变一生？转个念头几秒钟，做足准备几年功。
1: 嗯、
0: 他一把米这个变成习惯之后，他变得有布施的习惯了、
1: 嗯，
0: 有舍的习惯了。他现在开始经济改善了，不是有自己有专房了嘛，对不对？经济改善了嘛，他以前是捐一把米啊，现在。他经济能力够，他可能就一把钱都有可能嘛。
1: 哦、oh, ，我大概懂那个意思。
0: 这个习惯开始延伸了嘛？以前是一把米，像现在一笔钱啊，或者一些物资，我们以前还不是像以前我们是小舍慢慢到大舍的嘛、嗯，不是吗？以前是他我有米，所以我就捐米很容易嘛。他没有钱嘛，一无所有，他只有米而已嘛，
1: 嗯、
0: 所以他就捐米嘛，对不对？现在他经济改善了之后，他思维改变了，不是你有什么捐什么给人家，
1: 嗯。
0: 他开始走入人群，他会去看、欸、他需要什么，他需要生活物资，来我生活物资给你、欸、他家里很贫穷，他医疗没有钱、啊、我给你钱去看病，慢慢这个布施就开始变成越来越大了嘛，范围越来越广了嘛，对不对？到最后像我们一样嘛，本来是捐血啊，没什么，大家都在捐啊，后来捐骨髓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对不对？捐血很容易大家捐，捐骨髓就 不是很多人捐了，而且你捐了以后配对到了，有些人还会后悔不敢捐呢、
1: 嗯、
0: 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关怀组去劝他说你、這個、
1: 做这件事情，然后是不会影响到你身体，
0: 骨髓一代救人一命啊、嗯、人家那个人在等你这个骨髓、啊、
1: 然后对你又不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伤害，
0: 对啊，然后捐器官啊，捐大体啊，他、
1: 嗯、
0: 有慢慢慢慢越捐越大、啊、
1: 有这样的一个越大的，
0: 而且这个是有形的布施哦，你现在从一把米，对，一些生活物资啊，一笔什么医疗基金，大家合在一起嘛，帮助那些人、嗯，对不对？这是有形的哦，包括你捐器官、捐大体是有形的。
1: 嗯，
0: 哎，慢慢提升到什么捐无形的，这个才厉害啊。
1: 嗯，
0: 因为布施就是舍嘛，对不对？舍金钱、舍财物嘛、嗯，慢慢无形的舍是什么？无形的，舍烦恼哎。舍痛苦哎、欸
1: 啊，这我很需要，我要怎么做？
0: 舍烦恼、舍痛苦、舍自见，这个是无形的舍。那这个达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哦。
1: 嗯，
0: 怎么舍？本来很痛苦、痛苦啊，现在痛快、痛快啊，一念之间啊，那本来是看起来风风雨雨的，念头一转，哎，春风化雨。那本来是
1: 春风化雨，
0: 那本来是 步步空虚

0: 还没有做慈济之前，在那边应验没袋子啊，步步空虚，没事干啊。哎，后来走入慈济就帮助别人以后，哎，步步生莲哦。
1: 嗯，
0: 你本来很痛苦的事情，一念一转痛快；本来很烦恼的事情，烦恼一转，哎呦，烦恼是成佛的种子啊。人生没有苦很难修啊，你已经了解，就是人生的苦是本质，就是苦嘛。
1: 嗯，
0: 跟苦瓜的苦是本质一样嘛，苦瓜你拿去佛堂里面拜，拿去圣水里面泡，再久你拿起来吃还是苦的。人生也是一样，你看起来好像幸福快乐，其实那个是苦中作乐，基本上它还是苦的。你说不苦啊，因为你还没有碰到无常，你还在顺境中，所以你感觉人生好像很快乐。所以为什么说富贵学道难嘛，他每天这么享受幸福快乐的日子，他怎么想去修行呢？哪一天碰到苦了，哇，好辛苦哦，感情受创啊，或者事业生意失败，他开始怎么样？开始要去修行，怎么样来化解这些烦恼？怎么样舍这些烦恼？舍烦恼就是无形的啊，对，舍知见啊，这个更难啊。开会中为什么我的意见这么好，你们都不采用？对，被你们拒绝之后，我就捂住了呀，跟你们就不对眼啊，我的意见这么好，你们怎么不用？我是怀才不遇啊，回家自己生闷气啊。这个就是知见啊，但是人家不用你的，那你就放下知见嘛，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这个叫做解脱知见，解脱就是舍掉的意思了。你看，你从有形的一点点的一把米，到最后可以延伸到你可以解脱之境，解脱生死，解脱烦恼，解脱痛苦，这个无形的呢。你看看这个过程多长，
1: 真的是改变命运。
0: 对啊，
1: 所以缅甸是一把米，然后我们在台湾是推行的是竹筒岁月，每天存一点。
0: 我们以前就是缅甸的情况嘛，以前还经济还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舍一点点嘛。现在我们开始出钱出力啊，舍有形的东西嘛。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层次，就是要舍无形的啦。对，刚刚讲嘛，烦恼这么多，怎么样把它化解掉？怎么样说生病不会恐惧？对，濒临绝症死亡的时候不会恐惧，你事前就要做准备了啊。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都很平安幸福的时候，就好好的每天试试看，存个竹筒岁月。
0: 勤此来是福啦。
1: 嗯，
0: 人若知道有来春，就要预留来春谷。
1: 嗯，
0: 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此来是福啦。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无常会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意外，不晓得了。但是我们知道无常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先做好准备。就跟台风，明明知道会有台风来，你偏偏不做预防的准备，你当然无备就有患嘛。有备就无患嘛。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啊，啊，什么叫有备？哎，现在对生死、对烦恼、对痛苦这些事情，我们都已经有很深的了解了，一念之间就可以改变了。这个要学习啊，这个要准备啊。你等到生病的时候，他说：“哎呀，街上这么多人，为什么他不得肝癌，我得肝癌？”那当然是你啊，怎么不是你？其来有志啊，其中必有缘故啊。对对对，现在轮到你啊，当然是你啊，怎么不是你？他就不会怨天尤人嘛？啊，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生病，我生病呢？为什么是你呢？怨天尤人嘛？啊，有些人很年纪轻轻就往生了、啊，这个都是你事先要去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所以才说你什么教都不信也没关系的。我们不是讲说，有两种教你不能信的，比较跟计较，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但是你都不信任何教也可以，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深信的，因缘果报了。
1: 我听起来是不要迷迷糊糊的过一生，
0: 因缘果报啦。你今天命不好的果，一定有命不好的因嘛，你就不会去怪别人了嘛。当然
1: 是
0: 你生病啦、
1: 就是、去找那些答案。
0: 你有生病的果，你就有生病的因嘛。人家没有生病的果，人家没有那个因嘛。但是没有那个果，并不代表永远没有，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好，怎么样去口说好话，很多很多的面向，就是非常感恩我们慈济慈善置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基宇师兄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2: 慈济从台湾起，我时常赞叹，好在有你们的力量的付出， 今天有这样的奇迹，所以现在要跟大家说，十多年前那几次台风，其实那一波我们救济了不少国家，那提起了缅甸，它备受影响了。所以过去有一个乌山丁，还有乌丁屯，他们呢都是呢，一个影响一个啦。我上集讲的，就是乌丁屯，那都会绕啦绕在山的边啊，一直呢练静思语，不撒农药，也没有呀，下面不一样。一直在那里念静思语，那他的田周围的都有虫，他的没有虫，而且他的稻穗啦长得比别人好，所以认真耕耘，改变自己的习惯，他的生活改变了，他也盖起了自己的红砖屋，安怎啊厝，他也盖起来了，开始呢，在他家里就会办茶会，就这样的把这样的爱呢就落地了，开始教育影响了。那个船，那刚刚看到了领众也是一样哦，他听了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他也被感动，也被改变了啦。他呢也很啊，这些会有福寿礼落来啊，还是什么，都会把鱼啊呢吃掉去，他要怎么办呢？他也会学习咯，他就改一公后为跟他妥协，那他就画出了一小区，就说吼，哈你会当吃，但是呢，要吃吃这地，不可思议啦，真正吼。遐个路咧，要食的呢，就是食迄地，就是画一个区域啦，让路咧还是可以生存下去，但是不损坏掉了其他的秧苗，这实在吼很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要相信善华。可以感化一切众生，善法要入心，入心要虔诚的信念，心心念念很自然呐、啊，有福，福福气啦，那这个福气啦，就可以感化他的那一片地。那伊个福气啦，这片的地气啦，为伊呢养成啦好的秧苗，那样的一片田，那饱满的稻穗丰收啦，所以呢，帮助他们的生活吃的有余啦，还可以卖啦。那就说来呢，还可以呢，盖房子。总而言之啦，真实如法，那就会有田有地啦。最重要的是他的心地已经呢善法改变了他的心，所以他造福人间，有福气。 所以有了福气了，做什么呢都会很顺畅，所以福人积福德啦，福人呢经啦，经善缠啦，所以哈、福人福德啦，福缠啦，总是呢在这样的一念三心。

0: 人店变成动物保育专家，一名森林保育找到最懂森林的人。下了班，白袍来不及脱，就开始彩排。医护参与演绎，让他们在佛法中找回平静。数百位学生排排站，他们是新年度菲律宾奖学金的得主，为逆风飞翔的孩子装上翅膀。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20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时序准备进入秋冬，相信我们的周遭很多人开始戴口罩了，因为秋冬就是空气污染的高峰期。然而啊，空污是没有国界的，整个亚洲的大环境都会影响到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头条新闻封面的主题故事叫做火在地下烧，风不用护照。这个火讲的是引起雾霾的大火，然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并不是常见的熊熊燃烧的森林大火，而是一种在地底下闷烧而且更致命的泥炭地的大火。至于风不用护照，讲的则是风带来了空污，它几乎不用护照就可以穿越国界进到每一个地方。今天我们的主角哦是新加坡。大家都知道哦，新加坡是一个严格禁止吸烟的国度，可是最近呢，当地的民众却无时无刻不闻到烧焦的烟味，他们就知道雾霾又来了。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新加坡现在的空气真的是非常的糟糕，连地标性的摩天大楼几乎都要看不到了。人们禁止跑步，也开始减少了一些户外活动，大家都纷纷开始戴上口罩了，这是新加坡人最近的新日常。那么如果以数据来看呢，9月15号的时候，新加坡的环境污染指数 PSI 最高来到了154，100以上都叫做不健康的等级了。而在9月15号这一天，新加坡是一个全国都进入空气不健康的状况。那么主要原因当然就是雾霾。雾霾来自于哪里呢？当地的老百姓说，这一种的空气污染他们非常习惯了，甚至因为空污严重，常常觉得自己病恹恹的。
1: I feel lethargic because of the haze, especially the heat.
2: At home, I have an air purifier.
0: 雾霾来自哪里？其实新加坡人也知道不是自己产生的，因为新加坡本身森林资源很少，所以它并不是森林大火或者空污的高风险国度。雾霾来自1000公里外的印尼加里曼丹，这座岛屿上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每年的森林大火高峰期，它的雾霾就会影响周边国家。当然其实不止新加坡，邻近的像是马来西亚、汶莱甚至菲律宾都饱受印尼传过来的霾害所苦。而学者专家则认为，这么远的风力与空气的传播几乎是一种宿命，没有逃避的空间。
2: The prevailing wind direction is southeasterly, and the speed now is around 5 meters per second. The distance from central Kalimantan to Singapore is around 1,000 kilometers. So roughly, it can take up to 3 days for the transboundary haze to reach Singapore. If the fire location is directly located at the upper wind side, there, and the wind speed is strong, smoke can arrive faster.
0: 好，所以一听就知道啊，这个宿命恐怕还要延长好长一段时间。那么这次我们谈到的是地底下在烧的火，就是在泥炭地里面闷烧哦。在加里曼丹有非常多的泥炭地，地底下是丰富的有机土跟矿物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是可以吸附二氧化碳的固碳高手。可是像今年的印尼是高温加上干燥，所以这个泥炭地就会在里头自燃，熊熊燃烧之后，烟雾就往地面上飘散了，风一吹也就形成了没有国界的一种污染。那其实新加坡早在50多年前1970年代就饱受这样的雾霾所苦，躲不了的邻居指的就是会产生雾霾的，其实包含印尼跟马来西亚都如此。最严重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新加坡甚至还因此曾经全国停止上课哦。想象新加坡这么一个对于烟害防治管理的很好的国家，却没有办法管制风带来的雾霾，就像是一个 被迫坐在大型吸烟室里头动弹不得的人们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火在地下烧，风不用护照。今天的封面故事借由新加坡的例子，告诉身在台湾的我们，持续进入秋冬之后，大家也要随时的注意空气品质，注意来自境外的污染。这是我们今天封面故事要讲的。那么当然呢，刚刚提到雾霾的来源是印尼的加里曼丹，印尼人本身当然也非常非常的不好受，这个就是印尼的画面。现在有7个省份都受到雾霾的严重影响，光是九月份因为胸闷、因为呼吸道疾病求诊的民众已经超过11万人次了。印尼人现在也是人人出门都得要戴上口罩。那么雾霾的来源地之一叫做加里曼丹，刚才提到啊，这个地方是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的。第二个故事我们要看的是，在加里曼丹的森林里头有一群人，他们本来就住在森林，以森林为他们的生活经济来源，他们就是猎人。可是久而久之，过度的捕猎造成了生态失衡，所以加里曼丹的官方推出了一项政策，邀请猎人放下你的猎枪，拿起你的手机或相机，你只要替野生动物拍照或者录音，录到他们的声音就可以获得报酬。久而久之，这项政策非常有效，因为猎人发现这份报酬已经远远超过他们打猎的所得，甚至在加里曼丹有很多的森林已经自发性的禁止狩猎，这也成了环境保育跟经济双赢的一个成功的典范。
3: 穿上雨鞋走进森林，随时准备用手机镜头捕捉动物身影。50岁的印尼村民奥克塔维斯，如今多了一份特别的兼职，只要拍下野生动物的照片或录下他们的叫声，就能换取现金报酬。

0: 过去当地居民习惯捕捉野生动物贩售为生，这项计划则让村民有了不同的生计方式。推动两年来，甚至已经有两个村庄主动实施禁猎。
1: Kalau dulunya mereka menangkap satu burung itu dihargai 50.000 satu ekor burung, tapi sekarang masyarakat cukup mengambil foto, mengirimkan ke kita, dan mereka sudah bisa mendapat upah atau imbalan itu sebesar 5-10.000 rupiah untuk satu jenis burung。
0: 这项计划在西加里曼丹省的九个村庄实施，观察到常见鸟类可赚取5000印尼盾，观察到濒危的红毛猩猩最高可拿13万印尼盾，表现最好的观察员每月最多可以赚到1000万印尼盾，将近1.8万台币，是当地普通农夫收入的数倍。
2: Sangat membantu, apalagi dalam membiayai anak-anak yang sedang kuliah. Jadi saya harap untuk menjaga keragaman hayati.Menjaga segala binatang supaya tidak punah. Memang bagusnya program Warnya Fujus ini bisa dilanjutkan.
0: 这项计划目前已累积超过35万笔观察记录，从过去的捕捉到现在透过观察换取收入，当地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正在改变。大家新闻，廖伟斌译。
3: 好，那么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可能改变呢？美国总统川普自从他上任以来，就不断地发下豪语，说他要买下或者干脆夺取格陵兰，因为这座岛屿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他就在北极门户的刚好的地方，那么在这个门户洞开之地，也距离俄罗斯非常非常的近哦。加上它有丰富的地下矿藏，像我们这几年常常提到的稀土等等，所以川普一直希望能够得到这座岛屿。现在呢，终于有了一个暂时的解方，那就是丹麦跟美国都渴望签署一项协议，将来共同治理格陵兰，美国来治理格陵兰的军事还有安全议题，意味着所有人如果想要在这块岛屿上新建军事基地或者常驻的研究人员的话，必须要经过美国的同意。而丹麦获得的保障是格陵兰依旧是丹麦的，主权完整不被分割。至于格陵兰人民获得的保障，则是依旧保有跟现在一样的高度自治。那么这个协议预计在下周的联合国高阶会议当中能够公布。
4: 长期以来，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觊觎格陵兰，引发与欧盟的紧张关系，如今似乎有了转机。美国与丹麦宣布就格陵兰安全问题达成协议，预计下周会在联合国大会上签署。
5: It's great that it's over because just a fortnight ago Donald Trumpposted this map showing Greenland and also Iceland as part of the U.S.
4: 丹麦和格陵兰领导人表示，协议尊重丹麦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自决权。川普则宣称，这让美国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确保格陵兰的安全，而且未经美国允许，任何美国的对手都不得在格陵兰军事部署或进行敏感投资。
6: Donald Trump tries to sell it as a win. He obviously didn't get in this agreement what he originally set out to have, that is sovereign control over all of Greenland as a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4: 由于具体内容尚未公布，目前还不清楚双方是否达成了任何让步或补偿措施，也不清楚新协议与1951年美国与丹麦达成的协议究竟有何不同，因此格陵兰有些人仍然感到不安。大新闻李玉芳编译。
3: 全台各地的慈济医院都在院长的带领之下，开始投入了大巨蛋金蛋演绎的彩排。在白袍的医疗置业跟佛法的经典演绎之间，他们体悟到了什么？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7: 悉达多做旅行失败，就安尼改变伊的一生。迄当阵，我唔知影，我连这是我头一次。

0: 花莲有一间医院可以盖成啊。
1: 发心立观，一念之间，一秒钟，一世人。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一场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迎接11月12号即将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慈济一甲子金藏演艺，只剩下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所以各地的社区都在紧锣密鼓，要么彩排，要么已经进入验收了。大家都把日常的练习能够摆上舞台，看看大家是否真的能够融入在经典与佛法当中。而至于各地的医疗置业也加强彩排。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台北慈济医院，参与演艺的医护人员很多，这位陈家辉他是外伤科的主任，第一次参与金藏演艺。其实2023年小巨蛋的时候，他是仁医会的成员，在现场帮忙守护大家的健康，这一次亲自下场演艺，感受节外不同。另外还有一位陈美惠是护理长哦，他本来觉得演艺跟工作是完全搭不在一起的，也不明白演艺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直到亲身参与之后，才在当中有了深刻的体悟。今天台北慈济医院演艺的故事要从八仙晨报开始讲起，那是一个抢救生命的现场，他们如何在这样的现场对照着佛法的经文，体会了人生无常。
3: 使命就是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

0: 我试试看啊。
1: 夏天的尾巴，暑热未消，白袍还没来得及脱下，已经进入另一场专注。
2: 不瞒你说，今天我们医院有一个智慧医院的评鉴呢，一天半。可是我看很多有参与这个评鉴的同仁哦，那边把委员刚送走，说，怎么样？哎，要练习啦，所以大家又结伴过来。
3: 初期的时候哈，就是确实心里有一种挣扎，放不下工作嘛。那说这个是额外的事情，这个东西到底要干嘛？在每一次的演练都在让我们狼猴狼贼爱猴爱齐，就像人家讲齐心啊。
1: 和就能齐，对和齐的体会在11年前那个夜晚。
4: 须知三界是火宅，
3: 白天我还是要有那个自己的心灵病房的行政照护工作，所以我就报名夜班的小夜班的换药团队。当下我没有想到辛苦这个形容词，只是觉得可不可以尽一点心力帮忙。所有的镜像会浮现，学妹还在跟我讲她的要结束，再过两天就看到他躺在病床上，已经烧烫。每次换药，他们的嘶吼的这些景象，实际上都会马上浮现。
5: 慢慢的，再慢，
6: 好，屁股往后，膝盖蹲。
3: 从他们身上看到更多的勇气，要活下去的感觉。对我来讲，我也更要珍惜现在功能好的时候。
7: 救人一命，无损己身。
8: 一到五，我如果有空间有需要，我就会去手术。
1: 外科医师的手起刀落是救人，演绎则是凝望自己的生命。

0: 人，就是我们不只是要用很多工具手段来帮助他，我们还要去理解他内心的这个状况，我们才可以去达到悲智双运。
1: 一个医生要登台演绎，不是没有心理障碍。陈家辉也曾在门外徘徊。
0: 小巨蛋受支援两天救护站的工作，有人是在演绎当中，我刚好上午场就受伤，他们不会因为这个理由就去推迟下一场。我也想说，哎，有一天我自己也要来亲身体验一下，到底这个演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
1: 便是第一个右手势还没到位，脚步偶有错落，但人生本就是不断的学，
0: 包括像举手举到头上那个要有美感，还要那个绅士要展现出来，而且位置要到一次到位。既然愿意要去承担这个任务，就是要把它做到完美，不能退转。
1: 当经文走进心里，回到诊间与病房，医者的双眼也有了不同的风景。
2: 而至于北区志工，今天则是进行了大型的验收哦，这已经来到了第三次的验收了。要把慈济60年的历史长河融进2.5小时的演绎，而且要融入佛法精神，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每一位参与演绎的志工，必须熟悉梵拜的旋律，记住歌词以及每一个动作，并且真正的把所有的佛法与故事融入自己的内心，演绎过程中才能念念不忘。
1: 蓝白两色看似不规则，再仔细看，其实正是我们熟悉的世界地图美洲形状。距离在台北大巨蛋的《无量义法水颂金藏演义》还剩50天，北区率先展开第三次验收。
3: 都有入金藏嘛，有读书会，然后读书会就是会幻想到说，哦，这个队形的意义，然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地标是要怎么走。
4: 不会紧张，但是我就觉得说应该是更有信心。
5: 第三次的内容就是医疗，每天不同的个案，有花莲慈院的个案，有台北慈院、台中慈院、大理，然后还有功德品，每天都不同的国家。
6: 验收的标准除了动作以外，最重要是什么？大声唱。
5: 好，音乐下。
1: 这次队形多元创新，动作也配合故事更加具体。921地震赈灾故事，从肢体到声量，重新展现当年地涌菩萨的愿力。
7: 我要为

0: 最感动我的应该是在921这个部分刚进入实际的开始，看到一些蓝天白云的，那时候就是有很色心。
1: 默契更好啊，因为一开始就好像真的是孤军奋斗，后来你会发现真的是有一个小家庭出来了，然后大家都会说哎，快点对我走。
2: 每一次相聚都是心念凝聚，当手搭上彼此的肩，脚步更坚定，这一甲子灵山法会说好一起把善念传向更远更广的地方。大爱新闻林依婷李建宽台北报道。
3: 菲律宾是贫富悬殊相当严重的国家，经济状况比较弱势或者住在偏远地区的孩子没有办法继续升学，在当地是家常便饭，所以多年来慈济在菲律宾都有一个特别的助学计划，那是针对大专院校的学生提供奖助学金，流程也是缜密的，包含学生要先申请，慈济志工会一一去家访，拟定每一个人的梦想计划，并且给予经济上的补助。在奖学金颁发典礼的这一天，来了200多位孩子，很多人都是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来观礼，让家长能够亲眼见证他们虽然经济弱势，但孩子已经站上梦想的起点。
4: 为菲律宾大专院校生开设的慈济奖助学金，这位大学生布里克斯带着白发苍苍坐轮椅的母亲一起现身申请奖学金的面试现场，进一步询问这家的遭遇，更是充满洋葱。
5: Matanda na, kasi papa rin po is tumatanda na din po. Siyempre kapag gugugwork sila, matanda sila, nahihirapan na sila. Yung kuya ko po is missing po siya since 2016. Hanggang ngayon wala pa rin po siya, hindi po namin po siya nakikita.
4: 翻转贫穷，教育真的不能中断。得奖名单在9月尘埃落定。慈济在马尼拉的静思堂举办一场仪式，庆祝200多位大孩子成为新科奖助学生。有特别为他们准备的入学礼物，更有长期的经济教育双向支持。
6: Scholarship is very unique because, as you can see, although we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on a monthly basis para sa mga scholars natin, ng isang scholar, of course, meron silang chance to join our monthly session na tinatawag nating humanities class.
4: 这群孩子背后都有着令人动容的家庭故事，大爱无国界，善的循环在菲律宾萌芽。新受奖学生也将点滴爱心投入竹筒内回馈社会。大爱新闻珍妮尔哈罗德西杰费尼克菲律宾报道。
3: 尼泊尔的洪灾即将届满一个月了，学校复课但困难依旧在，比如说校园还是停水的，慈济志工在当地的陪伴，如何带着孩子们转念化这种困难生活为甘甜，还要看的是即将要届满一周年的光复洪灾。铲子超人你还在吗？一群来自日本的学者专家特别前往光复交流，就在今夜。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7: 恭喜慈济人文置业入围8项，第61届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奖我们6个，戏剧节目导演奖我们6个，王传宗戏剧节目编剧奖我们6个，林佳慧、林梅子、黄克义戏剧节目男配角奖我们6个，潘青玉戏剧节目女配角奖我们6个，尤嘉轩戏剧节目女配角奖日日好时光张诗莹，戏剧类原创歌曲奖假日到山里来看你，舒米恩假日的山谷，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决选名单我们6个，慈济人文置业欢喜感恩。
8: 荷兰国土有1/4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9: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10: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1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1: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12: 如是我闻。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林明君。
13: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林明君。夕阳无限好，黄昏更美丽。这几天常常可以看到美丽的夕阳，代表天气稳定，画面是淡水沙仑的夕阳。明后两天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中南部的平地、中部还有东部的山区会有零星降雨，午后南部山区还可能会有大雨。周二基隆、北海岸和宜兰也会有短暂阵雨。至于周三到周六各地多云到晴，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短暂阵雨，南部和各地山区午后也容易有零星的降雨。菲律宾东方有扰动发展，不排除变热带性低气压或是台风，周日带来水汽，水汽增加，各地降雨几率也都会提高。 So follow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中度台风杜鹃明后天影响日本，前往日本的民众要注意航班资讯。苗栗、台中、彰化、台南和台东户外要注意8级以上的强阵风。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和马祖有长浪，最好不要接近海边。中秋连假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周日降雨增加，户外活动要小心。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状况。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降雨几率10%以下，气温23到32度，早出晚归最好多带一件衣服保暖。而中部地区南投多云，其他县市多云到晴，中部的山区清晨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气温在25到33度之间。南部三县市台南阳光露脸，高雄多云，屏东是阴天，局部地区要小心会有大雨。东部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注意温差。外岛地区澎湖和金门阳光露脸，马祖多云。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3: 好的，谢谢明君。在尼泊尔洪灾发生至今已经快要届满一个月了，此季的急难救助阶段暂时告一段落，也圆满了。但是有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志工继续留在灾区陪伴当地的孩子哦。那当地的学校最近就出现了一个难题哦，那就是灾后到现在啊，用水都还没有恢复正常供应，孩子们得要去提水回到教室来使用，心里难免会起烦恼。这时候呢，陪伴的志工就关机斗教，教导孩子们如何利用非常非常有限的水源做好环境整理的工作，也趁这个机会告诉孩子说，我们要知福也要惜福，人生啊，只要学会转念，日子就不艰难。
4: 洪灾走了，尼泊尔巴格斯瓦里中学的现况让人见识到什么叫做客难。从走廊到厕所，一滴自来水也挤不出来，迫使生活开倒车，退回到走路取水的原始生活。幸好生活里再多重量，都有一群好心的志工陪着师生一起扛下。
14: They only two or three students are active for the cleaning of their classroom. But after demonstrations about how to clean the classroom from the Chuji Foundation, they are so excited and so many students are active in cleaning the classroom.
4: 为了让学生快速进入状况，从苦难中学会成熟，志工也发明了打扫口诀，同时也是一种苦中作乐。
9: Window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left right left right. I'm used to start on Ara Ramro Rana.
4: Yes. 除了带来打扫教学，还播放正言上人说故事。好奇的学生们超级认真，甚至在志工引导下进行角色扮演。成年人的世界残酷，或许对正在长大的他们还是过于遥远，但他们清楚，学校也像是家，自己的家只能靠自己好好守护。
15: 因为听了商人讲故事，他们可以捐米给穷的人，他们其实都是乞丐来的，他们都可以捐米。
4: 每一桶水，每一次弯腰，都是一次心灵觉醒。洪灾后的尼泊尔，慈济人走到哪就会在哪里种下人文种子，期待撒下的第一颗教育种子能够发芽，长成替社会遮风避雨的大树。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清和，尼泊尔报道。
3: 当然，不论是天灾或人祸，都不应该夺走孩子们的童年或者他们受教育的机会，乃至于是生存的机会。加萨走廊传来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有一栋七层楼的楼房哦，无预警的就突然倒塌了，造成有21个人死亡，还有上百人失踪。了解是受埋在瓦砾堆里面了，所以搜救工作还在进行。那么埋在瓦砾堆里的很多都是孩子哦，所以他们不只是命在旦夕，他们当然也就失去了人生受教育的权利。最近也有一个故事在加萨走廊告诉大家说，陆陆续续因为停火协议生效了，所以孩子们回到学校上课了，但这并不表示停火了他们童年就能回到一个有安全感的生活，因为环境是很艰难的。比方说，你看这么多孩子挤在一个空间里，没有课桌椅，也缺乏相对的教育资源。但是只要能够回去读书，对每个孩子来说，机会都很珍贵。可能没水也没电，但老师照常上课。也有的孩子是在铁皮屋或者帐篷里读书。联合国发现，灾难后的重建，这一群孩子要回到原本求学的生活，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16: 新学年开始，孩子重新走进校园，但许多学校建筑都已被摧毁，孩子们只能在帐篷里席地而坐。
17: المدارس صعبة خيام وحال الطلاب كتيرة تتسجل ويعني ازاي قبل نقرأ يوم بعد يوم ست الحين نقرأ يوم بعد يوم ثلاث ساعات قبل حرب كل يوم ست ساعات وفيش إمكانيات زي قبل حرب مقاعد فيش مقاعد فرش فيش شيء يعني نقعد على فرشة ومرات فرشة بتكفيش بنجيب مصلية نقعد عليها
16: 巴勒斯坦教育部统计，大约有54万1000名加萨学童在新学期重返校园。但近三年的战火已让当地教育体系付出惨重代价，超过85%的公立学校校舍无法使用，有些已成为废墟，也有学校位在黄线缓冲区内，无法恢复教学。
18: اليوم بعد الحرب احنا نفتقد اهم اشياء موجودة كانت لازم تكون موجودة معنا اليوم. يعني بالنسبة للمقاعد لازم تكون متوفرة لطلابنا. بالنسبة للقرطاسية للكتب المدرسية احنا في امس الحاجة لها حتى نقدر نعوض الفاقد التعليمي خلال الفترة السابقة نتيجة انقطاع الطلاب عن الدراسة.
16: 对家长而言，送孩子回到校园也是让孩子重新找回日常。
18: ما بيعرفوا إيش مدرسة، ما بيعرفوا إيش طابور، ما بيعرفوا إيش حياة طبيعية، ما بيعرفوا غير القصف، أي حاجة بث الحرب، بيعرفوا بث وايو على الحروب. ابني كان 3 سنوات، يوم 6 سنوات ما بيعرف، يدوب كان بادي يحكي جديد، صار بصف أول. كنا نبعته على مدرس خصوصي، نبعته على مؤسسات، بس طبعا مش زي المدرسة.
16: 大爱新闻，蒋玉婷编译。
3: 还记得产自超人吗？超过50万人次涌入光复救灾的台湾的温暖的故事还在流传当中。光复洪灾也即将要届满一周年了，有16位来自日本的防灾方面的学者专家特别来到台湾，走进光复，聆听受灾民众的心声，也跟慈济交换了防灾经验。
19: 这个就是当时冲刷的整片这边。行经马泰安溪刚变桥前往光复，去年堰塞湖洪水冲垮了大桥，灾害过去将满周年，永久桥正在新建。有非常多的志愿服务的这个志工，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铲子超人哦，所以呢，在这边有开设了一个。
20: 铲子超人馆，来自日本的防灾专家和学者，在慈济基金会沿途解说导览下，前往花莲糖厂，了解去年马泰安溪堰塞湖事件造成的影响与灾后样貌。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车子经过了，然后整个桥是被冲断的。 来到光复就是因为也是光复一周年，那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在复原重建，做了哪些事整体台湾又是怎么在做这一块的工作，我们台日之间的交流跟还有未来可以双方有什么样的一个合作，各式各样的超人奉献他们自己的力量。
21: 一起来帮助这里，复原。50万人の人がボランティアに加わ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やっぱり台湾の方の災害支援に対する熱意を感じました。それがまず1点目。うまく管理するというこの通知さんの災害支援のマネジメント能力ですね。これは素晴らし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
22: 去年来自全台各地的铲子超人自发前往光复，投入清扫。慈济基金会也动员志工，从物资发放、环境清理到灾后安置，陪伴受灾乡亲展开复原工作。红色是有人需求要打扫，那是打扫，好棒哦，答对了。やっぱそのセンサーっていうか、その監視体制をしっかりして早めに情報を伝え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ですけど。
16: まさにその日本も今度はその台湾の彼のやっぱその関係の問題なりその後のそのボランティアの支援みたいなものを積極的に学んで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台湾和日本都是天灾频仍的地方，透过实地参访与交流，深化彼此对防灾工作的理解，也为未来跨国防灾合作累积更多经验与行动的连结。 大爱新闻，蒋邦彦、钟江波，花莲报道。
3: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又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啊。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啦。但是呢，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个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网课哈，每天哈都会念哈，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哈。恒顺众生的意思哈，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帝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做慈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那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静思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
0: 对，
1: 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很多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
0: 嗯、
1: 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直接帮提婆达多、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哈，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哈？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还看到他善的一面哈，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哈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哈，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哈。那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哈。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跟他们说、你们未来也会行菩萨道，他种下成佛的因，然后最后一定会成佛、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因为当时在佛世时代、那些声闻比丘、其实他们的发心并不是要行菩萨道的，之前有讲他们的发心其实要先自我解脱、然后证果成为阿罗汉，然后之后再度化，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还有示众、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 去跟他们结好人缘、我觉得这个是 很不容易的、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师公的成佛之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其实所有的众生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这个是这个观点，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不太一样的地方，也是佛陀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教育我们心佛众生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只是快跟慢。那所以习气改得好一点，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就像常不清一样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世，常不清菩萨 他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 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会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 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就是法华经里面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因为众生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受持法华经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锲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轻嘛，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轻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所以上莲常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哈，用这样的不同的前身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哈，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0: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0: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士缺角杯子"。哎，视为圆嘛，你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2: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0: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同
0: 公
1: 事
0: 安
1: 之
0: 危机
1: 间的
0: 啦。
1: 关系，
0: 对，如果
2: 或者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对对对对，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觉得有一句话哈，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哈，其实是要有勇气的哈。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好。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哈，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哈，如果你也微笑一点哈，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哈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我们不是愚师，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还有哪里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哎，于师傅，我跟你说，你哦，今天比方说煮饭呐，哈，那今天煮个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哈，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啊，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慈悲啦。如果不讲他也不对哈，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就对方也是成就整个事情。上面有讲哈，缺角的杯子哈，不要看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杯子。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看好的地方哈，不要太小心眼。好，这是去善解他。好，但是我认为上人其实讲话有很多的教导，我认为就是要善解。另外一个善解的意思就是要善于理解。哈，我们要善于理解上人真正教导我们的内心哈，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要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哈，那时间很快就过了。好，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调，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 感恩。
0: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缘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好，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奇迹，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因缘，好，不要让它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它。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
1: 是。
0: 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啊，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施一切众生的平等。
1: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他还在讲到，就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分别，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来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胡光中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然后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
0: 嗯哼，
1: 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小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譬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
0: 对
1: 对，所以上人就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诚的爱，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
0: 嗯哼，
1: 那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博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人就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0: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
1: 是，
0: 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啊，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
1: 哦。
0: 尔时佛告则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喽。得大士，得大士菩萨。哦，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1: 说法的人，
0: 对，还有呢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他是一个当机者，
1: 当机者，对
0: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士菩萨他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2: 得大士菩萨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 是，就是很有 power 的意思啊。这翻译我就翻译得很好哈，他什么都是很有 power 哈。那当然是智慧哈，也是很有 power 的哈。那上人有说哈，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哈，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观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哈，众生群众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的，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哈。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哈，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哈，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哈，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哈，所以想想看，我们强忍也是一种忍哈，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啊，这也是一种忍哈，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哈，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哈，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哈，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哈，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轻菩萨这一品哈，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哈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哈，来这样子对话哈，这样子。
0: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语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解决了嘉玲很多的人际困惑，
1: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0: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啊，哦，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啊，还有。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语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语师父，谢谢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思成，感恩。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得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民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得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得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一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0: 是
1: 威音王如来。
0: 对，威音王如来
1: 是、哦、
0: 很威
1: 啊。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0: 威音王如来？
1: 威音王佛
2: 啊，好，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又要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一个大善之士。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那菩萨的德恨也是配合他的德恨，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这个威是他的威仪，他的德相 威仪很好，很庄严哈。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哈。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哈。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哈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个人哈，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就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哈就具足这个哈，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哈。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广博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也很喜欢听他讲法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就是既然有佛说法。我们常常讲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轻菩萨品威音王佛出现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这个训练耳根嘛，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右边出来用一心一听如果有能一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了，可是有做到吗？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佛一样我们讲的话。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所以我要教化众生那个声音都是很摄受的啦所以威音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轻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威音王佛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轻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真的很欢喜。因为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雨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是有声远音。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10个名号，特别有讲到明、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10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2: 佛有十号，大家都知道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那就是。那应供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就是这十个，就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世尊世尊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佛是天人师懂事，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 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的德行哈。那在经文里面哈，上人讲到威仪王国的时候，特别把民行足跟善事哈，这样特别的解释哈。那上人说明者智慧哈，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很喜欢讲哈，清净的地位哈。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哈，这就是明的意思哈。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哈，那就是要力行哈。那明行足就是说，这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常讲说，精者路也，度者。路者道也，哈，上人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哈，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哈。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哈。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有智慧的力行者，哈。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哈。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上。字哈，它这个名词哈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哈，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哈，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要修到烦恼都要不断哈，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哈，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啊，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哈。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乘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具解脱哈，大家都一起来解脱哈。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哈，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哈，然后能够把他度化。那上面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哈，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面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面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面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面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面讲神通。神通就是速王啊，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好，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哈。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哈。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很快的把它灭除，好，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0: 所以这边的善是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
2: 对。
0: 后呢，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哦，就是善事，就是妙往。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2: 对，这是最重要的事，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0: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2: 对。
0: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 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啊。

0: 曼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曼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曼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哦、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哦嗯、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曼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哦、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 三恶业、哦、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1: 增上曼人、哦、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0: 哦，就是那个退
2: 续品的退席的，
1: 对，他就是他等太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增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这是增上曼人最代表性的人物。那一般佛法来讲，最大的一个增上曼人哪一种人呢？就是未证得证，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 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 增上曼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啊、我懂了，我知啊，我知啊，哈，上人你要讲啥，我拢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哈，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哈，这就是增上慢人哈，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哈，就是这些人哈，就是未证得证哈，或者是增上5000人哈，这些就是都稍微。他们也会自动，也会自动那个不见了、哦、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哦、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你刚有讲到是未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他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面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打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但是他把他的弱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哈。现在讲的叫做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也是属于傲慢增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增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看不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慈济我们里面很多例子，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啊，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他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增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身口意三业，他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他是偏恶的。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从心去下手，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2: 透过威音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增上慢人，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今生，他又遇到了5000人增上慢人
0: 离席
2: 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哦，就是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0: 对，
2: 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 那菩萨道又

0: 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1: 所以一禅题哈，
0: 哎，
1: 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注意啊，哈，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总有那么一天，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它还是有发芽的一天哈，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哈，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啊，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哈，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个种子哈，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2: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真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1: 常不清楚他的信念就是说，我不轻忽你，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际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调伏自己，也是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来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常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了哈。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的也都是乐于呀，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人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然后就来。上人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哈，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哈，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哦，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啊，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他来讲都不妨碍啊，他的理念就是常不清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以后我也会成佛然后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精进，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都骂他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常不清菩萨成佛了。
2: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 这个功夫是很深的，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是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啊，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0: 对，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的
2: 触发。
0: 对
2: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诚敬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清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金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还有
0: 防疫的工作，
2: 对，防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那一台我们法音部门对于师父的打扰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语师父学习也跟常不清菩萨学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父，
0: 感恩师父，
1: 感恩嘉玲，感恩光思成给我这个机会学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啊或者是上至下愚，或者是我们等等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就是常不清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就可以代表常不清菩萨，感恩
0: 感恩
1: 两位主持人，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为名为利惹来烦恼，付出无所求，身心清安自在。当我们有所目的的想要去达成一件事情，往往呢都会有求不得苦，所以如何去除烦恼，也就是要去除我们心中的贪嗔痴，关照好我们的身口意业哦，三轮体空，付出无所求，身心就能清安自在。好，同时也献上这首好听的词句歌选。

0: 听阿妈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我会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就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三集妙法莲华经是诸佛本怀如一圣大法是成佛唯一的教法而我们在读书会当中所共同依循的是静思妙莲华主要是慈济宗门静思法脉我们所依循的经典就是妙法莲华经而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由静思人文所集结上人从2009年开始讲述法华经以来陈语开示的文字版本融汇了上人手札心得的文句还有妙法莲华经经文的妙义其实一部的佛教经典一打开都会有分为三个部分有初序分正宗分以及流通分可是我们就领受到了在静思妙莲华里头的序分就比平时佛法的经典当中有比较长的叙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内容里呢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富师父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意义以及慈济人如何和文思修法华的妙义感恩德福师父一起来分享

0: 我们从法华经上面的经文比例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续分的部分不像一般我们读其他的佛经也好，或是一般我们通常在阅读其他的书籍也好，通常呢那种属于种论的部分都会觉得篇幅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可是呢为什么在法华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呢它占的篇幅多，而我们现在再来看上人讲述净寺妙莲华这部经的时候，那么呢占的篇幅呢其实也是蛮多 的。因此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说为什么它占的篇幅反而多呢？其实它背后有意涵存在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看《法华经》的时候，那么呢续品呢，我们知道《法华经》在佛陀要宣讲的时候，它也进入了无量义处三昧啊，那所以那个时间的静止的时间，其实呢等候的又是什么？那大家在那样静止的这样的一个当初在法华会上，我们所看到那样的一个场面，还有那样的一个所有诸佛菩萨也好，还有包括一些大菩萨哦，所有的人汇聚在一处，其实在那样殊胜的场域里面，就等于是大家要完全静定下来，然后呢去体会真正佛陀要开权显实所宣讲的真正的一个正法所在。那么呢所以它背后我们都知道，之前我们讨论过六成就，因此呢所有的因缘缺一不可，而促成了佛陀宣讲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经典。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读上人讲的净寺妙莲华的时候，我们看到续品它所占的篇幅多，那当然了它的重要的意涵也就是在于法华经在我们的教界而言，其实有很多祖师大德都有讲过。
1: 是，
0: 那么今天呢上人再来讲净寺妙莲华，光我们所看到经的名称，还有上人在讲的时候都不断要让我们也好，或是让一般外界人也好，或是对于想了解法华经也好，它呢不同的面向所呈现出来的意涵，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对慈济而言这是我们的法髓，因为我们慈济的宗门本身就是实践走出来的。
1: 是，
0: 那么呢它为什么会跟上人为什么把法华经也放得在这么样的重要的位置，而且跟我们的法髓是息息相关，也因此用比较多比较长的时间上面让我们看到说上人所讲的意涵，让我们能够深入去了解它。那么另外一个部分也让我们知道说这部经跟我们慈济实践在走在行菩萨道上事项也好，在佛法的意涵也好，怎么样去互相的这种印证去实践体现出来。所以呢这个本身站在我们自己的法髓，在我们的净思法脉而言，其实呢是我们要去体会跟了解。所以呢不是一般我们去诵读只是去诠释它的经文的意思而已，它跟我们之前有研读过的无量义经那到现在进入了法华经，当然不是表层上面只是在读一部经典而已，那更重要的是跟我们自己的宗门整个是结合，跟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跟我们的净寺法脉是有绝对的关联。那因此我们要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上人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在续分的这个部分会花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呢让我们去深入去体会去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珍惜因为之前没读过佛一教经，所以呢因缘殊胜，我们现在又能够接触在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佛典里面所谓的经中之王那我们阅读这么样的一部重要的经典，它跟我们慈济的宗门又这么的息息相关，上人呢用比较多帮我们暖身，倒不如说呢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让我们的心念呢汇聚一处，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恭敬的心，然后呢去好好的深入这一部在我们慈济宗门而言是体现出我们自己净思法脉，我们怎么样做怎么样跟佛经呢跟佛典上面的意涵是结合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必须用一个非常比较长的时间，甚至是说帮助我们去理解。所以上人等于一般世间学上而言 这叫做暖身哦。
1: 是。
0: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在佛教来说，这是一个前行啊，前行的功夫。前行这个前字呢，就是前进的前，行走的行。
1: 是。
0: 所以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功夫，也就是帮我们心的完全定静，不要有任何杂念。那么呢，这是在一般人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意涵。那么如果一般人呢，如果更要去了解的话，那当然就像您刚才所描述的，也可以说是为我们暖身呢啊，就是说进入法华经之前，上人用比较多的时间让我们做一些准备的功夫，让我们至少说了解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要用怎么样去看待这部经典，怎么样知道说何以它殊胜，何以跟我们的宗门是这么样的结合，那么精神也好，跟我们的法脉也好，那么如何去实践也好，其实上人真的是为我们花很多的心神，
1: 是
0: 那来指引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珍惜。这是上人希望我们的净寺弟子们啊，不管是在家菩萨，或者是我们这些入世的弟子们，其实上人甚至于呢，纵使这只是一般的慈济的志工，外围的会众也好，其实上人也是都希望说有幸听闻，能够听闻得到，能够接触得到我们的这份善念善根，能够透过接触到法华经而知道说法华经的意涵，何以它是教菩萨法，
1: 是
0: 何以它是帮助我们能够超越自己，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本身的生命也好，增长我们自己的慧命也好，其实都是有无比殊胜之处。因此呢，只有我们去静下心来，然后呢好好去深入经藏，好好去理解，我们不但能够让自己的慧命，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思维也好，那我们面对的人事物也好，其实都有莫大的帮助。这部《净寺妙莲华》的一个特殊之处啊，那么所有呢有接触过一般祖师大德所讲，或者是佛教界有其他的法师所讲的《法华经》也好，那么难免哦有接触过的人，那么现在再来看我们这部的《净寺妙莲华》，总会觉得哎，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发现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过，它是跟我们慈济整个宗门，跟我们的实践上面去结合的。那它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宗门本身就依循的法华的精神，那么我们在行菩萨道上一定有所依循的经典，那么呢这部法华经它所教菩萨法，正是教我们如何做菩萨。
1: 是。
0: 那因此做菩萨呢，所谓的做就是实践，绝对不是空口空谈，只是讲一个经文的义理那就好了。所以上人呢，他参酌了祖师大德的相关，也是有讲述过法华经的，那么上人有他的思维，上人不希望在严肃的过去祖师大德的一般的只是诠释经文的教义义理就字义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而言还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实践部分如何去凸显我们去实证的这个部分来做结合。因为我们知道学佛呢就是要信解行证，
1: 对，
0: 光是知是不够的，光是理解经文义理，可是毕竟我们在做此际还是有去实践的部分，如何让我们的师兄姐们也好，或是一般的佛教徒也好，他们读到上人讲的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他如何感受到说这样子做，我如何跟经文的意思是扣合住的，如何它是经文义理上面这样的一部体现。
1: 是。
0: 那因此我们必须，上人也是有思维到这个部分，也因此希望呢能够透过经文的义理诠释，然后呢跟我们实际的例子来做一个呼应，因为的确我们是依着这样的一个法华精神上面去走跟做出来的，那因此当然可以引述到《法华经》里面某些词义上面来说，某些经文词句而言，其实我们就是如实按照上面的义理去把它实证，去把它走出来的。所以上人在讲述的时候，那当然了，就会结合了很多跟我们实际人，不管在台湾本土或者是在海外也好，其实我们发现说实力上面而言，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正是跟我们这部《净寺妙莲华》是这样的如实的一一的去把它体现，然后呢跟我们行菩萨道上 其实精神都是合一的，也因此就是这样的关系，因此跟我们一般看到祖师大的所讲述的《法华经》是不一样。那么呢，当我们在生活落实，一般人如果我们不是透过这样子，上人这样子讲述，让我们更理解，原来是可以这么做，这么走出来的，把这部经呢，能够这样子活用出来，来帮助到自己去理解，原来经文是讲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的确是我们要透过实证，也是因为我们透过实证。回过头来再来看上人讲述的时候就更有体会，所以呢，佛法为什么上人讲到佛法要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呢，这样的词义并不是只是在字面上的理解，而是真正我们真的是如实做。那因此呢，再来看到《法华经》的经文的经文的这个经文的意涵，那上人在解释它的时候，那么我们体会就会更深一层。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说《法华经》它曾经就是这部经的成立的这个过程，结集的过程。那么呢，它的这样过去呢，在2500多年前佛陀宣讲的时候，为什么会是放弃了方便法，而真正要去讲的是真实法？真实法呢，在落到《法华经》的这部经的时候，它所阐释出来的是行菩萨道去做印证的。那我们也知道，我要成佛，我们要成佛，那一定要行菩萨道，这是不能免的。问题是如何行菩萨道？而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看我们慈济已经走落将近了50年，那么呢，师兄姐们长期跟随的上人，我们这样子亦步亦趋，如实一步。现在呢，从过去的四脚印、六脚印，那到现在的八法印，其实每一步每一步，事实上就是跟我们行菩萨道上体现了菩萨的这样的一个在《法华经》上所教导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妙法妙义。透过上人的解说指引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的方向不会偏了。所以呢，我们呢，过去我们也许长期都在做，不会特别说都是把《法华经》拿来诵读，可是现在因缘跟所有一切的因缘都合合了，因为我们也有六成就嘛，
1: 是，
0: 所以呢，现在一切因缘合合，上人为我们在宣讲了，因此我们做了这么长的时间，回过头来再看《法华经》，我们自然会感受到我们有所印证之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师兄姐们也好，或是呢有现在目前已经在看这部《静思妙莲华》的这部经也好，相信呢所有接触的人心中呢应该都是无比的发喜的，因为有作有得，那有时候呢透过的妙法呢实在是无可言说的，那只有自己这个如人饮水啊，每一个人的深浅都是深浅的感受啊，都是来自于他对于实践在做的过程当中到底真正有入心体会了多少而定定的。那透过信跟解，毕竟还要行跟证啊，那因此这个部分的话大家都非常的重视，总是觉得缺一不可。那当然了，我们遇到了经文当中呢某些的词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意思呢我们懂了，可是呢我怎么去体会了解了，可是要怎么来用啊？
1: 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其实《法华经》呢在佛陀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了由佛陀他要宣讲这部经时候有他的语境，那么有他的一个背景思维跟面对的对象等等，那么呢他在解决的时候，在宣讲的时候，那当然他所要阐释的意涵是很深的，有他的用意。那么现在呢，上人在将法华经跟我们自己的宗门跟我们的实践整个呢都结合，要重新将法华经的整个的精神，包括教菩萨法，这样让我们在行菩萨道有所依循，然后甚至于能够体会到我们的静思的法髓。其实我们在了解经文意涵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会发现一定要有像上人这样子来指引我们才可以，不然的话呢翻译的经文毕竟都是文字，文字我们都能理解，
1: 是
0: 我们也会读，可是问题能够了解它的意涵吗？那如果不是透过了上人将文字将这样经文的义理将我们诠释帮我们解说， 我们怎么知道该如何用呢？
1: 是，
0: 所以因此我们在读诵经典的时候，理解是一回事，可是更需要善知识的引导，让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意涵底下，我怎么样去体会跟观察，自我关照，我如何在修行道路上面，我如何拿来用，归结到最终哦，那我们最原初点就是要入心嘛。我如何入心跟入行呢？尤其现在看到净思妙莲华上人讲述这部经的时候，我们更觉得它的重要了。
1: 是，
0: 因此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入心哦，入心是上人对我们的期待，入行的话呢，正是一种体现。那所以呢，入心呢，必须靠入行。没有入行，就看出我们没有入心。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光只有入行而忽略掉你入心了没。因为呢，入行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对于这个经文的意思，我可能不管先我是不是了解它，我先去做就对了。那到底行的对不对，那后来再说，那这也不理想。那有的呢，就是我了解经文的意思，但是我就是没做，我体会了啊，那我知道，像刚才提到，类似像《无量义经》提到的里面的经文，像上人常讲的净极清澄解说，对我们而言，我们也不陌生，也了解意思。那如何的入心呢？入行呢？那入行就是实践。那我如何实践，让自己的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如果看我们，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这个经文的意涵有入心了？那就真的看我们烦恼去除了没。
1: 是，
0: 我们没有归结到我们学佛就希望回到了像赤子之心，如何能够达到像佛陀那样子清净的佛性，那如何达到呢？当然就是把烦恼去除。所以上人告诉我们，修行就是要修习气，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纵使我在理解净极清澄的意思究竟为何，那么呢，理解就是归理解，入心吗？也没入心，那只是对经文的理解而已。入心是透过实践体现去做，做再回过头来看，那是不是自己身上已经做到了净极清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信解行证，我们来看到净思妙莲华，我们在做持戒的过程，我们如何把跟我们宗门上面很重要的这部经典，在我们的生命生活跟我们的活动当中做一些结合，那么结合的重点事实上就是入心跟入行。那入心入行更重要，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当中，再回过头来看，才能检测我是否入心了。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妙法莲华经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三节了，在前半阶段很感恩德福师父呢跟大家提醒勉励哦，法要入心，行中才能有法。法要如何才能真正入心呢？就是要先去除我们的烦恼，修行啊就是要修习气哦。所以呢，期待大家以静极清诚、清净而且虔诚的心来入法。在2008年3月14号这一天的晨语上人开始当中，上人就讲到了自己在当年礼拜法华经所感受到的这份宁静的境界，并且呢，也用了一段的故事来分享，虔诚的心念可以遍三千界，心诚则灵。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这一段上人的晨语开示。
1: 期待我们人人这念心就是最虔诚的心，这念虔诚的心是遍三千界。那上塔诸佛菩萨天，咱的虔诚的心会当到通达诸佛菩萨来感听啊，听咱的心声。所以常常一句话讲：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就是我们一念心一起动起来，一念无明烦恼的心，几条三寸有神奇啊，一念虔诚啊，那当然啦，就会当上达诸佛天，我们心声力量啊。所以请大家人要时时记住，要修好咱一念心啊，时时虔诚，事事虔诚，人人虔诚，不管呢在什么地方啊，遍三千界，拢总呢离不开一念的虔诚。想看卖咧，这样子真普遍，可以当安尼一只上通下达啊。咱想，这念的心念，的威力有偌大呢？所以咱唔通想讲，无看到啦，唔知啦，咱应该爱相信，诸佛是依家。也就是啊，甲咱讲的话，咱应该相信吼、哦。所以咱来会当上达诸佛菩萨天，会当诸天护法行修护，会当时时都是甲咱修护着。修行者真正是需要呢，诸佛龙天来修护啊。敬天爱地之福言啊，就是爱咱人人相信天地之间啊，这护法神奇。凡是你起心动念修行，周围呢就有龙天护法。所以咱爱时时顾好咱这点心，也就是爱尊重这诸天护法啦。您敢会记哩？较早我讲过了一段的故事啊，一位呢清廉的管太爷，平常时呢，伊就是真正的清廉嘛。就是啊，把遐个官专官的人民当作亲像家己的囝共款，真正是啊， 爸母官，好好迄个子民啊，所以得到真多呢。一官民，所有的官民会敬爱尊重。到家伊年纪大了，爱过怒还乡，爱要回去伊的乡下啦。但是伊一生呢，都是真正的清廉嘛，所以家庭无出乡，就是真善嘛。还是呢，安尼带着伊一个查某囝都回去啦。同款回去到迄个故乡，迄、那个故乡，大家人嘛感觉真光荣啊！在老太爷伫关城，遮尼真好的官，即摆现在虽然老啦，故老还乡来啦，所以庄头大家人嘛是真欢迎啊，欢迎着这位老太爷。关老太爷回来了，不过伊是真贫困，伫迄个乡下，人人都是真贫困。不过迄个乡下呢，人人都真虔诚，有一个寺庙，大家人真虔诚，拢伫迄个寺庙啊，安尼伫咧礼佛啦，大家人安居乐业啊，过定呢。真正的平稳的生活，不过这位老太爷几年后啊，已经呢年纪大了，有病了啊，病啦，要安怎呢？无钱好看医生，尤其是遐尼真乡下，是要安怎？查某囝呢，就感觉讲虔诚礼佛。但是老爸爱顾啊，所以真友好，唔敢离开老爸啊。伊呢，逐天都爱守伫老爸身躯边，但是佫无法度呢去侍应、去礼佛，所以伊就想到一个办法，一天真早就去到侍应礼拜啊。向师父安尼讲，我逐天都真想来礼拜，来求我的老爸呢，会当健康。唔过，我是未放心离开老爸的身躯边，安尼要安怎？师父都甲伊讲，你一念虔诚，不管你离偌远啦。你这点虔诚的心呢，诸佛菩萨拢有听到，所以你用，逐天伫你的厝里，伫迄个门口的所在摆着香碗，向着寺的这边来，你一当，逐天就地礼拜虔诚祈求，安尼都会用的啦。哦，这位小姐都感觉讲，哦，我爱相信师父讲的话，从安尼转去，每一天天也未光啊，伊都是伫伊的门口摆到香碗，向着迄个寺的方向。那因为伊真用心嘛。师父安尼甲讲了后呢，伊要倒来迄个路中呢，就开始算脚步、算时间啦。所以伊知影伫遮要到寺院去，爱行几步路，会当到寺院，用偌久的时间？伊每早起啊，伫迄个香案的头前，真虔诚呢。就是啊，安尼，看行几步路啊，伊都是咧偌侪一份，伊每一拜呢，就诞生了行一步。那甚至拜了后呢， 伊都搁在第一个所在摇魂啦。阿尼呢，真虔诚。哦，是毋是查某囝会虔诚啊？感应着，老爸身体一天一天勇健起来，健康咯。那这查某囝啊，这位小姐还是逐天呢，继续安尼伫咧礼拜。希望老爸呢，会当身心安乐。有一回啊，就是啊，迄一年，有一位年轻人呐、啊，考试了后中着状元呐，赶快呢，得要回乡，等来祭祖，这个中间，状元老母啦，伊感觉讲。这就是佛菩萨的庇佑。既然呢已经奉公啊，回乡来要祭祖，哎，大圣呢去寺院拜。所以呢，状元的老母啊，就先派人去这间寺院讲：第一路香啊，我的囝状元龙啊，爱来烧。第一路香，但是呢，这师父都感觉哦是状元公要来了，所以就交代大家人，明仔再去讨债呢。第一路香啊，就是呢状元爷要来上香哦，所以去。再去，大家人拢无去点香，啊！这状元啊，都真早都到位啦。来的时啊，就是香炉已经有香啦，三支香在香炉里。哦，伊感觉着讲，我明明都老母都安尼讲，是我爱来烧第一炉香啊。是安怎奈个有安尼呢？好，明仔紧，明仔载我会较早来，明仔载阁较早来。香炉呢，同款呐，还是三丈香伫遐。这状元就真无欢喜咯，亲自呢向主持讲啊，恁无尊重啦，希望恁讲会当守这个规矩。让我尽一点虔诚的心，这头一路香啊，让我来上这个头一路香。主持就讲奇怪咧，无啊，阮真正拢总无人头一路香来烧啊，是安怎呢？哪会逐天都有这三丛香呢？状元感觉到奇怪。既然呐，出家人是袂当妄语啊，绝对无可能。伊就讲好，我永远要住伫这个所在。明仔再去讨债呢，我要看看是虾米人来烧香。所以迄暗伊都是住伫寺院啊。讨债天未光，伊就正注意，有啊，明明有一个查甫囡仔。伊就该看个真清楚，这个查某囡仔的形态，寺门也未开，伊已经入来啦。哇，伫迄个所在，虔诚啊，礼拜啊，搁伫迄个所在，伫咧摇佛啦。伊感觉着看个真清楚，查某囡仔的形态了后呢，伊就甲这位。主持讲：“你明明有这个查某囡啊，你的寺院内底有这个查某囡啊？无啊，我这个寺院内底真清净啊，哪有这个查某囡啊呢？无啦，哦，明明是有，是生做安怎，偌悬偌大，体态是安怎，举止动作呢，的形仪是安怎？”哦，这位主持师父，伊想到啦， 哎呀，你讲这位查某囡仔有啦，是阮过去呢，县城内底啊，县老爷的查某囝，不过伊迄个过路回乡转来啦。对啊，无偌久以前，县老爷呢，伊身体欠安，那伊的查某囝。就是真虔诚，日夜守护伫老爸的身躯边。不过呢，伊就是虔诚要礼拜，无法度同我来。我有安尼甲讲，叫伊逐天呢伫厝的头前摄香案，面向着寺院这边来虔诚礼拜，是毋是伊的虔诚呢？所以每天的这个时阵，伊伫咧礼拜，伊迄念会虔诚力量啊，安尼呢来到这个所在，这个长官听到不可思议，有安尼的代志啊，伊呢就真正去拜访过去的官老爷啦。伊现在是状元，那退休了后的官老爷，伊嘛应该呢爱去改拜访啊。伊去了后，真正是看到啦，因为呢，这位过去的官老爷现在呢是一贫如洗啊，并无阁请其他的佣人，皇帝呢就是伊。查某囝，哦，伊看到这个查某囝啊，真正捧茶出来的时阵，伊家己着一件，就是伊啦，无唔着。这透早呢，到寺院去烧香礼佛啦，所以众人看到真感动，也嘛真欢喜。这个查某囝啊呢，生作真水呀。所以回去就跟他的老母说，老母呢赶紧叫人来提亲啊。哦，像这样呢，这一层的真这么漂亮啊，终成一个冠俗。冠老爷有状元惊赛，像这样呢是传为那个砖头的美谈哦，真正大家人安尼欣欣乐道啊，大家人真欢喜，都爱讲这个故事。那从安尼就知影讲，迄、那个虔诚礼佛啊，心啊诚啊，那么即灵啊，心诚即灵哦，所以这是一种的虔诚。讲，咱若上大殿来，互闻钟声啊，烦恼起呐，智慧中菩提心，所以钟声起咯，咱就开始大家人准备呀，入大殿来呀，香炉的这个香啊，安尼呢，

当觉悟，将咱的内心啊透彻呢，这佛法的道理吼，所以咱诶这文呐、啊、就是安尼讲，咱爱皈依啊，咱爱真虔诚的皈依啊，献生命的皈依啊，因为呢期待咱会当远超生死海吼、啊，人生啊，这个生死呢，都是一念心嘛、啊。一个人是不是一世人死一遍呢？不止哦，吼，咱的心心念念都是伫咧生生灭灭啦。所以，咱的生灭的念嘛，咱应该呢变为永恒。自然希望嘛，修持不动，安尼呢就会当超生死海吼、哦。所以唔是干那讲吼，啊，一世人几十岁啊，啊，都、就是百岁，这自然的法则安尼过去，唔是咱现在要讲的呢，是咱的心心念念生灭。但那个大家人讲，心理思想吼，心主意灭啦，这拢是伫咱的内心嘛，安尼呢，起心好念嘛，灭好念嘛，一念好念升起来，那真紧都灭掉去吼，那所以咱应该呢，爱会记哩，先把咱现在的心念变成了英雄，咱会当头超越了这个生灭。一念头吼，这都是咱真正爱去透彻了解、爱坚持修行的所在。所以咱爱顶礼真虔诚来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是咱的教主嘛，就是宇宙一大觉者嘛，所以咱必定爱虔诚顶礼吼，爱搁再顶礼过去的大部分。大部分呢是来人间见证，在迄个法华会上呢来为见证吼，所以咱会更加较相信呐。过去、现在、未来，佛佛都懂吼。那过去的大部分，来现在呢见证现在的佛所说的法吼，所以咱嘛爱真感恩来。定力吼，搁再呢，爱净化华经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咯。咱爱知呀，化华经的内底有偌尼串罪佛啊，无量世界啊，上下那偌罪呢，叫遍虚空啊，十方三世吼，十方呢是东西南北四维个上下。称为十方，应该就是遍虚空界的诸佛哦。在这个法华会上有真多真多诸佛，十方来的诸佛哦。那国在呢，一心定力啊，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除了呢。虚空法界啦，诸佛菩萨以外呢，那大家人在迄个法华会上，伫咧听听佛说法啦，诶，诸佛菩萨吼，真的是伫法华会啊，观想啊，那礼拜落去呢，周围啊。都是呢，诸佛菩萨。我现在就是在灵山会上啊，这种呢虔诚的信心啊，在这个灵山会上呢，都有我的身影在迄个所在。我在迄个所在，在咧虔诚礼拜，释迦牟尼佛在我的面前，周围有这呢这多呢，法华会上。你咧聆听佛法，这么真多的菩萨，咱应该呢，要有这种虔诚的心来敬礼、顶礼啊。所以咱拜佛华经，过去啊，我伫家己呢，迄个小木屋啊，家己一个人，真正会当头拜到迄份呢，迄个法喜充满啊。

0: 有一回呢，安尼拜落去的时候，忽然间呐，好亲像周围啊，迄、那个境界呢，一个真啊明亮的光，真温柔，好亲像呢，迄、那个八月十五的月同款，迄种的圆啊，迄种的光啊，真温柔温和的光啊。迄、那个所在呢，好亲像呢，不断涌现出来，这是真虔诚的心，感觉到的呢。迄、那个境界实在是足水，真圆满呐，真正的柔啊，迄、那个光啊，发发回响呢，迄种的境界呢，安尼不断不断涌现出来。当然，虽然啊，唔是真久的时间，是真虔诚伫咧礼拜，安尼呢，安尼礼拜落去呢，迄、那个境界现前，恁知影讲吼，迄、那个法喜啦，唔是有法度形容。每一回呢，我那是礼拜的时，安尼头壳着地啦，都会去想到迄当阵迄个境界啦，各位。这点虔诚的心啊，绝对不是希望的哦，吼，也不是幻觉幻听哦，绝对不是。咱人人呢，都是爱训练好咱这点心，对人、对事、对任何一个境界，咱爱用咱无私啦、清净的心来对待一切。咱伫咧念佛啦、拜佛啦，嘛是清净的、无私的心量，这叫做虔诚。所以各位，每一早起的道场啦，咱那个当作咱这个道场都是灵山会啊。那咱伫现在呢，已经呢，就刹那一时间都遍三千界啊。现在咱嘛是伫迄个灵山会佛讲经的时代，那么《法华经》嘛讲啊，咱若真虔诚呢，咱会当一日出为一劫啊，一劫的时间偌长，真长的时间啊，那么一日的时间嘛会当出为一时呀、啊，这个时间佛离咱到现在嘛才两千多年尔，何况讲。地法华经讲，虔诚的心就是一劫，嘛会当变成了一天，一天嘛会变成了一个心念。所以讲，只要咱真虔诚啊，两千多年前算什么呢？虔诚的心，咱都已经呢回归的佛陀法华会灵山会上，所以咱虔诚的礼拜呢是非常的重要。何况呢，礼佛华经啊，字字都是宝啊，所以呢，字字爱虔诚，所以请大家啦，爱时时多用心啊。
1: 上人的开示，我们要好好的修好自己的一念心，时时虔诚，事事虔诚，人人虔诚。净思法脉，慈济宗门，上人也勉励大家，慈济人的心灵道场要如同《法华经》所说，我们只要用虔诚的心，就已经回归在佛陀法华会的灵山会上了。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清菩萨，在辽阔的一个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人间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直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缘，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重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3: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4: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5: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6: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7: 我拢家己炸啦，
8: 你拢家己炸吼，安尼赞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5: 哈。对啊。
9: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的，对。所以其实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是吧？那
2: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10: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电。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11: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2: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3: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 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三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7: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来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百宝箱的主人翁是朱心如师姐。她曾经觉得自己是落难公主，却能够一步一步坚强地站起来，从少女时期远渡重洋，到最后历经创业挫折，慈济委员，和气组长。他的人生柔软中有力量，跌倒了以后总能够再站起来。心如师姐您好，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14: 好，感恩淑慧师姐。我的名字叫做朱心如，那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明宇。那我在17岁的时候到美国，那当初我的妈妈呢就把我从东岸带到西岸，然后在洛杉矶留下来。那当初呢就是住在阿姨家，
7: 是
14: 就是像个小留学生一样寄宿在她家里面。
7: 哇，那您17岁就来美国哈？那当时呢，我记得您提到说您在台湾念的是女校。好，那来到美国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呢？
14: 没错，当初呢觉得说到了美国，那美国的整个生活是比较开放的，高中生也比较成熟。
7: 是，
14: 那我从女校到了美国呢，其实刚开始是觉得有点害怕的。然后呢我的阿姨也不放心。
7: 对，
14: 所以他让整条街的同学呢陪着我一起去上学，然后刚好我阿姨家就住在学校的后面，其实离学校非常近的。那但是跟同学比较起来的话，我的成熟度还是比较低一点点哈，因为其实可能小时候保护的太好了。
7: 而且我还记得你那时候穿的是水手服，是非常
14: 那个是当初
7: 对，
14: 那是在八几年的时候在亚洲比较流行的一个 style， 可是到了美国是完全是不合这边的这个 fashion，
7: 一定很突出，对不对？
14: 就是蛮突出的，对。
7: 是。那后来呢？因为您是就是说过去是母语是中文嘛，那来了美国之后，那当然讲都是英文哈。那您有没有觉得语言上是一个障碍呢？那你又是怎么样去突破的？
14: 对，的确是语言上是有障碍的，那就只能靠很努力。因为当初到学校的时候，学校不像现在哈 ，ESL 就是很多学生，很多学生从亚洲来。那当初的话，我们整个 ESL 的同学就只有7个，那3个人是华人。那其他都是别的族裔的人，所以其实基本上在 ESL 班上的同学没有很多，那你讲中文的机会也不大。
7: 我还记得你提到过说，你有一堂课，然后
14: 历史，
7: 对对对，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呢？
14: 因为就是美国历史要靠读，
7: 对，
14: 你就要读课本，就一直读。那可是我一直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完全吸收的话，当我第一次考试的考卷发下来，拿到的是一个 F，
7: 那我一定很沮丧，对不对？
14: 真的非常很伤心，因为你从小到大没有拿过这个成绩的时候，你会真的就是很沮丧，然后就觉得爸爸妈妈这么远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难道我就是拿这样的成绩吗？
7: 是。
14: 那我当然就是每一次都很努力，很努力。当然呢，后来有一点点进步，一直到有一次历史老师就把 发考卷的时候就把我叫到前面来，我又发，我就想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难道我又考得不好吗？
15: 又被老师骂。
14: 对，结果老师拿着考卷把我转过来面对的同学跟他们讲说，你们来看这位同学，他的母语不是英文，可是呢他现在考到一个 A。
7: 哇，那顿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放亮了你的人生。
14: 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是想要鼓励我们班上的同学哈，他觉得这个可能很励志，但是呢，但是其实我是很尴尬的。
7: 那您在念大学的时候哈，那时候您有帮一位这个移民律师，因为那时候有大赦对不对，帮移民律师处理很多大赦的案子，那你还因为这样来休学来帮他哈，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够义气的。那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哎，当时的情形呢？
14: 是的，就是我有一位我妈妈的朋友，然后他在移民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他当初因为移民大赦每天接很多的案件，他需要一个助理来帮他，那就问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去帮他，我就答应了。那我答应了之后，没有想到我大概工作几个星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不做了，然后也找不到他的人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律师需要因为每天都有很多讲中文的客人进来，那临时找不到人，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再继续协助他，我就说好，就答应他了。这么一答应呢，就休学一阵子，因为刚好那移民大事是一年的时间嘛，那所以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做了休学。
7: 然后帮他处理很多移民案件。
14: 对，
7: 那你后来有继续在这个移民事务所待下去吗？
14: 对的，是的，就是既然你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并且喜欢这个行业了，我们就继续来做移民的，再继续帮助律师。
7: 那后来就是边读书然后就边工作就对了。
14: 对，
7: 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啊，是不是我记得你是进入房地产的行业，那是怎么样的机缘让你第一次接触到此机呢？
14: 因为我本来做移民律师，后来呢又有一个因缘进入了这个叫做刑事民事的律师哈，因为可能算是挖角吧，
7: 对，
14: 就去做了刑事民事律师。结果后来我妈妈发现我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呢，不是做偷窃就是离婚，要不然酒醉驾车。他说这样子下去的话，你怎么能够有一段好的婚姻？他觉得哈，我的朋友
7: 遇到良人，
14: 对对对，他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了。他就说那要不要换个行业？于是呢，我就又刚好又遇到认识的朋友，就说那你要不要进来房地产行业这样子。
7: 那后来你就进入房地产行业，那是不是进入房地产行业让你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自己？
14: 对的，在进入房地产行业，我们就时常会有一些 title rep， 就是产权公司 的人来过来。那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我遇到了一个 title rep， 那是记得好像是92年的时间。然后呢，他就会跟我们讲慈济。那我就第一次那时候我们听到慈济，那并且觉得这是一个就觉得很有缘，对，非常有缘的。那当然那时候因为我们是上全职的班，也不可能跟着他做慈济咯，那就决定说好，那如果捐款的话呢，我就是开始
7: 就开始做会员就对了。 对好，那后来呢你自己呢开始创业，开了一家复合式的餐厅。我还记得当时这个餐厅非常的红，因为连我自己都是他们的常客，叫做创世纪广场，开了很多家店对不对？可是最后却因为这个经济因素你结束了。那这些事情对你来讲的话，是不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呢？
14: 对的，就是其实在2008年这个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影响的是全世界。
7: 对，
14: 那当初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本来就是比如说购买日本的东西，它的汇率是130-120对美金一块钱，可是那个时候呢就变成80，所以东西成本都变高了。
7: 是，
14: 那并且我们有餐厅，很多人本来是外食，但因为经济的影响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外食，甚至他们可能连吃饭都吃不饱了，也不会再去买身外需要的东西了。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蛮大的。那 我们也是考虑了很久之后才把这个生意收起来。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有很多的员工，有几十甚至到100位员工，那他们如果我们收起来的话，他们的生计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家师兄就一直拖着，那其实对我们家的影响也很大。那段时间我就觉得真的很，就是整个心情是很沉重的，
7: 就觉得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后来就决定把它收起来了。那收起来之后，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对不对？
14: 对，
7: 因为是这样子。 对，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都知道你妈妈是慈济人，对不对？那你也提到说她对你的影响很大，那你可不可以帮我跟我们讲一下说，哎，你妈妈是怎么进入慈济的啦，那又怎么样带给你一些影响呢？
14: 好啊，这我妈妈呢，大概是2005年左右进入慈济的。那当初是我外婆鼓励她，因为她觉得我妈妈她的想法是比较她一直自己很关闭自己。那我妈妈，我外婆很鼓励她，你去慈济，你去慈济的话，可以遇到很多的人去做好事。好，那所以呢，我妈妈就寻找身边所有的因缘，终于来到了慈济，
7: 到圣地嘛，对不对？
14: 现在好像是去 Monrovia 那边，对。然后他在 El Monte 的医疗那边呢，也做过了很多。他到了周六周日的时候都在那边帮忙，所以其实那时候跟那个 El Monte 的医疗呢，结下了很多好的因缘。那后来呢，他当然他就在东洛这个地方啊，他就觉得他很忙，因为每天呢都接了好多的电话，有的时候呢电话一挂掉，又接到了一块不一样的师兄师姐又打电话给他，我就觉得，哎，他做慈济怎么做的这么忙啊？事业怎么做的这么大呀？对，然后就觉得，其实那个时候他做慈济让我很害怕，
7: 让你很害怕，
14: 对，因为我觉得怎么慈济这么忙。
7: 那后来呢？后来你又是怎么样？他影响到你，或者是哎，他怎么带你去做这些慈济事呢？
14: 当初就是这个 圣地马斯 园区下面有一个环保站，那环保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报纸。那我妈妈就说：“哎，那你们要不要带着小孩来折报纸啊？”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小孩很小嘛，我们也想鼓励他多做一些事，好事啊，
7: 是
14: 不要每天呢就沉迷在这个游戏机上面。那时候有个小小的游戏机，
7: 对不对？
14: 不要沉迷在这个上面。所以呢，我们就利用假日来带小朋友来折报纸，然后我们用他们用折报纸呢来赚他们这个游戏机的时间
7: 啊，所以就是吸引小朋友，然后让你也进来慈济了解慈济，对不对？那我记得说您提到说，哎，那时候你们在开这个创世纪广场哈复合性餐厅，你们家师兄好像对慈济也非常扶持，对不对？
14: 对的，其实我们家师兄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他有一些心里面的坎过不去。
7: 是，
14: 好，那但是呢当初因为有做街头募款，
7: 对，
14: 我是忘记是什么样的情况，但因为我们开了15年，其实中间有很多次的街头募款，但是每一次呢他看到师兄师姐在大太阳下面做或者是下雨街头募款非常辛苦哦，他就会到请厨房的师傅帮忙做一些素炒饭啊，素炒面啊，那天气热的话呢，会有冰红茶、冰绿茶在那边，让师兄师姐们可以轮流进来休息。
7: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好。
14: 对，我也没有想到。
7: 对对对，那后来我记得说，其实这不是你最后决定进入慈济的来开始受训的因缘，我是记得好像你有一次好像去参加一个营队，对不对？那是那个机缘让你决定要回来这个见习，对不对？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呢？
14: 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啊，我就我的朋友邀约我一起来参加慈济的花道课，就是社教推广课程里面的花道课，我们两个一起来上花道，那也跟杨玉珍老师非常有因缘。那在学习了几年之后，杨玉珍老师跟社推来跟我们说，要不要去参加台湾参加茶花道营队？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014年的6月份。那我就跟我的一位同学，好，杜淑芳师姐一起去参加了。那就是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匆忙的，
7: 对，
14: 就是我们一下飞机已经是晚上了，然后呢就有师兄在核桃就在 这叫桃园，
7: 在桃
14: 园机场呢，桃园的机场呢来接我们到台北三重。到了台北三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12点了，我就觉得师兄们非常辛苦哈。然后我们到了静思堂之后呢，还有师兄师姐来问我们有没有肚子饿不饿，有没有东西吃。那当初那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现在知道那是生活组
7: 啊，
14: 那有没有东西吃，问我们饿不饿，然后一直把我们照顾到我们到疗房。
7: 对，
14: 那在那几天的茶花道营队呢，其实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有时差，
7: 对，
14: 所以有时候晚上起来会想要去洗手间。有一天我到了洗手间的时候，因为那洗手间还湿的，因为台湾很潮湿，那这么多人去用洗澡了之后呢，里面都很湿嘛，但就是很晚的时间了，我还看到有几位师姐在那里面擦那个洗手间，要把它擦干，就怕可能有人进去会跌倒啊，会用的时候很潮湿啊，很不方便，他们还在那个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那所以啊，就哎，我现在讲了，觉得还想要留恋，
7: 就觉得哎呀，怎么会有人哈？对，
14: 就我们何德何能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师兄师姐们，为了让我们把这个对帮我们所学带回我们的这个原居地，然后让。然后他们这样子付出无所求，
7: 让我们觉得宾至如归哈。是因为这个故事呢，让你决定来见习培训，还是有另外一个机缘呢？
14: 其实整个营队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哈。那在圆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一组呢就派我上台做代表，去分享。
7: 是，
14: 那时候呢，因为我们才穿灰色衣服，就觉得哎，怎么会来找我们来做分享哈？就觉得有点，而且我从很少在就是大家面前讲话。
7: 是，
14: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被雷打到一样。在台上的时候呢，居然分享完就跟大家说。我回去呢，我要来报名做志工，来参加见习
7: 培训。
14: 那你说，既然说出来的话，你就不能反悔了，对不
7: 对？
14: 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跟妈妈说，我要来报名参加。
7: 哇，那妈妈一定吓了一跳，
14: 对不对？
7: 好，那后来你做了慈济志工之后，我记得我印象中，我记得就是，哎，那时候我们刚好在做这个入人群哈，要接引商家哈。那我还记得说，哎，你好像经常哈带着很多人是去入人群哈。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形呢？
14: 其实当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入人群啊，但是我们在早上熏法香的时候，因为7月1号的时候，东洛正式开始做熏法香，那我就说好，那我来做熏法，我来熏法香哈。那熏法香我们也有轮流做音控，
7: 对，
14: 那我们就来开始做音控，那就是你会很专注的听上人的法，那听到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们需要去入人群，在慈济的是。叫做 compassion in action， 所以我们做志工呢是要助人群的，要付出行动的，而不是留在这个
7: 对，就是听经啊，
14: 对，那就觉得说，要这个上人还说了一句说菩萨大招生，我就对这几个字呢特别有印象，那我觉得菩萨大招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所以好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嘛，所以就开始来说带动。也不是带动，就是说从东洛要入人群，
7: 对，
14: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来做这件事情。那一直持续6年，
7: 对，我记得很久，
14: 14年，对，14年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那个疫情开始，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我们进入餐厅，进入商家，商家都觉得好像你又带细菌进来了，所以有那段时间就暂停。
7: 好，那除了这个入人群哈，那您觉得说在您作为这个慈济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让你觉得跟过去不一样？好，比如说，哎，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其实很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对不对？那后来我记得您做了慈济人之后，哈，加入以后，好多场的这个都可以看到你主持。那时候是不是你开始觉得，哎，跟你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14: 以前 算是社恐吧。
7: 啊，你有社恐症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像耶。
14: 对，就是你比较不敢跟人说话。但当然呢，就是说你一对一的跟顾客、跟客户去谈事情的话，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一对一的。但是你当你站在台上面对了很多的人的时候，就很紧张，脑袋就空空的，根本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在慈济的时候呢，多次的训练，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变成说，哦，你在这个 stage fright 就没比较没有了，对，就是比较。
7: 所以你现在可以拿起麦克风就侃侃而谈，
14: 要不然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跟你讲话。
7: 所以这个就是你进入慈济以后带来最大的转变，对不对？
14: 也是其中之一，对的。
7: 是，还有哈，那个我记得说你有提到过。说你很谦虚啊，你就说哎，你自己并不是很富有，可是呢你却愿意付出，那你们一家人还捐出了4个龙洞，哇，这个非常不简单耶。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情呢？
14: 好，其实呢有很多人是说就是为善不欲人知哈，但是呢又有人很多人鼓励我说要做抛砖引玉，
7: 对，
14: 那所以呢我还是很愿意来跟您分享啦。好，那首先呢我就刚刚有跟您提到说，在2010年的时候，因为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家就就原来的事业我们就决定要收起来。那收起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等于是从零开始的，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就是为了不要欠很多朋友的或者是银行的钱，所以我们就等于全部东西都从零开始。那当初我们都选择说好，那我们再重新
7: 开始
14: 做一个行业。 对，所以我就说进入了房地产。其实呢我也觉得我很感恩的是，我的时间可能花的比人家少，可是呢我的绩效可能比别人好，可能真的就是可能就是有保佑吧，
7: 保佑，对，
14: 有龙天护法在保佑。那所以变成说我们就陆陆续续的觉得说，其实呢我们的付出哈，真的是会真的很需要去付出，尤其是在参加慈济了之后，真的就觉得说付出是一个善的循环。
7: 是，
14: 对。那有很多人来问我说，那你捐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去搬一个大房子呢？
7: 对，
14: 那其实我们又看到非洲的保罗，他自己呢他已经家徒四壁了，可是呢他还是愿意帮助很多很多的人。那所谓就是近似于里面有个屋宽不如心宽，我自己真的觉得说我的付出得到的快乐呢真的是更多。
7: 这样的舍得真的需要很大的愿力哦。那我记得你刚刚也提到说，哎，你的绩效比别人少哈，可是所得也没有比较差，对不对？那在您的这个事业跟置业当中呢，你是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14: 这个其实蛮难的，因为我们时常就是刚好有客人的预约跟慈济事情，这时间是重复的。那当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来会看一下这个慈济的事情的重要性。如果真的很重要的时候，我就会请我的同事们去帮我带这个客人。
7: 对，
14: 那我就把我的佣金一半分给他，这样子。那其实一半还会是蛮多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慈济事情你赚到的不是金钱，而是快乐。
7: 对，是功德财，对不对？功德事业财要赚，功德财也要赚，对不对？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来家业不要断送在我手里，这句话让我听得非常感动哈。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哎，当时这句话的故事背后故事是怎么样呢？
14: 是这样子的，其实原本是我做
7: 你加入慈济以后，对不 对？然后当然就
14: 有一个，在我做和气组长的前面呢，我是协力三的副协力。那组长交给我9个人在我的手上，但是9个人常常呢讯息已读不回，那我就会打电话给他。可是有时候打电话给他也对我没有理睬，可能毕竟我可能资历比较浅，入慈济的时间比较短吧。那很多都是资深的，但是我就觉得说， 他们这些志工如果没有出来的话，那这个家业就断在我的手上了，是不是很可怕耶？所以我千万不能把上人的弟子断送在我的手里，所以我就锲而不舍的一直在跟他们联络。
7: 那如果我们要用一个结语来讲来这个阐述，就说你与慈济的这个关系呢，那你会怎么说呢？
14: 其实我是在最近的时候才学习到的哈，自从做了和气组长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身为志工，不要挑事情做，而是要帮助需要的人的事情。所以呢，既然已经选择做志工了，我们就要付出所求，要使命必达，不怕困难。
7: 感恩心如师姐的分享，她说我们比困难的人有一点能力就要来付出，她说我们付出不是因为我富有，而是我愿意。从人生低谷站起来的她，正是那一位闪闪发光的落难公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年的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即将在10月11日下午3点，在位于黑沃尔市的 Shebo College 的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隆重登场了。这一次邀请来参与演出的嘉宾有歌声浑厚的民歌唱将李建富，他也是歌曲《龙的传人》的原唱歌手，另外还有张三的歌的原唱歌手李寿全，他同时也是知名音乐制作人。这次还邀请到新生代的乐团，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以及获得国内外比赛各大奖项的寻人启事乐团。在今天的节目中特别邀请到在寻人启事乐团中担任男低音的信迪岳阳来到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们见面。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戏骨阿嬷的主题曲《生命的河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今年北加州慈济的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重量级跨世代的歌手来演出，有我们好久不见的民歌手李健富，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李寿全，还有就是曾经荣获台湾金曲奖的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很高兴能够访问到寻人启事乐团里面担任男低音的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信迪您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寻人启事的信迪。
0: 寻人启事乐团是从2014年就开始崭露头角了，这十几年以来你们合作的作品呢，获得很多的台湾还有国际的荣誉和奖项，而且在2021年还曾经荣获台湾的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湾区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太清楚哦，寻人启事乐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可不可以请信迪来和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寻人启事的乐团是特色是什么呢？
1: 好，我们是一个 a cappella 团，然后所以我们使用的表演形式就是那种纯人声没有任何乐器伴奏的表演形式，但是我们跟其他 a cappella 团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有做自己的创作歌曲，从词曲编曲到录音很多都是我们一手包办的。那这几年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 acapella 的表演形式上面，我们还加入了更多像效果器啊，然后像是一些声音的特效的这种东西，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有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让整个音乐变得更丰富。所以我相信就是这次我们去到美国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那个音乐表现。
0: 哦，没有乐器的伴奏嘛，哈，那都是靠人声哈，
1: 纯人声。
0: 哇，纯人声，那这样子，可是听起来，我听你们的歌，听起来有好像感觉有伴奏，那是怎么来的？
1: 那个，哦，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阿卡贝拉在这几年啊，早期有开始在往有点类似乐器模仿的这个路线走，就有点像是变成一个乐团的感觉。那最重要的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打节奏的，我们在 acapella 里面叫 vocal percussion， 就是用声音去做节奏。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 beatbox 啊，那所以有了这个角色呢，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就是我担任的角色是 bass 男低音，那我们两个呢就会去做比较类似乐器的音色，然后乐器的那种节奏感，那再搭在人声里面，它其实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哇，好像有加了伴奏，但实际上都是我们用人的声音发出来的。
0: 哦，那你那个低音真的好强哦！我在听那个音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震动到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很低沉的那个震动的感觉啊、哦。你们的团员一共有几位啊？
1: 我们团员总共有五位。然后分别有两个女高音，一个女中音，然后再就是我男低音和一个人声打击。
0: 哦，你们当初是怎么样凑在一起的？你们怎么样成立这个乐团的？
1: 其实说来，我是后来加入这个团的。那最早期呢，在2014年，也就是哇，距今12年前啊，那个时候，原始团员们大家都还是高中生，都还是学生。然后当时在学校的合唱团老师呢，就发现诶，这些人好像唱歌唱得蛮好的，然后也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就问说有没有兴趣变成一个 acapella 团啊，然后他们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人找，开始从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到最后六个人，变成是一个寻人启事最初的原始组合，然后就去参加比赛，然后在比赛上面有得到了不错的成绩，然后先从台湾的比赛，然后去到了亚洲的比赛，然后再到其实也有去美国参加比赛，然后那时候这些赛事都有拿到冠军，所以乐团就这样一路发展下来。
0: 哇，所以你们的那个高中老师是你们的伯乐耶，就是能够 真的是那么独具慧眼啊、哦！所以从高中到现在也是十几年了哦。
1: 没错没错，然后就一路唱到现在。
0: 嗯，哇，刚刚讲到是没有乐器的伴奏，然后有用这个 vocal percussion 还是 beatboxing 的这种技巧来模仿这个乐器的声音， 我觉得这种表演难度好高哦，因为都没有乐器伴奏。那你都是在那个歌声音色上，如果有乐器，它很容易可以盖过那个瑕疵嘛。但
1: 是
0: 你没有乐器的时候，你团体每一个歌手的音质啊、音准啊，还有歌声的搭配啊、融合度啊，就是完全暴露哎。就是听众一听就听出来，差一点点半阶音都是听得出来，所以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哦。
1: 那真的，
0: 那你们这个在国内外又荣获这么多的比赛，
1: 真的，
0: 那你们这个在国内外又荣获这么多的比赛，所以相信你们的歌声是非常棒，

0: 们大家在读书那样，就是早期学生时期啊，你会花非常多时间然后在学校学习，然后去吸收知识。那寻人启事最一开始的前几年几乎也是每天练唱，然后花好几个小时在培养彼此的默契啊。但哦，在培养默契前，其实应该是从最基础的，例如说练习音乐的音准啊、拍子啊这些基本功慢慢练起来。所以在有这样的基本功之下，我们才有办法去发展出一些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然后去做出大家长时间的相处下也比较有共识，比较有一个默契在。所以其实是今年每月这样慢慢培养出来的。然后最一开始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只要有参加过合唱团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基本的发声啊，然后有一些基本功的训练，像气息的训练，然后音色的训练，然后最后来到歌曲之后就开始要慢慢细修，例如说这首歌的拍子、音准，然后大家的音色，然后怎么诠释等等。那每天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刚发专辑的时候，我们几乎就像上班族一样，就是一天八个小时都待在一起啊。那时候大家已经毕业了，就是从大学生时期毕业了，所以那个时间就是有点像把它当作是一个全职工作在做。那也当然是因为那时候正在准备专辑啊，所以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1: 对，您刚刚讲到说你们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是在一起的啊，然后是被高中老师发掘，可是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各奔东西啊，你们怎么样能够都凑到还可以凑到八个小时在一起练习，然后就大家都在你知道各个的不同的大学里头，怎么样能够做到说还能够固定的团练啊？
0: 其实有一个共识，就是所有团员都必须要选择台北的大学，大家都在同一个城市。
1: 那也很难，那也很不简单呢。
0: 很不简单。
1: 对，
0: 其实那时候虽然说都在台北，但是有一些人是在淡水
1: 啊，
0: 然后有人在那个文山，就是政大那边，所以其实交通时间也是要来个一个多小时哦。
1: 对呀、
0: 啊，也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对这个有一点热情，然后大家也很愿意投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们都在笑说啊，我们就说我们其实念的是阿卡贝拉系，然后自己的那个选系其实是社团，就是反过来的那种感觉。
1: 对，这真的除了要热情，还要真的能够放下好多东西，然后把可能那时候约会的时间也要牺牲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然后那个可能读书要考试的时候还要熬夜啊，这样子，不然就没有办法成就一个乐团能够一路走下来，走到现在12年哦。
0: 对对，没错，大家其实用毕竟经营一个做音乐啦。本来就是蛮花时间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要做东西出来要好的话，就势必得要花时间。所以大家愿意牺牲这个时间，也不能说牺牲，愿意拨出这个时间，然后特别为了乐团去付出，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蛮难得的。
1: 对，你有没有什么你们在一起相处啊，团员之前是6个，现在5个，你们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你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啊，那你要怎么样子去把大家的意见能够统合起来？
0: 哇，那这时候就大家吵一架，看谁吵而已，没有啦。哇，这真的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有人的地方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想法嘛。
1: 而且每一位都唱得那么好听，你知道，就是自己的音色就是很好，对自己的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
0: 对
1: 对, 对，
0: 坚持，哎，是。
1: 对，那你怎么样5、6个人能够可以把这个做得很圆满
0: 啊？我觉得当然我们其实前期比较容易有吵架，然后有纷争。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当时大家没有一个乐团，没有一个主要的经营方向，没有一个目标，就是五个六个那时候六个

0: 个人，六个人想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嗯、然后其实说真的，到现在啊，我们团员变成五个人嘛，然后五个人我们平时听的音乐、看的电影，然后喜欢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比较清楚，就乐团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哪些东西适合寻人启事，哪些东西不适合。那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摸不清楚，因为每个人其实对乐团未来的想象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有花一段时间去讨论大家对于寻人启事未来的想象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和想象之后，我们也渐渐比较能够在分歧的时候再回来检视一下，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否有符合当初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
1: 嗯，
0: 是这样来来回回。
1: 这个真的要很多热情，因为我看你们从以前到现在几乎每一年都参加比赛，这个到各处比赛的旅费也是很贵的耶，就说你等
0: 的是的
1: 你要到外面去比赛，飞机票、住宿各方面都是需要资金在后面撑，然后你们平常又要花很多时间的在练唱，好，那可能去表演，可能表演的收入都去准备旅费做下一次的比赛哦。这个真的是需要好大的坚持力才能够一直走下来，真的不简单。
0: 对，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就做我们前一段时间真的比较辛苦啊，就是还有包含不只是那个去比赛啊，然后或者出去的那些旅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制作专辑的那些费用，其实。哦，真的是算下来也是蛮惊人的，但我觉得运气也蛮好，是我们像第一张专辑，我们在宣传上面行销就拿到政府的补助，然后帮我们减轻蛮多那个宣传的压力，然后我们第一张专辑的那个就是成效也算蛮好的，我们有在那个募资平台上面有先让大家用小额募资的方式去支持我们，就在专辑还没完全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有很多的粉丝啊，很多的听众，他们就给我们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过程当中也是受到蛮多人帮助，所以才有办法这样慢慢算是撑过来。
1: 哇，哦，原来有是这个有粉丝团。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蛮需要大家的支持啊。
1: 嗯，哎，你们粉丝团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叫寻人启事嘛，然后我们的粉丝们叫做寻宝。
1: 哦，
0: 寻宝有两个概念，就是寻人启事的宝贝们嘛，那就是寻宝。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寻人启事，然后他们。寻宝找到了我们，有点像早期都会说哦，找到了一个宝藏团。
1: 是是是，
0: 对对对，所以是有两个很含义在里面。
1: 嗯，对啊，哎，讲到寻人启事啊，这个团，这个乐团的名字也取得很有意思啊。请问一下，这个名字后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0: 啊，有，其实呢。你想要听那个就是官方版的还是我两个都讲？
1: 当然啦，这个我们这个独家播放对不对？
0: 对，
1: 官方是什么呢？而且你们的那个事还不是那个告示的事，是那个事情的
0: 事情的事，
1: 对
0: 对，没错，我们哦，寻人启事啊，我们先讲官方版的好了，
1: 好，
0: 就是我们取这个名字呢，就是希望找到。透过音乐，透过 acapella 找到我们自己的知音，
1: 嗯，
0: 所以在整个音乐的过程当中，因为 acapella 其实算是蛮小众的音乐，所以其实在早期，尤其在12年前那时候，有听过 acapella 的人不多，甚至大家可能会想象就是啊，就是合唱团，
1: 嗯，
0: 就是比较古典那样，但是其实寻人启事 acapella 现在很多都是比较走流行啊，然后比较有一些。偏流行一点点的编曲形式，那、所以我们是用寻人启事，我们就希望说透过我们的音乐能够找到喜欢 acapella 喜欢我们的知音啊，所以我们一在寻人，同时间那个寻宝们也在寻找我们这样子，那这是我们官方的说法，但是其实最一、其实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大家还是学生嘛，然后刚才有说，就是那个老师合唱团老师想要找 大家去组团，然后参加比赛。但找团找人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缺身部。那最一开始呢，许愿骑士只有找到四个人。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呢，刚才不是有说组团有去参加那个一个比赛嘛，就台湾的阿卡贝拉比赛。我们找到四个人的时候，就发现，诶，比赛报名好像快要截止了。那你为了要报名那个比赛，你就需要先取一个名字。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想说，诶，不然我们既然现在在找人，那我们就叫自己是寻人启事吧。然后所以就以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就先去报名了。然后结果，想不到就拿到了名次，然后所以寻人启事这个名字就继续沿用下来。
1: 对呀，好特别的名字哦。
0: 对，
1: 所以这个一定很多人都问说这个典故是什么哈？
0: 是的，是的。
1: 从2014年成团到现在这么12年的时间，你们也经过了一些蜕变嘛？刚开始是翻唱其他歌手的歌曲，那到现在是自创歌曲，那这条路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跟困难。
0: OK。好，那我们一开始最早期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翻唱，然后我们的翻唱都是把一些可能流行歌曲啊，然后或是一些乐团歌曲改编成 acapella。 那其实这个也是很多acapella 团他们会做的事情，因为其实光是从乐器改成没有乐器这件事情就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再加上它其实出来的效果会蛮好的，因为大家已经听习惯有乐器的版本了嘛。然后你突然间来一个，哎，纯人声，然后没想到还可以这么丰富，那个大家的反应也都会很好。所以其实说真的，就是寻人启事，我们早期啊用翻唱的作品吸引到了非常多的粉丝和听众。那但是这几年我们开始大量的制作我们自己的自创歌曲，包含我们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以及我们中间也有发过EP 的单曲，几首单曲全部都是原创，从词曲到编曲全部都自己来。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挣扎很久啦，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嘛，就是我今天做一个翻唱和 cover， 它其实本来就有一定的听众。例如说我们找了一首例如说可能好周杰伦的歌好了，周杰伦不管是在国内国外，然后或者只要在整个华语圈其实大家都听过，那我只要挑他最热门的歌曲来翻唱，那他其实放到网络上或者在现场演出，大家都会觉得啊，跟我听过这首歌，然后又变成 acapella 很有趣。所以做原唱的做原创的挑战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完全没有第一次听过我们的歌曲的人一听也会觉得喜欢，然后而且又是用 acapella 的方式。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来来回回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和挑战，因为在 acapella 的圈子里面真的做原创的人比较少。但我们觉得为什么要做原创，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表达一些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就包含一些就是我们可能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的可能现在大家在讨论的议题之类的，那我们都会把它写成一首一首的歌。
1: 你们有没有哪几位当初就是从学音乐主修出来，还是说你们后来要自修开始学这个作乐作曲啊编曲这些方面？
0: 哦，其实严格来说就是大家都小时候有学过乐器，但都没有走到音乐系或是古典科班出来啊。有啦，我以前有读过我国中和高中的时候念过音乐班。
1: 哦。
0: 然后其中一位团员女中音，她小学的时候也有读过音乐班。那但是我们到了大学之后都选择不同的科系。然后从编曲然后作词作曲这些东西，我们主要的创作者兜兜就是女高音，她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学。那她自己本身念的是哲学系。所以他本来在这些就是词作词上面啊，就或是创作上面就有蛮多想法的。
1: 就是词的部分他是很有想法，然后可是曲的部分就是要靠自己摸了，自己自修。
0: 没错。
1: 哦，这个也是很挑战，很有毅力才能够做到。
0: 对对对。
1: 那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因缘促成寻人启事的乐团来到北加州为我们慈济的感恩音乐会做慈善义演呢？
0: 哇，这次就真的要感谢那个李硕全老师，然后因为他的我们早期跟硕全老师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他是之前有跟我们有一个算是学长团啊、叫做 Vox 完声乐团，有这样有长期的合作。那我们也是那时候有认识李硕全老师。那这次呢，因为要再到那个北加州做这样子的感恩音乐会的演出嘛，那他就想到好像可以带我们一起去，然后所以是透过他那边，然后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到美国。
1: 呀、yeah, ，李硕全老师他是一个出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他也为慈济制作了很多的音乐，所以跟慈济的因缘是很深。你们呢？这个寻人启事是第一次跟慈济合作吗？
0: 哎，是，老实说，是的，是的，没错，
1: 哦、
0: 我们
1: 是
0: 第一次，我们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次就可以去，就去到美国了，
1: 好棒哦！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期待耶。
0: 啊、
1: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透露一下，你们这次在音乐会可能会带来哪些曲目吗？
0: 没问题，我们这次呢有特别带来了一些经典的华语歌曲。哦、然后也有包含一些比较复古风格的组曲，然后也有一些也有为了这次的演出，我们特别编了两首，一首是跟李硕全老师的有关的组曲，然后另外一首是关于就是关于爱啊，关于这种世界包容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主曲。那这次我们会带来非常多翻唱歌曲以外，然后我们也会带来我们自己的原创歌曲，然后我相信不管是翻唱大家很熟悉耳熟能详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原创，都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那我们这次去的演出时间也蛮长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听得非常精彩、哦、非常过瘾、哦、应该这样说，对。
1: 真的是好期待哦。所以你们这次就是特别为了我们北加州的这个音乐会特别从台湾专程过来。您除了这一次是第一次跟慈济的合作，以前过去是不是也有参加过其他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啊？
0: 啊，是的，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很乐意去跟大家透过音乐，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更多不一样的议题。那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跟那个国际特色组织有合作过，然后我们是他们有一个叫做写信马拉松的活动，然后我们就有去参加，在让现场去做表演，然后去让我们原本就有在听我们音乐的人，他可以更关注不一样的内容，这样子。
1: 就是关注一些社会议题，
0: 社会议题，是的，是的，是的。
1: 哇，所以真的是一群非常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的青年哎、哦，真的很期待能够很快的见到你们。那来美国以后会不会顺便去哪里走走呢？
0: 哇，我们想去那个看那个百老汇。
1: 哦，
0: 你这样，对对对，我们其实还没有去过。
1: 要去纽约那边看，还是在？
0: 是的，是的，在纽约这边。
1: 哦。哇，那真的是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 adventure。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哇，非常期待。
1: 好啊，非常感恩信迪你百忙之中抽空接受岳阳访问哦，也很期待能够很快的听到寻人启事的现场演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邀约朋友和家人来共襄盛举哦，在10月11号下午3点到5点半到 Hayward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一起来共度这一场难得的音乐盛宴。您的爱心和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为慈济慈善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感恩，
0: 谢谢。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今天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清理完医院之后，下一个行动呢，我们就会到学校，结合市政府还有警方、警察、志工等等呢，那我们希望能够用最短最短的时间来把这个场地清理好。
1: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大型的机器已经进来协助学校清理淤泥哦。那学校这边也动员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哦，来协助清洗哈、哦，所以我们是兵分两路。
2: When they came, I relieve that. I hope the hospital can be run, will be run. Thank you.
3: 在这个时代里，大家呢共同一心啊，实际有多少人？多少事如何投入，的确好好的说来了，实在呢这个人间啊，总是呢菩萨出现人间，其实啦好事人人都支持的做，实际人所关怀的，哪怕在我们的面前，哪怕我们能走得到的跨进了他的家去，也是呢可以展开双手抱抱婆婆，或者是呢牵了阿公老人，会给大大的主祭人来了啦，放心啦，厝内底会帮你拼啦，厝顶破啦会帮你扛啦，这都是瓷器的那一份的温馨的爱呀，这个爱有多大呀，这都是呢一小块一小块把它连接起来呢，成为一大块哦，人间少不了爱的。所以说情，我们需要的是结有情啊，爱呢总是呢要有铺面，一直一直铺，一块块铺，总是呢坎坷道路要把它铺成平坦。所以呢瓷器人的使命啊，我们需要一个牵着一个走，期待啦！最近我一直就说要菩萨招生哦，那一个一个呼唤的一个手，也要展开一个个的牵着，所以身体力行在人间道啊，爱心呢一定要有人启动，才能真正的力量呢呼唤起来，真是很感动啊！有心要做，就可以做得到。瓷器已经60年安尼行过来，迄、那个时代啦，到现在，想到师父迄当村。那要算是青立壮中年那个时代，那可见瓷器人啊能20多岁啊，30多岁，40多岁，50多岁，一直到现在呢，想已经呢那是那个时代40、50岁， 尤其是那当村无法度亲像现在这么多人，你都会当想象师父多么怀念呐、啊！那一群，其实呢也不很多啦，不过呢也都已经老了，有的呢亲像一张树啊，树叶黄去啦，枝也耷了啦，叶也落啦，这种真正的吼、哦、凋零去了。不过我自我安慰，他们来了啦，现在呢有多少小菩萨呀，青少年呐、啊，都还是呢慢慢开始，所以现在少年呐、啊，少年人也不会笑。我们呢现在很需要为天下真正的呢要如何把爱的能量汇合，也就是虔诚，真正的虔诚要有力量。我们大家用虔诚的心啊，不通轻视虔诚这颗心，心意我们呢要很虔诚、哦、这叫做心力，心的力啊。所以真多都是需要力，需要气，天气、地气、人气，这个气力啊，气的力量，真正是把恶的推开，善的凝聚，有那个善的力量凝聚啦，才有法度推开啦，那个恶会当抚平啦。咱有一首歌，抚平伤痕，抚平这个创伤，总是不只是抚平伤痕，抚平创伤啦。同时呢，我们要把它推开的这种灾难，我们呢要真正的看起来这份祥和的力量，我们要真正的要有信心。天下多少宗教的力量啊，凡是宗教都是有正面的宗旨，只是呢那个国际文化不一样，同样它也叫做宗教。正确宗教啦，就是呢领导了信仰的人呢往正向面走。所以我们应该呢宗教要联合起来、哦、才能真正虔诚的信仰，那正念呢这个正的风气把它凝聚起来，不分不分你是什么宗教，我是什么宗教，只要呢凝聚你的正念，你的爱心，这种带爱正念啊，把它汇合起来，这呢就是康庄大道。最近一直一直在说我们要学习，学习呢不是这世人都学的，生生世世就是那每一生事都是赤子之心，总是呢开始就要学习。学习什么？有情人的道路，那叫做菩萨结有情。所以我们呢有很纯真的情啊，那叫做菩萨情，那大家共同呢开出了菩提大道，是直 坚定，菩提大道坚定啊！我们要共同汇合这一内心，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用心，真的感恩的事情很多，穷困的人啊，未来会更多哈。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呢要提高境界，要用虔诚的心祈祷呢人心呢调和，祈祷呢人人都有个爱心觉悟之心，走在呢正道平坦路上。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阿芬的幸福修炼的片头曲《爱的回归线》。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2: 我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来自寻人启事人声乐团的信迪接受岳阳采访，分享了乐团的特色和他们的故事。这次受邀来到北加州，为今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做义演。这么难得的音乐飨宴，绝对不容错过哦。在接下来几周的节目，大爱之音团队将会陆续的访问到另外两位参加演出的歌手，歌声浑厚的民歌手李健富以及知名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访谈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Amy Huang. I am from New Jersey. And my favorite Jingzi aphorism is 做就对了, which means just do it. This teaching from our master actually gave me a way and my determination to do the things I think I believe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t will help me to reach my goal, which is my goal is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I think it's helped me a great deal so I can stay and participate in all the Ciji activities and just contribute the part I believe I can give. May wisdom and inspiration be with you always.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二十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三合一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相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贴心温暖，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喜欢的慈济职业。先生，我爱您。代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四五十
3: 好朋友，
1: 表演艺术家施亦南说，
4: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解脱之道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显露出善的本质。有时候啊，我们看国际新闻里面呢，真的天灾人祸啊很多，可能只是短短几十秒钟的画面，但是呢，对当地受灾受苦的人来说，那可能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天。八月底，尼泊尔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土石流，冰岩崩塌引发了巨大的土石泥流，短短不到一分钟就冲毁道路、桥梁，还有许多的基础设施，甚至让长达40公里的交通受到影响。而灾难发生之后，真正辛苦的其实才正要开始，房子要清理，医院要恢复，学校要让孩子们重新回到教室，生活物资要送进灾区，更重要的是，那些受到惊吓、失去家园，甚至失去亲人的人，他们的心也需要慢慢的安定下来。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哦，就是在9月7号志工早会，德语师父就和大家整理分享了这一次佛香洪灾慈济驰援勘灾的进展，不只要告诉我们尼泊尔这一次发生了什么，也带我们来看看面对一场大型的灾难，慈济志工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做了哪些事情。也期待我们不管您在全世界、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共同的来祝福祈福，为尼泊尔这一次的灾难来祈福。而在这样的一场灾难里，其实我们也要共同的来思考，这是一个无预警的灾难，当极端的气候一次又一次发生，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想想我们平常是怎么生活的，怎么对待环境，以及面对无常，我们是不是对于任何一个灾难或者是无常都要有多一点的警觉。而面对世界这么多的灾难哦，不要想说自己有福平安就好。虽然面对大灾难呢，我们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有限，可是一个人少用一点，少浪费一点，多做一点环保，或是有人能够捐出一点心意，有人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帮忙，也或者我们共同啊存着有这份的善心善念，来为远方受苦的人送上一份的祝福，每一点点的心意或力量都能够成为别人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哦，静思金舍德语师父在志工早会当中为我们整理分享了佛香洪灾慈济驰援。最重要的是哦，在这一场尼泊尔的灾难里面，也让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当别人的生活遇到风风雨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福平安又能做些什么呢？
1: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佛香洪灾啊，慈济驰援哈。那为什么会讲佛香哈？尼泊尔最近有洪灾嘛，8月26号的时候有洪灾。大家知道说尼泊尔，我们为什么会称为它是佛香，就是佛陀的故乡的简称。那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哪里？印度的南毗尼，对不对？那是当时的地理。那如果以现在的话，它的国土的划分，它是属于尼泊尔，所以尼泊尔的话，我们都是会说佛香，佛香哈。那大家以佛教徒居多，那当然我们受佛陀的恩惠哈，然后一代传一代，然后传到上人，然后上人要教导我们哈，所以我们受佛陀的恩惠很大。那佛陀的故乡哈，已经有一个就是有灾，所谓的。师父有事，弟子服其劳。那佛陀的故乡有事，那我们慈济当然一定要尽全力就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大概有这几个部分，会跟大家简介，就是这一次尼泊尔的灾情。那大家回溯一下，是从8月26是第一天， 就是将近半个月了哈。那尼泊尔灾情哈，它是一场毁灭性的洪灾，大家新闻报道应该是看很多很多了哈。那尼泊尔是在大陆西藏哈边境那边哈，就是交界的地方，它是一个冰岩的崩塌，然后引发毁灭性的洪灾哈。那它在这样子掉下来之后哈，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像很大的掉下来的那个震，大家以为是地震造成的，后来发现这个洪灾不是地震造成的，而是冰岩掉下来。那它这个冰岩 有多大有多高，它是从3300公尺掉下来。那3300公尺有多高，101大楼很高吧，有 6.5 座101大楼这么高，然后一平方公里的一个这么大面积的冰岩，然后整个这样掉下来，那速度有多快，速度大概是180到190这样子的冲力，所以你看这样子，那时候的整个泥流的崩塌威力相当于 5.2 地震，不到一分钟，不到一分钟就把所有的基础建设凡是冲过去几乎都全毁了。所以商人就开始说，这就是人生无常，国土为脆。八大人觉经里面第一觉悟是什么？世间无常，国土为脆。那大家来看看这个影片，我相信只要打开电视，这个画面在你们眼前，在大家的眼前这样子一直在发生，我们是真的是很不舍，除了觉得世间很无常以外，我们觉得真的是国土很微脆，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要再做点什么。请大家看一下影片，那个泥水过来是这样，我相信这个画面大家 都知道、哦、你看，然后就这样子，这些房就建筑物现在都还在，你看现在 一秒钟之内全部都不见，就这样，这个就是真相、哦、你看这个威力，如果逃真的是来得及吗？逃来得及，逃来不及，对不对？真的发生了就逃来不及，
2: trying to find higher ground, crying out in distress. About 7 kilometers away, the floodwater rushes forward, destroying everything in its path.
1: And we can see the domino effect. 你看这个这个桥。
2: Satellite imagery helps us understand what may have caused this. Experts say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glacier that collapsed, where a large ice and rock outline took place.This boy is one of the lucky survivors.
1: 当然说法很多种了，不过现在 被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冰岩这样掉下来，然后引发。那有的人会觉得，既然是冰，怎么会变成水哈？那这样子如果掉下来，它不是有一些摩擦力吗？好，还有气那个全球的那个气温暖化哈，它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哈。所以如果统计到9月4号哈，总共目前为止是1295人哈，它已经是。就确定是罹难，等于说有找到大体，但是失踪有将近5000人找不到。你看那找不到，现在还有可能再找到吗？大家从新闻画面里面，如果找到一个，我们一位，我们就会很开心。前几天也找到一位64岁 的阿嬷，我们就很开心很开心。可是还有多少已经真的都找不到了。然后这中间有两个淹色湖，就是已经有形成。那好险，它整个冰岩掉下来的时候，它是已经马上形成一个淹色湖。不过这个湖已经有溢流了，所以还有一座是新的，但是比较危险。所以上人说救灾很重要，但是也要注意安全。所以我们去救灾，我们都一直随时都会很掌握整个地形的安全性，都一直有在注意整个状况，我们才能够勇往直前。所以我们救灾也是很有慈悲，也很有智慧。那现在我们目前是下游的达定县，它受创很严重，但是救灾资源跟国际关注度相对匮乏、啊、因为这边有慈济人，所以我们就从达定市达定县，我们就因缘比较好，我们就先从这里着手。那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大家没看到它的一楼二楼全部都塞满了泥土啦。大家如果有到光复，我们有到光复 去做铲子超人的话，大概至少他至少还可以铲到看到地板的时候很开心。他这个你看到这个比较严重的房屋不见了就不见了，如果还看得到的很多都是这个样子，一楼二楼里面全部塞满了石头。好，这个是你看它这个灾情有多么严重。那目前为止统计它有30座桥，这样子的大大小小的桥有30座断掉， 那40公里的交通瘫痪，那有12座的发电厂已经都不能发电了，所以它尼泊尔是全国的电力供应大受影响，整个中部山区对外的交通网络全部都是瘫痪，然后救援的物资的补运它是非常的艰困的，大家想看都是泥水，然后到处都是泥泞，然后从大台的影片里面看到我们尼尔医师他这样踩进去脚都拔不出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然后再来洪灾过后现在留下多少吨的泥土你们知道吗？现在还有240万吨的建筑残骸，还有沉积物泥土跟泥沙跟垃圾，都整个都全部到处都是，想看这个重建之路是不是很遥远。像光复我们号召好几万人我们投入去打扫，然后才能够很快的恢复生机，那这个不晓得光复的几倍大这很难估算，就是说重建家园至少要一两年以上的时间，所以我们这是一场我们需要每个人投入我们小小的力量，我们要大概两年的时间才能够陪伴完成。那再来看看学校，现在学校就是有一所学校巴格斯瓦里中学，它距离一条那个河边比较近，那所以整个学校都淹没了，不过它就是好险案发前校长接获一通电话，所以他很机警的带领400多位学生马上逃。那刚开始接获电话的时候 有同学问说校长要带便当吗？校长要带课本吗？校长说不要，马上逃，好险全部都逃，不然400个小朋友可能就真的不见了。所以上人说教育需要借鉴而教，让人从无常中学会警觉跟应变。我们都一直在看看这个世间发生什么事，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可是我们真的要很机警的去观察我们四周围的事情，这个就是敬教。上人教我们就是说要从无常中学会警觉跟应变。那我们慈济人挺进的时间走跟大家很快讲一下，就8月26号那一天的早上灾难就发生，那个时间点是他们的早上时间。那我们中午加德满都的慈济团队就接到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的联系，是他们也有我们很关心，可是他总理办公室等也主动跟我们联系，那请慈济援助。我们是很少数被尼泊尔政府就是他可能观察我们也观察很久了，因为我们真的是只有付出无所求，所以他就请我们慈济援助，那等候讯息。那晚上的时候就开始一连串的紧急会议了解状况，那上人那时候就呼吁全球慈济人要齐心虔诚祈祷天下都平安。那8月27的时候大家看到8月27的时候就首波的动员，我们先祈福，一连串的木心木外还有整个救援活动的当然都是我们在很远很远的千里外的我们就只能祈福，然后付出一点点我们 的善款。但是如果说在当地还有本会这边，其实我们已经有如火如荼的已经在进行了，那所以我们金色的师父就马上还有上人我们就开始连线，隔天就开始办祈福会为受灾的乡亲祈福。然后在海外也是一样，马来西亚槟城还有菲律宾眼科中心还有莫桑比克，这些我们全部全世界都动起来，大爱无国界，海外的分会同步的祈福。上人说不分宗教，只要凝聚正念与爱心就是一条抗撞大道，就能够让苦难减到最少最少。那再来8月29那一天，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开始有义诊有发放了，因为有一间医院他我们有尼尔医师嘛，是我们尼泊尔的种子，他是一个很发心的仁义会的医生，他是当地人，所以我们在地的菩萨又号召当地的10位医生，然后就投入义诊。那当地先重点式的救灾就是医院跟学校，因为医院的话如果把它清理好，因为那间医院也是被淹得很惨，那先把它清理好。大家想象我们如果光复当铲子超人，如果我们把一个地方整理好，那个地方就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功能，所以先把医院扫好，学校扫好，然后就赶快 让医院可以运作。那还没有运作之前，我们旁边就有先义诊哈。那同时我们那时候也发放至少169户，这个是最及时最受灾家庭比较严重的，也发放粮食还有炊具。那上人叮咛当地的气候其实是很热，然后所以志工务必互相提醒，然后保护健康，才能够持续去帮助别人。所以我相信就是上人呼吁我们向前走以外，上人其实负担的责任很大，上人也同时也会担心志工是不是都安全，那身体是不是都健康。所以我们在这一条菩萨道上，我们就是上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上人有交代我们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就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这个健康，才能够持续帮助别人，这一条菩萨道才能够走得更长更远。那刚有提到这个学校也是一样，这整个都是泥泞，那也是全校的师生还有慈济志工还有附近的居民一起来扫，很快就把它扫好。这样子学校本来是预定一个月学校才能够扫好，现在一个礼拜就扫好了，这样学校同学就可以上课了，那学校那学生就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受教育的机会就减少了。那上人对救灾的指示就是先安其心再安其身，用真诚的不只是物质的，总是赶快安抚他们的心，先让心安抚，然后让大家安住。因为当下一定是惊吓嘛，你看跑都来不及跑，所以惊吓的心是就是安抚，抚慰是第一步，然后同步照顾身心，那安定生活安定心灵，让整个都安定下来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先安人心。然后本来有人建议说用帐篷是不是比较快，那上人是说简易屋才比较像一个家，就至少有一个家的概念，所以要重建家园就是有中期长期，所以至少要先简易屋。那即使的话就是提供紧急的生活物资粮食，那短期的话就是以简易屋，那中长期刚有讲这个是属于一两年以上的重建工程，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是很漫长的一条路。那所以上人说力量再大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到多少，不过一点点的一点点微微的这样子的虔诚的合起来就是一个大力量。这个灾难这么大，可是我们每个人力量这么的小怎么办啊，唯有的办法就是把它合起来。所以上人才呼吁说全球慈济人一定要不分你我，然后再来就是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其实大部分的原因就是逃离不了气候的关系，对不对？气温升高，全球暖化，都是这个主要这个是造成的。大家知道尼泊尔它不是高排碳的国家呢，它是低排碳的国家，可是它受遭殃了哈。那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证明这个地球它是一个共同体，它是一个是上常讲说我们共业，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报医报啊，但是整个大环境都是可能我们自己在做一个不好的事情影响到遥远的人，那或者是遥远的人做一个不好的事情，然后可能是我们受灾殃，对，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所以上人说不能因为长期的平安所以忽视警觉，那习惯了反而就不会用心，所以一定要平常就是养成好习惯。所以上人常常说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那天下才会无灾。那再来我最后就是要分享经典，大家知道八大人觉经就是有八个觉悟嘛，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所以我们慈济做很多了，我们有防灾还有减灾还有社区 的培训，再来就是紧急的救援，再来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要有无常观，所以才能够要珍惜时间。然后第二觉悟跟第三觉悟是讲心的问题，心无厌主，我们要克服物欲，然后调伏我们的贪婪的心，所以我们才会说吃八分饱两分助人。还有上人就是提倡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这些都是克服我们的物欲，调伏我们的贪婪。第五觉悟就是广学多闻，这是重点，不是整个经文，这是重点，就是广学多闻。所以我们有环保教育站， 现在都已经不除了环保站以外，我们都是环保教育站。然后再来，我们也常常参加气候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 这个哈，还有大爱电视，我们环境的教育上，还有日常生活里面哈，除了自己学习，还有向别人学习哈。那第六、第八觉悟是等念普济哈，就是大爱无国界哈，就是不要只有爱一点点的，我们爱天下的人哈。那第七觉悟是慈悲一切哈，它的重点就是慈悲一切哈，那就是素食。你既然要慈悲一切哈。那推到最后当然是素食，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无量义者从一法生，今天的至早就是帮大家讲尼泊尔这个。那当然我们怎么做，世间的灾难这么多，那之前从以前到现在上人教育我们这么多，就是无量义经里面讲的无量义者从一法生。那我再播一个影片，上人前几天有把自己比喻为他是一个踏水车的人，搭水车。那现场有人有踏过水车吗？农村的水车，有踏过好一位，师兄有踏过两位哈，师姐都没有，我也没有踏过啦。不过这个是早期农村的灌溉哈，上人哈他怎么样把自己哈比喻为一个踏水车的人？我虽然好像比喻是只有坐在书桌，但是心哈在天下，整个世界就是在方寸之间，可是上人的心哈是属于全世界的哈。
3: 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爱累积，所以要安怎做感恩哦？在几千年前，一念对了，一念正确，方向正确，那路无变啊，就是步步踏实啦，已经走过了多远的路啊！我是伫台湾原地踏步，不过呢，这个原地踏步就亲像伫咧打水车，迄、那个水呢较早啦，无水道的事，伫加水水车爱甲打。灌溉起来面顶啦，面顶呢被灌落田去啊，所以讲哦，这水还要往上游啊，往下润啊，这种事呢不断不断啊，用人的知识啊。运用世间的物质啦，供应人间的生活啦，这样的循环。但是现在循环最重要的呢，如何教育？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啦，该往前走了啦。
1: 好，刚有上人有讲，就是把自己比喻为一个踏水车的人哈，大家都听过哈，水往低处流，对不对？可是上人是踩水车，要硬要把水哈往上哈，自己比喻为这样，因为就是要灌溉嘛哈，法譬如水哈，润至苍生。那上人就是很用力的，每天都这边踩水车，就是要滋润我们的心灵哈，要教我们怎么样去做人做事，还有。如何的有慈悲，如何的有智慧，成为一个菩萨哈。所以哈，上人说他就是一个踩水车，我就赶快把水哈，很辛苦的这样一瓢一瓢的给我们这样子饮用哈。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成长哈，茁壮哈。你看上人他就是天天哈就坐在这里哈，可是是胸怀天下哈。那像尼泊尔这么大的灾难哈，上人也是这样子心系天下哈。那上人昨天有讲到说哈，大家知道我们慈济人有些也不一定是佛教徒，就是说有这样的世纪灾难，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哈。所以请大家现在开始哈，我们就是要在前线的人，我们就要前线冲哈。那我们在后方的人，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做后盾哈。感恩大家，那我今天的分享哈就到这里，感恩。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德语师傅的分享，带我们一起来看见尼泊尔洪灾发生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第一时间走进灾区，从祈福、义诊、物资发放到清理医院、学校，一步一步的陪着受灾乡亲把生活慢慢找回来。直接重点更是尊重爱的陪伴。其实慈济的脚步不只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才出现了，其实在这几年都可以听到这个慈济志工们想要回馈佛陀的故乡，来报师恩也来报佛恩。我们都知道佛陀诞生或者是成道就是在尼泊尔，在印度。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志工们其实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来走进尼泊尔，走到印度，看到哪里有需要有苦难，他们尽全力的来去帮忙。而这一次我们来听到印度的菩提迦耶，也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群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我们知道在当地其实有种姓制度，甚至有一群人他们的身份根本达不到这个种姓制度的排列里面那生活困苦，其实他们只能违靠着乞讨来维持生活。而慈济人想做的不只是给他一笔钱或是给他一份物资，而是陪着他重新找回自己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其中有一位大家可能很熟悉的甘满济师兄，他过去他自己曾经也是一个乞讨者，后来因为接触了慈济走进了志工的行列，从手心向上接受别人的帮助，慢慢成为手心向下来帮助别人的人。他开始带着竹筒走回自己曾经乞讨的街头，向那些正在乞讨的人来募爱心。你可以想象吗？不是我们有福的人去帮助穷人而已，而是邀请这些贫困的人也有机会能够帮助其他人，哪怕只是一枚硬币。所以在地志工就发起了 One Coin One Heart， 一枚硬币一份爱心。数字看起来或许不大，但是这是一份心愿。那一份的心愿，当投下竹筒的那一刻开始，改变的其实不是这一枚硬币能改变多少，而是一个人的心从此变得不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于新加坡的赵信玉师姐，她也是长期投入在佛乡的志工。他带我们一起来看到慈济志工如何在佛乡长期生根，也看看一群原本被认为只能接受帮助的人如何一步一步重新成为能够付出的人，找回自己的生命价值。布施从来不只是有钱人的事，而是有一个一个愿意付出的心，每一个人都有这份的心念，一起来发挥爱心。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于新加坡的慈济志工赵信玉师姐的分享，翻转乞丐人生成菩萨。
2: 我来自佛国的新加坡人，我叫赵信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直有听到上人在几年前，上人一直讲到说他的愿，他要回馈佛国的愿。那感恩我们新马的团队新马的志工听到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呼吁，纷纷的把我们舍掉我们的事业，放下我们的家业，那衣服收一收，我们就去了。因为上人的愿就是要回馈佛乡，那弟子做得到，我们要去行愿。那在佛国我们讲佛国，其实佛国有两个地方，一个佛乡就是在尼泊尔，就是佛陀出生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佛陀的成道地，就是在印度。那我们经营在印度呢，就是在菩提盖亚，就是菩提迦耶。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慈济人行愿，我们的愿呢就是要翻转他们的观念，翻转他们的贫穷，翻转他们的手心，翻转他们的人生，这是 上人心心念念要我们弟子去做的。大家都很熟悉这位，我们以前都叫他乞丐阿公、甘满吉阿公。现在呢，你看多庄严，他不是阿公了，也不是乞丐，他是菩萨，所以我们都称为他甘满吉师兄。那这位甘满吉师兄呢，其实我们去的时候，这位师兄早期，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稍微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他在牧羊女村那边呢，就是在那边行，就是乞丐啦，乞讨度日，他遇到慈济人，那慈济人呢锲而不舍的一直告诉他们，我们的过去生跟现这一生跟来世生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果报，他听进去耶，就是代表他有缘呢，他才听得进去。跟大家要分享要去度这些人刚强难度，真的很不简单。但是他自公菩萨们大家一直是跟他讲，他接受到了那个善的呼唤，所以他就穿上我们的制服，跟我们一样的变成一位有说服力的一个菩萨。那这位菩萨呢，让他感受很深的就是竹筒岁月，所以他在印度啊，在那个菩提迦耶，他一直在推动的就是五毛钱的故事。那早期当然我们看他在乞讨的时候生活很辛苦嘛，我们就请他来做这个竹筒，我们要给他一些就是补贴他一些费用钱。他跟我们讲说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用给我钱我可以那这样的话他就一直在推动这个竹筒岁月的精神。那现在呢，其实在布迪盖亚，我们的这个竹筒岁月，他可以讲说是我们的代言人，因为他去到他们以前的就是一样的乞讨的，就是所谓的乞丐 的那个地方他现身一说法，那些乞丐都很羡慕他从手心向上到最后手心向下的那种被尊重的。他在那边自从做了志工过后他的人格可以讲说是提升了，但是他还是一样的，还是很谦卑的去告诉大家，他还是一样的会去跟以前一样的去做五毛钱的这样的一个宣导。所以他真的做到了还是要去救人，真的是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尊菩萨。所以我们的零乞丐计划从去年，其实不是去年了，应该讲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有这个方向目标，但是我们落实，真正落实是因为甘满吉师兄，他让我们非常有信心在这个零乞丐计划，我们就一直要往前走。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就有做一银币可救人这样的一个 One coin one heart 的这样的一个口号。那我们就呼吁我们的志工们一起来去向这些乞丐去募爱心，翻转他们的观念。那当然我们再要推动这个就是要 2.0 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当时做起来，今年我们要是落实的时候，在哪里最适合大觉寺，摩诃菩提大觉寺。摩诃菩提觉寺呢，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讲说那边很多都是低下层的人本土人比较多，乞丐，还有就是劳力靠劳力的那些嘟嘟车的司机那些都是很脏很乱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走入这个地方，我们要去募大家的爱心，翻转他们的观念，也是要翻转他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是去募的时候，其实告诉大家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我们当我们拿着竹筒我们的爱心竹筒去募的时候，乞丐会捐吗？很难很难。反过来呢，那些低下层的那些嘟嘟车的司机这些摆摊位的，他们会捐，他们会捐，但是你要去募乞丐真的不容易。那但是呢我们要是有这样的观念是错的刚刚开始他们不捐，但是当我们慈济人一直在去跟他们讲，那尤其是甘满吉师兄他的一个现身说法其实很多的回响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举动开始的。那我们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推动，我们共了举办了十场，共募了5286的印度币，就等于新币是1800，数目是很小，但是那个爱心那个善念，那个举动，那个发心，是对我们的志工来讲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鼓励。 其实很多的乞丐都很不可思议，包括我们啊，我们早期也是认为说不可能，但是甘满吉师兄就是可能，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见证。哦，那这位师兄哈，我们来跟大家讲，这位师兄，这位是布卡拉，哦，他是一个研究生，佛学研究生。其实他自己的家庭是蛮富有的，那他也是阶级比较高哈，就是种姓制度的，他的比较高。所以当我们邀约他说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弯腰的动作的时候，刚刚开始其实他很难接受。真的很难接受，但是我们慈济人就跟他讲哦，啊，那你就要放下身段啊，佛陀不是常常讲啊平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一直跟他讲，到最后他跟我们一起的走入了街头，一起的弯腰哈，像这些乞丐或者是嘟嘟车的比较低种性的。去那边劝募，所以对他来讲真的不简单，等于是好像在乞讨这样。但是在慈济里面，这是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弯腰，好放下身段。他就在这个过程，他讲说，原来慈济是这样的一个团体，从来没有过一个团体是像乞丐，哦，像乞丐是去募爱心的，只有慈济做到了。所以当天他出来分享，他说非常的开心。你看。他就是这样的蹲在那边跟那些路边的商店也好乞丐的都一直去讲的就是要募他们这一份爱心。那这位先生他没有双手，那他也愿意布施。其实跟大家讲，在这个乞丐当中，你要募他的一枚硬币不简单，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钱。那这个眼盲的这位妇女，当我们跟他讲布施的意义的时候，他找他的背包，找他全身没有一枚硬币。那我们的志工跟他讲说，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你付出你的爱心，用你的方式，那你来合掌为自己祝福，种一个善因，为来世结一个善果。所以他就把他的手放在我们的竹筒那边为自己祝福。这个一幕在我们的走入这个街头，就是走入摩诃菩提寺的街头的时候，都一直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他们没有钱，这些都是低种姓的，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是比较微薄的收入啦。那真的是很多的人都在响应，这些的一起来响应。我们也走入了商店，因为众生平等，我们不应该只是守住这个乞丐，而是人人有机会，人人都是要去翻转。尤其是在菩提盖亚这个地方，你看得到他真的都穷印度第二穷的一个区块就在那边。那我们的志工，你看看我们的志工就是这样的，看到法师，我们也是去那边跟他分享慈济人的好人好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法师呢，他们就是很发心的会支持我们，然后跟我们讲你们功德很大，他们用功德来形容。那我们慈济人会跟他讲，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所以我们一直有在去。那到最后呢，我们的那些志工只要出现，就不要讲太多了，那些乞丐有硬币的就纷纷的会来，然后呢并说是这是做好事，慈济人帮助很多人，所以我们也想捐。这样的一个爱的效应善的举动更让我们的这些志工尤其是当地的志工真的是非常的发喜，这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医疗个案叫特例。这位女生其实她的脚走，以前刚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只有一只脚，那一只脚没有了，她走路是跳的，用一只脚跳的。那我们的这个医疗组就帮她装了一个义肢。那印度的那边的应该是讲说技术或者是种种原因啦，我不晓得，就是她装了那个义肢到现在装上去她没有办法弯腰，这样的动作他对他来讲那个脚他用痛，脚是非常痛。但是因为他知道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是要去帮助这些人翻转他们的观念人生，所以他愿意，所以他在那边一直这样的一个姿势去那边去募，去募这一份爱心。但是他讲说他的脚是非常的痛，但是值得，他讲值得。他今年会受证到今年年底大家会看到他。他说为自己累积福德资粮，他讲的是要为来世 种一个福音，一个好的身体，因为乞丐很多都是身体都是残缺的，他也希望说他也可以跟瓷器人一样的、哦、其实讲实话，若是有钱谁要做这样的动作，若是有钱可以生活可以，谁不想享受好的生活，但是他过去生的就是他的因、哦、让他造成这一世的这样的一个果报。那但是他们 很苦吗？是啊，是很苦，但是我相信接下来他们不苦了，因为他遇到慈济人了、哦、遇到慈济人就有希望，最低限度，所以看到那一个道光在他心中发萌芽、哦、这位呢，其实他的手是、就是扭曲啊，他是扭曲的一只手。那当我们的甘满吉师兄、要跟他募的时候，他说我没有钱，他一开始以为说有人要来捐钱给他，那当听到说、哦、我们要来募他的爱心，反过来我们要请他捐钱给我们，他那个时候他很不可思议，那他也不愿意。但是这个啊，我们的师兄啊，跟他讲分享他以前的经过，他以前也是乞丐，现在我的人生是这样过，我找回我的自尊，我的庄严，我的人生是光明的。过后呢，他就从他的找了前身，找了一枚硬币、哦、这一枚硬币呢其实是过期的，就是旧款的，不能用了，唯有那一个硬币他投入进去。那然后呢跟师兄讲说、他的手放在他的头上，告诉他说祝福你。其实从他的眼中我们也看到他的羡慕这位的以前跟他一样的乞讨的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已经找回他的尊严，相信有一天他也会跟我们这位、甘满吉师兄一样的、哦、在上人的呼唤之下、哦、在志工的行愿之下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翻转、哦、他们的观念人生，这就是我们在菩提盖亚一直在做的这个工作。那这个人他自己捐了过后呢，他还会邀请他身边的同样的在行乞丐的朋友讲说，哎，来呀、啊、来呀、啊、来捐来捐，因为做好事、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响应。所以做好事植福田是大家彼此来呼吁，跟慈济人一样啊，我们做福田的时候也是 会打电话，哎，一起来哦，我们需要志工啊，一样的在那边。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人性是平等的，只不过说、哦、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善的一面、哦、就是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那这位呢就是、罹患的就是乱张，就是小儿麻痹症、他是以乞讨为生，他说我愿意捐出一点点钱，希望种下善因，祈愿自己平安

0: 不要布施给乞丐，因为他们觉得说，政府觉得说这是不好的现象，他们的人民不应该是乞讨为生，但是在那边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慈济人呢，坚持我们的原则，你有需要我们帮助，你家里穷我们送米，你没有的吃我们有给你吃，你孩子要去教育我们给你去教育，这样的概念我们不做投钱的动作，但是今天我们是主动让他来投入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行列。那这些种种，你看到这些种种的收获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志工，我们本身自己在新加坡也好，在马来西亚是很难看到，尤其是在新加坡，新加坡是零乞丐，我们没有乞丐，但是马来西亚我不知道，但新加坡我们是零乞丐，是没有看到，所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我非常的震撼。那在这里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的大爱新闻。
1: 度来看看印度的乞讨现象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马来西亚的慈济志工跨海来到印度传法，近期就走到了乞丐密集的摩诃菩提寺附近，发起了慕心慕爱的活动。一开始啊，虽然常常被拒绝，但是随着天数增加，不止爱心变得越来越踊跃，当地的乞讨人数竟然也开始慢慢减少。
2: 脏乱差还有牛津津有味的啃垃圾，这是印度街边的黑色标签。还有另一个标配现象，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都有群聚路边的新奇人士。不过慈济志工这次出现不是送钱来，而是捧着竹筒向他们募款。一听说要捐款，第一反应就是断然拒绝。不过也有人看到志工上门聊天，敞开心胸，把道理听进心里，很快就掏出自己的辛苦钱。能认得懂字基本程度都有，但这位男子辣秋可不是自愿留在街头，因为小人麻痹给他留下羸弱的双脚，万不得已行乞为生。而像这样的人在印度还真的不少。每次募款，志工都发现很多人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人生开局就没拿到赢家剧本。不过内在善良丰富的灵魂却从未消失，正因为自己受贫穷凌辱，反而更能理解贫穷。募款路上还巧遇这位曾经捐款的单亲妈，她向志工说自己有时也会在街边行乞，不过现在她找到寺庙工作，她可是一点也不想再回去街头。或许投下捐款的那一瞬间，同时也点燃内心熄灭已久的斗志，就像近思语写的那样，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这群街头勇士用零钱找回尊严，未来也有可能用尊严唤起行动，改变一生。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蔡白球、徐雅玲、吴姿贤、刘琼玉印度报道。
0: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有福的一群慈济人，尤其是在新马，在台湾，我们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人。还有就是这一位，你看他从开始的我们去见他，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进屋子的那种啊，在那边，那但是他拿到竹筒了过后呢，他存下了80亿元的印度币，那只是台币28元而已，但是他存了一个月。这个你看他的人生多亮丽啊，那就是因为有接受到法的滋润，他也找回他的信心，所以非常的重要，就是在我们在翻转他的人生的当中，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让我们的志工们啊都很开心的去做到一个帮助人的人。那自己也他说他帮助人的当中其实他很快乐，他还形容说比他接受到别人的钱他布施出去他更开心，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志工，就是他第二次，这是曼度，就是我们的直至合一的一个志工，他非常的善良的一个人，也非常的腼腆的，但是你要叫他去走出去这样的一个去慕爱啊，其实他也是有障碍但是慢慢的他也不一样了，他也是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些志工其实最大的我们去付出去参与啊，不只是要翻转他们印度的这些乞丐，其实也翻转了我们本土的志工法师也一样的，就是在2500年前佛陀的愿，他就是要 打破那个种

0: 性的阶级，但是他的愿没有完成，因为他在这个世间只有80年，太少了，所以这2500年的这个种姓制度到现在还在。那上人呢，他的愿就是要去翻转，要去行佛陀未完成的愿，所以上人的愿就是要回馈佛乡，去报佛恩。弟子啊，我们就是知道了上人这样的愿，我们就走入了去佛国。那真的非常感恩，我们都是有福报的一群，尤其是我自己，我要报佛恩之外呢，我要报师恩。所以慈济人，新马慈济人走入佛国，其实我们抱着是爱上人的这一份心，报师恩是我们要用去做的。上人说他期待慈济人啊，走到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要开花还要结果，所以我们一直在行愿。这条路很长，但是我们甘愿，我们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行愿，为的就是要让遍地开花。感恩。
1: 好，非常感恩我们的新义师姐用短短的30分钟跟我们来分享这个佛国发大愿临乞丐的这个愿来进行。那其实真的还是很感恩的，就是说人有20难，佛陀帮我们来分析其中有贫穷布施难，再来就是富贵学道难，但是当然告诉我们有心就不难。所以慈济人走入那么贫穷的环境里面呢，不只是富贵的人呢可以呢不只学到不难，还让他们亲身来看到，只要你力行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结果。那我们就是爱心跟善念就是心灵的富贵，所以让那些贫穷行乞的人呢，他可以种未来的福报的好因，一个善念一枚钱或是一个心念的祝福再摸在竹筒也是一个善念的这个启动。那我们很感恩，希望呢日日我们还是一样要行善行孝，就是并行感恩。
2: 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从尼泊尔的一场洪灾到印度布迪迦耶的街头，我们看见了志工在地不同的陪伴。不管您身在何处，你有这份的爱心，我们一定要把它化作实际的行动。每天一点一点的善，能够让我们生活，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的美好。不一定要很多，只要您愿意开始一份的善心善意，也或者每天这个零钱投入爱心竹筒，一份祝福的力量也能慢慢汇聚成一股希望的力量。更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3: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4: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3: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6: 要及时说出来。
7: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 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七十来开始吃素食，吃到近三十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了呢，再一块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大家好，我是邓波仁医师，美国慈济医疗置业体，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1: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2: 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你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哦，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哈，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哦，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好，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上。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哦，或是恶言恶行哦，这样子一个视线哦。所以这样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哦。那想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啊，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哈，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哈，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哈，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的。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常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啊，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还在对骂的过程。
1: 就是常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啊，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常不清菩萨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哦。但是常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啊，你都有读啦，或者说啊，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哈，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哈，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我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一百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一百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你会考一百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恋满。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哈。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霸霸快呢哈，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涅槃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哈，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好，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好，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上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是很淡然、很安定，好，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四个字，我觉得很棒哦。上人说：“嗔来持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四个字哈，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啊，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二》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哈？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应对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一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哈，就叫做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持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 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哦，所以就是既然我们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好，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那藏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哎。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反复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此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2: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对，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员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啊，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自己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人，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好，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好，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好，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好，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 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敲板是金色大家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哦。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的？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啊？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温英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哎，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那所以他这个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哎，好像我说这样都没好啊，我都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开始有 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温英王佛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哦，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哦。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今嘛好笑人呢，走得后啊，年轻的都出来了哈。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吼。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
0: 对，
2: 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哎，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吼，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哈，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慈济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对，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哈，那这么样的资深哈，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她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她说吼熊林啊，你要知道我就卖康葵，我就卖康葵很重要，她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对，然后爱公主在旁听，而讲慈济给人家听，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她真的只要 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20000亿计，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具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哈。上人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3: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这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后，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子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然后转成从常识转成他的智慧，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常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好，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再行走在人间哦，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上人有讲到说，尤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气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能行之事，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切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跟人家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灵域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好，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好，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好，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好，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好，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那所以上面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好，你很有福， 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 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哦，这样说就是他哦，虽然过去生哦，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哦，他是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觉得很艰贪呐，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哦，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哦，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始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0: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

0: 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1: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是个性转了，就是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2: 对，很，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哈，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哈。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哈，但是其实啊，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哦。上人说啊，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哎，讲得很有道理哦。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哦，去解答他的问题哦。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被心服口服哦，就觉得哎，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的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寿。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敬崇，随法化矣哦。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哦，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哦，他不是，他是菩萨啊，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人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哦，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他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的，哇，好厉害，但是他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他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他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劫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3: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哦，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2: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3: 就是礼拜顶礼，
2: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好，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好，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突然哦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华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不断的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那就是一直在例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啊。

0: 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啊，上人常常说啊，他经世世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哦。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啊下了多少的功夫。好、哦，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陈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哎，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清净单纯。然后后来也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陈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陈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哦，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1: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思金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0: 感恩大家。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今天晚上大家来参加这个读书会。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先进后思在于啊。去年年初我们开始直播的时候呢，我记得是第三讲啊，是用这个主题。尽管我们再讲一次呢，但是内容是不完全一样了。以前的背景没有设计，那这次背景是经过用心设计啊。以前呢没有打上字幕啊，现在是打上字幕啊。以前直播没有隔音设备，现在我们用的是专业的摄影棚啊，所以效果是截然不同了。先进后思在于，主要是要讲这个说话的艺术跟这个智慧啊。其实现在的社会呢，是名嘴很多，好嘴缺货。那什么是名嘴呢？名嘴是口才好，口才好就口水多，那口水多呢就是非多，哦，那好嘴呢？啊，好嘴是口德好，口德好呢就法水多，那法水多呢就好话多，好话多对自己是自我加持，对别人是给予祝福啊，因为你说的好话呢，第一个听到的是自己的耳朵，哦，所以等于自己给自己加持啊。名嘴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啊，那好嘴呢也是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啊。择其善者而从之啊，择其不善而改之，只要能心无分别啊，没有分别心啊，则无人不是法，无处不道场，这样的想法呢才是正念的。说出去的话就好像射出去的箭一样，所以才说话出如箭，不得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一射进别人的耳朵里面，再怎么有力都很难把它收回来的啦。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也就是覆水难收，这个道理一样的。古人说啊，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上邦。鲁定公啊，以前鲁定公问孔子啊，凭一句话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灭亡，有这样子道理吗？那孔子就回答说啊，这样讲，老实讲是有一点偏激的啦。啊，一句话怎么会使一个国家灭亡呢？不过，孔子讲了，不过如果国君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也没有人敢违抗，这自然是好事嘛。但是如果国君所说的话呢不正确，又没有人敢去违抗他，或适时的呢提出真言呢，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个国家就会变成一言堂，不也就接近灭亡了吗？这是孔子呢对一言可以上邦这句话的精辟的解释。孔子虽然对一言上邦的说法呢做的持保留态度，但基本上呢是肯定的态度，他也是肯定的，并认为呢一言可以造成兴邦跟上邦的作用，一句话影响中很大的意思了，这是对一国之君的警惕，对国家也是一样，对一个团体或对一个领众者也是一样，尤其对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可见呢，不经意不用心的一句话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关键人物的一句话更会深深的影响大局，所以讲话呢这是一门大学问。人人都会说话，但是呢不一定每一个人呢都会说正语，也不一定每一个人呢都能正常掌握说话的时机。所以正信、正向、积极、乐观、优雅，甚至是幽默的话等等，通通都叫做正语。心中有正念的人呢才有可能说出正语啊，心中没有正念的人呢，他讲出来的话呢就会比较是负面的、悲观的、丧气的、抱怨的，甚至是两舌二口啊，
或者什么妄语绮语啊。要讲雅言正语呢，是要经过学习的，因为它也是一种说话的习惯呢。要先培养正念的思考习惯，这个上次我们都有讲过，培养正念的思考习惯，让用心说话呢变成说话的一种习惯之后，甚至变成我们的人格特质，就不必再去提醒自己说话的时候要多用心了，不必，因为已经是用而不用了啦。这个道理就好比什么，我们不用去提醒自己要吃饭了要多用心啊，现在要走路了要多用心啊，不用提醒，但是照样吃得好好的，走得好好的，这个就是什么用而不用的道理啊。正语也可以说是一种心声，心语啊，心声跟心语啊，它随时在反映我们内在的念头跟情绪，一句话会让人笑，一句话会让人跳，一句话说得不好会让人气死掉。古时候呢，有一个村子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位仁兄呢，他总是说话是负面的，常常爱说不吉利的话。有一天呢，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员外要娶媳妇啊，准备邀请全村的人呢都来参加这个结婚晚宴呢。但是对于要不要邀请这位仁兄啊，讲话负面的这个仁兄啊，员外很困扰。要请他吗？怕他在喜宴上说出不吉利的话。那不请他吗？又怕人家说员外心量不够大，有分别心。治好了怎么样啊？派人呢去跟这位仁兄啊去约法三章，那跟他说啊，员外要娶媳妇，也要请你去啊，但是晚宴中啊，要请你啊大吃大喝就好，不要说话啊。你做得到，我们就邀请你了啊；做不到，我们就不邀请了啊。这位仁兄当然同意，他说我同意啊，就约法三章了嘛。那晚宴当天呢？这位仁兄真的是很配合果然是什么没有说话这员外呢看他没有说话，心中放下，心头大石啊，好不容易呢晚宴结束了，那员外就陪着一对新人站在门口一一送客嘛。那轮到这位仁兄的时候呢，这位仁兄就跟员外讲说，员外，今天晚上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话什么都没有讲员外说，哎呀，谢谢你，谢谢你的配合啦谢谢你的配合。那这位仁兄接着说所以将来这对新人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那跟我无关一句话这会让人气死掉已经都不讲话了，好不容易不讲话了，但是只是开口讲一句话又马上破功了。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也是有这种人的心理学家呢有分析过良好的人际关系并非全部是靠口才或语言，在人际关系里面呢，语言所占的这个功能呢，只有15%，顶多不超过20%。也就是说，人际关系的人际关系好的人呢，不是靠他的口才或靠他的什么能言善道不是，而是他内在的念头、情绪、声色、口气、态度等等，是靠这些的。所以才说说话很有道理，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你嘴巴讲的都是真理也可能也是好话了，但是你的声色跟口气呢不好，很失礼。心地是很慈悲，但是嘴巴不慈悲，心地是看起来是很柔软，但是口气很强硬这就是近思语所说的心好但嘴巴脾气不好也不能算好人我们常常听一些人讲哎呦，我是豆腐心啦，刀子口而已啦。那豆腐心刀子口是什么？人家还没有体会到你的豆腐心，就已经先被你的刀子口伤到伤痕累累。所以呢，我有一个体会了，是叫什么？
慈悲的源头是柔软，柔软才是慈悲的基础。所以柔软的人呢，很容易慈悲，但是慈悲的人还不一定柔软。因为啊，心很慈悲啊，没错啊，但嘴巴不慈悲嘛，刚刚讲的嘛，对，啊，嘴巴不慈悲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啊？伶牙俐嘴啊，强词夺理啊，哦，四字变冲了，直言直语了，得理不饶人呐，理直气壮，说话口气很重，让人家听得很不舒服，等等，这些都叫做什么？嘴巴不慈悲。那心地柔软，嘴巴也柔软，叫做心口一念呢，啊，叫做心行平等呢，讲话也叫行嘛，讲出来也是化为行动了嘛，啊，叫做心行平等，心行平齐的意思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啊。然而呢，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啊，要改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说话是从小就培养起的一种习惯嘛，所以才说修行最难之处呢，不是脾气难改了，而是什么习气难处了，跟口业难修了。以前我们有讲过嘛，脾气要改善还容易一点，但习气要移除呢就很难了。习气是烦恼的残渣，以前我们有讲过嘛，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了残渣，好像没有了，其实还有，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啊。那再怎么修呢？再怎么修除、哦、除非你成佛了，否则呢，出家跟在家都差不了多少。这个习气呢，是如影随形的、啊，因为它就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嘛。啊，包括什么口业，包括什么两舌、二口、七语、妄语啊，有学佛的大概都知道了啊，这些也算是习气了啊。那习气延伸或累积呢，就变成业力了。彼此都是互相有关联的啊，所以为什么上帝造人呢，只给我们一张嘴啊？因为人的嘴巴很毒。你给你两只嘴的话，可能早就把自己毒死了，有道理啊，所以才说无毒不丈夫啊。我们常常讲嘛，无毒不丈夫啊，这是讲男生啊，女生也差不了多少啊，因为最毒妇人心啊，都是半斤八两了啊。没有修炼过的人啊，不懂得用雅言正语来祝福自己跟别人。反而用负面语言来摧残自己，举例来说，大家就更清楚了。有时候呢，我们去参加一些那个国际展览，我们走入街头嘛，去街头募款嘛。那我们偶尔都会听到有人说什么啊？你说啊，那个哪里有灾难啊？我们哦，那一块不嫌少啊，百元不嫌多啊，希望大家共襄盛举啊，慷慨解囊啊。那就是会碰到一些人呢，他就这样讲，我都欠救了，我还救人。他说他自己欠救还要救人。那你去捐血啊，你说捐血一代救人一命，骨髓捐赠呐 或者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呐 捐血活动时你也会听到有人讲啊，我都欠血了，我还捐血。那这个很令人纳闷呢。这个说话的人呢、啊，看起来是平安无事 怎么会说自己欠救呢？那看他身体都很健康 怎么会欠血呢？这一种就是没有祝福自己，讲话没有祝福自己啊，反而在诅咒自己。这个会让人提心吊胆的 让人替他捏一把冷汗 因为祝福的话有祝福的力量。诅咒的话也有诅咒的力量，所以说话的声色、念头、情绪、口气是代表一个人的涵养，这个需要透过学习的，要日积月累啊。刚刚讲嘛，成为一种说话的习惯，否则你说话习惯是不正念的话，讲出来的话当然是不正语啊。
那说话时机的掌握跟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这种取舍的智慧呢，也是要透过不断的学习。一回生了，二回熟了，三回变高手了，刚开始我们可能还是不是做得很好。像现在我们这样子，我自己也感觉了，你说要我嘴巴讲出一句负面的否定的消极的话或埋怨的话，我比较讲不出来。万一不小心讲出来，你会觉得怪怪的，怎么我讲出这种话呢？因为这个不是我讲话的习惯，这个要常常要去学习，让他日积月累成为我们的说话习惯了，才有可能。他一位太太正懊恼着刚刚切完水果呢，没有马上把桌子擦干净，那这个琉璃琉璃台上面呢，长了很多蚂蚁，拉了很多蚂蚁嘛，那太太当然是很懊恼啊，怎么这么多蚂蚁嘛？但是先生就笑着说了，谁叫我们家这么甜蜜？谁叫我们家这么甜蜜？那太太是很懊恼啊，听到先生这样想啊，又觉得怎么样啊？轻松很多了，所以一句轻松的话是化解老婆的眉间的皱纹呐，还换了开心的笑容啊。如果先生是说谁叫你不擦干净？那这样讲跟谁叫我们家这么甜蜜呢？两者是差多大？同样一句话，对，一句是像刀像石头啊，会让气氛很僵啊，让人懊恼啊；一句是像花像和风，会让满室祥和啊，皆大欢喜啊。太太这么懊恼，自己这个切完水果没有桌子没有擦干净。这么多蚂蚁进来了，但是先生就一句话化解掉了，就是说话的智慧了，这个就是要开口动舌的时候呢，这个当下的念头，我们要学习先进后思再语，这样话讲出去呢，就比较容易什么事缓则圆了，慢一点，不要那么快，这个也是要先养兵千日才有可能的用于一招嘛。那你看平常我们看到我们人群中有些人呢，他坐在那里不讲话，但是让人看得很有好感，你看到他你会起欢喜心，面相庄严和颜悦色的，你跟他讲话更是什么如沐春风啊，不只是文言软，不只是和颜悦色而已，讲话起来雅言正语啊。那但是有些人呢，这不是这样子，他嘴巴那么讲，但是心里却没那么想，或心里那么想，但嘴巴却不那么讲，这个就是什么？这是口是心非了，言不由衷了，讲起来就不会让人家觉得是你心里要讲的话。所以听话的人是听得出来的。那我们是这样的话啦，那生活周遭都会有这样的人呐，包括我们自己的。稍一不慎，就有可能讲出这种话出来，所以平常的态度诚恳，情绪稳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情绪不稳的时候，说话就会急促，就会比较强硬一点嘛，或者比较消极一点嘛，所以呢，这个态度诚恳啊，或者情绪稳定的，讲出去的话，人家听得比较舒服一点的。那不是说你只靠这张嘴巴会说而已的，佛陀对他说，佛陀对说话呢有他的看法，我们可以学习。有一次佛陀开示啊，问他的弟子们说啊，来，我问你们，当你们所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有害又不真实的，要不要说？佛陀问弟子们啊，这个简单嘛，对不对？有害又不真实的，大家都说不要说啊，这对了。第二题呢，第二个佛陀又问了，刚刚是有害又不真实的嘛，现在是有害但真实的，要不要说？有害又真实的啊，有的人会想啊真实的当然要说啊，但是有些人想说有害干嘛说？对，所以
正确的答案是也是不说，已经有害了嘛，你还说啊？对，所以这还是也是不说。第三个，有意，刚刚是有害，现在是有意却不真实的，要不要说？有人一听到有意啊，有意有好处啊，就要讲啊。但是呢，这个还是不说，因为已经是不真实的嘛，你还说啊？对，好，第四个，有意啊，又真实的，要不要说？有意又真实的，重点在这一句了啊！大家都说，哎，有好处又真实的，当然要说了。大家都说要说要说，佛陀说不对，哎，为什么不对啊？要选对对象，选对时机才说。这句话是重点呐，啊，不是有不是说就好了。选对对象，选对时机才说。对象不对的时候，时机不对的时候，即使是有意又真实的，可能也不说。这个时候不是说话的时机啦，对不对？所以说话要看人缘、时缘、地缘，这个就是说话的分寸拿捏的一种智慧啊。那孔子跟佛陀呢，是圣人啊，所见略同啊。孔子对说话也是有他的独到见解哦。孔子说啊，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失去这个人的失人，失去；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君子不失人，也不失言。好，先讲第一句啊，可与言而不与之言的意思是，可以提醒他，教育他。你却没有把握时机，提起勇气跟他讲，跟他说，去当他的善知识啊，这样会让这个人失去成长的机会。这个就是失人啊，不是说失去这个人啊，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啊。那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呢？意思是什么？这个人你不可以跟他这样讲，这个时间点也不适合跟他讲。让他听得很不舒服，甚至会受伤。如果你这样讲，那就是失言，讲话失言。哎，后面接一句啊，君子不失人，也不失言呐。啊，哦，孔子又说了，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隐瞒的隐呐。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急躁的躁。不见颜色而言，谓之鼓，打鼓的鼓，下面多一个眉目的目。前几是第一句的，言及之而不言的意思是说，该你讲话的时候你却不讲，这个叫做隐瞒。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过，你做很多事情也很有心得，请你上台跟大家分享。这个时候你可能认为说啊，我客气了，很多志工是这样子嘛，啊，我客气婉拒啊，不要了不要了啊。上人说这个叫做把心得据为己有，也叫做谦贪，不跟人家分享，据为己有叫谦贪呢。啊，当面应该跟他说，或可以说的时候你却不说，这个叫做急躁了啊，这个叫做急躁了。所以话是要想着说，不要抢着说，不要急躁，不要操之过急了。话到嘴边呢，留三分，不要说得太满。第三句，未见颜色而言，谓之鼓了。打鼓的鼓，下面一个眉目的目了，就是讲话没有看人家脸色了，没有看现场的气氛了，就懵懵懂懂的有话直说，心直口快，台湾话叫做白目，白目啦，翻成华语的话叫做糊里糊涂啦的意思啦。怎么糊里糊涂啊？你去关怀癌末病人，病人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家人也都不敢跟他讲，你只剩
这个 家人只剩三个月的生命而已，你却说漏了嘴了，结果呢还没有病死就被先被你气死了，对啊。所以刚刚讲孔子这三句话的充满了说话的智慧，值得我们随时警惕自己用在生活中。有一次哦，有人送了一幅国画到金色给正言上人看的，那很多随师的人都围在上人身边旁边一起看嘛，一起看，现场气氛很安静。突然间呢，就有一个委员冒出一句话，他突然讲说：“哇，这幅画画得好漂亮哦！”讲出这句话，很安静的时候，这句话就很突出来。上人也被这句话有点影响到，这上人就头抬起来，看着他说：“哈，哪边？”这个这幅画哪里画得很好，你跟大家解释一下，讲这句话。那这个委员就当场十分尴尬，哎，不该讲话讲话了啊。这个就是未见颜色而言呐，谓之古啦，糊里糊涂啦啊。不该你讲话的时候，你就少说为妙，多说无益啦啊。有一次呢，马来西亚有一位实业家呢，很成功的实业家哦，来到金色里面的哈，他也来台湾参加一些活动嘛。那上人请他分享做志工的心得啊，既然回来有缘嘛哈，跟大家分享。他就说了，他说我还没有投入当志工的时候呢，我看到马来西亚一些志工们呢，做得十分欢喜啊，十分精进的，每一个都好像走火入魔，跑出这句话出来。然后他又继续讲，现在我自己啊，投入下去做志工哦，我也越做越欢喜，我也发现我自己也是走火入魔。讲这句话讲两次，那这位实业家是不善辞令的，用词错误了。其实他的本意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嘛。他是要形容很多人做得很投入、很忘我这种意思的。但是这句话明显是有点会误导大家嘛，这个用词错误嘛。他讲完后呢，上人接着跟大家讲说，刚刚这位某某某某居士啊，他说走火入魔，这个意思是说走出火灾，深入人群，磨练心智。哇，这个字转得太美妙了啊。上人这样的反应呢，已经不是机智啊，也不是极智，而是大圆净智，也就是佛智啊。我们一般人啊，可能也有一些机智的哈，但是呢，要转到这么漂亮，老实讲哦，这个真的不简单呢，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2012年的十月底啊，美国东部发生桑迪风灾啊，那时候很大的事情。那慈济看灾后呢，立即现场发放现值卡跟现金啊，让他们自己可以去买嘛。那发放结束以后呢，一位参与这个发放活动的协调的志工啊，协调了啊，他回来台湾，啊，在上人面前呢，语重分享他此行勘灾赈灾的心得。他说啊，这次我们在包含纽约这个大都会的沿海地区啊，发放现金给一向以来自视甚高的美国白人，美国白人就会比较，哎，就美国人会比较觉得，高人一等的这种气焰吧，而且我们还发了10000多户哦。发放过后呢，我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这位志工这样子讲，他讲完之后呢，上人马上接着说：“不要这么高傲，不要说扬眉吐气，要说与有荣焉。”上人虽然没有学很多的华语，可是他用华语用的比我们有智慧。用的比我们更恰当，你不要讲扬眉吐气，好像终于吐一口气，好像过去是很闷的意思的，对，你要说与有荣焉，哎，我很有很荣幸参加这样的一个发放啊，说话要向上人学习啊，真的。清朝末期呢，曾国藩啊，各位应该知道这号人物啊，他是清朝末代的一个清官呢，很好的官呢，但是他的个性就是什么？很爱仗义直言的，很打抱不平的意思的，他有话直说，直言直语，
因为这样子呢，他树敌很多。虽然他是好官了，可是呢，跟人家没办法结好缘。这个这样的让他尝尽了很多的辛酸，吃了很多的苦头啦。好官做得很辛苦，主要原因就是那一张嘴巴的问题。后来曾国藩呢，他自我反省，还好他可以自我反省，他自我检讨，为什么我一个这么好的官，这么努力在为国家做事，但是大家却对我没有好感呢？他检讨自己啊，后来他终于醒悟了，他发现自己讲话太多，而造成言多必失，伤人太多了。所以呢，自我反省之后呢，马上怎么开始学习了？学习什么？戒多言，戒律的戒啊，戒多言呐、啊，就是刚刚讲的言多必失，少说为妙的意思了。有一句话说的哦。水深不语，人稳不言，这句话也非常的好。什么意思啊？水深不语的意思就是说，水呢不管有多深呢、啊、它不会讲我有多深呢、啊、让人们呢、啊、自己去猜测，自己去测量它的深度啊，这叫水深不语的。人稳不言的意思呢是什么？做事很沉稳的人啊，很可靠的人，他不会说自己如何厉害，让人对他产生一种神秘感。很有本事的人呢，他不用去讲我多厉害，他也不用讲说我做多少事情，我捐了多少钱，这个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三轮体空了，不着相的意思了。这个不简单，要学习啊。做人精一半，让一半。古人说话也是很有道理的。做事求一半，随一半，什么意思啊？做人很精明是很好，但精明一半就好，一半要学习忍让，精一半，让一半，这一次啊。那做事呢，求好心切，或者很用心，这个是很好，但要求人家一半就好，不要要求十全十美啊。学会忍住怒气，面对不满，事事不能太精，做人不要太精，太精呢无路，待人不要太苛，太苛无友，没有朋友了，太苛了了，懂得退让方显大气，知道包容方显大度，这个话都非常的好，值得当我们的座右铭了。刚刚讲啊，有正念的人才会讲雅言正语，其实正念的本身呢就是智慧，相反的杂念的本身呢就是无明啊，这个我们大家容易懂嘛。有一位志工呢，他很想跟人家呢结好缘啊，那他就去学开车啊，并且买了一辆九人座的车子啊，有活动的时候就可以载大家一起去参加嘛，这个也是跟人家结好缘啊，对，成就别人啊。有一天呢，他把这个车子开到大马路去了，碰到红绿灯了，停下来，绿灯一亮，他油门一踩，哎呦，引擎熄火了，哇，他就很紧张了，因为他的车子是自动排挡的，他又是新手上路啊，但不知道说，如果这个汽车熄火之后，你要重新打回空档才有可能再发动引擎嘛，因为他不懂，排档还放在低档，当然无法启动嘛。那这个时候呢，刚好后面呢跟了一辆大卡车啊，那卡车司机看着，都绿灯了，你怎么还不走，挡在前面啊？就叭叭叭，喇叭一直吹，一直按。那这个师姐呢，被这个卡车司机啊吹到，越吹呢，喇叭越吹呢，心越急啊。那心越急越没办法发动车子，这个时候呢，这个师姐还好，平常有做志工，有熏法香，法入心，这个时候要法入行啊，他说，平常上人都教我们啊，要乱中生定啊，定中才会生慧了，有了智慧才能圆融无碍的处理事情啊。还好想到这句话，这个时候呢，喇叭还在按哦，还在吹他哦，
这个师姐呢不慌不忙，把钥匙呢拔出来，门打开，走到后面卡车司机的旁边呢，他就跟这个司机讲啊，他说：“司机先生，我是新手上路，我的汽车引擎熄火，没办法发动，可不可以拜托你来帮我发动车子，换我来帮你按喇叭？”哎，这个司机一听，哎，帮你发动车子可以啊，可是你在后面按喇叭，我听得很不舒服啊。哦，你听得会很不舒服，那别人听得就很舒服吗？啊，这叫什么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叫同理心呐、啊，同理心就是智慧了，同情心就是慈悲了。一般的人哦，同情心人皆有之了，就跟爱心一样了。但是同理心就不一定了。所以有爱心的人很多，但是有爱心又有智慧的人就不多。嗯，道理在这里了。还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位志工哦，他摔跤以后呢，就走路不方便了嘛，跌了一跤啊，脚受伤了，走路不方便了，啊，他就要拿拐杖走路嘛。有一天呢，他就拄着拐杖呢到会所来。那会所里面的志工，大家看到都会问啊，哎呦师姐，你脚怎么样的啦？啊，我会关心他，问他嘛。那、啊、为什么拿拐杖啊？啊，他就说，他就讲说摔跤啦。啊，人家问他都要讲摔跤嘛。如果那一天会所里面有100个人看到他，问他为什么拿拐杖，他就要讲100次的摔跤。哎，这个资深的委员上人也知道嘛。有一天呢，啊，他回去进社，上人就跟他讲说，哦，那个以后人家问你为什么拿拐杖，你不要再讲摔跤，你要改口，哦，因为摔跤不是好事，摔跤也不好听啊，你要改口说为了增加力量。要讲这样子，你看摔跤也是一句话，为了增加力量也是一句话，啊，就刚刚讲的嘛，对，哎呀，我的桌子没有擦，你为什么桌子没有擦干净？那为什么我们家里就是这么甜嘛？啊，这个对，两者心念大大的不同。好多年前呢，中国大陆举办的一个论坛呢，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艺人呢，在论坛里面讲了一句话，哦，那时候媒体都登出来了嘛。他说什么？他说，哦，中国人都需要被管，讲这句话了，啊，那其实凡夫也无国界啊，台湾的凡夫、美国的凡夫、日本凡夫，东南亚凡夫跟欧洲的凡夫有什么不一样啊？对，不止凡夫都无国界都一样了，现在的凡夫的习气跟2500年前佛陀时代的那些凡夫习气一样不一样？也是一样嘛，对，跟孔子时代的凡夫也是一样啊，所以那些话还可以用啊，对，论语我们还在读啊，对，所以他讲中国人都需要被管，哎，你讲这句话会得罪40亿的人呢，40亿人都要被管，那，啊，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要被管？所以如果把中国两个字拿掉的话，那这句话变成什么？人都需要被管。哦，那这句话就很有哲学意味了，哦，只要把两个字拿掉，这句话又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不一样了。看，啊，去年年初不是台湾有大选嘛，哈，那一位本来也要参选的人呢，在造势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台湾的年轻人呢，就领那么多钱，台湾经济怎么会好转呢？哎，讲这句话，那这句话一出来，很多年轻网友就开始批评了，台湾的年轻人哪有你那么多钱啊，台湾的薪水已经是偏低的啊，你还说你那么多钱，批评的声音呢声浪很多。尤其呢，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台湾的年轻人你那么多钱啊，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的，他意思是说台湾年轻人就你那么一点点钱，意思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因为词不达意嘛，而被误解了，所以领那么多，台湾年轻人就领那么多钱，把这句话改成就只领那么多钱，多一个只，只是的只，多加一个字，只是的只，意思就通了，就不会被误解了。你看，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很重要。其实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在
直播的时候，我会做一些我的那个笔记嘛，哈。有时候想想，真的不是句句斟酌，是字字斟酌了。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有时候听的人就会不一样了，哦，意思也会差很多。或者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多一个字，哎，可能听得比较顺；少一个字，可能就不顺，也是会这样子啊。连一个字都可以让我们学习，你看看，好。记得以前呢，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要办一个访视研习营啊，那个是20年前的，哦，但那个事情我到现在记忆犹新呢。那我回来台湾呢，见到上人了啊，那我就跟上人讲说，上人，我们要办一个访视的研习课程啊，哦，但是因为台湾的经验比较丰富嘛，哦，那可不可以派几位资深的访视讲师呢，哦，去帮我们上课？上人就回说，哎呀，你们马来西亚的访视也是做得很好啊，哦，自己就可以自己讲的啦，啊，不一定要请台湾的讲师啦，要讲这句话，哦，然后后面接下来上人又好像面有难色，好像很为难的这种脸色啊，哦，就接着说什么啊，你要了解，啊，台湾的委员都很忙啊，讲这句话啦，哦，哎，我看上人好像有点为难啊，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是因为我这样的要求让上人为难嘛？那我就自以为我就自作聪明了，打圆场啊，哦，我就马上讲说，哎呦，上人啊，嗯，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的，我是回来顺便随缘争取的。我讲这句话，其实我是讲台语的，我不是讲华语。我是讲啊，我这摆回来吼，我加减争取啦，我加减争取的意思，我加减争取，我讲这句话哦，换成华语就是说啊。我随便随缘，我就是顺便啊，随缘争取的意思的。上人听我这样一讲哦，马上哦，义正辞严哦，脸色义正辞严，马上跟我讲说，不对，唔对哦，他讲华语的，讲台语，他说唔对哦，唔是安尼讲哦，你那是加减争取，我就加减给你啦。意思是说，你如果是随缘顺便争取哈，我就随缘顺便给你了，啊，可能顺，可能不顺啦。然后他说：“你要尽量，你要尽量争取，我再尽量给你啦。你要尽量争取，我才会尽量给你的。这个时候，我不能讲随缘争取啊，我不能讲加减争取，有也好啊，好像说有也好，没有也好了，变成这样子了。那上人要教育我们的是什么？你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如果你觉得很需要台湾的讲师，你觉得台湾讲师比较有经验，你就要锲而不舍。”你随便就是轻言放弃嘛，我加减争取，我随缘争取啊，你这个意志不坚定的，啊，你就不容易创造大因缘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道理就像什么，当年哈，舍利弗要代表大众呢，要恭请佛陀开讲《法华经》，连请三次，佛陀连三次拒绝，啊，这个有。宣法相有宣法相的志工，大家都知道嘛。佛陀连讲了三次啊，止，停止的止啦，就说不要，讲三次的，请佛陀开讲，请三次，佛陀三次拒绝。但舍利弗没有因为佛陀拒绝他就放弃了，他这个我们要跟他学的啊。那舍利弗锲而不舍，第四次呢再恭请佛陀看，哎呀，这个这么有心哦，所以舍利弗是发起众嘛，他号召他发起嘛，哦，第四次佛陀终于开讲了。其实佛陀的本怀是本来就想要开讲《法华经》的，但都来不及的，啊，方便法讲了42年啦，啊，最后7年要讲这个入菩萨道的入人群的这个大法圣呢，啊，但必须有发起众来铺陈来铺排，来创造因缘呐。上人也说，我们都要感恩当年舍利弗的锲而不舍，才有佛陀开讲《法华经》这个历史的大因缘，啊，所以我那时候回来台湾请示上人这件事情，我永生难忘，啊哦，开口请示事情也是要用智慧，处理的不好有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啊，其实那时候跟我的心态也是有关的，啊，你意志不坚定，你没有锲而不舍，你有也好，没有也好，那变成这样子的。上人要你不可以，你认为要，你就要锲而不舍。
古人有一句话呢，讲得很有道理啊，邪正看眼鼻啊，真假看嘴唇。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心术正不正，可以从面相上来看出来；一个人是真情或假意，也可以从他的嘴唇看出来。所以，从一个人的面相可以大略看出他的心性，从一个人的言语呢，可以辨别出他是小人还是君子。一个人如果经常是轻然若，轻易就给人承诺，不经过大脑的思考，讲话轻率轻佻，那这个人可能信用不会很好了。相反的，讲话是先进后思，在于很谨慎，慎思慎死，谨慎的思考，谨慎的开始的意思的，慎重想清楚了再给人家承诺，这个叫做纵然若清楚了再给人家承诺，这个叫做纵然若，那这种人的信用一定比较好。

心实意啊，心里刚刚讲的，心里不那么想，嘴巴却那么讲，这样会变成口是心非，就不好了啊。就这样，孔子说的嘛，巧言令色，鲜疑人，就是指这样的人啊。孔子又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啊，难以哉啊。什么意思啊？每天聚在一起啊，就是东聊西聊，聊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这种人要成长是很困难的。其实老实讲哦，善心杂话跟闲言闲语啊，都是属于妄语啊。闲聊也是一样哦，我们常常很容易啊，没事就闲聊，打电话闲聊啊，喝咖啡啊，闲聊，闲聊也是一样哦。闲聊只是一种娱乐，一种打发时间的方法，除非我们对闲聊里面的每一句话呢都很用心、很专注、很清楚明白，但是这个很难、很困难做到了。对，因为既然是聊天闲聊，就会聊那些有的没的嘛，就很放松啊，就比较不会约束自己的，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个叫做闲聊啊。所以该沉默的时候，尽量保持沉默。因为沉默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沉默可以避免言多必失。所以近士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他说不能机智的问答，也不能适时的保持沉默，那是一种不幸、这句话我是牢记在心的、这句话近士，这句近士也非常的好，不但不道听途说啊，以讹传讹啊，也不要去人云亦云，盲从附和啊。常常会听到那些负面的讯息而无所适从，或者看到别人的缺点而心生不悦，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叫做业障，也叫做什么耳根不清净，眼根不清净，听都是耳闻恶声，眼睛看到这种眼见恶色，看到那些不好的，听到那些不好的，不清净才会看到那些不好的。那为什么有些人呢，他不会听到是是非非或闲言闲语，有些人就很容易听到，嘴巴讲出来都是那些东西，因为他讲的都是他听的嘛。这个跟耳根有没有清净，事实上是息息相关的。喜欢听是非的人，就会跟喜欢说是非的人呢凑在一起啊。喜欢唱反调的人，喜欢唱反调的人呢，就喜欢跟那些抱怨批评的人呢凑在一起了。那喜欢听的人，就会跟喜欢讲的人呢在一起，叫做物以类聚啊。所以要看一个人的属性，很容易看他交什么朋友就知道了。看他旁边是跟着什么朋友啊，就是这样子嘛，有的是损友，有的是益友嘛，看就知道啊。有一次啊，上人在对众开示的时候呢，当场就考大家哦，问大家说：“我刚才讲的是什么意思？”开示完之后问大家：“我刚刚开示讲的那些话什么意思？”来，你们每个人来分享一下。我当场考试哎，我也在场啊。叫大家起来讲，结果点了好几个人上来讲，每个人解读都不一样。上人刚刚才开始讲的呢，然后每个人起来分享刚刚上人开始那句话，每个人解读的都不一样哎，所以上人呢、当场呢就是应缘说教，应这个机缘呢对大家说法。上人说：“你看看我刚刚才讲的话，你们也在现场听的。”听完之后，你们每个人的解读居然都不一样，何况是佛陀2500年前呐、所开示的话，到今天会不会失真呐、当然会。现场同时听到的解读都会错误了，何况是几千年前的话流传到今天呢？话讲的是非常的真实啊。有一次啊，马来西亚举办成果，置业成果展呢、
那台湾有一团呢，

0: 十几位志工啊，前往协助他们呢，办什么？办这个现场的，那个布置现场，哦，布置现场，那个不是简单布置，要竹子啊，怎么一些朽木啊，好像装置啊，插花啊，这整个哦设计很都很大型的哦。那这十几个里面就有一个呢，比较资深的委员呢，他的专长是插花。我听说是什么日本什么流什么流的啦，哦，那插花造诣很深的，啊，但是他也很爱指挥全局，因为他比较资深嘛，哦，啊，他也因为他呢求好心切，哦，啊，他要求十全十美，刚刚不是讲要求十全十美嘛，对，要求一半就好了，要忍让一半的，刚刚不是讲嘛，啊，他要求十全十美，啊，他求好心切，啊，为了求好心切，他就会比较怎么样，比较会坚持己见。你不这样做，没办法达到我需要的完美，啊，那也没有好好跟大家沟通。你没有听我的，我是资深的，啊，当然他嘴巴没有这样子讲，不过表现出来是如此嘛，对，啊，大家觉得说啊，既然他是很资深啊，对，只好怎么样？哎，这个口服心不服啊，还是听他的啊，但是心里很不舒服。啊，活动结束后呢，回到台湾，一堆人跑到金色去跟上人销价，刚好这个很会插花的委员没有一起同行，哇！大家刚好这个好机会了，利用这个机会呢，利用销价这个机会向上人呢提说哈，上人啊，你这一次派那位师姐去哈，她虽然很会插花，花插得很好，但是呢，她什么时候都很爱坚持己见，让大家很困扰。跟上人请诉这句话了，上人当场回答说：“我知道。”他的个性我很清楚，我派他去是要你们学他的插花，我没有要你们学他的。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地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适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五六十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4到9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2: 肠病毒71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80%，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5岁之下。因为肠病毒71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钥匙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71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的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1: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0: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无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1: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0: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现在大概很多其实就是随着这个无量义法随诵，他在演绎的时候呢，他有一些东西其实是过得很快，可是这当中其实是有很深的法随在里面，所以我想呢，就是借由这样每一个礼拜的一个机会来把它做一个报告。那讲三理四相呢，其实就是心理、生理、物理哈。那这个其实是在这个佛陀悟道，就太子的一生哈，然后从唐老师，然后到黄老师这样子一转的时候，当太子在寻求的时候，菩提树下立宏愿哈，不悟真理不起身，然后阅读晨光晨心光闪意，顿悟苦集灭道理哈，初转法轮入野愿，五大比丘去右环，为求声闻说事体，苦集灭道显义理。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后面还有很长。好，那然后在荧幕上我们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因为当时在做这个剧的编的时候，就说苦从何来，这个一直在想说这个地方要把上人的三理四相放上去，所以我们就会听到这黄老师所饰演的这个太子，好，所以当他在悟这样子的一个苦的一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荧幕上有这样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这样的一个三理四相，那是苦集的一个根源，也是一切皆空的真理。好，所以我们看到说哦，原来苦其实是从集来的。那从各个地方我们今天听到好多的一个报告，其实看到有各种各种的因素，就好像家长因为聋盲而不要让小孩子去受教育，可我们还是要去做。我觉得师姐回答得非常的好，师姐说希望透过教育让他自己自觉，然后能够有一份精神跟毅力，他也许有一天就能够走得出去，这是很长远的，从这样的一个集而来。所以三理四相其实在两年前法脉这个这样的一个法随分享我也讲过，但当时讲的就是说比较那个面向啊，跟现在的比较不一样，所以我又再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1984年9月16号委员联会上人说，其实上人从物理开始讲，世间其实所有有形态的东西都是无常，而你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很多的中国的文物，不管是敦煌的石窟还是阿富汗的大佛，几个世纪以后这样的雕刻啊，他不管是埋入风沙还是被人祸战祸就这样给炸掉，世间哪一样物质不是存在成住坏空的变异。那还有啊，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就会一直想到说，哇，那人的心呢，贪嗔痴慢疑，众生的心性也是无常啊，虚伪生住意灭这样的一个妄想啊，过去很恩爱的时候甜言蜜语啊，情境的就反目成仇，因爱生妒，最终变成恨，这是每天好，不管你在任何的一个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的，爱情、事业、财富，没有一样是永恒的，国土为脆，人情事物，好，这样的真理看到听到，可是如果你没有深入佛教的教理，你就会迷迷糊糊，而且也不会仔细的去体会，而且就只会怨叹，就没有办法看到刚刚所谓的女力说，其实小时候被送去这样的一个酒家来上班，可是基本上他还是能够去体会到这样一个无常的真理。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三理四相啊，上人在1987年的7月10号到10月10号刚好是三个月的时间啊，静思成语就讲了37道品。那37道品呢，是上人把三理，也就是说这样的三理跟这样的一个四相啊，把它结合在一块讲，这个是在你在佛学大辞典里面你找得到三理，找得到四相，但把三理四相结合起来讲的是上人，就这个生命大自然的它就是一个法则，理跟相融合，很完整的去剖析变当中要如何展现不变的菩萨精神。我们就试图在无常当中能够注入这样的一颗种子，而这颗种子只要能够成长成为慧命，它就是一个常。好，那这个1987年的37诸道品讲义里面啊，讲述里面上人就讲到了，好，上人说佛弟子要学习佛陀开阔的智慧，打开心性，追求宇宙的真理，那这个真理就是三理四相，物理的成住坏空啊，生理的生老病死，那心里有生住意灭四相啊，所以在这里，所以上人讲的是物理、生理、心理。 那各位就会看到说，哎，那我刚刚开头的时候就写心理，然后生理，然后物理，同仁就跟我说顺序颠倒了。我说对，因为他那个荧幕上的那个出现的那个字幕啊，我这依照他那个字幕来。那但是上人讲的其实是从物理开始，整个大地先有这样的一个地球嘛，大地的物质哪一样不是成住坏空？那上人早期刚来花莲的时候，有去长春池嘛，有一段姻缘，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哈。上次那个唐村子是一个很有名的观光圣地，可是有一天忽然就山崩啊，压死了好几个，那也有人受伤，也有失踪。说这样的一个变动就是成住坏空的一个道，世间哪一个人可以永生不死？ 生命来来去去，长长短短，你要去透彻这种生老病死的相，对生跟死就不会惶恐，也不会感觉到烦恼。好，世间有哪一个人不会生病？好，所以呢，很多的，你看我们不管慈济人，好多人啊，病来到上人的面前，就是能够用一种比较开阔的心胸去面对。他的教授就来跟上人说：“师父啊，你是不是鼓励鼓励他？”上人说：“其实劝也没用啊，因为他研究病理啊，他自己很了解这个病的问题，但是他对心理看不透彻，所以他一点准备也没有。但是宗教者不一样，他能够了解生理，还能够了解心理。”就是这种生住异灭，世间所有的物质生命不可能永远常住不灭，所以你要做长期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每一天都要准备死亡，好，随时会来临，不是等你老，人生不见得都会能够老。那发生任何事情，你就会觉得啊，这就是无常，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业，好，你会感到很平常。我们要勇敢接受，那面对这些总有一天会来临的事实，烦恼会来临，快乐同样也会过去。所以要好好的接受人生的真理。1993年12月6号，教师精进一日，上人说常说三理四象。那什么是三理四象？宇宙万物包含一切的道理，这就是物理嘛。那人生到死，身体里面的穴位就是生理，那生理以外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心理。人的一生离不开这个三项，每天所接触的，你能离开物质吗？不可能。大家所做的空间，除了建筑物以外，一块砖、一条钢筋，甚至一粒沙，都能够分析出很多的物理跟学问。包括因为是教联会嘛，上来说包括你们拿的笔跟纸，没有一样离开物理成住坏空的四项。就像地球有生存的时候，也有破灭的时候，也像房子本来什么都没有，那开始一件件的组合啊，这个房子盖好了，它就是住，就住就成了住。可是岁月不断的过去以后，结构体会分分秒秒的分解腐化，最后就是坏掉了，坏到不能用了，把它毁掉，那就是空。房子是这样，宇宙也是一样，都有成住坏空的时候，这个是物理事项。那生理有生老病，心理有生住一面，日常生活离不开三理事项。可是物理生理最重要的是心理啊，虽然说一切的物质啊，你不管怎么去追求都没有办法让你很安心了，因为它总有一个尽头，也没办法让你满足，好还要再好，物质的丰富是不是会让你心安呢？所以我们有好多的那个见证，师兄师姐的故事可以来做见证，可以让你满足呢，很难。所以心很重要，学佛最重要的就是学那一念心，追求心灵的满足。1995年10月10号，志工早会，上人说人有三理四象嘛，那这个生理的生老病死，这四种形象，不是眼睛所看到的外在，是本来就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自己没有察觉，但从别人身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好，在医院里面当志工，很多不同的形态的人生，孩子、年轻人、老年人，谁没事去医院呢？只有志工去当志工的时候，通常都是有病才来，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的病相，病的最终点就是死。所以医院里的志工可以看到生理事项，那世间没有所有权了，没有一样东西属于我们，也不应该是我们所拥有的，只有这样子才能够不执着，才能够开阔。那生老病死这么无常，那还有什么是可以永远的占有呢？一旦往生了，其实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心里也是有事项，你看不开就很苦，人跟人之间都有心理的执着。好，医院里面看到不认识的人，不管病人多严重就是怜悯就觉得很可怜。可是如果是你认识的人呢，我们就很关心啊，如果是自己很亲的人又会很痛心，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是自己那么亲近的，或者是在自己身上，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感到痛不欲生。这个就是凡夫心，你去帮助别人还有点小距离。但 当你碰到很靠近自己或者是自己的时候，哇，那就不一样了。凡夫有亲疏的分别心，才会痛苦不堪。哈，这虽然说烦恼是从心生，喜悦也是从心生，自在也是从心生，不自在跟惶恐也是从心里面，所以心可以生出很多很多的烦恼。那有些人想不开，你看我们这里找到照片，你看他认识慈济之前就是我天天就是在家里哭啊，忧郁来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呢？有些人想不开，看不透，有烦恼就执着，最后就是精神上的磨损，所以就是吃嘛。为什么精神病患越来越多？看不开，想不透，情的执着，从心生烦恼就执着，这个就是住，你就一直在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当佛啊在最后那个时候，那魔就要来想，魔就要来干扰他了。所以你看他如如不动，不管旁边是美色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刀枪恐吓威胁啊，那种所有的来，他完全不动。所以虽然说好的念头坏的念头，如果你都去执着的话，那你就会，很多人说要修行啊，结果打坐就会走火入魔，就会引起精神病啊。你看这个很好很好，我一直要抓着，那也是一种魔哈。所以有的人对布施跟造福是耿耿于怀，也会琢磨哈，善根魔也会扰乱人心，这个就是执着。执着跟守志奉道是不一样的，执着是紧紧的抓着不放，但守志奉道，上人讲过这个志啊，是之心也。是一个这种啊格局很高的人认定的一个生命的方向，就好像佛所认定的方向，上人所认定的方向，这个守志奉道要奉行这样的一个菩萨，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心会有执着啊，才会很烦恼。如果你能看透，那就没什么好计较，也没什么好贪念。守住今天能做的事，就是最好的人生。所以上人一直说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那1997年，这个是北区的委员培训跟表扬哈。所以上人也是再一次的讲到物理，就是宇宙间所有看得到、手摸的山河大地、太阳、流水，每一样都是物理，都有成住坏空。那也有人，上人常常会去讲到这个地球啊、宇宙，说地球其实是几亿万年前无中生有，一开始没有，忽然有了，就叫成，好成嘛。成了以后，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是住。那在地球上不只是住啊，啊，这地球的停留，现在因为温度已经太高了，现在还不断的在坏，所以呢，这个因为气候的变迁，因为人为的开发，一个大雨动不动就山崩土石流，沧海桑田，啊，山河大地有成住坏。坏到尽头就是破灭，灭了就是空了。我们现在放眼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地水火风，非常非常大的灾难，真的觉得上人以前讲的来不及了，来不及，是真的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坏劫，在时间上来讲，哦，就是一个坏劫，所以空间上就是不断的崩坏。所以这个物理，上人说地球已经住了很长的时间，很疲乏了，地球妈妈很累了，慢慢在破坏的时候，所以这个坏劫，这个劫就是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走到什么时候，到最后就会是空了。所以呢，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那上人就开始比喻啦，就是就像我们的师兄师姐，你今天看到师父很高兴，你就发愿要生生世世跟随师父。那上人有时候就讲，是真的吗？很难吧。但是也有的人，一跟就是30几年啊，可是少数的人脚踏两条船啊，心头软昏昏，三心两意，不知道走到哪里，一下子发愿要跟随上人，一下子受一点委屈又说我不要做了，茫茫然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心理不健全，其实也是不够坚定。发心之后啊，你刚发心的时候很热忱哦，跟着上人做慈济，慢慢就松了，那个松紧带就疲乏了，那个就是意，那个心都开始在变了。然后呢，跟随时是住啊，出发心的时候是生啊，哦，这个就完全不一样，生住意念，你就开始转变。啊，想当时生成 一念好愿，一念好心，一念好事，那你就一直开始做，那这个就是住，你就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生住的时候，这个念头是在好心好事，很热忱，很欢喜，安住一处，但是慢慢就变了，所求不顺意，心就变了，变到后来就是灭了。所以呢，如果好心好愿好事变样以后，自己的一念心就会慢慢变淡。如果有好的因缘去把它拉一把， 啊，没有好的姻缘呢，这个缘被转开拉开，一拉开就永远没有办法回来。所以上人一直要讲的就是去把他爱回来，去改爱，改爱到邓来，好不容易结了一个缘哦，不要再让他走开了，所以心就灭了。好，这个就是世间的无常，物理心理都是在无常，凡夫才会无常，脱离了凡夫就没有，那脱离凡夫当然就是圣人，就没有这种无常的事。2022年3月12日北区慈城年上人说，现在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地球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有生物。虽然说其实佛陀2000多年前就讲地球成了之后才慢慢有生物，有了生物以后就是住植物动物人物等，都是之间慢慢成就。好，所以大家就住在地球，地球承载万物，可是万物在破坏地球，尤其是人啊，人破坏地球已经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尤其是工业化时代以后啊，科技化以后，这个对地球的破坏那是无以复加的。所以人心不归正，心欲爱欲等等，好，所造成的生活的竞争啊，啊，人跟人互相对立，互相争夺土地，不止争夺，而且还要征服土地。你看那个阿富汗的啊，我们慈济也去救过阿富汗嘛，哈，看到那么大的一个那个大佛像佛窟，人都要躲到佛窟里面去求这样的一个庇护。所以上说我们在爱洒人间啊。啊，当时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美伊的战争，我们看到说就是因为不忍地球受毁伤，人不断的破坏，科学不断的破坏，人祸不断的破坏，再经过天灾的破坏，地球总有一天会毁灭，那这就是空。你不好好的保护土地，保护心地，地球就会加速毁灭。所以佛经里面讲大三灾小三灾啊，那小三灾有饥馑瘟疫战争啊，啊，瘟疫就是传染病啊，那个 COVID 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人跟人讲话就会受到感染，那当时上人就这样讲。到那个时候啊，是多久呢？瘟疫7个月又7天，可是我们整整经历了3年，比佛经所预告的还要更长。干旱是多久？是7年7个月，全世界各地几乎都在缺水，干旱饥馑，米种不出来，然后饥饿的灾难7年又7个月。哇，刀兵战争最极盛的时候，战争就是7天啊，大部分的人类都要毁灭。如果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人说大概不需要7天嘛，现在武器那么发达，按个钮就差不多了。真的是非常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怎么样子能够让主政者的心念稍微控制一下。但是灾难可不可以消你？可以。要怎么消你？有一个方法就是静心，所以要净化人心，要祥和社会。2007年2月16日，加拿大的这个四合一干部员上人常说啊，上人说生命的长短任何人无法自我控制，那身体生住意念，你发一念好心是很容易啊。所以在这里面跟加拿大的慈济人讲的是，哎，有人会说我很感动啊，看到某某人怎样，听到人家做什么，很感动，很想做，很想参加，这个心就升起来了，是不是能够把握？这过一段时间，听到人家讲到说，哎，这个人啊，他的是他的非，是是非非啊，听到人家在说他被批评啊，被怎么样了、啊，就伤害了啊，被伤害了就怎样啊，不做可以吧？对啊，志工最大的一句话叫不做可以吧？当然可以。但是上人说，你要深度化的去了解每个人的心态。你当初生的时候，上人说我自己，我当初一念要为佛教、为众生的时候，我不是空口喊的，我是坚定的决心。哪怕在很困难的情况中、很艰巨的道路上，我都很坚持。这个方向不能偏差，你升起这一念心就要坚持到底，何况是善念。可是一般人发心要做啊，发心要做，这个心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叫住，心住在善念里面，安住愿力，广进佛国。可是做当中一点风风雨雨，一点艰巨困难，人我是非马上就变了，变迁了，马上就不一样。心要坚定真的不容易，怎么办？就是要学菩萨，所以要难行人行，才不会让他空了，才不会把内心的善念灭掉。你灭掉这条路就走不下去。所以如果你觉悟以后啊，你要觉悟之道就是一定要先把自己的心照顾好。生老病死的大自然法则跟这个成住坏空啊是一样，可是心里这一念心啊，这一念心跟慧命是很有关系的。要恒持刹那，升起一念心就要恒持一念善，这个就是在成就慧命。所以《无量义经》里面讲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上人告诉我们的，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去安住这个愿力呢？你那一念你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那这个恒持刹那要多久呢？要守之不动100千劫。要做什么事？就是净化人心，行菩萨道。 虽然来不及，真的是来不及了，但是很重要就是上人告诉我们做就对了，我们只要继续的做下去，不管他成住坏空生老病死，只要你的心念住于一处，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么自己生命的方向慧命的未来，自然他就会对了。好，感恩各位。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是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四五十
2: 好朋友，
3: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食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食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七十来开始食素食，食到近三十几年啊，啊，有人讲食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了呢。炸一锅饼来做补充，所以食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食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722页第三章十功德品，素食培养慈悲心。人不可没有慈悲心，杀心若大就是恶，恶心大无仁慈的心就叫做杀心。我们若能慈悲旁生的众生，自然能对人施仁慈。若其余的生类都懂得去爱，对人怎么会不去爱呢？所以我们必定要爱惜一切生灵，首先不要杀生。有的人说心好就好了，何必要吃素呢？其实吃素就是要培养慈悲心，因为我们的肉不想让人吃，所以就不忍心吃众生的肉。有位年轻人，他的妻子坐月子，我曾去探望，问那位年轻人，现在太太能吃麻油吗？他说不可吃麻油酒，要吃新鲜的肉。我听了很不忍，再问你们不会一天吃好几只吧？他回答我，现在尽量隔餐的不吃，要新鲜的才好吃，他若吃不完我吃，所以一天吃一只。隔夜的肉像吃死人烂肉一样，味道口感很不好。众生肉和人肉差不多，死后糜烂都会腐败发臭，哪会好吃？人们只为一时口欲，就要牺牲这么多无辜的生命。佛教徒要培养慈悲心，不忍心吃众生肉，所以要持斋吃素。尤其吃素持斋的人，不吃葱蒜等刺激性的东西，脾气比较好，对身体的卫生也比较好。吃素对身体没什么损失，可以帮助身体健康，又能培养慈悲心，也能改掉坏脾气和急性子，这都是吃素的好处。随喜捐除嫉妒心，生嫉妒者起随喜心。嫉妒者就是不能起随喜心的人。有嫉妒心的人，看别人进步就起烦恼，看别人能干也起烦恼，别人有好处也起烦恼，这就是嫉妒心，叫做妒贤嫉能。妒贤就是别人能干他嫉妒，别人有才能他嫉妒，别人有好的机会他嫉妒，别人有好的因缘他也嫉妒，别人一切的好事他不但不能随喜，还会起嫉妒心。佛教说随喜即是功德，若他人在做好事能随喜赞善，就有功德。我们要赞叹善法，若遇到好的法或是好的事情，就要多鼓励。本来有嫉妒心的人，遇到无量教义，自然就会去除嫉妒的心，起随喜的念，能捐除我们嫉妒的毛病。有爱着者能起舍心，爱着就是悭贪，对所爱的东西守着不放，看到东西一直想要，就是欲念心重，欲念若重就会贪为己有，不愿施舍。学佛后要能少欲知足，不应贪得无厌。既然能少欲，能够视众生如己，所以自己的东西都愿意舍给一切众生，这就是慈悲舍爱的心。六度万行，得度彼岸。诸悭贪者，起不施心。悭贪是有东西舍不得给人，若进入无量义的法门，不但不向外取，不向外贪，还能将东西施舍出去。多骄慢者，起持戒心。慢心有很多种，包括我慢、骄慢、卑劣慢或是慢慢。 全都是不会进步的慢心。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放纵，所以就起我慢之心。人只要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就会起压制的心，以为我很能干，你们大家全都不会，就自高我慢，自大起来。其实世间还有人更厉害，更高高在上，不能说我就是很厉害。我们要有求学的心，要知道世间法是学无止境，还有别人比我们优秀，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法，所以不能起自高傲慢的心。我慢就是处处为自己着想，总认为他和我两个人才能差不多，我还又比他更厉害一点点，这叫做我慢。有一种是变计的慢，没有比人更能干，却自己想他比我优秀一点点而已，也差没有多少，像这种也是慢。还有一种是卑劣慢，就是优秀任他优秀，笨拙任我笨拙，我不一定要求他才有办法成功。众生皆有佛性，优秀的人会走到佛的境界，笨拙的人也会到佛的境界。本来就有佛性了，不必学也有佛性，又想看他那么优秀，尽量避免和他在一起，才不会被人说我笨拙。笨拙的人怕和优秀的人走在一起，会被人说笨拙，所以尽量避免。要知道，佛陀教我们要尽量多亲近善知识，因为不会，才要亲近会的人，这样才会进步，也才能步步精进。假使自己不会，又不肯亲近会的人，就永远没办法成功，也就是失大利。多骄慢的人，若接近无量义的法门，自然会起持戒的心。能起持戒心，就能时时预防骄慢的心升起。学佛的人要尽量以持戒来压制、去除骄慢，心不要放纵，不要向慢去。慢在佛教中是人生第一大的毛病，因为慢有很多种，使人堕落，也使人不能向上，不能低声下气，也就是有慢心。嗔恚甚者，其忍入心。嗔是发脾气，恚是心里有毛病，也是发脾气的病。甚是形容很暴躁，爱发脾气又没耐性。这种人若进入无量义的法门，自然会起忍入心，因为无量义是教菩萨法。要做菩萨，就要具足忍辱的心，没忍辱心又暴躁，就无法度众生。学无量义法门，性情自然会改，暴躁也有办法改得温和。生懈怠者，其精进心。懈怠就是懒惰，一辈子不懂得向上学习，不知道人生宝贵，不懂做人的道理，处处都不求进取。像这样的人，若接触无量义的教法，接近菩萨的精神，自然会起精进心。诸散乱者，起禅定心。散乱心就是心不守舍，心常常习惯向外跑。为什么？因为有烦恼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调举。调举就是心无法守住在身里，所以时常向外跑，这是散慢。像这种散乱心的人，若进入无量义的法门，了解一切法皆空寂，就能放下烦恼，心不杂乱，不向外驰，就会起禅定心。愚愚痴者，起智慧心。未能度彼者，起度彼心。愚痴就是事理不分，不懂事理。不懂事理的人，若是渐渐熏习菩萨的教法，自然会起智慧心。即使还无法可以度彼的人，自然也能起度彼心。度彼就是度到那一边去。佛教经典有一句话：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是大，般若是智慧， 菩萨的根本教条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智慧包括前五项，所以又称作大智慧，也就是大般若。波罗蜜就是彼岸度，也可以叫做度彼岸。我们虽然说这么多，但在经典里面，摩诃般若波罗蜜几个字就可以包括这六项。法华部无量义经提倡六度万行，所以无论是心恶的人、悭贪的人、暴躁的人、懈怠的人、心散乱的人，若进入无量义，自然能得到六度的法义，能够实行，自然就能度到彼岸。以上为您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持人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应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爱爱要及时说出来。

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四五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宗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然后重点是他都能够承担下来，再多的苦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之六被人谋害枉被刑责第376页或在他乡不能谨慎被人谋害横事勾牵枉被刑责牢狱枷锁

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有的人为了求学，或是为了公事，或是为了生意，名正言顺地离开父母，但有的明明是很乖的孩子，去到外面却不慎结交恶友，或是做事不谨慎，被人谋害，所造成身体的伤害就是横祸横事。父母对子女尽心尽力，有很多人把子女送出国后却是充满无奈的感觉，也有做不得主的落寞心态，这也是为人子女无法体会父母的心情。有的人长大后结交不好的朋友，违背父母，离开家庭亲人，有的人因为环境而流离他乡，经过很久的时间，甚至在外面娶妻生子，千家待眷，无法回来看父母，生离死别，遥遥相对，是现在社会家庭常有的形态。人心不良，社会不安，常常在报纸看到有的人循规蹈矩在外面读书，却发生无常灾祸。我们在美国设立分会，发挥救济帮助的功能，也有发现类似的个案，有一些很好的孩子去留学，有时候难免发生意外，但出门在外，流离在他乡，又遇横祸临身，父母亲戚离那么远，谁来救援呢？只要慈济人听得到看得到，就会及时伸手帮助。曾经有两个个案，台湾青年去美国读书，分别发生很严重的车祸。虽然他们很认真读书，也很循规蹈矩，但灾祸要来临，谁都无法预料。孩子在遥远的西方，而父母在彼岸的东方，想要照顾也很难。在这两难间，父母是烦恼悲哀，子女是凄凉落魄。普天下父母送子女出国的人数那么多，两乡分离的情境不知道有多少。在他乡，如果一点点不谨慎，就会遭遇横祸，何况在日常生活人与事中，稍不留意就会得罪人，或是因为个性偏激而招来杀身之祸，在国外也常常发生。从台湾去的人在那里作奸犯科，招来杀身厄运，也是常有的事。古人说，养不教，父之过。子女在外面学坏，多数归咎责任于父母，但是父母已尽心尽责了，从小学开始就想尽方法帮他找很好的学校，不惜夫妻家庭户口拆开，目的就是要找一个好的学区让子女入学。不过有很多子女的成就不是因为学校好坏的区别，而是在子女的本性。有的就读贵族学校、明星学校，反而养成孩子的骄傲，越难管教。在学校，孩子若教不好，有人说是教不严，师之惰，是因为老师的怠惰，所以学生才教不好。但普天下，哪个父母不想要望子成龙？哪个老师不想教出有成就的学生？儿女犯罪，连累父母。现在社会，大家见面都会感叹地说，唉，治安不良。是什么因素造成治安不良？因为人。人心不良，社会不安，当然会造成很多作奸犯科的人。有了这些犯科作案的人，大家就会说出这句，
治安不良的感叹语。现在社会犯罪的年龄层越降越低，新闻报道某一个犯罪集团有一二十个孩子，年龄最低的竟然才12岁，最高的也只有14、15岁。这些孩子犯下抢劫、恐吓、杀人的案件，被警察抓到，在电视画面上看他们被手铐、脚镣铐在一起，场面实在令人摇头叹气。普天之下，哪一个父母不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作奸犯科？做父母的日夜都为子女操心惊惶，不止犯罪年龄降低，作案次数也一直升高，尤其是每一个案件都很恶毒惨绝。就像电视新闻报道，警方破获一个犯罪集团抢劫杀人的案件，听说这个集团在社会作案很久了，所犯的罪不止这一宗，还有很多惨绝人寰的案件也是他们所做。警方除了抓到人犯外，还取出几十支刀枪，杀人的武器好像已经流入台湾社会。难怪人人见面都会感慨治安不良使人惊慌。这些令人感叹的事件，没有一件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和那些身体很好的壮年人所为，他们的父母到底心有多痛苦？除了担心孩子还没被抓到时流亡在外的生活，还有身处险境，父母可能比流亡在外的孩子更加苦、更加不安、更加悲哀。孩子做了见不得人的案件，可怜的是父母。父母除了担忧之外，还愧对祖先，愧对远近的亲友们。父母在外面被朋友说这是某人的孩子，被周围亲戚指责说我有你这个亲戚很丢脸，想想他怎么有脸见人，要如何自处？所以一个孩子作案，连累父母亲戚也无地自容。人生在世，一代传一代，人人都有机会当父母，为何要让父母惶惶不安，抱着风风险险不能安定的心态来度过为人父母的人生？所以为人子女要懂得好好爱惜自己，好好体会父母的心，千万别自害害人，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及祖先。但是现在社会到底有几个人能体会到这点？缺少廉耻，无恶不作。2000多年前的社会应该很单纯，所以佛陀说这段经文应该是为现在的社会而说。在古代社会，如果当小偷是很不名誉，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事。现在的人已经没有这种廉耻的心，不只是小偷，甚至连做强盗都不在乎。听一位居士说，师父，以前名牌新车如果停放在路边，最容易被偷的是音响，现在音响已不会不见了。我说，这样表示治安很好。他说，才不是呢，音响顶多卖个1-2万元，太少了。现在又有一个绝招，如果是名牌车，车主停好车去办事，等要再开车时，就有人手伸出来说，你这辆车很好哦，我站在这里帮你顾很久了，钱拿出来吧。不是1-2万元就可以打发，而是强要20万、30万、50万。歹徒竟然觉得他有理由拿钱，因为他也有付出代价，所以收些钱是理所当然。我帮你雇车，
你给我酬劳。中国古代有响马，要抽买路钱，他们说，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听起来，树他栽，路他开，从那里过，抽买路财好像是应该的。但是现在的人既没有去栽树，也没有去造路，只是站在车旁边，就觉得车主该送钱给他，实在是不合理不合法。佛陀说这段经文，无非是要警惕我们，也是代替天下父母说出心酸的心声。孩子流落他乡，稍微有一点闪失，交到恶友得罪人，就被人谋害，甚至有人横祸临身，或是自己一念之差枉被刑责，有的和人共谋抢劫，招来牢狱之灾。就像前面所说，有那么多十几岁的孩子被手铐连铐在一起，警官问他们为什么要犯罪，为什么敢去抢人，为什么敢杀人恐吓人，问了很多为什么，他们很茫然的回应，我也不知道。茫然犯罪就是不谨慎，青少年的心很脆弱，容易受社会陷阱拖累。可见自古以来，青少年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大问题，只是现在更加明显。为人子者，因为学业事业的种种因缘来到他乡外里，往往因一念之差而被人诱入陷阱，或是违背父母的期待流落在外，因地理环境生活形态而有很多障碍无法回家，造成亲子分离的悲剧。学佛要时时保持清醒的心，即使无法做到光宗耀祖，也要安分守己，不要侮辱祖先，辜负父母，要自我谨慎警惕。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二部曲。1972年始，平病相因，成立八年最大挑战

台风重灾区台东，距离功德会所在的花莲搭乘火车单程最少要5-6个小时，来回一趟光是交通时间就要耗费一整天。而且台东地域广阔，多山多河，如果没有当地人指引，很难深入各地。整个勘灾过程中，法师最感念的就是刚加入功德会一年多，台东卑南乡温泉国小校长王天丁和太太黄玉女。花莲往台东的道路抢通后，法师和委员们一到台东，王校长夫妇已完成初步调查，从近万名受灾者中筛选出生活较困难者，让法师着实松了一口气。三组并成一组，直接进行复查，加速日后发放作业进行。台东第一颗慈济种子，王校长的太太黄玉女早在12年前给予法师结识，那是一段奇妙的因缘，时间回溯到1961年。修道法师和扎着两条辫子的学法女静思来到台东佛教莲氏弘法，修道法师讲经时，静思就在旁协助，偶尔也会带法师上台讲佛典故事。小学老师黄玉女常到莲社听经，之后皈依修道法师。可惜修道法师与静思在莲社停留一年多就离开，黄玉女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在花莲经营教育用品的慈济委员李石，法号静恒，曾经来台东洽公，邀请旧识黄玉女加入慈济会员。黄玉女一口答应，几个月后也开始帮忙募款。先生王天丁非常支持，夫妻俩从校内同事开始劝募，也发现学校里有些孩子需要帮助，便提报给功德会评估救济。师父啊，我们学校有个孩子很可怜，有个家长上个月发生意外。而这些个案都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关怀，王校长夫妇成为功德会的代表。因此1972年3月开始，他们出任台东慈济委员，就地夫会贫病孤苦。住在坟墓旁的失明老人，早在功德会成立一年多时，长期照顾的贫户就已经扩及台东。65岁的老人吴发若常年栖身在台东第一公墓的草寮中，体力还可以时，他在墓地旁边种点蔬菜，加上民众来墓地祭拜后留下来的食物，勉强可以果腹。然而随着年纪老迈，身体越显孱弱，尤其视力迅速退化，几近全盲，再也无法谋生了。1968年元月，法师从根生报得知老人的困境，即刻提拨300元请报社代转，随即在3月23日专程搭火车南下探访。台东与花莲相距200公里，柴油列车要5个多小时才能抵达，历经长途奔波，好不容易在靠海的墓地中找到骨瘦如柴的老人家。法师握着老人的手，交给他200元生活费。阿公，您放心，您以后的生活我们会照顾，也会带您去治疗眼睛，医疗费由我们负担。回到花莲后，法师四处打听，
安排老人就医事宜。十天后再度风尘仆仆到台东，亲自带着老人迢迢绕过半个台湾，到台中沙鹿就医。医师，他还有机会看见吗？有没有办法动手术呢？法师怀抱希望地问。无奈医师检查后评估，拖太久了，而且他年纪大，身体又弱，没有必要开刀。法师失望地护送老人家回到台东，临走前交给他600元生活费，安慰他以后功德会每一个月都会提供300元的生活补助金。这是功德会成立一年多，经济非常拮据时，在台东的第一位长期照顾户。3个月后，听闻省立台东医院有2位无力缴纳医药费的平民，法师再度南下探视，给予医疗补助。隔年1969年中秋，强台阿尔西来袭，在台东卑南乡大南村酿成大火，吞噬了148户。法师与委员们不辞辛苦，一趟趟来回奔波，终于完成赈灾工作。慈善补助与义诊并行。碍于距离与人力，初期慈济在台东只有零星个案，直到王天丁与黄玉女的投入，慈善工作终于迈开大步。1973年3月23日，加入慈济约一年的黄玉女，对补助尺度的拿捏还没有把握，他写了一封信给法师。师父慈鉴，今天下午利用一点空闲时间访问了3位平民，一位是67岁孤苦无依的林伯伯，有一子于3、4年前离家，至今音讯全无，本人残废断一手，又罹患肝病、肾脏病，身体臃肿的厉害，经人送医，不知是没钱或是其他原因遭医师拒绝，现卧病在榻，其住所是借人屋角大个小的难容身之地，不论是医住等都在其中，太可怜了。另一位吴阿云先生43岁，风湿卧床已4个月，大小便均需人照料，其妻原是做工回身，因照顾丈夫无法在外出赚钱，子女5人，最大17岁，最小6岁，现住在佛伦社的平民住宅。平民区中又有一赵云鹏先生56岁，患肝病，曾在省立医院荣民医院开刀，医药费由清觉寺负担，现有复发，因家贫不愿就医，清觉寺住持再次将他送医，医药费大约2000多元，不知功德会能否补助其医药费，而且帮忙一段日子的生活。他有7名子女，15岁的长子因家贫已经休学。贫民区中还有许多可怜人家，因我不善书信，无法详细介绍，因此很盼望师父能来台东视察，带给他们温暖与帮助。黄玉女顶礼。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开发较晚的华东纵谷，许多青壮人口到西部讨生活，留下老弱独守家园。法师出家前为寻找理想的修行之所，
徒步走过华东纵谷多个穷乡僻壤，看到许多贫病无医者，而黄玉女信中描述的景象正是法师常年来的牵挂。因此十天后的4月2日，法师率多位花莲委员到台东访视，实地关怀后决定致赠56岁的赵云鹏先生3000元支付医药费，并将全家9口纳入长期照顾户，每月补助白米69台金。而半身不遂的吴阿云先生子女群幼也列入长期照顾户，每月补助300元以及白米46台金。为了发掘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半个月后的4月17日，法师再次南下访视，踏进矮小阴暗的陋屋，一股恶臭扑鼻而来。72岁的原住民周仁来两脚坏死腐烂，伤口上爬满了蛆，还有苍蝇在上面飞舞。多位委员忍不住跑到屋外呕吐，法师仿佛不闻其臭，请身靠近床边关怀慰问。在台东，类似这样缠绵病榻无力就医的平民非常多，让法师很不舍，决定尽快邀请义诊所的医护志工来此举办义诊。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证严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1期第142页，时间来到2024年4月25号，摆渡的功夫，静思小语，从偏邪之气摆渡到正气的那一边，心念要正，船舵要稳，摆正态度，发挥正气。慈济大学讲座教授林昭根，天下杂志创办人殷允鹏，总编辑陈一山，资深副总编辑林信飞，影视中心总监李洛梅，影视中心摄影召集人林友成等人到金社拜会上人。林信飞资深副总编辑请教，这几十年来台湾社会的变动，上人最有感受的是哪些事情呢？上人说自己在出家之后就离开纷扰的世俗社会，虽然为了慈济总是要走入社会做事，但是自己的心念很正，有一股正气，走入人间是因为佛法的教育，要广度众生，度就是摆渡的意思，一边是正气，另一边是邪气，要从纷扰的偏邪之气摆渡到正气的那一边，就要训练好自己如何开船掌舵。上人表示要先知道理，才能稳住船舵，顺着气流风浪摆渡过去，但是我还没有这个摆渡的功夫，只能先注意自己，还顾不得别人，摆正自己的态度，调整好自己的方向。其实人人把自己顾好，就是大家都好了。林昭根教授说邪不胜正，上人对大家说法就是要大家培养正气，正气足，福气到。花莲经过这次大灾，灾害伤亡能降到这么低，就是大家的福气正气。林女士在问，人生如在波浪上一直摆荡，本来就生活在变动当中，但是平常不知不觉，一旦遭遇突如其来的意外或是生病甚至战乱，到底要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无常呢？上人说天天都有变动，要以平常心面对。林女士认为在复杂的社会中很难做到信己无私，信人有爱。上人说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做到，听到的人觉得这是好道理，就试着去做到，做到以后就能认同我说的话，用自己的例子再去教别人做到。林女士想要了解慈济从花莲遍及全台湾走向国际，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去推动。上人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发展，而非有什么力量在推动。如果要说有力量，力量就来自你，来自他，来自每一个愿意投入与付出的人。林女士认为力量来自人人的悲心，慈济会启发人的悲心。上人说慈济确实不断启发人人的悲心，但是悲心启发了，做与不做都在于个人。人人本来就有善良的心，只是没有凝聚起来，而慈济不断呼唤大家来做好事，认同的人就参与，参与的人越多，呼唤的声音就越大，受到带动的人就越多，大家共同向人间发出好的声音，也是为大众做教育，为人间注入生机。教育的好，人间的生态就会好。林女士表示慈济最厉害的不只是能号召人来参与，而且大家来了就永远留在慈济，否则善心一发却难恒持。
林女士在提问，台湾社会高龄化，各宗教团体也面临相同的状况，上人如何看待慈济未来的发展呢？上人说，这不能只看慈济未来的发展，要看世间将来如何发展。无论社会是否少子化、高龄化，现在的中壮年人将来也是老年人，都要面临传承的问题。如果担心未来，现在就要扬善，重拾伦理道德观念，这需要媒体发挥传播力量，教育大众。上人说，远亲不如近邻，慈济人就近照顾社区，很多慈济人也上了年纪，可以说是老人照顾老人，老人对社会也很有贡献，慈济的老人很有用，而且人与人之间彼此教育，用爱心耐心引导年轻一辈，所以教育很重要。影视中心总监李洛梅看到上人面前有平板，感佩上人也在学新科技。上人表示自己只是使用者，这些尖端科技产品是经过许多人的心血发明与制作而成。就像今天大家来到金社，谈起慈济置业的发展，这是50多年的时间走过来，才能累积这么多的好事，而这些好事都是许多人用心去做的，自己才能有话可说。凝聚福气，淡化浊气，各地慈济医院院长与主管返回金社参与医疗制策会。上人谈到花莲是慈济的发祥地，也因为慈济在花莲生根置业，在花莲建筑典雅，环境开阔，让花莲有一股优美的生命力。上人也说，慈济生根在花莲，四大置业也是从花莲开始，所以这一次的地震之后，感觉责任重大，要好好安顿无家可归、依亲靠友的地震受灾户。慈济的力量来自全球，所以要呼吁国际间的爱心人共同为花莲付出，让我们在花莲建造出美好的环境。上人慨叹，世间无常，灾难偏多，唯有呼吁人人多造福，凝聚福气，淡化众生共业的恶浊之气。最近这几年，国际间一直很不平静，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迟迟无法平息，灾难一波接一波，像是海浪一样，台湾大致上还算平安，这是我们的福气。地震过后，大家要和和互协，为受灾户重建家园，也重建台湾的福，要让福的基础巩固起来，所以要呼吁人人起善念，行善造福，凝聚福气。上人说，感恩慈济人共同一心造福人间，而且是无所求的爱的付出，什么时候需要我们的力量，我们义不容辞，站起身来，踏出脚步，一步步稳定前进，且人人步伐和齐，步步走在正道上，请大家再接再厉，再造健康的台湾。上人教导大家，强震的惊吓过后，先安下心来，重新调整好脚步，人人和齐向前迈步，走得更稳，做得更好。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

一个人对啊，每一天啊，生活中，咱的心啊，是不是对着分秒时间啊，在起灭有生自灭也无？修行咱就是爱修好这点，顾好咱的心。所以无量义经啊，一段文就讲咯，无了无为缘觉处啊，无生无灭菩萨地。一段文啊，也是同款，爱咱大家人反观自照，无了呢。在过去一直甲大家人讲过，烦恼叫做了啦。啊，咱一旦到无了的境界呢，那就是发了心，无有何烦恼甲咱困扰啊。啊，咱那是干哪？听话啦，发无伫心里，啊心呢？所藏的都是烦恼，这叫做忧虑。下面都解释哦，六者烦恼之一名啊，六呢六色之一，老就是老，滴滴老，滴滴色出去啦。一脚汤啊，那清气啊，咱得着水呢。就是干干净净，但是这汤啊，那是垃圾滴嘞，水该滴落去，同款呢，还是水流掉，确实呢，垃圾的物件，也阁是滴汤啊滴。但什么是叫做垃圾的物件？那就是贪嗔痴等。烦恼，这些烦恼呢，会使咱的发入心，真紧都流过去啦。定定甲大家人讲过去啊，人人本具佛性，人人本来甲佛的智慧是平等，却是呢有了贪。真痴也改掉了，咱原来清净本性智慧，就亲像呢清水流掉啦。那不干净垃圾的物件，啊，阁是存着，这叫做烦恼，叫做无明。无明烦恼啊，对倒位去，那就是在咱日常生活中啊，咱所对的境界，六根对六尘的境界，那在这六根六尘对境的中间，和咱的心呢，起贪嗔痴。顶顶的烦恼，所以对啊，佛教诶，俗语来讲叫做贪嗔顶起烦恼，日夜有眼力的色心顶六根门啊，六色六住而不止，就是咱呢。智慧不断就是这样直直流出去啦、啊、意思就是说清净的智慧藏不在我们的心里，那就是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受外面的境界这样代替了我们的智慧、啊、还在一句更清楚说由这个心来代替了悔，
这个色，这是六根色啊。那智慧呢？那就是咱清净无染的法，所以这个六根六地那会使咱清净的发出，安尼老失去吼。所以啊，这烦恼不断，老失掉了咱的智慧。所以讲叫做六。那烦恼呢？对咱人到底有什么款的伤害呢？哦，伤害真大哦！烦恼啊，令令人流落于三恶道。这流就是烦恼，那因为烦恼呢，使咱人啊，各做烦恼，在烦恼恶业啊。不断顶塔坐落去，那么智慧呢？一直呢，那无现前，所以这片的黑暗嘛，咱所做作的都是不明，啊，就是无明的道，所以容易落恶道。咱所做的代志道理不清楚啦，真正。所做的呢，结修莲合啊，这都是啊，做三恶道的根源。所以咱大家人爱真小心嘛、啊，那要安怎才会当离开恶道啊？就是爱修无漏法吼、哦，无漏法就是。法入心嘛，唔通去回老失去，那这叫做修无漏法吼。除了讲无漏啦，那又是无为缘觉处。你无漏，那就是无为。啊，什么叫做无为呢？无为就是讲无因缘造作。无为，又无有生自异灭所想所作，也就是真理的异名嘛。咱若会当无了，自然咱就会当到无为的境界。无了就是智慧要保存着，那无为呢？意思就是咱无有。去做做遐个因缘，种种的人生复杂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有因有缘呐、啊。有了因缘，搁做起来，所以啊，都有真多的烦恼。有了真多的烦恼呢，自然呐、啊，这个生住异灭。人人的这个心嘛，达工的时间都为了人事物啊，安尼伫咧起心动念，那就是生住异灭。伫咱的心里哩吼，这就是因为有因有缘呐、啊，自然呢，他就会去造作了真多呢烦恼的业力啊。所以咱一旦无为，无为去做作吼，自然呢，咱就一旦心无有烦恼。所以呢，无了无为缘觉处，缘觉就是家己独家啊，自己来讲哦。缘觉呢是缘着四季。春夏秋冬的境界来体悟人生无常，体悟了人生呢有生老病死等等，这叫做缘觉。所以对道理明白清楚，这呢就是缘觉所修的方法，也是要清掉了咱的烦恼，所以它可以到
五六五文，这就是严格处，这是到严格的境界了，吼、哦。那无生无灭菩萨地，但安怎会当通无生啊、无灭啊，吼、哦？人爱知影讲，这个世间一切都是伫这个生灭中伫个变迁。世间一切拢总有生灭，无迄个无生灭的啦，一定有生灭。啊，有早起时啊，都有暗时啊，这个幸运中不断伫个轮转呐，岁月不断交替吼，所以啊，生啊灭啊，希望吉祥，是真是假呢？过去的代志，提来看卖咧啊！啊，已经无影无迹啦，都已经都是过去，拢总呢成为希望之相啊！所以无生者为无希望之心，也当头相助。那这个相助都是无生。人讲人佛性，人人都有佛性啊，无数以来都有，无法度去讲这个佛性是什么时阵生，那本来就有啦，所以叫做无性。无性就是无希望之心，真的，一点啊都无希望哦，所以。既无有生啊，因何有灭呢？所以从开始，当然啊，佛性呢，就是也是无灭。这些不管你是第六道的内底啦，天人地间五鬼畜生道，佛性还是伫咧。所以佛经内底安尼讲啊，那就是。寸动含灵，皆有佛性。所以咱爱，会当让我了解，咱的佛性是无生灭的，有生有灭呢，拢是希望吼。那所以不生不灭啊，那就是究竟实相啊，这就是真理啦。那希望咱。会当通经过再较深入了解啦，希望这个佛法呢，入咱的心，入咱的心中呢，啊，会当永远相存。

最重要的，咱最烦恼的呢，就是无法度相处，咱的角色呢，都对着安尼伫咧流失哈，被安尼掩盖掉去。咱那一搭无生无灭呢，那就是属于菩萨地。无了无为是缘觉处啦，无生无灭那就是菩萨地。佛陀呢讲六道哦，教导咱行六道法啦。那六道呢是付出无所求啊，这种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伊会当明明格格、清清楚楚，会当予咱了解。了解呢，人生啊，迄个真理实相。所以，咱要贴近佛啊，那就是爱从菩萨道开始。佛道来人间，唯有一行，就是教菩萨法。所以《法华经》内底啊，从开始佛陀要讲《法华经》，一直啊，静坐中啊，有弥勒甲文殊两个人来解释哦，解释佛陀来人间，为着要广度众生累积的因缘，就因说了日月定明佛哈、哦。那日月定明佛呢，也一道场啊，同款呢，佛性光明啊，来发光啊，照耀道场的境界。所以《法华经》这段文在讲吼，那你是四宝从见日月定佛，现代心通力，机心改欢喜啊，各国诸上文。是殊何因缘？迄当阵呢，迄、那个光明啊，所照耀的是四宝种啊。不管是呢，从初期开始，四体十二缘呐、六道行等等呢，都是真精进。而且四宝种吼，都是修真正行啊。日月定明佛啊，在这个定中啊，在这发光现水呢，那种呢，现代心通力啊，大家人看到真欢喜，同款呢，心有疑问啊，也是要赶紧求佛，会当说法，到底要讲什么话啦？所以各国诸上文。这各国诸上文是四宝种吼，大家人在迄个道场的内底，大家人的心真欢喜，但是唔知呢，佛又是要讲什么法吼？所以在这个环境中嘛，人人呢都是有一种急切想要了解啊，世俗和因缘，意思不是？大众，大家人在咧问，就是一意思，就是大众，大家人在咧问，就是一直希望会当紧听到，听到

恳切的心志成就。这段文的意思已经成就了，大家人静下心来，真恳切的要听日月灯明佛所说法，这是追求法的心真恳切啊，人人听法啦，一心真恳切呢，那法才有法度通入心啦。啊，咱听法呐无尊重啊，无恳切啊，那就无法度呢，真正会当甲法住伫咱的内心，所以佛不相同啦。咱的释迦牟尼佛，甲这段文呢。的日月灯明佛，你要讲大法的时，迄、那个形象拢差不多，爱先予大家人去尊重心，有中法的心嘛，法才会当呢在行中展现哦。所以佛教因缘为宗，佛陀在咧教化。众生啊，就是用这个因缘为宗旨，因为众生人人拢是因缘和合嘛。这个因缘和合，自然呢，就是因为因缘，所以来造成真侪的烦恼。那众生就是结业啊，甲这个业呢，拢做着无好的业。所以咱常常都伫咧讲众生共业，各位众生无共的烦恼，无共的因缘，不管是虾米款的因缘，拢总是呢流入烦恼，迄、那个老啦落入烦恼的内底去。所以烦恼的内底呢，它就造作足多的因缘，就是污染的。言吼，这就是众生啊！佛陀呢，就是为众生来设教，所以呢，以佛性教，自浅至深，所以佛陀就爱来说性教，圣人的教育，所以圣人的教育啊，从浅甲深。从四体法十二言甲六波罗蜜，从浅到深哦，说一切法啦，不出于因缘能力。所以佛陀所说的法真多真多啦，哦，国家安怎的真理都无有离开因缘能力。所以各位菩萨，因缘果报呢，是整个佛法啦。这个真理，咱袂用去抹杀掉啦。这个因缘果报，所以咱来好好奉持佛的圣教啊。因为呢，一切无不来自于因缘。都家所讲的《无量义经》啊，也是无量无为呀、啊，就是缘觉处哈。那无生无灭，菩萨。那么这个生灭因缘、啊、都是来自于这个因缘会合，总是咱日常生活中顾好咱的心啊，心的烦恼呢，唔通可以入来吼。那咱的智慧啦，必定爱顾修掉。那智慧就是爱无留，有留呢，那就留落。烦恼哦，吼，受烦恼给咱牵引呐，那就走入三途去。这是无量义经。不过呢，法华经也嘛是同款安尼讲哦，吼。所以咱还是呢，爱好好用心啊，重视咱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迄个因缘造作，咱拢爱多。有心。

0: 人生无痛啊，人苦无悲啊，这就是医生呢，甲病人一定爱有感情，这是真正伟大的医生。
1: 我是一个见证者，我呢在慈院受到非常温馨的照顾。
2: 那现在都这个很完好的站在这边，非常感恩大医王们的照顾。
3: 那我其实非常感恩在慈济，因为除了专业的医疗，更多的是照顾。
4: 希望把不止医病更医心的这个精神走得更远。
0: 请教我们的医师呢，是好医师啦，期待我们再下一代团下去啦。
5: 9月26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医病有情，守护生命。
6: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7: 加油帮！
8: 加油！
6: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9: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这，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冬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心，真正是爱好好温住咱的心嘛。前面所讲，无聊无为，缘觉处，无生无灭，菩萨地。咱爱知影，心这个来到人间，就是苦难处多啊。真济烦恼构成了生生灭灭啊，生老病死，所以啊，来来去去又不得自己，那就是咱时时都是用忧虑的心在人间生活。忧虑啊，就是贪嗔痴定定的烦恼，咱不是有讲过去吗？一切的忧虑就是将六根门眼耳鼻舌身意去沿着外面的境界呢，来煽动咱的心，所以才会一直呢发啦。真理一直流失掉去吼，所以六根门啊，常常打开啊，所以啊，甲咱的智慧就是安尼不断伫咧泄漏掉去吼，所以啊，智慧泄漏啦，那么无明呢不断累积，安尼呢就会流吼这个烦恼和咱。入于三恶道，才叫做六落三道啊！这个道，我咱落入于三道的内底。所以，虽然讲起来真简单，确实呢，在咱的生活中爱注意，甚至咱爱修行啊，到个无生无灭。菩萨地无生无灭，咱若无生啊，自然都无灭咯。也是讲过去，咱有无始以来本具就有的佛性，所以这些唔在要讲当时以前生来，就是以生俱来啦。所以叫做无生，唔知从什么时阵开始，那这叫做真理啊！这呢就是如来种，所以因为伊无生，自然都无灭啊，和咱的心呢会当定定稳定啊，其实呢这就是菩萨的境界吼，所以菩萨啊。除了的无生无灭菩萨地啊，伊个在一旦获得无量多罗尼，尤其是无碍辩才，这个多罗尼啊，是梵语啦，解释为华严的意思呢，是叫做令其。也就是讲，菩萨啦，会当持诸善法，令不善不信。诸善法不善不信，这就是菩萨的定境啊。伊的智慧选择着对的代志，坚持做到对啦。绝对是坚持到底啊！何以诸善不善呐、啊？那诸善不善吼、哦，这就是菩萨的心境。那多罗尼呢？又搁在解释叫做中持，中持一切法。那么也就是讲。其善不实，其恶不生。佛陀的智慧，
那就是宇宙的真理，对天地之间一切的善恶法分明了了，大家都了解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一切的善呢，就是在诸佛菩萨的心境，所以也当终其一切法，那一切的善法不善，那也了解呢一切的恶，这个一切的恶呢，也会当坚持着，令恶不生，所以呢，这个多罗尼叫做终其门，所有的法啊，拢总了解啦啦，所以终就是终一切法。其呢是其一切善，既然是善呢，那就是众善奉行；既然是恶的，就众恶莫作。这是多罗尼啦。菩萨呢是终其善法，随顺一切众生，开导。正信行诸善法，令灭诸恶不生，令灭诸恶啦，所有的恶呢都未生。这呢讲起来嘛是真简单啊，也嘛是咱的责任嘛。咱呢既然是佛的弟子，担心了如来的家业啊，一切善啊。应该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心的行为中啊，这样自然啊，让人看到的就会感觉这是一位呢有道行者所说的话，价值在我们心里所教的法，价值在我们以内，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行动出来。再来呢，这个无碍傲说大辩才啦，这无碍傲说那就是在所无碍的之一修行啊，要了解道理啦。那这个了解道理了后，咱必定爱向因缘众生啊来解说，常常讲人令弘道，非道弘人。啊，咱要安怎来弘扬佛法的正教呢？那必定呢，咱爱了解伊的道理，道理了解了后呢，要安怎向人说法？所以有四种方法。

第一，咱了解了道理了后，要甲人讲话呢，那咱都爱有义务爱的，咱爱了解道理内涵嘛的意义，这种的智慧。第二呢，爱有法无碍的道理，拢了解了后，用什么方法来对境说法呢？对机祷告啊，真呢，要对人讲话啊，因人因事因地，我要甲这个人讲话，因人因事啊，这个时间有妥当无？哦，这个时间虽然可以，但是伫这个地点有适合啊无？所以啊，咱得要说法啦。尽管道理拢了解啦，真正度人的方法啦，也都爱知影对机祷告吼，那应机施法，啊个都爱俗无碍啊。哦，俗无碍啊，爱真多呢。诶，这个民俗的解说啊，有真多各方无同的文化语言的含义，这种叫做俗啊，俗无碍的智慧，也搁都爱傲说无碍哦。啊，你拢已经道理拢总知啦，方法也了解啦，等等呢，啊，只是呢懒得说吼、哦。你无要讲啊，对方哪会知呢吼、哦？你了解，那就是啊，爱将你的音声发出，那发出来，人唔才会了解。学佛啊，唔就是干那要主动。咱还阁要度人啊，所以咱必定爱有无碍傲说大辩才。

就是讲菩萨随顺一切众生根性所奥闻法，这就是爱看众生的根基应机说法哦。所以伊欢喜听虾米，难道随的根基啦？所以即为说之，一旦运用无体哈，无体就是无障碍。所讲的道理真正的运用啊，绝对呢无有其他的障碍。所以咱要欢喜讲法，咱嘛都爱讲会通的话啦。所以咱爱用心嘛，伫佛所教的法，咱爱虔诚呢，安尼滚滚服用啊，听了后唔通漏掉去，用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安尼才会当啊，把咱的习气啊，慢慢改滴，烦恼呢去滴。这才是咱的修行的目标。《法华经》开始呢，咱前面已经讲过去了哦。因为日月灯明佛啊，伊已经在迄个法座上啊，开始呢发光显碎啦，来照耀了一切的境界啊。那大家人都真欢喜，虔诚期待哦，要听闻日月灯明佛所讲的妙法。下面一段文就讲：天人所弘尊，色众三昧起，赞妙光菩萨啊，你为世间眼。真的，天人所弘尊，就是天人称佛为师嘛。啊，现在在这个道场的面顶呢，是日月灯明佛。所以天人啊，在日月灯明佛的道场，看到遐尼真多的随相啊，看到遐尼真多。日月灯明佛的弟子四众呢，四部众啊，都是遐尼真精进，所以诸天啊真欢喜。所以所弘尊都是最尊敬的呢，那就是日月灯明佛。这些在日月灯明佛的道场里吼，那诸天啊要来供养那个道场，那就是日月灯明佛了。

所以日月丁明分的色将三昧起，开始将这个三昧啊出定了啦，在这个正定啊，安尼呢慢慢已经出定啊，开始呢也用着真正的慈悲庄严的形态啊，他就是赞叹。赞叹妙光菩萨，日月丁明佛安尼讲：你为世间眼，世间眼就是佛呢，另为世人之眼，佛懂的智慧啊，佛懂自眼是众生，佛懂呢，诶，慧眼呐，会当关键。宇宙万物真理，所以佛眼它就是啊，会当为世间人的眼吼啊，这是啊赞叹吼啊，使令世间人人呢会当了解啊，人人呢就是伫这种复杂的气世间，生起了真多无明烦恼，所以。思念见正道、啊、因为人生茫茫啊，何去何从啊？在这种烦恼的大海中，沉沉浮浮啊，唯有呢佛，佛啊，的智慧会当来引领指导众生的方向，所以佛。会当为世间人的眼目方向见解正确吼，那赞妙光菩萨真呢，就是由日月丁明佛的口中呢开始来证明啊，妙光菩萨是智慧第一，伊所讲的教法啦、啊，人人应该。堪得肯定与信赖，吼，真呢，就是互相啊，宣扬正法，菩萨来辅助诸佛，那诸佛呢是赞叹菩萨，肯定菩萨的智慧，真呢是彼此之间，安怎样个正法呢？会当。宣传会当予人人安心受持，这些佛跟菩萨的智慧境界。

所以一切所归心啊，令红旗发肿，如我所说法啊，为逆令正低，这下定明佛赞叹妙光菩萨，大家人应该堪得皈依信赖，你会当弘持法种啊，法种呢，也就是如来种，是法性之理吼。那呢，如来种人人本具嘛，咱人人呢都有法性真理存在呀、啊。一般人都是有啊，何况讲佛甲菩萨的中间呢？所以佛陀赞叹讲：“令弘持法种，就是自己妙光菩萨，伊家己拢已经透彻了解啦，也个会当使令人人呢，也会清楚人人本具佛性啊，所以。”令弘持，因为大家人拢真肯定信赖，甚至呢会当弘持，大家人了解人人本具法种自性的咧哈，这呢就是法性含种无量，那人人都含种无量的性德哈，这是人人本具哦，故愿法。总。

日月定明佛讲，你所讲的一切，都亲像我讲的拢无差。那、啊、这我所要讲的法，你已经足清楚啊。为你宁静的，唯有你会当讲传说我所讲的法啦。各位，这就是啊，佛跟菩萨心心相应啊。佛所说的法，不是人人呢，拢会当讲到佛迄个本怀去。所以佛的本怀啊，到底要讲偌呢？真多来教育咱正确的方向，那都爱看咱呐、啊，众生啊，用什么心情来接受哈、哦？所以咱爱依教奉行。佛陀的教法，即是佛佛陀懂啦。发心的菩萨呢，那也都爱用心教法，都通好体会佛的本怀。何况咱凡夫啊，请大家人还是爱有自信，不过呢，爱时时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悉达多做旅行失败，就安尼改变伊的一生。迄当阵，我唔知影，原来这是我头一遭。

0: 相信花莲有一间医院可以盖成啊。
1: 发心立观，一念之间，一秒钟，一世人。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他以为金寿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副歌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1: 世界上什么人最快乐？能原谅别人的人最快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不用顾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重要，有支撑身体、控制活动、保护神经的功能哦。接摆来做腹肌运动，第一招就按咱的红阿棍开始吧。好，第一个动作呢，吼，咱先坐好，然后先让心突坐好停，然后呢，把咱的手一支伸。

0: 朋友早安，欢迎收看9月21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8月11咯，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这个星期哦整体的天气状况。首先我们要透过地面天气图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可以看到目前呢台湾这个上空云系其实还蛮少的，但是呢天气的变化可以分为上半周跟下半周一起来看哦。主要是说台湾现在这个上方有一道高压正在笼罩着，所以在高压压制底下呢，一些云系啊都慢慢往下跑了。那这个星期来说，在星期六之前呢，我们主要的风向吹的是东风或者是东北风的方向，因此在迎风面向是东北部地区或者是东部地区，这个星期呢会感受到一些零星的雨势。那中南部来讲呢，还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但是主要是偏向山区的部分。还有关注的呢，就是这一团云系哦，它目前呢是一个热带性扰动的情况。气象预测说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热带低气压，之后呢还会发展成为台风，会继续呢往西来偏动。那为什么会往西呢？主要是因为这个高压比较强的关系，它被压制住，所以呢没有办法就往上走，或者是呢有这个转弯的幅度出现。但是呢这后续的变化还是非常的大，可能还要再观察。那目前呢预估它在28、29之后呢可能就会接近到我们这个东方的海面，在巴士海峡之间。但是我们刚刚说过后续它的变化呢需要再观察的。至于整个降雨趋势图马上带大家一起来掌握，可以看到呢今天跟明天星期一跟星期二的部分跟昨天还是非常相似的，主要还是以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为主。要注意的就是中南部的山区这雨量是比较集中一点点，而且中午过后它雨可能会来得又大又急，有时候呢这雨还会稍微大一些些，因此提醒嘉义以南还有中部地区的朋友跟东部一些山区哦，都要注意这些零星降雨的形态。还有呢，到了星期三跟星期六要注意的是啊，这风向稍微偏东北风一点点，所以呢，迎风面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像是基隆跟宜兰部分，可能就会下起一些零星的雨势喽。然后呢，南部这个地方呢，还是维持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了。再来看到就是星期天的部分，这变数稍微大一些些。虽然说这蓝色部分，也就是降雨的部分范围已经变大了，但是这个主要是受到这个刚台风的影响哦，所以呢，到时候南部的雨势可能会大一些些。不过呢，这变化还是非常大的，需要近一点的时候再来观察，因为天气的变化有时候真的非常难说。至于高低温的部分，马上带您来关心的是，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部地区普遍是31到32度左右，那中南部的高温稍微高一些些，是33度，但是跟之前夏天比起来，已经明显大概降了4度到5度左右。那局部地区呢，像是靠近内陆一点点，这温度可能会稍微高一些些，而且中午前后这温度可能还会再高1-2度左右。还有提醒您的是，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因此外出的时候必须做好防晒的工作，并且不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因为现在呢秋意渐浓的关系，提醒大家的是早晚的时候呢这温度都是偏凉的，因此呢出门的时候加一件薄外套比较好哦。因为呢以今天来说，各地的低温普遍只有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大概是25到26度之间。那天气小叮咛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这个星期来说这个天气变化主要都是晴时多云为主，其他地方偶尔会下起一些零星的阵雨。还有要关注的就是在菲律宾东方跟关岛之间的热带扰动有可能就会发展成为台风。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呢，沿海要注意长浪发生，像是今天跟明天两天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部沿海包含离岛的兰屿跟绿岛以及呢恒春半岛跟马祖都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因此到海边活动或者是海上注意的船只都要特别注意安全了。天气之后提供给您是生活方面的消息，来看到的是动物陪伴了。那这几年来说它是越来越夯，也是卫福部推动预防失智以及延缓失能的照护计划之一。来看到的是流浪动物走入呢高雄的社区，成为疗愈长辈的温暖力量。这是呢慈济小港联络处的长照班，长辈们特地跟毛小孩互动，那获得情绪还有心理的支持。动物们是陪伴长者度过温馨的秋日时光。
1: 吴小达逛大街，看到点心变身扫地机器人。
2: 妹妹， 你果然忠实粉丝。
1: 阿达拉还是阿迪亚，狗狗猫猫傻傻分不清。答题王有奖励，
3: 空气没有当哎，我他提无法呢，我唔系上上课，第一次感觉足稀奇吼，啊个足特别，啊足欢喜，哎足顶只狗啊吼，机会介绍有会惊，啊个有人饲养着吼，迄种爱心吼出来吼，咱都拢爱个照顾，感觉足好，这个课足好。
1: 阿迪亚有没有吃都乖乖，激起爱妈保护欲。
4: 都过这些动物跟人拢同款，拢有生命的，爱妈足巧，因做人生的，看望这么艰苦啊，咱就有家，就跟着都欢喜啊。
5: 下去，
6: 阿弟弟，
7: 小黑猫通常要讨喜比较难一点，以为阿公阿妈可能会很介意黑狗黑猫，但没想到阿公阿妈动作都是很轻啊，然后就是很温柔。
8: 妈妈去发食物。
7: 小达他以前流浪的经验不太好，所以他其实是很害怕长辈的。领养他之后，花了蛮多的时间让他重新相信人，才有办法就是再跟爷爷奶奶互动。
9: 动物处方概念，同时导入时间银行机制，将具有潜力的犬只培训为乐陪犬，也就是具有功能性的陪伴者，深入社区多个关怀据点，为高龄长者儿少提供温暖陪伴，突破过往动保观念难以跨出同温层的困境。
1: 乐陪犬乐陪喵来到慈济小港长照据点，动保加社福跨域互动，狗狗不再只是家中宠物，更是带来温暖力量的疗愈处方。大爱新闻吴逸轩、陈立伟高雄报道。
0: 长照班成立的目的，除了是延缓老化之外，鼓励长者可以靠自己完成生活大小事，其实呢，还可以号召他们一起来做善事。台中清水慈济静思堂的长照据点长者，他们亲手制作起月饼，还有绿豆糕，还发起义卖，要替尼泊尔洪灾来尽一份祝福，还有传递心力。
10: 清水静思堂长照据点，长者们围在一起，学员石菜秋霞指导大家亲手制作绿豆糕。
11: 我就会做来跟他们分享，他说好吃，我们会都能跟人家分享，我都感觉真欢喜。
10: 这次分享的不只是美味，更要分享爱，因为这些点心是用来义卖，帮助尼泊尔洪灾受灾民众。
12: 本来就有安排说有一堂课要来制作月饼，我想说我们借着我们的力量来帮助灾民，让我们的长者一起来发挥爱的力量。
10: 月饼的部分由学员涂丽金负责，他还找了专业的饼店老板娘来共襄盛举。
13: 因为我本身会做月饼，邀请了两位好朋友，他们都很热心的在帮忙。
14: 这一刚来到三港啊，七十多岁了对不？有安尼嘛袂歹。
10: 据点里也有曾旅居国外、在餐厅工作的学员，
15: 学习啦，底下有做过啦，很高兴的，当来参加啊。
10: 有的学员就算不会制作糕点，也尽力投入包装等等工作。
16: 我就是看到什么就做什么，我对人爱做，咱更加做啊呢。
10: 据点还发起木心木爱，长者平时在这里快乐学习，也把感恩的心化为善款，为受灾民众送上祝福。大爱新闻张桂端、郭继忠台中报道。
0: 说到尼泊尔，它长期呢受到种姓制度影响，低阶层呢是很难翻身，因此国际慈善单位接续到当地新学，希望可以透过教育的方式来翻转困境。有六位当地的大学生哦，他们有的人是住在喜马拉雅山区，最近来到台湾就读大学，昨天还特地到新竹静思堂跟慈亲呢进一步交流。
17: 我家住在喜马拉雅，很高啊。三个妹妹，还有妈妈，还有我。我妈妈住农艺，从我家到卡特曼都城艺学校，一天五天走路要走路，然后一天搭巴士才到学校。
18: 看到我叫什么？
19: 姐姐。姐姐对。
20: 德仪今年三月才到台湾就读静宜大学，她来自尼泊尔。一所由善心人士协助官方认证学籍的前义纪念学校。
21: 这个学生是真的爸爸妈妈比较穷，没有能力付出的，或是已经贫穷，或是那个孤儿小朋友的，幼稚园开始，高中毕业，再读两年专科的毕业，这些学生百分之百都是进来都是免费。 吃住通通都在缅北。
20: 1990年开始，由当地寺院的法师兴学，目前全校700多位学生，许多成绩优秀者由世界各国善心团体安排出国就读大学。
2: 大家好，我是德仪。
20: 一大早由清大、交大、慈青社主办的尼泊尔留学生交流工作坊在新竹静思堂展开，各地志工协助这6位学生踏上人生新历程。
5: 我是一位高中的英文老师，一直到今年的8月，我总共去了6次的尼泊尔。说他们一张单人床也是他们的双人床，漏水的状况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一间教室也变成只有一半可以坐人，那一张桌子也要挤6位学生。那在这么贫瘠的一个情况，他有任务，那他的口袋还带了一本书，他就拿着英文的书籍在看。这一个孩子吗？没有，看到一个两个这样的孩子，很多的孩子。
20: 善心团体协助提供营养餐食，补充维他命，当地义诊，跟一群不向境遇低头的法师、老师、学生，就像两股善念彼此同频对应，激荡出大能量。
18: 其中有2个是全额，1个半额，2个呢是没有奖学金的哈。那依照他们表现，念完大学，甚至念完研究所，那这些学生呢，念完研究所以后，或许他可以回国服务，或许呢，他可以在台湾找到一份工作。
20: 另一位学生森蒙上个星期才刚到台湾，他有些担心，但获得更多希望。
17: I have to gain confidence to do something in future to give back what I received. Yeah, I think I should never forget my roots.
19: 我们提供了生活的奖学金，还有最重要的是在生活上的陪伴，也教会孩子如何去爱别人，让他们从手心向上转为手心向下，让他们知道自己也有能力去爱人。
20: 爱的力量跨越地理文化，梦想即将启程。大爱新闻陈宏丽、简元吉新竹报道。
0: 除了心血之外，再看到同样是发愿做好事，只要留下一管血哦，有一天呢就可以帮助血液疾病患者丧失呢血癌这样的病友哦。这地点呢是在园林火车站，吸引许多年轻朋友来加入，他们主动呢挽袖捐血，希望有一天可以投入救人的行列。
10: 热门爵士鼓表演吸引年轻朋友来到园林火车站前参与世界骨髓捐赠者日活动，志工穿梭人群宣导。沈小姐原本要转乘火车，相继往生的母亲，她放下行李验血建档。
22: 舅妈妈可能就是2年癌症过世，就是她就是也是很辛苦这样，就是可以帮助别人，就是可以尽量帮助这样。
10: 捐赠者黄志章是体育老师，带着家人一起来。告诉大家，救人一命，无损己身。
23: 也很感谢我家人对我的支持啊！小孩子那时候刚满1岁，我想说会不会有很多状况，可是他们也是很愿意成为我的后盾啊，让我成功的去捐赠这样子。
10: 也有受赠者带着感恩的心来分享，
23: 感谢成功的去捐赠这样子。
10: 也有受赠者带着感恩的心来分享，
24: 感谢主子吼，有这个这么大的资料库哦，给咱啦。

0: 年轻人是可以帮得上忙，
1: 让我们能够感受生命的价值跟意义。那非常感谢这样有意义的活动在我们园林市来举办。
2: 透过验血建档，给患者多一份希望，也让更多人认识造血干细胞捐赠。大爱新闻张国丹、林欣宏、彰化报道。
3: 历史今天单元，今天带您回顾的是台湾重大的天灾事件。时间回到1999年的9月21号，当天凌晨1:47发生瑞士规模7.3的强震，因为深度比较浅的关系，酿成严重的伤亡。灾后看到呢，慈济志工总动员分三个阶段来救灾，分别是急难救助、安顿关怀以及呢复原重建，动员志工超过10万人次，地震之后更展开希望工程，援建受灾校园，政府也把921定为国家防灾日。

0: 1999年9月21日凌晨1点47分，发生规模7.3强震，震央在南投集集，地震持续摇晃102秒，造成2455人死亡，近110,000户房屋毁损。地震后的13分钟，全台慈济人动起来，上人心系众生，
1: 痛定思痛，长即刻心都拢总是空空，讲什么话都无法度表达。咱即马大家人用最虔诚的心来为亡者悲哀。
0: 慈济启动急难救助，在各灾区设立服务中心，彻夜服务，提供热食和帐篷等民生物资。当时许多受灾乡亲喝的第一口水、吃的第一口饭，都是来自于慈济。
2: 那个阿公哈，拿起这一碗饭哈就哭了，所以我们都陪着他哭。那个阿公怎么说呢？阿公说：“我一辈子都没有给吃过别人给的饭，没想到我今年80几岁了，竟然要给人家施舍这一碗饭。”那我就跟阿公拍拍背啊，阿公你不要哭，因为啊这是大灾难。
0: 忧心灾区，上人从花莲坐火车赶到台中，这一路沿途关心救灾状况。当上人抵达台中分会时，众人的心也安了。
3: 所有的志工看到上人，就有一份的安定的力量出现。所以我相信上人在发生灾难的时候，他心中就有一个定数，知道这个救灾的程序是有步骤的。
0: 上人坐镇台中分会，指示救灾方向，在安顿关怀阶段，要以安生、安身、安心为主。9月26日启动安生计划，志工实地访查受灾家庭，届时依照经济状况给予短、中、长期的生活补助，而上人在台中这一待就是20几天。
4: 阿灾民吼，他的坎坷吼，啊，这条路要安怎走，走到什么时阵，我们尽量陪着他们走到什么时候。好，意思就是讲要安怎样会当他安顿安家落来。好，我想这是咱后续工作要做的。
0: 地震污毁，受灾乡亲无家可归，慈济与受灾县市政府签约，由政府提供土地，慈济搭建临时住宅大爱屋，提供安身。9月28日，首批大爱屋动工，地点在南投中心新村的德兴棒球场，规划164户，每户面积12坪。
5: 真的是12坪，一定要有一个小客厅、2间房间，还有一个小厨房。一个卫浴设备，上人决定说在这里盖，当天就联络那些重机具，第二天就进来了。
0: 为了让屋岛的受灾乡亲可以安身，慈济陆续在台中和南投以及云林新建19处大爱村，共1776间大爱屋，志工抢。

0: 晴天、战雨天，历经三个月全数完工。其中有住户因而翻转手心，成为慈济人。
1: 很感恩师兄师姐他们，让我们这样一路肩膀让我们靠一下，我就站起来了，很感恩他们。
2: 大概五的时候我们搬进来啊，经常在办活动，我们就才知道有这个叫蓝天白啊，我自己就提醒自己，有一天我也穿上这件衣服来帮忙别人。
0: 面对无常意外，受灾乡亲身心难安，大爱电视台从十月三日起一连十四天陆续在南投和台中举办用爱心重建家园祈福晚会，首场在南投中兴新村。
3: 这一次地震有没有把您给吓坏了？
4: 反正是吓得现在是迷迷糊糊的，心里都跳跳动的，坐这会儿还想摇动摇动的。
0: 一场地震，1546所学校受损，其中293所全毁，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在复原重建阶段，十月五日，慈济启动希望工程，援建50所学校。
5: 伊都吼提供予咱的名单真大迄个，我都吼安尼一间一间直个尿起来啊！啊，王丹正甲这个林碧玉吼两个坐迄边啊，伊讲迄真侪钱呢，啊，我都不爱插，就直个话起你啊吼，那所话呢拢真大件的嘛。有的人都感觉到讲，要做什么代志，爱先吼，先看咱到底有偌侪钱才去做。啊，我是不是菩萨啦？应该就是皆有情嘛吼。
0: 上人提笔一勾，勾勒出希望工程。为了筹措经费，全球慈济人总动员，企业募款，街头劝募，还有一场接着一场的爱心义卖。十方爱心让每包水泥、每根钢筋、每片屋瓦打造出万年不毁的坚固校园。
6: 上年要盖这个希望工程的时候，一定要采用这个 SRC， 它就是说这个建筑啊是千秋万年的这个结构，而且这个每次灾难的时候啊，不要让这些协同啊受到伤害。那另外就是说灾难的时候啊，也可以当作社区的这个避难中心。
0: 世纪末倒下的要在世纪初站起来。2000年4月10日，台中丰东国中举办动土典礼，这是希望工程首间动土的学校，上人亲临致辞。
7: 美好的未来，
8: 很期待的，期待的这一刻是未来永远永远的希望。
0: 希望工程学校一间接着一间动土，台中新社国小在2001年1月17日完工，成为希望工程首间启用的学校。
9: 自从921大地震以后，让我们班级的教室真的，有说不出来感谢。
10: 在世纪末倒的教室啊，在世纪初那已经落成了啊，我想所有的师生，包括家长啊，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喜悦。
0: 南投埔里西南国小则是在2003年3月31日成为希望工程第50所完工学校。台北县土城清水国小因331地震受创，慈济援建，列为希望工程第51所学校。2003年2月15日举办动土典礼。
11: 清水国小呢是极需要我们来帮助，因为孩子的希望在教育，我们怎么样让孩子进入可以获得正常的这教育环境。
0: 2004年5月8日，清水国小完工启用，成为希望工程最后完工学校。
12: 地震之后，幸好是我们慈济有援建啊这一栋的一个教室，那可以呢，我们让我们学校较有创意的一个教室，除了普通教室之外呢，还提供有很多的一个专科教室，可以供学生来使用啊，所以真的学生学校这边都非常的感恩。
0: 历经4年又7个多月，希望工程全数完工。随着清水国小启用，慈济三阶段赈灾复建专案正式宣告圆满结案。这期间，投入志工的人次超过50万。

0: 回顾历史，也希望呢汲取伤痛的教训。今年九二一是国家防灾日，提醒大家。
1: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咸桑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问讯。请坐。
1: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大威王白衣大师、校长老师，还有各位菩萨家人们，早安。我是德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神通第一的木建莲。因为2024年的7月22号，上人有讲过说，常住啊，也要入佛的十大弟子，也要分享十大弟子。因此从2024年就开始分享，那今天的木建莲是第六位。那四大中根弟子到今天就是一个圆满这样子。那我们都知道说舍利佛跟木建莲呢，在佛陀成道的第二年呢，就皈依了佛陀，成为佛的弟子。而在譬喻品当中呢，四大中根弟子呢就是灵解大圣法，那他们在信解品的时候就是用穷子喻来忏悔自己还是独善其身，而且也发愿呢要回小向大，要入人群去度化众生。因此呢，佛陀就在受记品为四大中根弟子呢受记。那中根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对佛法都已经非常的通彻了解，可是还是独善其身，没有发大心立大愿，没有入人群去度化众生。那受记品的经文当中有讲到四大木建莲，当以种种工具供养八千诸佛，恭敬尊重。那还要再供养200万亿诸佛，哇，真的是很多，算不出来。那他的号是多摩罗跋旃檀香如来。那这个恭敬尊重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哈。那接下来的经文又讲到多诸天人菩萨声闻其数无量，就是在他的国度里面啊，就是菩萨声闻啊是非常多的。那木建莲的受记的佛寿呢是24小劫，正法相法都各40小劫。那我们知道说他刚刚有讲到他要先供养八千诸佛，再来是200万亿诸佛，就是他有24小劫跟正法相法是40小劫。那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另外三大中根弟子，摩诃迦叶呢他是光明如来，他要供养300万亿诸佛。而须菩提呢是名相如来，他要供养300万亿那由他佛，都很多很多，无量数算不出来。那摩诃迦旃延呢就是要成就阎浮那提金光如来，他是要供养8000亿佛跟20000亿佛。那我们来看这个表呢，就是四大中根弟子为什么木建莲他的佛寿是24小劫，比三大中根弟子都还要多出一倍，而他的正法跟相法也是一样，40小劫，也是多出了一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说，为什么木建莲他的佛寿正法跟相法都比其他三位还多出一倍，而且他是要供养200万亿8000诸佛，就是前后。那他的佛号叫做多摩罗跋旃檀香如来，是用香味 上人有讲过说，我们就是道风德香熏一切嘛，香吼可以就是可以传遍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上人的手札有讲到啊，就是要修戒定慧啊，还有要欢喜啊、布施啊，好、哦、安忍菩提，这个都是目犍连的一个特色。还要四修，好、哦、恒持不退，才能够得到受因即果。这个因呢非常重要哦，就是受因即果，你有这个因地下功夫啊，才有办法得到清净的果位。那这里受因即果，我们就刚刚有讲到，从三无漏学、戒定慧，还要四修。四修是什么呢？无间修、常识修、无余修、尊重修。那六度大家就知道了。那中间的那个阶梯呢？心宽念存，就是目犍连内心的一个心境，还要安忍菩提，这个是他的佛受跟正法相法多出一倍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他的结名呢叫做喜满，那佛名叫做意乐、哦、喜啊乐啊，就是让人家人民啊菩萨啊声闻啊都非常的欢喜、哦、所以他的佛寿才会那么的长，这个就是他在因地里面下了很多的功夫，所以他的佛果才会是喜满跟意乐。那接下来上人的手札又讲到啊声闻，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中根嘛，中根弟子都还是独善其身，那还要恒念众生，那因此呢在批评的时候他已经是领解了大圣法，他也希望说可以转小向大，当然还要恭敬尊重，就是勤修奉谨一千万佛，也就是两百万亿八千诸佛，这么多的佛的一个供养跟尊重。那这里刚刚有讲到四修嘛，无余修、无间修、常识修、尊重修，因此我们都不用等到来生哦。我们面前啊，前后左右啊，哦，每一个人都是一尊佛，哦，只要我们是恭敬尊重，那还有我们自己呢，还要常识修，长久的一个修行，好、哦。那接下来上人的。手札又讲到我们要自利利他嘛，那目犍连他的菩提心是累世安住，就是长久以来的修行，他的菩提心都是不退的，而且百千亿劫啊发大心立大愿要广度众生，所以才会得到受因即果。目犍连的桥段这里啊，上人讲到很多受因即果、哦、就是他的佛度呢是这么的庄严清净。那受因即果呢，将来成佛，就是我们要在因地里面下功夫，种清净因得清净果。我们如果在他人心中种了恶因，来生来世恶缘参禅呢？牵缠呢，由不得自己哈、哦。那接下来呢，就是他的佛号哈、哦，多摩罗跋旃檀香如来。那这个叫做性无垢香，身心非常的清净，而且旃檀香呢，就是垢秽除去之后呢，更添香味。而且目犍连是神通智慧具足，功德累积德香妙行，也就是他的心香遍十方，就是道风德香熏一切。那其实我们是德果不离因嘛，就是说我们要在因地里面修行。而目犍连为什么他的法运都会多出一倍呢？是因为他心胸开阔，安忍菩提，在人群当中不断的累积成佛的一个因缘，所以他是圆满利他才可以成佛果。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些故事， 舍利弗跟穆建连的一个有爱的故事哈。有一次呢，佛陀就是在舍卫国呢要讲戒，可是舍利弗呢就在那个奇缘精舍监工，就是那边有一个工程，因此佛陀就请穆建连呢就是到那个奇缘精舍呢去把那个舍利弗请回来听戒。那他们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测佛德的一个桥段之后呢，舍利弗就说：“哎，请穆建连先走。”舍利弗觉得他应该还有后续的工作，先把它处理完，再走这样子，再回去。可是呢，当穆建连回到那个佛陀讲戒的地方呢，舍卫城的时候，当时那个舍利弗已经端坐在那里听佛在讲戒了，所以他也很错愕哈。那当时呢，也很多人都议论纷纷啊，说舍利弗是不是比那个穆建连还神通还要广大，他才是神通第一呢？那其实他们两个一个非常的谦卑。刚刚有讲到，就是其实舍利弗是觉得说，人家在赞叹舍利弗，就好像在赞叹他一样，所以穆建连是非常的谦卑哈，因为他觉得大家在赞叹舍利弗，就好像在赞叹他，他是以舍利弗为荣，而舍利弗呢，他是就是为穆建连抱屈，因为其实他才是神通第一，那他就觉得说，真正的有爱啊，就是不忍心让穆建连受委屈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有不争之德，而且是互相的成就。这个就是一位是谦卑，一位是就是不敢鞠躬这样子。因此呢，舍利弗就请佛陀呢，就是有机会的时候要用方便的一个方式，请穆建连展神通。因此呢，佛陀就在一个很具足因缘的情况之下呢，就请穆建连现神通。那穆建连是一足踏地，一足踏天。哦，当时呢是大地呢六次的震动，而且穆建连是在空中以梵音说偈，因此座中啊有60位比丘呢就悟道，因此大家都说穆建连就是神通第一。那这个就是穆建连跟舍利弗的一个故事哈。那接下来的经文啊，就渐渐具足菩萨道矣，于异乐国而得作佛。这个渐渐具足，这里有讲到说，其实我们大乘法就是一种圆教。那为什么叫做渐渐呢？其实渐渐这里的意思就是要始终如一，就是从他发大心立大愿要修行开始呢，他就是始终如一，没有退转哈。因此他才能够渐渐具足圆满菩萨道。那上人就有讲到，理可顿悟，事须渐修，以回小向大渐修故，使得具足。其实呢我刚开始在上人在十多年前，上人在讲理可顿悟，事须渐修的时候，我当时对这就是对这两句8个字呢，我也有一点困惑，因为当时我觉得说，哎，理怎么可能会顿悟？道理好像很难懂啊。可是上人在讲，就是释迦菩萨跟那个弥勒菩萨在修行的时候，为什么释迦菩萨会先成佛？就是因为他入人群去度化众生，在人群当中修心， 还有遇到人事的一个考验的时候，所以懂理啊跟人间的修行，理是可以一秒可以觉悟，可是事情需要步步的磨练。我们要转化习气之后呢，就是在人事当中啊还要借事练心，就像现在在佛国的菩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菩萨，其实他们在那边就是事需渐修，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不是我们坐在这里可以想象的。因此呢，他们就是在人事中磨练自己，在事项中关关难过关关过。那这里是要目见年，也是要从回小向大渐修到最后生，也就是他今生已经是得到阿罗汉果，他在出家修行之后的最后这个身体叫做最后生。那这个最后生也是让目见年就是他被巨石被巨石把他压碎肉身成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现在我们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2: 阿弥呢，渐渐具足菩萨道义，佛陀说法啦，时时呢是弘扬一时的教法啦，那会阿弥渐渐啦。其实这应该就是要甲咱讲这个渐渐的意思啦，就是要甲咱讲啊，讲时将如一，渐渐具足圆满菩萨道义，从咱第一念开始，咱接受了佛法。咱发心开始啊，那就爱有这份呢，安尼不退的心。咱常常一句话讲啊，发心如初，成佛犹疑啦。咱若会当托持着初发心迄念，这就是开始。第一次听法，第一次发心，那咱爱用这个听法欢喜发心，这个心量是长时间呐，咱拢爱发无上心嘛，发伫迄个菩提、累世安住啊，这两心嘛，所以叫做渐渐将。第一念开始，安尼呢，长久长久以来不断修持，一直呢到成佛吼，所以叫做渐渐具足圆满菩萨道义吼。那生生世世都是在伫咧行菩萨道，其实啊，你。这个道理呢，就是可顿悟，真紧咱就会当觉悟啦。要觉悟道理呢，真简单啦。但是呢，咱要修行的过程，就是在人群中啦，以事事渐修，以回向向大。渐修果，是得其足。咱了解道理，但是咱会轻得起磨练无？无法度轻得磨练呢？你顿悟道理呢，嘛无路用啊！你顿悟了道理，一定呢爱搁再经过了事的人群中啊，咱太人。做事啦，那安怎样做？安怎样修？所以啊，都爱累生世，所以呢，以事渐修吼，道理要了解较简单啦。但是呢， 真正完成咱修养的使命呢，是爱在人间慢慢修过来吼。
1: 好，感恩上人的开示，就是我们要在人世间啊，就是要一直修，一直修吼。那接下来呢，就是受因济果跟因缘果满，渐渐具足菩萨道，也就是从回小向大到万行具足呢。不论呢经过多少的时间，就是始终如一。那我们发心如初，成佛有余哈，就是目犍连为什么会是渐渐具足？就是他从始至终就是始终如一，从发心到成佛那一念心都没有退过。因此呢，他这种过程就叫做渐渐哈，就是始终如一的意思。那受因济果呢，我们再来看一段上人的开示。
2: 会哦，都亲像目犍连，他知影讲目犍连甲佛啦，是累生累世长时间啦，生生世世安尼伫咧修行啊。现在咱看到受记品啦、啊，目犍连尊者将得蒙佛受因济果，吼，这都证明咱从初发心开始，要用真长久的时间，安尼修行行过来，总有一天也会得蒙佛受因济果。这嘛就是咱修行呢的目标啊！那前面的文呐，安尼讲，多诸天人菩萨声闻，即所无量佛修，二十四消劫，正法住世，四十消劫，穷法亦。数数十小劫，这个数字，咱已经拢真清楚啦。目犍连尊者呢，所得的寿命，正法穷法，倍以精明，加倍啦的精明呢，加入尊者数菩提加犍连，必受记。因拢总是同款十二小劫的寿命，二十小劫的正法穷法，但是呢，目犍连尊者呢是加倍，可见目犍连尊者呢，伊在佛的身边修行所表现的啦。虽然伊是神通广大，却是呢，伊心宽念顺，伊的心真清净，安忍的菩提力吼，伊事事包容，事事宽心，这就是伊的果记啦，会当加倍的别人，这就是修养啦吼，所以啊。他是佛弟子中啊，佛陀呢，真赞叹的这位弟子。
1: 好，这个受因济果呢，就是目犍连，他是心宽念存安忍菩提这八个字很重要，所以他的结名会是喜满国民意乐哈，齐度平正波里为地等等。那为什么会喜满跟意乐？因为它是内在的一个心地，化为外在的一个净土。那齐度平这呢，就是说菩萨的心地啊，没有什么不平的地方。而波里为地呢，就是说它非常的纯净无染哈，即使呢有沾染到什么尘埃啊、污秽啊，只要轻轻的一擦，就会恢复清净光明。 而宝树庄严呢，就是他长时间的一个菩提愿行，而且是身体力行，因此 长成了一个庇荫众生的一个觉道之树，所以才能够渐渐具足菩萨之道。而善珍珠花呢，就是每一次他的一个用心啊，都化作累累如珍珠一样的一个宝花，所以才叫做善珍珠花。那这里讲到说，这个就是他的极度贫症啊，还有波离为地等等啊，就是因为他长时间度化众生的一个愿心 跟一个愿行的一个结果。因此我们如果可以不断的发心，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庄严自己。那这里讲到神通敌不过业力呢，要来讲两个故事。就是其实释迦祖呢跟琉璃王呢有宿世的一个共业，就是释迦祖呢他们的一个共业啊，佛陀也没有办法代受，因此琉璃王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怨恨呢，他就率领了百万大军来屠城，佛陀三次呢阻拦也是没有办法，深知因果必须了结。而目犍连呢，他就利用神通啊来营救了八百位的一个就是精英啊，可是他把这五百位精英收入钵中的时候，可是之后呢他打开之后，这八百位的精英进化为血水。好，这个就是表示说这个是因果的一个法则，没有人能够避免的，就是因果历历不爽。那还有善法度恶鬼呢，就是这四个恶鬼呢就问目犍连说，为什么我们会受这么大的一个苦，充满无尽的一个折磨。那目犍连啊就跟他们讲说，因为你们过去生所造的业，一个是相命师妄语骗财，所以他喝的水啊就会让他的五脏六腑焦烂，另外一个是屠宰者，就是杀生无数，因此就好像铜蛇铁狗在啃咬着他，好像风刀在割肉一样。而另外一个是贪官污吏，会让他腹大如瓮，只要他张开就是吃不到食物的意思。那另外一个是多舌，就是搬弄是非，因此他只要张口啊一动就血淋淋的，那舌烂血流，没有办法吃东西，这个就是因果不虚。那他们听到之后呢也是心开意解，就问目犍连说，那我们如何来消除这样子的业力，就是要真诚的忏悔利益人群。好，那他们也忏悔过去所造作的一个恶业啊，就是发愿要行善造福。那另外一个就是多生业报一生消，这个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其实目犍连不是无法逃避，而是他是欢喜入灭，因为他过去生是渔夫，那在过去生呢是他就是杀害了自己的父母，所以他的业障深厚。那他当渔夫的那一世呢，就是遇到一位辟支佛，那这一位辟支佛啊，他比较不会说法，可是他会展神通，因此目犍连的前生就发愿说他也要得神通，因此他今生在2500多年前就得到了证阿罗汉果。可是虽然证阿罗汉果又有神通，可是也是不能不死，业力来的时候还是要还。因此呢他过去生就是逆亲嘛，因此他遭到外道的嫉妒跟追杀，那今生的果呢他又捕鱼为生。好，就是过去生又捕鱼为生，所以他就是被外道教呢巨石碎身肉身成泥。好，这个 上人有讲过说，其实我们的业力就是人生最真实的一个剧本，即使有神通也不会不死，这个就是因果不昧的一个道理。那所以穆建莲自己也体会，那上人就有跟我们开示说，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痛，是因为有刺，可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刺拔起来呢？因为我们知道痛了，哦，就像那四个恶鬼，他也知道痛了，所以他就想要忏悔。因此我们如果说可以在因果的深渊中拔掉业障的刺之后呢，我们把这样子的业障的刺拔出来之后，就不会再痛了。虽然我们已经是受报，就像穆建莲是多生业报一生消，哦，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哈。因此穆建莲就是他感恩业障现前啊，就障转会开，因为他一项一项的一个受报啊，都是在安忍中度过，所以他能够一次一次的消业。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学穆建莲心宽念存安忍菩提呢，就可以不用再到来生复制更多的无明。因此他是清净无染，圆满无缺，无缺不在于外在的一个显现，而是内心的一个清净。刚刚我们在影片中也有听到说，穆建莲是事事包容，事事宽心，又心宽念存，所以众生皆有缺，就是说另外的弟子啊都有所缺点，可是穆建莲却没有什么缺点，所以佛弟子当中，佛对他的赞叹是非常的高度的赞叹，唯有他是没有什么瑕疵的。因此佛陀对他的赞叹，他的法运呢，就是正法相法，还有他的佛寿，都是其他三位弟子的一倍以上。这个就是心宽念存跟安忍菩提成就了他最圆满的一个佛度。好，今天得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的林心荣院长分享感恩。
3: 亲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智业体的同仁，还有我们师兄师姐，大家早。感恩我们得早师父的说法，穆建莲大家都知道神通第一，但是如来佛对他的赞叹，是他真的清净无染，而且他知道离可顿悟啊，但是事需渐进，所以呢，他的因跟果啊都修得非常好啊，所以啊就加倍的在赞叹他。那感恩得早师父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请放今天的 PPT， 戒净教育通达无常啊，这是上人给我们最近给我们的一个主题一个开始啊。那我先把上个礼拜花莲慈院的一些事情啊，跟大家回顾一下。9月13号啊，这边的教学部导入 AI 虚拟人啊，他是个医师 AI 医师啊来问诊。那对谁问诊呢？啊，对标准化病人哈，就是我们的师兄师姐啊，他们为了让我们的这些还没到医院的医师能够熟悉医师是怎么跟病人互动啊，所以呢大部分平常呢都是我们真的医师有经验的医师在帮训练这些标准化病人。那现在呢有 AI 的医师来帮忙你叫什么名字啊等等的跟病人互动。那这些 SP 病人就是标准化的病人他就会就问医师啊，问什么或是回答得非常好让这位以后呢这个医师真的当了医师以后他就会跟病人的互动就会又是 问得很精准，然后呢态度又是非常非常好，也就是仁医啊，这个就是花莲慈院用导入 AI 啊当我们标准化病人的老师。好，那9月17号呢，慢性病的照顾啊不迷航啊，尤其啊现在健康台湾推的是啊888，也就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病哎啊，那怎么样啊来卫教啊，可以血压顾好啊，糖尿病也都很好啊，那这个胆固醇呢，因为这些都是造成器官疾病的重要原因，中风啊、心脏病啊，还有新陈代谢的这些疾病，这些顾好了，人就健康，就会活得健康靠劳，这个就很重要。那我们王志宏副院长就亲自来教导怎么样跟病人互动啊？怎么样去做啊？这三高可以做得很好啊，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呢，全台湾都可以有80%的慢性病人啊，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啊疾病的控制。这个就是健康888啊，这样子的一个口号啊。9月17号呢，啊，那这个我们花莲有一个总统杯啊，叫角力赛，所以有国小、国中、高中啊这些角力选手、国手啊，大家在比赛。哇，那一天呢，一看哇，角力的这些选手、国手呢，1200位到1400位，通通齐聚啊，在花莲的小巨蛋啊，那他们呢啊就这边做比赛啊，那。大家都知道奥运最重要的五个比赛呢，角力是最原始而且是一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那我们呢在花莲因为有很多很多就是在体育这一方面呢都非常棒的，尤其是原住民不是唱歌第一就是体育第一，所以呢我们花莲慈济大学还有慈济医院都有专门在培训这些体育的这些选手，当他们受伤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保护自己？那这些专业的老师啊，怎么去训练他们？医师怎么样去医治他们，让他们再重回他的赛场啊？他可以慢慢的从全国到亚洲杯到奥运杯哈啊，这是我想这是很多喜欢体育的这些选手们他们的梦啊，那在这个中间呢，我们怎么样去让他逐渐的达到他的梦想啊，能够出人头地啊。那9月18号呢，是实习护理生遇到典范护理师啊，那因为我们教这些护理师呢在教护理生的时候怎么教这些教的护理师就是老师那这些老师呢有爱心而且又有耐心让他们都能够充分的了解这些技能最重要的是了解人文尤其是上人慈济人这个大爱所以他们就这些实习生就选的典范护理师那也在颁奖也感恩学生也感恩老师最希望的就是毕业以后能够留在花莲慈济医院当护理师在偏乡尤其需要这些有热情有大爱的护理师。那9月18号呢有备援手术室这个就是在玉里的9月18号那一天在玉里有国家防灾的演习所以整个国家这个中央县市那当然慈济慈善医理教育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整个都过去了在救灾救难的时候我们的四个志业都合而为一所以在义里就开展了手术室当有外伤有大量出血这些怎么样去救援所以当场在义里那个地方就开展这些紧急的手术大家在非常熟练的在当地就把它开展开来大家穿好手术衣戴好这些手术帽好像真的就在 医院里面的开刀房啊，在做手术止血救命啊，这个就是备援手术室啊，随时啊在第一线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救人啊。那礼拜六啊，我们有花莲慈院的啊新书发表，叫做超人啊，超越人啊，这个就是大爱的意思。好，那这个人呢啊，就是有爱心啊，在灾难的时候啊，大家都能够显现啊爱心。可是呢，你也要有智慧，也要有勇气啊。所以我们啊副总说，这个超人呢，就是超越智人勇啊，三合一的这样超人啊。事实上他也是人呐啊，是超人的，比那个会飞天遁地的超人还要更厉害。所以这本书叫做超人。那书的主角都是谁啊？都是花莲慈济医院的行政医护还有医事人员，他们在第一时间呢就可以到现场也在医院里面守护那现场呢就是刚刚讲的救人在医院里面呢，随时急诊室小伤就擦这些擦伤，中伤呢就是中度的这种受伤呢就是缝合那重伤呢就是心跳停的要把它救回来，需要开刀就到开刀房去所以在医院里面井然有志 IDMed 就已经都数位化 AI 化那在第一线呢都可以紧急的救援那甚至呢在光复的时候我们开展的第一线的那个医疗站是医学中心级的医疗站，所有的那些资讯通通都进去的，也可以视讯那也可以用无人机送药送到光复灾难的地方，需要有高血压的药、糖尿病的药，已经好几天没吃了那很快就把它送过去。所以整个结合现代化的科技结合大爱那。医疗站可能需要30位，那我们的同仁呢就自动自发的报名要去，有100位有100多位啊，怎么办呢这些就去当铲子超人，当我们的小蜜蜂超人当我们的行动这个伤口超人各种的超人我们同仁也做，那全台湾这些有爱心有想要救人而且要共善的这些我们全台湾的所有的人在光复，大家可以看得到大家都去当超人了这个里面写的就是这个故事很精彩那一天呢，因为现场也有这些灾难的这些影片呢让现场的人感受到那时候这些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心境，他们到底是怀着怎么样的心情又精准又快，又希望把病人把这些受难的人都把他救起来，那种心境大家也是利用又井然有志，而且呢都可以救得非常好那礼拜天呢在宜兰有个健康台湾生根论坛那所有这些重要的在整个不管是急重症还是社区医疗健康888，所有的专业的通通在那里。那主要的是由阳明交大的附设医院黄院长他们主办那他们呢也一定要我去就是分享花东的全人医疗让他们知道说未来的医疗未来的健保，他不只顾病，有生病需要绿色医疗绿色通道，把高风险变中风险、低风险，那把这些把所有有一点急生病的低风险的通通都变成健康的所以看病看健康，所以呢真的是健康台湾真的是健保保健康的一个保险，所以未来的医疗会因为花东十几家医院诊所卫生所带头在做全人医疗，有的人需要看到医院，有的要到诊所，有的看中医牙医包括整个居家通通都 在一起，以人为中心的一个鉴宝啊，这个就是当场在那边分享的。那今天的个案呢，是一个郑女士，是48岁，她右边的听力就不好，那会头晕，走路会不稳，脸会麻，甚至到后面呢，眼睛已经会有复视的，一个人变两个人的。那当然呢，很快的就做个脑部的检查，她有一个很大的颜面。就听神经瘤，它是一个良性瘤，可是当你早上长到4公分大的时候，它会压到脑干，压到大脑，压到听神经，所以它就听不到，走路走不好啊。那压到这些颜面的这些眼睛的这些神经呢，它就会有两个影子啊。所以知道4公分的肿瘤那主要是靠手术那在我们蔡生忠蔡副院长做了非常仔细的手术，那病得很快的就复原，所以隔天去看到他他就很开心几乎什么都好了所以就开心的回家了那今天呢跟上人分享的就是上人告诉我们要戒禁教育，通达无常教育本怀慈悲济世，天下灾难皆为教材，戒禁教育，通达无常之力，三界火宅，同心反迷为悟莫贪享受，警惕时光，普天之下皆以大家唤醒良知，共怀大爱，敬天爱地，消弭灾厄。好，那我的心得是：听损头痛，视茫茫，右侧桥脑角肿瘤，立体定位切除术，仁医妙手解病苦，戒禁教育，欲悟无常，三界火宅迷转悟，警惕时光戒息分秒，敬天爱地弭灾厄感恩上人的开示恭请我们德藻师父开示，感恩。
1: 感恩林院长的分享真的很丰富就是一周当中啊，花莲慈院做这么多的事，而且呢，不只是说在花莲慈院里面看诊啊，还要到入人群啊，守护去守护运动员的一个就是他们的健康啊，让他们可以发挥更好的一个良能这样子。那还有各方面啊，都是还要去入人群就是把我们慈院的一个精华让大众更了解这样子。那也是在入人群啊当中去结好缘，这个就是成佛的一个资粮很感恩，很感恩院长的分享。那当然，我们也是就是要透过无常来教育自己啊，要非常的把握时间，把握当下可以付出的一个机会。感恩院长的分享，每个礼拜都非常的精彩，感恩您。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的赖林生院长分享，感恩。
4: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位智业体主管、各位菩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那今天呢，德藻师父带领大家的学习，非常的这个感觉非常的深刻那没有错，就是说受记品里面就是说用目犍连的事情来讲一些佛教的一个道理。那德藻师父在今天跟大家的一个讲述中间就是目犍连是。这个神通第一嘛那但是这个德藻师父也讲的神通抵不过业力的但是业力抵不过什么？业力抵不过意念就是你要想的，你事实上你真正会主导我们的整个的方向的是你的意念的问题。所以上人说，挖心如初成果有余什么的意念是最重要的？就是刚刚开始你接触到。有余什么的意念是最重要的？就是刚刚开始你接触到，你有感觉到佛法这。

这样子东西我们必须要有那样子的一个定力哦。那慢慢来想一下，这些带来在我们前面的这一些的这么多的东西，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光忙，忙到后来连自己的慧命都忽略了，这个东西是比较有一点可惜的。那还有就是慈济的这个所有的医疗资源的，跟其他的医疗资源，有时其他的像长庚啊、什么台大的荣总，都有一点点基本上不一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智慧跟这个的慧命啊是一起并进。那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呢？因为我旁边有很多的善知识，有很多我们的上人跟这个事物的不断的一个提点，这是我们的福气啊。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梗啊，要真的是要牢牢的抓紧啊，不断的一个精进。感恩德藻师父今天带领大家的一个学习。那我只有五张幻灯片来讲一下大连的一些在上个礼拜的一个日常事。我想现在都是在讲医院联盟，然后那这个是若瑟医院，若瑟医院是在大连的一个西北边的一个非常做一个地区医院，那它是一个天主教医院，它在台湾的医疗的发展中间呢，真的是非常贡献非常的大。他们总共个人奖跟这个医院的团体奖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医疗奉献奖，那是医界的奥斯卡奖哦。他们总共就得了18次，所以说这个可见他们对台湾的医疗贡献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深入。那我们跟若瑟医院的这个交流也是，我们的交流是非常密切的，我们的很多的医生都在那边要去帮忙，因为天主教医院最近都这个因为人力的问题啊，也营运的一个问题，真的是产生很多的方向，但是我们是毅然而然哦，跨越宗教去支持他。每一年我们都会定期的一个检讨，哎，今年还有什么必须要加强的？那这一次是卓院长率领他们的团队来了哦，除了就是对于年度合作加强再深入的一个去交流之外，最重要的是这现在目前台湾最比较重要的健康台湾生根计划。怎么样去把这个整个的地区整个样子一起大家一起成长共好哦，那大家一起好啊，我们来一起做。那大连慈济院当然在这方面是一定要有一定要尽的责任啊，这个今天那一天是大家来商讨这些的事情。那第二个事情的话，就是现在大家都不仅是医院要跟大家要合作，跟学校也要合作，这是闽会哦，闽会的校长哦，这个孙校长他就来这个说，最重要他的议题就是说国家的一个新南向政策，还有卫福部的这个住宿型长照，现在要大量的推都没有人力啊，那怎么样去征才留用的试用计划？意思是说可能会引进外籍生进来哦，啊，这个东西要怎么样的去做？教育部跟卫福部都有很大的一个计划，当然必须要医院的配合，学校跟医院的配合，大家一起来做。那一天就是在讨论这些事情，也达到很好的共识。当然除了新南向政策人才的招募之外，我们对于这个医护理人员的招募也是有都定另外一套计划，来确保整个我们急重症医疗医护人护理人力的一个不予匮乏。那另外的话就是也感恩这个我们的黄总科，就是硼中子治疗，现在我们有质子治疗也有重粒子治疗，那现在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硼中子治疗。那硼中子治疗是新兴的科技的，那本来是清华大学发展出来，那清华大学现在跟台北荣总这做这样子，把它作为临床的一个运用，我想是一种进展中的一个重粒子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技术。那我们是把它加入以后，就是恩慈治疗跟台北荣总合作，啊，能够跟清大合作，能够在硼中子治疗地区能够进一步的去做这样癌症病人的一个临床治疗的一个探讨。那这一个是一个先期的开发计划，我想大林慈院的这个肿瘤的一个放射肿瘤能够先做这样的一个技术，我想是应当有在加拿这个中南部应当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哈。另外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这个大林的一个斗六的一个骨科哦，终于踏出了第一步。以前我们的骨科都是做大关节的置换啦、骨折啦，然后开刀。哦，就是很多大关节，但是事实上，这手。

0: 不是最万灵的，很多的这个退化性关节或者是类风湿关节手部的这关节变形都没有办法去做日常的一个行为的这动作，那是非常的这个生活受限很大。那有一次我就跟骨科的年轻医师齐勉说，你们要不要发展手外科，那他们现在真的把它开始发展，在这检验长的这个指导之下，他们开始来做手外科的这个等于是换手外科小关节就是了。那这个东西是在台湾是比较少人做，但是对于云嘉地区非常多人是有这样子的问题，是它是必要的。也恭喜那天的手术非常的第一例非常的成功。那我想下去的话，应当是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成熟。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说，除了这些临床上的进展之外的话，我想这个我们的社区的健康讲座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年纪大的病人，非常核心肌肉群的一个缺乏哦，或者肌少症哦，这个都是非常在我们的乡下地区都是很严重的事情。那我们不能够看到我们的老人家一步一步的衰老，啊，终于有一天他跌倒骨折啊，卧床啊，然后就结束哈，啊，这样子。是，我想这个故事是我们是要必须要把它整个打断哦。那我很感恩说我们的一些复健科医师、中医科医师、我们的骨科医师、或眼科医师，对于这方面都非常的重视，也一直投资在社区的一个照顾跟一个卫教，不是只有卫教让他们知道，是实做哦，希望他们能够落实到日常生活的一个训练，要把核心肌肉照顾好，减少跌倒。那这个应当是整个老人健康的一个部分。感恩这次大林慈济医院的分享，也祝大家，也感恩大家。
1: 感恩赖院长的分享哦，就是在这个共善共好当中啊，跟很多的就是像洛社医院啊，或者是惠民医专啊的一个合作呢，其实就是在合作当中也可以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因为每一个地方都各有优点，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学习到很多。那刚刚院长也有讲到那个意念嘛，齁，就是意念也可以胜过那个业力还有那个愿力，所以穆建莲呢，他就是用菩提愿行啊，跟他的愿心，所以他才可以多生业报一生消哦。那很感恩院长的一个分享哦。那感恩院长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的赵友成院长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德藻师父、各自业体的主管同仁，还有亲爱的志工菩萨们，大家早安。今天很感恩德藻师父开示穆建莲尊者的故事哈，还有上人的开示其实收获很多很多哈。那个时候上人很早起来为我们说法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坐在国际会议厅聆听哦。但是今天再次看到德藻师父放了上人开示的影片哦，其实有一些体悟哈。上人刚刚提到渐渐哦，渐渐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渐渐嘛哈。但是上人有提到，在佛法讲到这一段呢，是讲始终如一哈。所以一个人渐渐变好，或渐渐学会什么专业，或者是往反面的方向，他就始终如一；往好的方向，他就成就了；往坏的方向，就可能比较不好哈。所以今天听到这一段呢，也是突然有很多的觉醒，非常感恩德藻师父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投影片呢，在昨天晚上准备这个分享的时候呢。我也是有很多体悟了哈。上人说这个，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